0: 不用害怕，皮医生，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是真的。
1: 真的吗？挂机讲的也太吓人了。
0: 不可能，尖牙怪一定存在的，挂机勇士一定会把它找出来给你们看看。好了，相机已经设置了红外线感应，这样就能拍到夜间活动的动物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0: 什么声音？
1: 我们去看看。
0: 尖尖的獠牙，哟，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尖牙怪。
2: 我的小怪怪啊，真的有尖牙怪？
1: 也可能是某种长着尖牙的动物。这些蹄印好像是刚刚留下的，看来我们得仔细调查一下。滑稽，你带上工具和设备，准备追踪尖牙怪。
0: 收到，队长。
1: 皮医生，你留在营地里，说不定这个家伙还会再回来这里。
2: 好，好的，队长。
0: 尖牙怪，呱唧勇士来了。
2: 但愿他不会再回来。
0: 好臭的气味，巴克队长，你闻到了吗？
1: 气味应该是从这棵树上传出的。
0: 这难道是尖牙怪的气味？
1: 我们还是咨询一下谢灵通吧，呼叫谢灵通。
3: 怎么了，队长？
4: 谢灵通，我们在大别山上碰到这样一种动物，它有着尖锐的獠牙，长着蹄子，还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臭味，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我想你们是碰到了安徽社。
5: 安徽社？那不是尖牙怪吗？
3: 世界上没有什么尖牙怪，呱唧。安徽社是社科动物，看上去像鹿，但它没有脚，长着四只蹄子。在雄性安徽社的嘴里还有一对外露的犬齿，
1: 确实跟照片一模一样。
0: 这牙齿这么长这么尖，安徽社一定很凶猛吧？
3: 不用担心，犬牙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
4: 既然安徽社胆子特别小，那它为什么会主动跑到我们的营地里呢？
5: 巴克队长，快看，
1: 是狼。
0: 安徽社一定是遭到了狼的袭击，才被迫跑到了我们的营地那儿。
1: 我们得立刻通知皮医生。再见了，谢灵通。
5: 好，再见。
1: 巴克，呼叫皮医生。
2: 你们快回来了吗，队长？我好像听到了什么。
6: 巴克队长，我这有……
1: 皮医生，皮医生，快回营地。
7: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2: 呱唧，巴克队长，
3: 我带你走。
7: 你们是逃不过我的鼻子的。
2: 谢谢你救了我，这牙齿之前就是你闯入了我们的营地。
3: 你好，我是安徽社安安，我只是想用你们的火来烘干我的香囊，并没想伤害你们。
2: 你的香囊在哪儿？
3: 就在我的肚子上。
2: 我的小怪怪呀，这味道可不太好闻，你生病了吗？
3: 没有，我们安徽社的香囊里能分泌出一种白色的液体，叫做麝香，它在干燥前就是这种味道。
2: 哦，我明白了，也正是这种味道把狼引了过来。
3: 是的，我只是想摆脱狼的追捕，但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引了过来，真的很抱歉。
2: 没关系的，不过我想我们得赶紧逃离这儿。
3: 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2: 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0: 擦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内裤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到我的盘中餐吧。
2: 来来，快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哥哥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管静，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
6: 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1: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宝鸡，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滑翔模式。
5: 是，队长。
0: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6: 终于安全了。
4: 大伙没事吧？
2: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5: 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4: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5: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6: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2: 看，太阳出来了。
4: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5: 好舒服啊。
2: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5: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6: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哦，不会又有狼吧？
7: 好香的气味。
5: 是我的味道。
4: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7: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5: 当然，我非常荣幸。
2: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5: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4: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5: 谢谢你们，
8: 海底小纵队，
9: 再见了。
2: 再见。
4: 再见。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安徽麝。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0: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3: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0: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4: 谁啊？打扰我睡午觉。
3: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5: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幸运日。味道还不错，但直勾三阳光。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很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0: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3: 华姐，小心点。
0: 嘿，这边。
5: 小猫咪，我来了。
0: 再见了，伙计。
3: 我的天哪！
0: 呀，这是迷窟入口？
3: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0: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3: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6: 愚蠢，愚蠢！
3: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6: 危险，危险，
3: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6: 死亡！
0: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3: 好耳熟的叫声啊！
7: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0: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3: 这不是游戏。
6: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8: 警告，警告！
3: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8: 远离，远离，
9: 远离，远离，远离！
5: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0: 赶鱼追来了，快跑！
6: 快跑！快跑！
5: 这边，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0: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5: 大黑鹅，我来了！
3: 老公，这里要塌了！
5: 不是，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1: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2: 别紧张，胖子，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1: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3: 味道还不错。
0: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4: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5: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1: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4: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6: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0: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4: 挂机。
2: 队长，挂机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4: 立刻锁定挂机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西安江迷窟的线索。
7: 是，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4: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5: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4: 你好，黑天鹅。
1: 大家伙，别吃我。
4: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1: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4: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1: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5: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4: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2: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4: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6: 队长，我正要联系您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4: 北纬30度？
6: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5: 我的小乖乖啊，
6: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4: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6: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5: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4: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5: 好的，队长。
0: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2: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0: 那就继续。
1: 不能再前进了，你们听。
0: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1: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0: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2: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1: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0: 呢？

0: 后来怎么样？
1: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2: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0: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1: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0: 有脚印。
1: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2: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0: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2: 水怪？
0: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1: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0: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3: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1: 等等，我也去。
0: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2: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0: 是水怪。
1: 快走。
0: 小心。
3: 呱唧，盼盼，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4: 关机，你怎么了？
0: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5: 你们在这里？
4: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

0: 可是我的宝藏，爷，我会想你们的。
1: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2: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1: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3: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1: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爸爸，
3: 呱唧发财，是你们吗？
2: 呱唧，
3: 呱唧发财，
2: 爸爸，
0: 呱唧。别害怕，安安，我们只是有点紧张，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2: 是那只怪鱼！
3: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0: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4: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5: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4: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2: 你吃了他们？
4: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5: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4: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8: 快去，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
8: 让你吓我，让你吓我的夫人，我绝不执着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7: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8: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7: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8: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7: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8: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8: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7: 好像是狗的叫声。
8: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 我想。

0: 他应该是跟着海底抢送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1: 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暗暗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2: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0: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2: 我有灵猫星，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3: 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0: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2: 一言为定。
1: 爸爸，爸爸！
4: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5: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6: 呱唧请回答。
5: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4: 是，队长。
3: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0: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1: 我们快点啊！你看到我已经吓坏了。
3: 前面没路了，
0: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3: 那只能潜过去了。
1: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0: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3: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0: 盼盼，
3: 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0: 盼盼。
3: 盼盼，坚持住！
0: 走，
3: 瓜仔，带着盼盼先走。
0: 瓜唧，盼盼，你没事吧？
1: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我们出来了，瓜唧呢？
0: 呱唧还在水下。
1: 呱唧，呱唧，
3: 我在这儿。
1: 呱唧，
3: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是伙伴们，
5: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7: 是队长。
0: 队长，
1: 我们安全了。
2: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0: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窟宝藏带出来。
3: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童
0: 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是黄啊。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

0: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1: 医生怎么说？
0: 叶叔，现在光能够不行了，我们得以防万一。明宇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
1: 这老蒙怎么培养出来这两个无情无义的家伙呢？
0: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们真得做最坏的打算呢。
1: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什么也没办法想。
0: 叶叔啊，我是你哥，也是集团的副总和董事之一。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维护整个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你看，我起草了一个声明，你看一下。只要你能在上面代替蒙总签个字，我就可以替代蒙总履行整个集团的管理权。
1: 表哥，你是副总兼股东之一，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吗？你现在起草这个干什么？想趁火打劫？
0: 你在说什么话呢？
1: 老蒙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不清楚啊！啊，你现在就想争权，你和我蒙家是不是一条心啊？真是无语。

0: 二位现在最好不要上去。
1: 为什么？
0: 王总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上去也见不着人。咱们集团各路大神都在上头，找人医院打探情况，人医院有纪律，谁也不肯说话。哎，等会儿，蒙太太一家老小爷在上头，情绪极不稳定，你现在上去不够呛。
2: 老王说的对，人少了我们再来。
1: 再救天王老子在，我也得上去。
3: 哎，

0: 起啊。
1: 明玉已经叫过了，我跟老婆吃完了。
0: 待遇不错呀啊！看来明玉啊，对你和宝宝是真上心。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怎么了？
1: 在你们家人面前，你有必要那么装吗？你就不怕明玉揭了你的底，抖出你失业的事儿？你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吗？
0: 失业怎么了？在美国失业很正常，失业了那就找份更好的工作。我有说错吗？
1: 我看你就是一阔就变脸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没阔起来。
0: 我怎么就变了啊？我怎么变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我们的方案你说了吗？他们同意了吗？
0: 同意了。

0: 三室一厅。
1: 啊，
0: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哎呀，
1: 我想着以后咱们肯定要给咱爸请个保姆的吧，那咱爸一间保姆一间，我们去了不就没地方住了吗？
0: 那卖老宅的事儿你说了吗？
1: 没说。
0: 钱谁出？
1: 我们呀。
0: 你说要买房，名称就没说，帮着出一点，因为这是给爸养老住的，他也应当出份力呀。
1: 哎呀，老二又没什么积蓄，说了也白说。
0: 谁有积蓄呀？啊，谁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再说他俩收入又不差。
1: 可是我看明成没有出钱的意思呀。
0: 那什么意思呀？你一个人出啊？凭什么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0: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一开始是想说卖老房子的事儿的，可是一提到老房子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全是对以前的一种记忆。再说了，以后我会在国内的生活比较多，按照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我只要节省一点开支，肯定可以还清房贷的吗？
0: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1: 我算过了，每个月可以给你寄1000美金。
0: 一千？如果我在美国自己带宝宝时候支持不住了，我得把我妈请过来照顾吧。我的工资加上你给我的1000美金怎么够用啊？你还说让我辞了职跟你一块回国呢，如果我要真辞了职，咱们不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1: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吗？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0: 宋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

0: 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31厅你更爽，是不是？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
0: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明玉咱们不用说了，那是人家有本事。明成他们呢？你今天看看朱莉，从上到下穿的全是名牌，明显比我要好得多得多。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2: 菲菲，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
1: 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0: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他，你妈过世那20万我都不出。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要想买房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把老宅卖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去说，那我去说。
1: 哎呀，你不能去说。
0: 我为什么不能啊？兔子进了还咬人呢。我就跟你爸说，谁也不能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质量。
2: 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0: 是你在逼着我逼你，没办法。
1: 哎，行了行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啊。卖老房子的事儿，我想办法解决。
0: 买房子的事儿，你不能交给苏明成，因为我对他不放心。他能想着帮你省钱吗？他万一要是找一个豪华地段的高价房怎么办呀？咱们别的不说，就光那物业费就能把你给吃了。要不然你就自己去办，要不然你就交给明玉，交给苏明成，我坚决反对。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说出去的话还让我收回来，我都跟明成谈好了，他帮我去看房子，我自然也会在网上看地段看价格的，我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撒手不管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呢？
0: 你喊什么喊呀？我小气？我摊开手让别人拿钱的时候就大方了吗？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状况。
0: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很累，我要倒时差。但是苏明哲，我告诉你，能不能长点心？能不能让我跟宝宝过得稍微宽裕一些？能不能别老是让我们俩挣扎在温饱线上？行吗？

0: 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成功又漂亮的女人。
1: 我是个坏人，一个人渣。
0: 你不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渣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或人渣。
1: 我师父也是我的恩人，一个比我的亲人还要亲的人，我亲手害了他，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可能快要不行了。你还敢说我不是个人渣吗？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也先别往坏处想，这事情先往好处想吧。
1: 好不了。

公司已经乱了，这是我师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他让它发生，等我师父要醒过来了，看见公司垮了，我就是千古罪人了。

0: 切那么晚。
1: 你知道在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叫摩德纳，专门产帕马森甘洛的。在2012年的时候啊，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地震，有很多的钟楼啊，历史性的建筑都倒塌了，包括很多的起司工厂。那个时候起司工会去找了一个主厨，跟他说有将近36万个起司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这个主厨他想了一道菜叫做 Riso Capsule Pepper， 他想用这道菜呢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做。当时从日本伦敦到纽约，全世界将近有4万人都在做这道菜。那个时候卖出了36万个。
0: 然后呢？
1: 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失去掉工作。
0: 那跟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没关系，我就想跟你说我会做这道菜。啊，先吃饱吗？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吗？啊，我今天就做这道 Riso Cacio Pepper。
2: 蒙太太，你今天约我来，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0: 老蒙之前让你代为管理公司吧？
2: 是啊。
0: 老蒙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2: 谢谢谢谢。
0: 哎，只不过眼下这个情况，我脑子一片混乱，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事情，也不必多说了。你我心里应该都明白。啊，
2: 明白，啊，明白。
0: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告诉你，在老蒙醒过来之前呢，你还是继续的打理公司，但是你必须每天跟我报告公司的具体状况，让我能够更清楚的了解重臣。
2: 蒙太太，这您放心，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蒙总醒来之前，我一定替他管好众诚集团。
0: 老蒙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我会找个律师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全力接管众诚。不过在这个团队介入之前呢，还是麻烦你好好的打理这个公司。
2: 哦，您放心，没问题。
0: 除了明玉还有柳青他们得提防之外，像我表哥张总这样的家里人啊，你也得好好看着。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想争权夺利的事情，你就让他直接找我，由我来跟他们说。
2: 啊，好好。啊，不好意思。嗯，
0: 不需要接电话吗？
2: 没事，一个朋友，没什么重要的事。
0: 这人常说呀，这无功不受禄。我是因为相当的信任你，所以今天才会约你来。嗯，那是因为我对你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跟打算。哦，你懂我的意思吧？
2: 懂，我懂，我懂。张总，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朋友谈事儿，不方便接您电话。啊，您说。
3: 你看啊，成。

0: 东城南城西一二手房源这个 APP 上都有，你就记住这个标志啊，我已经给你发到手机上去了，然后我再给你看这个是一个 VR 系统，就是你想看什么房子，你就可以，就它 3D 的，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转，你想看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对吧？但转慢一点，你要转快了，你看效果就是这样，你看转。
1: 哎呀呀，不行，我看得我眼睛都晕。这个不错，挺好。
0: 嗯，
1: 这样吧，儿子。
0: 嗯，
1: 我先说说我的条件。
0: 嗯，
1: 你根据我的条件呢，你帮我筛选一下，然后再让我看。
0: 好，你说。
1: 最好离你这个近点啊。
0: 嗯。
1: 万一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得第一时间赶到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小区里边，你得有小区的花园啊。哎。我这平时散个步什么的，最好能像你这个小区一样，还有个人工湖。
0: 嗯嗯
1: 嗯。另外呢，周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呢要全，菜市场啊、超市啊啊，还有交通它也得方便呢，最好是边上就有地铁站、公交站。
0: 嗯。
1: 哎，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
0: 好家伙，要有湖，要有公园，还要有超市，还要能买菜，什么？
2: 你没有脸是不是？
0: 什么什么？
2: 宋明成，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对你今天在饭桌上的表现非常的生气。今天大哥说要给爸买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主动告诉大家你欠了爸20万的事情？为什么不说你要跟大哥一起出钱给爸买房？你非要等着有一天爸跟明玉先把这事儿说出来，啪啪的打咱俩脸，你心里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早点去跟大哥把这事儿解释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见你们苏家人，我没脸见他们。
0: 你不要再闹了。我很疲惫，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我睡觉吧。
2: 你还有脸睡觉啊？
3: 那不睡怎么办呢？你有钱吗？你还，你就光要你的面子。要不咱卖车？
2: 行啊，卖。
3: 好啊，卖车投资，投完资以后一把还清。
2: 想得美，卖车是为了还钱，不是给你投资的。
3: 你不投资那些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你不投资，你还不上这些钱，你这些面子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啊？还有大哥买房摆明了就是为了投资，人家那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这太要面子，这性格缺陷，你知不知道？
2: 你胡说什么呢？大哥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他欠家里钱了吗？你欠了家里20万，你在做什么啊？你有脸说别人？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去跟大哥坦白实情？
0: 永远不会去。
2: 你去不去？
0: 不去。
2: 你出去。
0: 可以。
2: 苏明成，你给我回来。
0: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玩偶。

0: 我在众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风言风语没听过？今天你正好来了，那就亲自问问你。
1: 传闻是真的，是我向蒙总发的檄文，对抗他的监理制度。
0: 好厉害！
1: 还是公司元老，您帮我分析分析，你蒙总的个性

0: 他会被我这一纸檄文就打倒，您不觉得太不像他了？
1: 可我听张副总说，他问过院长和主治大夫，
0: 没有眼见为实，谁都没权利下定论。嗯，如果蒙总真是重病，那我们更得替他守好了忠诚。您说？
1: 那你这回来是怕我跟高层一样争权夺利，对吧？
0: 唐厂长，二分厂不能乱。
1: 你说的对。明总啊，你别看我现在二分厂啊一片平静，可下面暗潮涌动，各种谣言都有。再说了，蒙总现在生死未卜，真到了木已成舟，想通过什么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可就太难了。所以现在好些人趁着公司混乱，浑水摸鱼，能捞多少是多少。
0: 我是关心您怎么想。
1: 我当然不会闹了，但是我下面的人那就说不定了。
0: 好，我今天来就是来跟您和您下面的人吃个定心丸。您跟大伙说，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不管总公司有任何的变化，都不会少了大家一分钱。
1: 你说了算吗？
0: 有老毛在，我会控制好三个分厂的财务支出的。
1: 万一老毛的权力被交接了呢？
0: 不可能，我向您保证，我已经跟一分厂和三分厂都谈过了，他们也向我保证，蒙总的病情还没有明朗之前，绝不会出意外。
1: 好，明总，如果你能保证我手下人的利益，二分厂听你的。
0: 谢谢。
2: 明月，你去哪儿来啊？一直不接电话。我刚从你办公室出来。
0: 我在二分厂呢。
3: 你去二分厂干嘛？
0: 我得让各分厂安定下来啊。
2: 安定分厂有什么用啊？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0: 什么情况？
2: 眼下咱们众城的情况是，尸骨未寒，后院起火。你说老蒙还在抢救，
4: 这各方势力就纷纷登场亮相。
2: 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叫一个热闹啊，差点动起手来了。
0: 看来他们都知道蒙总是块肥肉，也都知道先下手为强这个道理。你说说具体情况吧。
2: 公司呢分成三派，你和我算一派，
4: 蒙派的小蒙算一派，主打家庭亲情派。再有就是
2: 张副总，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哎，你说张副总还是蒙太太的表哥呢，
4: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树大猢狲散啊。
0: 孙副总现在什么情况？
2: 哎呦，那家伙天天守在医院，看看蒙总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好像重城落到谁手里都跟他没关系似的。
4: 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吧，
2: 集团里传的那些流言蜚语啊，说什么集团不可一日无主，后蒙总时代，权力和股份该怎么分配，这些屁话都是姓孙的说的。
0: 人还在医院呢，却能给公司制造恐慌，包括这个张副总突然跳出来跟蒙太相争，我估计都跟这个姓孙的脱不了干系。
2: 你是说姓孙的跟张副总是站在一块儿的？
0: 他哪边都不站，不管是蒙太赢还是张副总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搞乱众诚。
2: 他是帮刘金做事儿的？
0: 我没证据，现在还不好判定。不管他是不是，我们都只能保住众诚。
2: 你要跟他斗吗？
0: 不是斗，是防。
4: 防得住吗，姐姐？
2: 你又不是不清楚，这么多年他培养的亲信已经遍布整个集团各个部门了，你我的团队都不干净，怎么防啊？现在你师父要醒了，就没这么多破事儿了。
0: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地拖住孙副总，绝不能让他得逞。
2: 明玉啊，公司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是我们俩把老蒙气病了，咱俩是罪人，拿什么跟姓孙的斗啊？
0: 只要我师父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完好。

0: 无损地把众城交回他手上，他们爱他们怎么想怎么想。
1: 如果说，哎，我是说如果真的像姓孙的说的那样，老蒙就没挺过这一关呢。
0: 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只想眼前。
1: 行吧行吧，听你的。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老毛能不能扛得住，我可看见两拨人进他办公室了。
0: 这两拨人那只能是狗咬狗一嘴毛了。我已经想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
2: 毛总监，我是受蒙夫人和蒙公子的委托，要求你立即封存集团公司所有有关财务账目的全部文件，并交由我全权暂管。人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可以开始交接手续了。
3: 老毛，咱们这可是集团公司，可不是什么家庭事务。张副总让我转告你，从今天开始，你们财务部就可以停止一切的工作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能从财务部里拿走任何一张纸。老毛，你放心啊。今天我们哥几个过来呢，就是来帮你维护你们这儿的安全和秩序。
4: 各位对咱们公司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公司进钱的口子有三个，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还有进出口公司。你们要的财务报表都在他们那儿，你们得找他们要去。另外保护的话要先保护他们。啊，打电话的时候别忘记告诉蒙太和张总，我呢刚刚接到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的通知，他们说从今日起，只要蒙总一日不醒，他们就一日不向总公司进行财务结算。不结算，我这个财务总监就是个空闲。问题在于这一周的还贷款项怎么办，采购材料的款项怎么办，日常办公用品的开支，备品备料的报销，这些事总得有人管吧。请你们转告二位领导，如果下周一我还拿不到钱，我这个财务部整个就要下岗了。
5: 孙总好。
6: 孙总好。
5: 孙总，孙总，
7: 哎，
5: 孙总，
7: 哟，孙副总，你到底是站在哪边啊？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怎么又去帮我表妹了呢？是故意挑拨我们的兄妹关系吗？
8: 这张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你昨天去见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8: 哦，哎呀，张总，既然你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昨天是见了蒙太太，不过是她主动找的我呀。张总，这蒙太太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可是他的公司势力很大的，我昨天探了探他的口风，他都已经准备找专业的团队来接管众诚了，我们可不能再怠慢了。啊，对了，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明玉，哎呀，仗着是蒙总的红人，那在公司那是只手遮天呐。我看他的野心也不小。
9: 今天我的人去老毛那儿要求财务交接，跟老毛说只要蒙总一日不醒，江南江北就停止和集团公司的每日结算。
8: 啊，这怎么能这样呢？这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要另立山头了吗？这太过分了。这个张总，众诚啊，真的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了。您要再不应对， 这公司

0: 可真都是人家的了。
1: 怎么应付啊？
0: 召开公司的高层会议，要求查账，逼江南江北和各中层交权，这样才能保住集团利益，它不外流啊。掌握了众诚的大权，什么蒙太太呀、江南江北，还不是都得听您的。
1: 好，你马上去安排会议，同时一定要派人盯住我表妹，千万不能让她到现场来捣乱。
0: 好，
2: 组建中层联盟，
3: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高层那边我们无依无靠，现在只有拉拢这些中层，才有机会跟他们形成对峙。
2: 可这些中层靠谱吗？再说了，这些高层老总他也不是吃素，我们能想到，他们也能想到，肯定早就拉拢这帮人。
3: 张副总和蒙太都有亲戚在中层队伍里，这帮人是拉不拢的，也没必要拉拢。那些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吧，个个插上尾巴比猴都精，现在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最担心的就是孙副总，他一定会拉拢这帮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让他们跟我们先形成统一战线。
2: 行，我知道了。集团临时会议啊，时间是明天早上9点，所有中高层都要参加。
3: 这么突然？
2: 孙副总通知的。
3: 蒙太出席吗？
2: 监事会好像以他不是董事的身份拒绝他参加。
3: 那就有热闹看了。
2: 怎么了？你有办法？
3: 你今晚抽空去找一趟蒙太呗。
2: 我找蒙太，那我不找死吗？
3: 你那么帅，蒙太怎么舍得让你死？
2: 那我找他干什么？
3: 扇阴风，点鬼火。
4: 张总，人都已经到齐了，要不我们开始吧。各位，集团公司现在的现状你们也都清楚，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是根据张总及各位股东的意见，对集团公司各部门的账目进行严格审查。
3: 老王，这么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在集团董事长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提出的吗？孙副总，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常识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0: 蒙总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他怎么管集团公司的事啊？
3: 那我们就不能等等了吗？您这么着急开董事会，您是觉得蒙总醒不过来了，还是担心他突然醒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这样问你呢，
4: 为什么你的江南公司停止了对集团的每日结算呢？
3: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啊，我们也是为了怕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会高挂众筹啊。
0: 别说的那么好听，谁不知道蒙总是怎么住的医院呢？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写的那个檄文针对的是谁吗？要说有野心呢，你和刘总才是想把公司据为己有的人。
2: 哎，姓孙的，你怎么说话？别乱扣帽子，你有证据吗？你
0: 那你为什么怕查账啊？难道你们江南江北不干净吗？
3: 孙副总，在座的各位，你们谁的账可以随随便便的查？经得住查吗？真查出问题来，你们担得了责啊？
5: 是啊，这个账怎么可以说查就查的？蒙总现在在医院里，现在查账不是趁人之危吗？这么做，将来怎么面对蒙总？
1: 孙副总，您可是整个集团公司的副老总啊，蒙总信任你，让你代为行使权力管理众诚，难道您不清楚停业查账对企业

0: 造成的损害和正常工作运转的损失吗？
1: 哦，就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难道就没有权利代替其他股东要求查账吗？
2: 张副总，您是公司大股东，您当然有查账权利，但您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现在是账目上有问题啊，还是财务上有重大的疏漏啊？
3: 众诚集团突然查账，造成了经济损失和外界对公司的猜测，咱们谁能担得起？要我说，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完全没有查账的必要。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他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反正我个人怀疑，咱们在座的人里有刘晶的内奸。
1: 内奸？什么内奸？你说清楚。
3: 放心，肯定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4: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老公还没死呢，就急着分财产了。
5: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不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6: 哎，这蒙太来的太是时候了。
3: 当时你说蒙太不知道这个会，我就猜是那个孙副总做了两面人。既然他能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6: 对对对对，这姓孙的，你说还想害人家兄妹相残，这要是被老孟知道了，肯定要清理门户。
3: 喂，大嫂，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们看看谁来了。
1: 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1: 啊？
2: 小咪想你了。
3: 快进来。
0: 啊，走了。
4: 啊，推倒了，姑姑好伤心啊。
0: 那我们再见一见吧。
5: 那我来这。
1: 那我们搭个城堡吧。
5: 我来自己来搭。
1: 嗯，好不好呀？
5: 我自己可以搭一个很大的房子哦。
1: 那你把大房子留给谁住呀？
5: 你
1: 啊。我呀。哎呀，乖死了，宝宝。姑姑和你搭一间吧。
0: 喝水。李大哥他去买菜去了，说要给你做他最拿手的香辣炸鱼块。
1: 为了不拿他那牌子呀，他特意要去超市买活鱼，还得买那个葵花籽油，说炸鱼好吃。
6: 你现在苏家，我还真是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呢。
1: 其实是你大哥跟我说让我回美国之前再见你一面的，说上次你来美国他表现得不好，怕你生气。
6: 嗨，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我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新工作怎么样？入职了吗？
1: 过两天就去上海。新工作挺好的，大公司，收入而且也挺稳定的，只是这一年大概有好几个月要在国内，我们两个人也只能暂时的两地分居了。
6: 你不带着小咪一块过来啊？
1: 我不能放弃我在美国的工作。
6: 嗯，也是。
1: 没关系啊，我可以白天把他送到托管所，晚上下了班再回来接他。
6: 哎呀，那要这样的话你可太辛苦了。
1: 我不辛苦，其实你大哥才辛苦呢。自从有了小咪以后，他一下子就知道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了。
6: 我大哥现在真是变了个人，以前只知道学习，两耳不闻家务事。他累点也好。
1: 好什么呀，我觉得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累。哎呀，到处倾销他的责任感，有点没有轻重缓急的意思了。

0: 吃饭。
1: 哎，走，小蜜吃饭了。
0: 哎，不用，一会儿我喂他就行。
1: 不饿吗？
0: 他刚喝了奶，没事。
2: 哎呀，大哥知道你经常在外面饭店吃饭啊，所以专门给你做了这几个家常小菜。来来来，喝一杯。
0: 啊，大哥，我开车。
2: 好，来，对对，这给你。
0: 哦，好。
2: 哎呀，我今天请你吃饭啊，主要是想给你道个歉。上回在美国呢，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0: 大哥，这事过去了，咱不提了好吗？
2: 也行。还有个事啊，应该让你知道一下。上回你走了以后啊，我跟你大嫂商量过了，也跟你二哥二嫂还有咱爸都敲定了。我准备给咱爸买套房子，让他搬出来住。
0: 什么意思啊？你买房？
2: 啊，我买。
0: 大哥，你知道眼下国内的房价很高吗？
2: 我知道，但是这该买还是得买，不能总让咱们爸住在你二哥那儿嘛，时间久了不方便。
0: 他可以回老宅住啊。
2: 你也知道咱爸触景生情，而且人家房子老了，条件跟不上。
0: 触景生情，我看他是怕触眉头吧。
2: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做儿女的应该尽点孝心的啊。
0: 要说尽孝的话，苏明成也有份儿，他没说跟你一块儿出钱。
2: 你二哥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哎，待遇不错，而且工资翻倍。
0: 那您不攒点钱给孩子呀？
2: 哎，先把爸的事儿搞定再说，过几年手头自然就宽裕了。再说了，这宝宝还小，暂时呢也没多大的开销。
0: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林玉说的对，你再考虑考虑吧。
2: 我跟明玉说苏家的事儿呢，你插什么嘴？林玉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也不用担心，钱呢不用你出，你不用管了。
0: 我也管不着，这不都苏家的事儿吗？大哥，你这手艺啊，赶上米其林三星了，用不成。那到你也吃吧。
3: 好，你多吃点，尝尝你大哥的手艺。
4: 我不是不愿意给爸买房，只是当时说好了，把老宅卖了买两室一厅，结果吃饭的时候你大哥一上头，直接说买三室，又压根没听卖老宅的事儿，为这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3: 明月，能不能帮我劝劝大哥啊？
4: 我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各退一步，我答应买三室一厅，让他也好好的跟爸说说卖老宅的事儿。
0: 大嫂，我都理解，但你也看到了，苏家的事情我确实不便插手。
3: 只是林月，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买粮食都有些困难，买三室会更影响我跟宝宝的生活。
0: 这样吧，大嫂，你让大哥回去问问清楚，当时爸没去成美国，我们讨论过他的赡养问题，你让他问问苏明成和朱莉当时是怎么跟爸保证的。
3: 保证什么
0: 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你转告大哥，他别自作多情了。你们一家三口节衣缩食，两地分居，真不是什么好事情。这苏明成对苏家造的孽，不能让小蜜跟着一块承担。俺大哥是被孝顺冲昏了头脑。我先走了，大嫂，你和小蜜有事儿记得给我打电话。

0: 想没事了？
1: 睡了。这个名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刚才你也听见了啊，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0: 现在就打电话给苏明成。听说上次爸不能去美国，他们聚在一起给爸讨论过养老的事情，很有结论。我们得问清楚这些，再说买房的事儿。
1: 明宇跟你说的？
0: 对啊。
1: 没什么意思吗？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干嘛不说？
0: 你以为他愿意跟我说这些吗？他能跟我说这些，那都是看在宝宝的面子上，他不想让小蜜吃苦。
1: 不是，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现在不管明成名誉怎么样，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尽点孝心怎么了？所以我现在需要把我爸接出来，让他独立住。
0: 好，我不想跟你吵，咱们讲道理好吧。不是说我们不给你爸买房你爸就没地方住。行，房子可以买，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你们把老宅卖掉，加上这次你带回来的钱，刚好可以付一个二手房的头款。未来的月供由明成来负责，以他现在的收入，他负担得起。再说这是他应该负担的，保姆的费用由我们来出，这也是你作为儿子应当替爸出的。我还重申那句话，我只负担我们应当负担的那一部分。
1: 老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我妈走得很突然，我还没有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妈就走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我不卖老宅就是给苏家留个念想嘛。还有啊，我希望我爸过得好，这有错吗？我很早就出国读书了，我一直待在美国，是明成陪在我父母的身边，他给我父母带来的欢笑，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我现在只用这么一点点钱来做个补偿，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6: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5: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您了。
10: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7: 了。收钱吧，
18: 乡里乡亲的，
19: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出了国，一直没有给我父母尽孝不说，生了孩子还得让我妈辞了职飞到美国来伺候我，我得好好跟你学学这份孝心，而且我得趁他们现在还年轻抓紧时间补偿，不能像你现在这样追悔莫及。我的要求不高啊，把我爸我妈现在两室一厅换成三室一厅，多一个房间给保姆住，而且换房子的钱和保姆的钱得由我们来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理所当然吧。而且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会让我爸我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和你们家一样，每月还房贷，每年雇保姆，公平合理。就像你所说的，我也尽了我现在应该尽的本分。
1: 是你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两家人家一块儿买房子，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
0: 你还知道我们需要过日子呀？怎么一轮到我们家你就知道需要过日子了呢？我看这日子就别过了，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换了挺好。
1: 行，听你的，先把我爸的房子搞定了，然后就给你们家换房子，好吗？
0: 凭什么我们家就要往后放呀？苏明哲，我还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呢，我还没有在你手底下讨饭吃呢，你真是自大的可以呀，苏大爷。
2: 连明玉都看得出来，我回美国我的日子有多艰难，你却拼了命的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
0: 我终于知道苏明玉为什么会被你们逼出门，你就是不开窍的元凶之一。我成全你这个孝子，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菲菲，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变成什么样了？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1: 我不就给我爸买个房子吗？怎么了？你至于整天算过来算过去的吗？你真是变得不可理喻。
0: 苏明哲，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我告诉你，不可理喻的不是我，而是你。
1: 喂，爸，怎么了？
3: 明哲，刚刚那个就是那房屋中介的小蚊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现在去看几套现房。这明哲也不在家呀，要不你赶紧过来，你陪我去吧。
1: 行，爸，我马上过来陪你去看房子啊。好好好，
0: 你不能走，咱俩还没说清楚呢。哎
1: 呀，我吵不过你，我躲你还不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大嫂，
1: 音乐，
0: 怎么了？
1: 和你大哥吵架了，我带小蜜出来了。
0: 你别动啊，就在酒店门口等我，我现在过去接你们。
2: 这套房子呢，原来是户主的婚房啊，一直是自己住，从来呀也没有出租过，保养得非常的好，去年才装的电暖气跟中央空调。

0: 老年人住啊，肯定会很舒适的。
1: 爸，我觉得这套房子采光不错。
2: 嗯，这套房子采光好。
0: 对，这是咱们小区啊少有的全民格局啊，南北通透。这个主卧有一个大
2: 多好啊啊！
0: 您过来看看啊。对，大叔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在这儿多晒晒太阳。您看这视线多好。
1: 哎，这附近的配套设施怎么样？
0: 这个您放心，咱们小区啊背靠苏州公园，啊，出门就是公交站，离地铁一号线、四号线也都不远。哦。
1: 哎呀，爸，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2: 这地还挺平的啊。啊。
1: 人家刚才说了这么多，你没听啊？
2: 哎呀，这房子是我挑的，周围这环境我早就检查过了。你看房嘛，就得专业点，是不是？哎，就得像我这样。嘿嘿嘿
0: 大叔，您这手法够专业的。
1: 那这套房子现在多少钱？啊，
0: 现在报价是500万。
2: 哎，这套房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0: 不瞒您说呢，这套房子啊，三家已经同时看上了。您要是有意向的话，先交10000块钱的意向金，让这个户主知道咱们的诚意。至于价格嘛，到时候跟户主坐下谈，我估计啊还有余地。
2: 这套房子你得赶紧下手啊，要不就没了吧。
1: 那行，那就这套了。不过我今天没带钱包，这样我一会儿回去拿一趟。爸，再晚点交定金啊。
2: 好，来给我搁着。
1: 哎，这儿呢。哎呀，你看你这扔的满地都是这。
3: 哎，小咪，你慢点，别摔着了。哎呦，你这房子真好，在美国市中心，像这样的房子都不多见呢。
4: 看小咪也喜欢一点，要不在这多住几天。
3: 我怕你哥担心，不行，我晚上还是带他先回去吧。
5: 哎，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看我哥那人脾气，我还是知道了，倔起来像头牛一样。还是先冷静冷静再沟通吧。
4: 小咪，你喜不喜欢姑姑这儿啊？

0: 其实为了家里的事情，我跟你大哥已经吵过好几次架了。在美国吵完了，回国又吵，有时候想想真的挺丢人的。我觉得妈走了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明明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事事都要打肿脸充胖子，我管都管不了。
1: 大哥，我来接吧。
2: 你是不是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你赶紧回来。
1: 大哥，我是明玉。
2: 啊，明玉啊，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
1: 啊，我看你们那酒店设施也一般，我就把大嫂和小咪接到我家来住了，正好我想跟小咪多待几天。
2: 哎呀，他去你那不是给你添乱吗？嗯，这样，你让他接个电话。
1: 大嫂洗澡去了。
2: 他不接电话是吧？那你帮我转告一下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吗？动不动就搞离家出走，还带上宝宝，还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这么大人了至于吗？
0: 苏明哲，我告诉你，卡是我拿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拿这个卡，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

0: 老孙，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背着我跟那姓张的搞什么财产分割？你眼里还有我吗？
1: 这，王太太，这事儿是不是柳青告诉你的？
0: 是啊，那又怎么了？
1: 哎呦，这就对了，这两个人真是心机深重啊，还恶人先告状啊。王太太，这个张副总让我主持召开今天的公司股东会呢，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名为查账，实为检验一下这些中层领导的忠实度。如果那江南江北的公司账目没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啊？蒙太太，你再想想，你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对吧？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到现场去啊？这还不明白吗？第一，是帮他们蒙混过关，替他们解围，也顺便这拉拢你。第二呢？
0: 你说。
1: 我都不好说。他们就是故意让你丢人的，让你和张副总兄妹相残，他们坐享其成。今天会上你也看到了吧？那现在公司上下被他俩弄得是鸡飞狗跳，一塌糊涂，我们拿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对了，还有那个毛总，那个财务总监，那也早被名誉给拿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公司的财政大权已经被名誉给掌控了。我认为啊，他随时能揭竿而起，彻底掌控众诚集团。
0: 那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收拾他吗？
1: 哎呀，这确实有点麻烦，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看您敢不敢。
0: 你继续说。
1: 虽然我们在公司的查账啊进行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第三方审计啊，这谁也挡不住吧。
0: 你觉得不太合适吧？我怕会对众臣不利。
1: 哎呀，那我目前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这个了。哎，蒙太太，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吧，蒙总这会儿躺在病床上，公司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的，这会儿啊就得蒙太太您出手了。你要再不出手，那公司迟早要变成明玉和柳青的了。你说就到那会儿蒙总醒过来，那不也晚了吗？对，我跟您说啊，这个如果这次要是审计的话，还必须你跟张副总配合才行。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那个蒙总尚在，你还没有继承那个蒙总的股份，那张副总不同啊，张副总可以代表这个股东大会行使权利，请第三方来进行审计。其实啊，你一直都错怪张副总了，他做那些事情也是为了你和小蒙好，他也是想把蒙总下面这个股份和财产顺利的转到您和小蒙的名下。哎呀，蒙太太，您别再犹豫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啊！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您要再不出手，那这公司它真变成明玉和柳青的了。
2: 真的高兴呀、
3: 啊！咋的？
4: 这是房门钥匙和门禁卡。
3: 你跟小咪要在家呆闷了，就到楼下去转转。我们小区环境挺好的。
4: 谢谢你，明月。不过现在这个状况也许能只能这样了。
3: 哎呀，你别多想啊，让我大哥好好反省反省。我给你们订了每日送餐，反正到点会有人送饭来的。
4: 行，晚上早点睡觉啊。
5: 好，
6: 姑姑加班去了，快给姑姑一个晚安之吻。
4: 小气。

0: 吧。
1: 你也别太晚了啊。嗯，
0: 拜
1: 拜拜
0: 拜，
2: 明天再见。
0: 晚安，
3: 吃饭
0: 好。拜拜。
4: 来，明月，
1: 看完了吗？
5: 看完了。
1: 有什么意见？
5: 没有。
1: 好，那我就发出去了。明天下午2点，集体碰个头。
4: 好。

0: 来了。哎，
1: 你好，我是给你们送餐的。
0: 哦，谢谢。
1: 这个是大人的，这给你的。这是孩童餐，应该是给小咪的。
0: 你知道他叫小咪？
1: 啊，我常听明玉说。
0: 石老板。
1: 你好。
0: 哦，你好，我也经常听明玉说起你，说他经常在你那吃饭。
1: 是。这几天我都会再给你们送，那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
0: 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慢走。
2: 可以吗？
3: 对吧？
4: 那你上了这个，
2: 就这一条，
4: 所以还要顺从一下。
2: 尤其是真有一下，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车堵的，真是。
5: 毛毛，就等你了。
3: 啊，来来，
5: 快坐吧。
3: 起了，老娘，开始吧。
5: 各位老总，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就长话短说。本来我和你们是平级，无权召集各位来议事。但情况太特殊了，我也是不得已为之，还请大家见谅。我们都是蒙总一手栽培起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忠诚，更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也因此，在蒙总的病情还未明朗化之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守住忠诚。
3: 对，
6: 明总说的对。
3: 对，
7: 要想打好这场仗，必须要有个主导人。

0: 就是有家有口的。苏明玉无牵无挂，我就当仁不让了。各位有意见吗？
1: 没有意见。
2: 明总啊，在这个时候你能挺身而出，我们很服你。放心吧，说事儿。
0: 好。
3: 大家先等一下啊。
4: 明玉，我有话跟你说。
0: 非得现在说？
4: 出来。
0: 行，大家先看看我起草的这些内容。
5: 好。
0: 你要说什么？
4: 这边说。
0: 你长话短说。
3: 你脑子坏了？那么多人不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出头？
0: 众诚现在这个局面，我不出头谁敢出头啊？那这个中层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啊？
3: 你今天签了这个字，明天所有人都会拿你当靶子，你知道后果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我必须担这个责任啊！我必须替我师父守住他几十年的心血。
3: 你师父未必会这么想。是，我们的本意是好的，我们是想维护集团生产销售的安定局面，但你要想清楚，谁当了这个主导者，谁就触犯了老板最大的忌讳，那就是这个主导者可以拉起班子掌控公司了。老蒙一旦从医院里出来，你交出大权的同时，也就是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0: 刘琴，只要能保住忠诚，

我随时都可以走人。你保护好自己。老毛，那把你起草的那份协议拿出来吧。5000钱。

从现在起，咱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大家分头行动，各自把好关，为蒙总，也为我们自己，守住重城。

0: 你
1: 想当主导人，你怎么不早点跟我通个气呢？明宇，你这事做的确实欠考虑。你师父什么人呢？任何人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包括你在内。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一旦醒过来会怎么处理你这个主导人。你看人家老毛都滑头啊，这个位置就应该也只有他才适合去做。老蒙再狠，对他这个财务总监也不会怎么样，可人家为什么不把这个龙头往自己脑袋上套呢？你想不明白吗？
2: 我发现你今天特有逻辑，特帅。
1: 我每天都帅。
3: 我倒是想让人家坐上去，
2: 人家也得愿意呀。老毛这人啊，性格谨小慎微，也开不了大庭。现在都已经吹响冲锋号，得有人往上冲。这角色除了我，无人替代。
1: 行吧，反正哥们也签字了，要死一块死。

0: 喂，大哥。
1: 明玉啊，你大嫂一直不肯接我的电话，你看你能不能把你家地址告诉我，我想去找她。
0: 要不这样吧，我现在过去找你一趟。
1: 行啊。
0: 小心，一个小时以后在办公室开会。哦，对了，你今天有空的时候帮我去准备一份小孩的礼物吧。

0: 跟你大嫂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嗯，哎呀，
1: 这个菲菲啊，真是让我太失望。她就是不想让我出钱给咱爸买房子，可是你知道这事儿我在饭桌上跟大家都拍板了，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0: 换我也不能理解。
1: 做儿女的尽孝心是不是应该的啊？所以不管你大嫂说什么，别听她的。
0: 大哥，这钱凭什么你一个人出啊？ 你出过留学这些年，苏家的钱都堆在苏明成头上。他们两口子买房子，爸妈卖的一间老宅付的首付。他买车也是花了咱妈积蓄，再加上这些年他陆陆续续找家里借的钱。要我说，这一次给爸买房，这钱他应该全出了才是。
1: 哎呀，这些事儿多少我也知道一些。可老二现在不是没钱吗？那我要是再不出钱的话，让咱爸怎么办？让咱爸继续住在明成家，咱爸不能。

0: 在受罪了。
1: 大哥，我奉劝你一句，别大包大揽。苏明成两口子但凡学会节约过日子，他们多的是给咱爸买房的钱。你这样做只会让他变得更懒惰，更加不负责任。你重新找份工作赚点钱不容易，你还是应该把钱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家抵御风险。你想想小蜜，孩子多可爱啊，你忍心让他受委屈吗？
0: 谁不希望把钱花在自己的小家呢？啊，但我是苏家的长子，苏家的担子我不担谁担？
1: 苏家的担子也不应该你一个人来担。你要是非问我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这房不该买。你还要给他找保姆，简直可笑。他老到那份上了吗？咱妈在的时候哪顿饭不是他烧菜啊？他明明有生活能力，你们为什么要惯他当傻瓜呢？大哥，你先别插话，你先听我说完。你在美国的近况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脸充胖子？我告诉你，你现在对咱爸做的事情，那叫亡羊补牢。同时你还在亲手扒开自家的羊圈，我不是危言耸听。你别等到哪一天你回美国去亡羊补牢，那才是非常被动非常伤感情的事情。当然除非你另有打算了。苏家个个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成年人，包括咱爸，用不着你一个人逞强，更用不着你自我牺牲，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女儿的生活来树立你个人的道德标杆。大哥，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才是不道德的。
0: 明玉，你听我说，
1: 你还是跟你太太说去吧，我们家在玉龙湾小区4001，找不到再给我打电话。
0: 周姐，
2: 哎，小苏，
0: 我给你点的外卖。
2: 哎呦，
0: 你最爱吃的那家店。
2: 哎呦，谢谢谢谢。
0: 我就怕他们送过来凉了，所以我亲自去买的。
2: 想得真周到。
0: 赶紧趁热吃。来，您辛苦了，天天还带着我们投资。哎，对了，我就说啊，这投资的事儿，最近这个我能不能少拿点儿？
2: 手头上紧。
0: 紧。
2: 嗯，行，对你当然可以了。
3: 那最低多少？
2: 那也得30万吧。
0: 也不少啊。
2: 别人的50万呢？
0: 明白，我去筹钱。
2: 你抓紧点啊！
0: 好。
2: 哎，谢谢啊。

0: 菲菲，
1: 你来干嘛？
0: 我刚才路过超市，看到别人在搞促销，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给孩子吃挺好的。小咪啊，小咪，看爸爸给你带什么了？哎，回头你可以天天吃啊，好不好？
2: 嗯。
0: 呀，小咪在画画呢。啊，
3: 好好好，接着画，接着画。
0: 画完给我看看啊。名誉家挺豪华的啊，你跟小咪住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但是名誉工作挺忙的，你别总在这儿打扰别人，要不然你跟我回宾馆吧。
1: 现在只有名誉关心我，你们苏家我也就能指望他了。
0: 妈呀，还生气呢？
1: 不是我爱生气，是你必须清楚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哪怕只是你们苏家的事，你也没有权利私自做主。
4: 是是，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这不是买着礼物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吗？啊，你放心，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商量。
1: 你说我每一次得折腾出多大的声音，你才自己能够有点意识，意识到我跟小咪也要活命啊？折腾一次一次的再升级，吵架，出走，然后呢？你不要总是逼我，你口口声声的说跟我好好商量，可是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意见听进去过？你跟我好好商量过吗？
4: 所以啊，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我这不是来跟你吵。

0: 承认错误了吗？
1: 我真的是已经厌烦了，我真的已经厌烦了一次次在家中为自己争一点蝇头小利，我也厌烦了拿哭哭啼啼来换取你的怜悯，我更厌烦了我在家中的权利被你漠视。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我们俩未来的关系。
0: 不至于，不至于啊，菲菲，没那么严重。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咱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吗？再说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了，对不对？只是哎，就是我妈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苏家的长子应该承担起责任，把苏家弄好。只是我忽略了一点，我不光是苏家的长子，我同时还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其实正因为你们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就总觉得吧，你们应该跟我在一块吃苦。
1: 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0: 所以这么想是错的呀。你说谁生下来天生就要跟着别人吃苦啊？你说你嫁给我就是得跟着我享福，对不对？
1: 你早这么想就好了。
0: 原谅我了。
1: 你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办？
0: 你一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这在饭桌上都说好了给爸买房子，你说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让我反悔啊。
1: 我没有让你反悔，我一直都说让你量力而行。再说买房的钱明正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
0: 是，他们是应该出钱，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去开口呢？我这个当大哥的面子往哪儿放？
1: 我看你还是没有明白，你的面子永远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0: 哎，你怎么又生气了呀？
1: 我告诉你苏明哲，要么就把老房子卖了买新房子，要么就去跟明成说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钱，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找爸，去找明成他们，你看着办吧。小咪走。

0: 老宋啊，这回你老太回来，这债得去美国了吧？
1: 美国我不想去啊。
0: 怎么呢？你不是一直惦记去美国吗？
1: 听说去了美国吃不好住不好，还有啊，你说跟那边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这两口子呗，白天一上班，家里边就经常就我一人。你说万一我想出去，或者家里来个人，我这外语也不行啊。多念日本，多念，看着孩子偏烦。
0: 对对，你说这话对。哎，不过美国那地方不去也罢，我去了一次我就够了
1: 啊，
0: 没人气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儿多好，还是祖国好。
1: 我这一说不去美国吧，我这大儿子还急了，
0: 嗯，
1: 这就忙着换了个工作呀。
0: 哟，
1: 我还挺担心的呢，我说你换什么工作呀？我大儿子说了，这工作能外派到上海来，
0: 太好了吧，
1: 他能方便照顾我。你说是这不孩子一片心意吗？咱得依着呀。
0: 哎呦，这孩子是真懂事儿啊。哎，架不住孩子有本事。
1: 哎，
0: 那怎么着，你还住老二那儿？
1: 本来呢我是想就继续跟老二那儿住了，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呢。他说你老跟老二那儿住什么呀，人家小两口的也不方便呢，你跟他住着也不方便呢。说了老大，干脆吧，给你买个房子，你自个儿单住
0: 啊。你一人单住啊？
1: 开始我也不愿意呀，没辙。你说我一个人，我害怕，我住那儿，万一生病了都没人照顾我呀。啊，我们老大说了，说那这样就干脆再给你找个保姆住家里头。那孩子都这么说了，咱再不答应，那不是伤孩子心？
0: 哎呦，那得买多大个新房？
1: 200来平，3居啊还是4居的？
0: 200来平，那。

0: 现在房价这么贵，你劝劝他等等啊。
1: 拦不住啊，真拦不住。老聂，你再拦他就跟你急。老大说了，我在美国挣美元干嘛的？不就是拿回来给你花的吗？你要是给我花的，
0: 牛，真牛。这个老大儿子是真牛啊。
2: 哎呀，
0: 是啊，听孩子们，孩子们一片孝心嘛。
1: 哎，老聂，你女儿不也在美国挣美元吗？
0: 是啊，
1: 干脆你让她也带点美元回来，你也买个房。
0: 哎呦，
1: 咱俩拜面能做个邻居。哎
0: 呦，我呀，我这就够了，我知足者常乐。
1: 不，你跟你闺女说说。那这么着啊，我这房买好了，你可得经常过来陪陪我。
0: 那没问题呀、啊。哎，老苏，你现在可是发达了啊！完了这事儿，你请吃饭啊！
1: 成，咱接着吃面
0: 啊！又吃面呀、啊！
1: 哎呦，我有日子没吃面了。
0: 好好，随你随你随你。
1: 这是多脏啊！哎呀，怎么我一嘴？哎呀，
3: 鉴于集团上层及蒙总家属各自为政，意见难统，纷争难息，众诚岌岌可危，故我们中层自发结成联盟，为捍卫众诚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在蒙总病情未明朗之前，我们集体选择中立。这么做无论对蒙总和众诚都有益无害，待蒙总抢救过来。
4: 等一下，这个地方改成待蒙总康复回来。
3: 待蒙总康复归来，我们会还他一个完整的产销体系，让众诚毫发无损。若蒙总不测，我们也会抱团捍卫个人利益，前者为义，后者为人，于公于私均合情理，特此奉告。
4: 好，发给联盟的所有人看一遍，没有异议的话就发给所有的高层和副总，包括蒙总的家人。
3: 好，上次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买好了，就在桌上。
4: 嗯，小心，
3: 辛苦了。

0: 喂。
1: 哎、欸。嗯，刚给你大嫂送饭去了。嗯。给宝宝做了一个海鲜土豆泥。哎，你吃了吗？
0: 还没了，刚开完会，主要是也不饿，也不知道吃什么好。
1: 要不你下班来我这吧。
0: 好。
2: 好，那我等你啊。
0: 嗯。

0: 对，所有的财务资料封存，任何人来都不许看。他们要是为难你，你就让他们找我。哎，我这边进来一个电话，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嗯。喂，张总。哎呦，我还能忙什么呀？我都是忙工作上的事儿呗。啊。哦，对对对对对。好啊，那咱们下周约呗。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呗，没问题的。啊，行，好嘞好嘞，我等您一下啊。嗯，好，拜拜拜拜。嗯。
1: 好了，行了。
2: 哎，我还没。
1: 先吃吧，吃完再打。
2: 我真的不饿啊。喝汤，喝汤，喝汤行了吧？好。嗯，石老板手艺不错呀。
1: 嗯哼。
0: 想想我刚进公司那会儿，11点吃饭，12点都饿。哎呀，现在不行，一累一忙，什么都吃不下。是不是老了呀？
1: 是啊。知道老就好。
0: 你是不是嫌我老？

0: 多吃点吧，补充一下营养。
1: 说起来也挺逗的，咱俩是两个世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咱俩怎么就凑一块儿？
0: 可能看上我外表吧。
1: 嗯，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嗯，你说以你的颜值和头脑，你要来干销售，估计也是一把好手啊。
0: 谢了啊，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累，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1: 也是，那你就想干一辈子厨子？
0: 哎，当厨子怎么不好了？啊，人生这么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不挺好的吗？
1: 哎呀，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但很不切实际啊。不过你要真能做到了，也算有智慧啊。
0: 嗯。
1: 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为了养家糊口，努力赚钱。
0: 姐，你缺钱吗？
1: 叫仙女。
0: 仙女，你现在做的已经不只是养家糊口了，何必为了钱放弃你的生活？
1: 我为了梦想啊。
0: 哇，什么梦想啊？
1: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0: 好无聊啊。
1: 好有趣啊。
0: 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烦恼的。
1: 对我来讲，钱可比男朋友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嗯，
0: 人啊，还是要活在当下，开心最重要。
1: 你这么说啊，是因为你没穷过。
2: 这小份儿，你要把那个冰糕弄出来，得要一大组。
1: 那你来，
2: 我来不了啊。哎，这个，哎，这个，对对对对。
1: 哎，等一下。
3: 哎，爸，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菲菲和我孙女呢？
4: 哦，那个，哎，哥来了，
5: 大哥，
4: 宝宝有点不太舒服，菲菲在家陪他。
5: 宝宝没事吧？
4: 啊，没事没事，就有点咳嗽。哎，那个爸，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进来啊。哎，你们玩你们玩，我跟爸说点事儿啊。
5: 哦。
3: 哎，我交到了一个雪花。
4: 别看了，什么事儿啊？还得背着说。
5: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房子的事儿呗。你又没出钱，凭什么跟你商量？
4: 也是。来啊，这怎么动啊？
6: 是不是房子的事儿啊？什么时候搬呢？
4: 不搬了。那个爸买房子的事能不能再过几个月？哎，爸，你别生气。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明成家再多住一段时间就行了。
6: 我不在这儿住。
4: 哎呀，爸，你别生气呀、啊。你要是不想在明成家住，你就回老宅住。
6: 不是明哲，你什么意思啊？
7: 爸，我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给你买房子，我就肯定给你买。就是
4: 我现在的资金状况出了点问题。那个宝宝刚给他买了一个保险，再加上我上海的工作，我也没去报到啊，我也没领到薪水啊，所以这个买三房一厅的首付啊，还差一点。你要是现在非想出去住的话，那我就给你买个两房一厅。
8: 我说了半天，原来是钱不够啊。

0: 是钱不够啊。
1: 爸，对不起，买三房一厅，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
0: 明哲，
1: 啊，
0: 钱不够不要紧，把老宅卖了填补进去不就行了？
1: 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
0: 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紧把新房给我买了，你也减少点压力不是？
1: 这么
0: 啊？你就别再犹豫了，那房子现在是我名，我说卖就卖。
1: 行，那我就跟明成说一下，让他抓紧时间把老房子卖了。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钱的事儿绝对不能轻过命。

0: 为什么呀？
1: 我怕经过他手会出问题。
0: 哎呀，妈，有什么问题啊？
1: 你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你不知道家里状况。你知道这些年明正在家里拿了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2: 为什么要卖老宅子呢？
1: 现在房价太贵了，你大哥还没去工作呢，我想给你大哥减减压。
0: 不是，爸，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卖了不合适吧？
1: 我也想过，你大哥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光让他一个人花钱也不合适。反正房子是我住，卖了老房子买新房子，里外里都是我住，这样最合适。
0: 爸，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老宅子里长大的。再说以后我们要是想妈了，我们还想去转转呢。
1: 活着的人重要还是回忆重要啊？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0: 那个林成啊，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你大哥我最近经济上出了点状况，买一个三房一厅的首付啊，我还差那么一点，所以这爸不是想帮帮我吗？就想起来卖老房的事儿。其实别说是你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3: 哎，没事儿啊，哥，咱们完全可以换条思路啊。嗯，你别给爸买那么大的房子不就完了吗？他一个人住三居室，有这个必要吗？
1: 买大买小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你也不出一分钱。
2: 哎，我那个，其实爸刚才说的一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啊。我们要以活着的人为主嘛。那个，你看老房子老了，条件也不好，大家都不去住，这空关着多浪费啊，是不是？
1: 那就这么定了吧，明哲。哎，卖房子事儿就交给你了。哎，
2: 爸，你放心，一切有我在啊。明天我就去上海了，下周末我就回来给你办房子的事儿。那个明哲，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把爸照顾好。
0: 好好。哎，哥，这样，
3: 你出钱了，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对吧？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砍价又是我的强项。
0: 哎。我觉得不太好，
2: 我这么大人了，这点事我当然能办了。
0: 那个，你放心啊，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我再向你张口，好吗？
1: 对对，你们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了，那房子不着急卖。
0: 对，哎，那个爸，我先走了啊，
3: 我去送我哥。
0: 哎呀，不用送，我不用。
3: 没事没事没事，我送你。
0: 好，
3: 爸，我走了。

0: 哎，好了好了，别送了啊！
1: 不是送我，我想给你上上。啊，最近啊，房市很好。哎，把老宅卖了呢，这事儿我是同意的。
0: 行啊，只要你能理解就好。
1: 我肯定理解啊，我这么爱你。但是呢，我觉得给爸买个三居恐有不妥。听我的，买两居足矣，剩下的钱作为投资。
0: 可是这事儿吧，就跟咱爸说好。现在把老房子一卖，买个三居不是刚好？
1: 说好的事情还可以再变吧。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是我们单位扶持内部员工的，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这个名额，没有，但是我人缘好，我可以搞定。你相信我，这个项目稳赚不赔，很快我们就能挣一大笔钱。到时候我们买一个别墅，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院里边养着鸡养着鸭子，每天早上起来拿着鲜鸡蛋，面朝大湖，春暖花开，多幸福啊。
2: 文明成啊，这个主意你就不要再打了啊。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专款专用，你一分钱都不能动。
1: 哎，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啊？你苏明哲，你不要欺负我是法郎啊！告诉你，

0: 规定，这个老宅子卖了，我也是有一份的。
1: 你凭什么支配我那块？
2: 林成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咱就把话挑明白啊。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拿了父母多少钱？你买房买车，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你说你这些年来问父母伸手要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还？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3: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哎，再说啃老怎么了？
2: 啃老不是本事啊，你感觉我是？
3: 不能这么说我，太难听了。哎，谁跟你说这事儿的？是不是苏明玉？
2: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反正这个钱你不能。
3: 你就说是不是苏明玉？
2: 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的钱啊。
3: 哎，你至少听我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啊！你这太不尊重人了。老是这么固执。
4: 哎，老婆，
5: 喂，
6: 老婆，我爸这边的事情啊，我已经处理完了。我爸愿意卖老宅，
5: 真的？爸没有不高兴吧？
6: 没有，他非常愿意帮我们分担负担。
5: 好，那我就放心了。
6: 嗯，老婆，对了，我现在啊就去接你和宝宝啊，我们也该收拾回去的东西了。你跟那个明玉说一下。
5: 嗯，我知道了。哎，挂。

0: 比快还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

0: 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可以听我解释吗？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刚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我真是没想到啊，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居然还敢贼心不死，还要去挪用房款来投资。哎，
2: 什么叫贼心不死呢？我也就问问大哥，
0: 问一下是我的权利对吧？他也没把钱给我呀。
1: 你怎么还有脸去问呢？刚才大哥说了什么话呀？现在在大哥眼里我们俩成了什么人
3: 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哎，肯定是苏明玉的王八蛋又跟大哥说什么坏话了。我哎呀，
1: 你自己没有做错在先，人家有理由告你黑状啊。
3: 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让你去跟大哥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不去？哎，
0: 我就不明白了，我作为子女花点父母的钱怎么了？妈在的时候对我的好，现在全都变成我的错了。好，就算我错了，那我不也努力的在还爸的钱吗？
2: 这个大哥误会了，他不知道可以，你不知道吗？
0: 还有爸就爱记人黑账，
2: 有意思吗？
0: 那妈在的时候给我钱可以拦着呀，记黑账这算什么呀？这是性格缺陷。这是
1: 是人家都有缺陷，人家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我发现我跟你这种人啊，真的说什么都没用，你听不明白。我今儿不想跟你吵架，你给我出去。
4: 几十滴雨水雨，危机四伏。早早等待的欧阳，
5: 你和丽丽又怎么了？
0: 没有，没怎么。房子已经可以帮助他们补充能量，完全痊愈。你是不是跟我大哥说我坏话了？
5: 没有没有。
0: 那我大哥为什么防我像防贼一样呢？家里人为点钱翻脸？
5: 我刚也跟你大哥说你欠债的事儿啊。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大哥跟我说的是欠债的事儿？
5: 我没说，我就顺口一说吧。我不是真说。
0: 那你到底说还是没说？
5: 我没说。
0: 那谁说的呢？
5: 明玉说的，肯定是明玉说的。
0: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电话给明玉啊？有意思吗，爸？

0: 对你不好吗？我没养你吗？你为什么要跟我大哥说这句话呢？我哪对不起你了？
1: 丽丽，
0: 你别叫丽丽，咱俩说。你干什么？你把门开开吧！你干什么？
2: 明成，你要干什么？你自己的问题，叫他爸干嘛？
0: 你知不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没说还钱的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挑事儿吗？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把你养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3: 我不明白你这么说，你的动机是什么？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早晚你要面对我的，这气我是消不了的。
2: 小咪，姑姑回来喽！
4: 哎，我们在这儿呢。
5: 哎，大嫂，
2: 哎，
5: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明天就回上海，所以今天得回去收拾行李。
5: 哦，那我送你们吧。
4: 不用，你大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5: 那更好。哦，对了，
4: 等等啊。
5: 我给小咪买了个礼物，是个小金锁。寓意是平安富贵，
4: 这也太贵重了，明玉，我们不能要。
5: 不贵不贵，是我的一片心意。小明，你看喜欢吗？
6: 喜欢。
4: 快谢谢姑姑呀！
6: 谢谢姑姑。
4: 那交给妈妈保管好吗？
6: 好的。
4: 谢谢。
5: 我就开门。哎，大哥。
7: 哎，我来接你大嫂。
5: 他们在里边。哎，
7: 菲菲啊，东西收拾好了吗？
4: 都收拾好了。
7: 好，
8: 小咪，来，爸爸抱抱。哎，
7: 啊，明月，那个，忘了跟你说了，那个房子的事儿啊，我处理好了，爸答应卖老宅。
5: 哦，那太好了呀！卖了老宅，你们就能减轻一点压力了。
7: 啊，是啊，明月，最近两天谢谢你啊，谢谢你照顾他们。
5: 哎，咱们就别说客气话了，走吧。
7: 行。
4: 工作再忙也得好好照顾自己，
5: 大嫂你也一样。
7: 没事，菲菲你
4: 帮。啊好，哎我来吧，
5: 没事没事，
4: 你别送啊，你别送了，你别送了。

0: 喂，爸，怎么了？
1: 明成，你赶紧来一趟明成家吧，我有急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大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好好好好，我明白了。哎、
2: 怎么了？
0: 哎，我爸有急事找我，我赶紧去一下啊。
2: 现在就去啊？
0: 啊。
2: 那我带着小咪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

0: 大哥，
1: 哎，
0: 大哥来了，
1: 哎，上班去啊？
0: 啊，
1: 有早餐，你吃完再走呗。

0: 啊，朱莉他们这是怎么了？
1: 你能不能前两天压晚点走啊？
0: 为什么？
1: 你得把我房的事给我办了呀，把老宅卖了，赶紧给我买新房啊。
0: 哎呀爸，我这第一天去上班没法请假，再说这买房卖房啊，咱不能着急，一着急这卖房容易亏了。
1: 我宁愿亏点，我也不想多待了，我实在是待不住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0: 爸，你到底怎么了呀？
1: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那要不你就带我上海住。
0: 爸，我在上海住的是宿舍，而且是菲菲还要带着孩子来，你再来我们四个人挤不下。
1: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爸，你到底怎么了啊？是不是明成他们对你不好？
1: 我现在哪敢说呀，我朱莉是个什么人呢？娇生惯养，轻不得重不得。你进来你也看见了不是？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我这还怎么待呀？我真待不下去了，我要再待下去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
0: 哎呀爸，
2: 没人轰你，我没轰过。我跟丽丽吵架为什么你清楚吧？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咱们说说清楚，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他两句，这算虐待。爸，理解理解我们吧。你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我说没说过？他是个大活人啊哥，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我跟丽丽都有自己的工作呀。哦，吃坏了肚子住了院，你跟那苏明玉劈头盖脸的就骂我跟丽丽，我们招谁惹谁了？是，我啃老，我花家里人钱，我活该，我应该照顾爸，我应该伺候爸。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你在美国读书，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子，他就想天天看着我，不让我抽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我他妈也不想混成这样啊！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就一直陪着妈。哦，妈走了，我成废物了。我靠，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我跟苏明，哎，好，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吃顿体面的饭。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凭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你们养一个试试。

0: 能在屋檐下一墙之隔，爸在这边打呼噜放屁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跟丽丽在那边有点什么事连声都不敢出，谁委屈啊？
1: 形象名称，
0: 名称
2: 你要请假？为什么呀？
1: 我爸这边出了点状况，我必须得留下来处理啊。
2: 至于这么着急吗？
1: 我爸说了，他在明成家一天都住不下去了，催着我买房买房。
2: 明成他们跟你爸之间有这么深的矛盾，之前怎么不知道？
1: 我爸信不过明成，不想让他插手买房卖房的事。这个明成也真是的，他竟然想着用卖房子的钱去搞投资，还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爸跟明成啊，生活习惯不同，之前肯定闹过很多矛盾，只是一直没跟我说。就因为我爸住在明成家，朱莉总跟明成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爸撒气。今天也是这样，明成跟朱莉闹矛盾，正在气头上，听见我爸跟我说这些，当时就急了，两个人直接吵起来了。真的不知道我爸跟明成以后该怎么相处。
2: 明成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但凡他平常做事稳当一点，你爸都不会不相信他。你跟爸说，让他理直气壮地住明成家，那房子也有他的一份呢。哎呀，
1: 住哪儿当然没问题了，就算明成的房子我爸分文未出，这明成能把我爸赶到大马路上去啊？关键是我爸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行事，这时间久了肯定矛盾越来越多，这不是长久之计。哦，
2: 所以你就要请假，不去上班。这好不容易刚到手的好工作，万一再出了差错怎么办呀？你忘了上一次了？
1: 那我有什么办法？明成跟我爸吵成这样，还惦记着家里的钱呢，这事交给他能放心吗？明玉你也看见了，这苏家的事他根本就不插手，你说我不管谁管？
2: 还有我，我留下。
1: 你留下？
2: 嗯。
1: 你留下，你爸你妈还不把我骂死啊？他们一直说要见宝宝，好不容易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不行。
2: 不行什么呀？那怎么办呀？谁让我嫁给你了呢？
1: 那你在这儿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带着宝宝，我不放心，不行。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遇到困难就找明玉呗，这事就这么定了。
1: 这买房卖房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2: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赶紧给爸打电话，让他授权我来代理，然后明天我就去找他，尽量避开明成，省得两个人见面尴尬。你再把这两天我们在贝壳网上找的那些房源资料发到我手机上，我就可以按图索骥给爸找房子了。这两天在网上查下来大概的房价我心里有数了，你别担心了。
1: 那我也不忍心看着你整天抱着孩子来回奔波，蛮辛苦的。
2: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就好。
1: 我这辈子啊，做到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娶了你。
2: 知道就好。行了行了，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们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去坐高铁。房子的事儿啊，能办就办，不能办你先放着，等我回来再说。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快走吧，我都赶不上火车了。
0: 啊，行，我走了啊。
1: 你慢点啊。
0: 哎，
1: 你到了以后给我发个微信。
0: 好。
1: 走。
2: 明总，我们可都来苏州等了两天了，如果这一单还拖下去，我回去和副总没办法交代呀。
3: 副总那边我会去跟他沟通的。刘经理，你放心吧，你是我老朋友了，我还能骗你不成？嗯。
2: 现在蒙总病危，你们公司还搞什么监理制度？你现在给我这个承诺，我这心里头啊，可不托底。
3: 理解。那众诚的事儿，我比您更。

0: 清楚对吗？实不相瞒，都是内部矛盾，反正肯定不会影响咱们俩的合作呀。
1: 那这样您给我个期限，要几天？
0: 老刘，你来苏州那么多回，是不是都没好好玩过吧？这样好不好，我下午安排人带你们到周边转一转，你别一见我就聊工作，你把担子卸一卸。两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1: 那两天就两天？
0: 两天。
1: 等待你的好消息。
0: 好好玩。

0: 我们回到房间，我们就开始吃饭。
1: 哎，姑姑，
2: 大哥可真行，这事儿怎么能把你留下来办呢？
0: 这事儿不怨你大哥，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
2: 为什么呀？
0: 爸不同意让明成买卖房子，怕他动了卖房子的钱，所以你大哥又必须得去上海，只能我留下来。
2: 这卖房再买房，他哪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啊？
0: 其实啊，买房子倒好说，你大哥在走之前带爸看了一套房，只要我再衡量衡量，基本上都能定了。主要是卖老宅，我的理想价格呢是把老宅卖到150万，但是由于我们出手急，现在房价被压到了120万，所以只能再等等。
2: 大嫂，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这老宅一天不卖出去，你还得一直带孩子在这耗着呀，那你在美国的工作怎么办？
0: 顾不上这么多了，什么时候把老宅卖到我的理想价格，我再回美国。
3: 小妮，
0: 咱们
3: 吃饭了。
0: 嗯，呀，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吃饭喽，
0: 快来，走走走，把笔放好啊，跟他们去吃饭。
3: 你看哥哥干嘛呢？
0: 哎，在这儿吃点吧。
2: 哎，这别给孩子吃了。行行，你们跟我走吧。
0: 不，我们不买。
2: 你们俩上我那儿住。住那儿我也心里踏实一点，回头我再给你找一司机去哪儿也方便。
0: 妹妹，这太麻烦你了，你工作
2: 听我的吧。
3: 小咪，走，跟姑姑走，姑姑带你吃好吃的去，快点啊。
4: 公公的有没有？没有的，我们把钱存进去好吧？存钱，好吧？存。
0: 这顿饭做的真好吃。在美国我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3: 正宗的味道。石老板，
5: 哎，
3: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5: 谢谢。还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呀。
5: 不吃点啊？
0: 好。
3: 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0: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3: 接个电话。哎，什么情况？
6: 今天啊，一切顺利啊。今天签了个大单，那些监理们让我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3: 嗯。那姓孙的和蒙太有什么反应啊？
6: 平静如水啊。
7: 看来上一次
6: 我们的反击啊，那是颇为有效的。
3: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时候。商副总倒还好对付，关键是那个孙副总，别这时候使什么阴招就讨厌了。
6: 行，我明白。
8: 啊，对，
3: 我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我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呢都做了个预测，一会儿就发给大家。
8: 你抓紧看一下，你看完以后给我个回复，
3: 有什么遗漏的你帮我补进去好吧。
6: 好。哎，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下午去安抚了一下刘经理，估计这一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
6: 哇塞，那好啊。哎，你也回去休整一下，别绷得太紧，后面有你熬神的时候呢。
3: 你就别操心我了，你管好你自己，你把你那边看好了，晚上就别出去潇洒了，听见没？
6: 行了。

0: 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我随时跟你联系啊。
1: 我好忙啊，身不由己。小咪，先别跟叔叔玩了，快过来吃饭吧，不然饭凉了。
2: 行，
1: 谢谢。
2: 来来，坐坐坐坐。
1: 谢谢了，谢谢。
3: 哎，提醒你啊，在我们这吃饭是放松的，别在办公室啊。
1: 对我来说，能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办公，你也是最大的放松。
3: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1: 不用了，你跟我做不做生意了你？
3: 没事，今天生意做够了，我送你们回去当代驾，算做善事。
1: 啊，给你免费撞脑里。叔叔做的好不好吃？
3: 糖我没喝。
1: 啊，来，快尝尝叔叔煲的汤，好不好喝？
3: 好喝吗？
1: 嗯。

0: 谢。哎，大嫂，这是你的吗？
1: 不是。
2: 哎，特别帮你泡的，昆仑雪菊，安神，睡前喝。
0: 这么温柔体贴，我是不是该把你娶了？
2: 可以啊，什么时候？
0: 这么轻易就答应，没意思。
2: 哎，
0: 啊，谢谢啊。你怎么回去？
2: 打个车吧。等了。
0: 拜拜拜，徐老板。
3: 男朋友不错，
0: 不是男朋友，关系不错。
3: 他对你挺上心的，你把握住了。
0: 啊，最怕别人对我上心了，太累了。

0: 副总要启动审计。
1: 疯了吧他？老王知道这事儿吗？
2: 知道啊。孙副总
0: 通知老毛，让财务部迎接配合审计公司对众诚的全面审计。
2: 中层联盟的人都慌了。
1: 你别慌，你叫上老毛和其他人，咱们商量个对策吧。公司人多眼杂，出去了。

0: 我是想到这姓孙的会有应招的，他没想到会弄到审计上来，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啊。
1: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吧，张副总跟蒙太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这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兄妹俩跟孙副总一样对众诚的未来不管不顾了？图什么呀？他们
0: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老毛，你是专家，你跟大家说说，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介入，会对众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哎呀，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1: 哎，老毛，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众诚就这么完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家老小都只靠众诚说这口，这个说完就完了呀。
0: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2: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1: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啊。
2: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0: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老毛，你可以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
5: 这合适
0: 啊？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趁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我估摸着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蒙总那边也会有结果，事情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转机。
2: 问题是我说了不算，那孙副总不会听我的。
0: 你是财务总监，你当然有权要求啊。
2: 我这个财务总监在孙副总面前根本说不上话，电话我真打过，我在电话里建议推迟审计，人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了，说集团高层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
0: 老毛，你可是老江湖，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2: 我是没辙了，我看我们大家伙啊，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最坏打算吧。
3: 明总，你是蒙总最信任的人，你要想想办法。
6: 那是啊，众诚不能就这么完蛋了。
0: 看样子我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2: 明总，您可得冷静啊，千万不能冲动，他们随时可以拿法律武器来制约你。审计嘛，审计是个漫长的过程，没准在这中间可以出现什么转机呢。那万一蒙总好了呢？
0: 老毛，都到什么时候了，我不可能寄希望于奇迹，

0: 指望蒙总突然醒过来救我们。
1: 也是啊。
0: 放心吧，各位，我一定会尽量想出合法的办法，不会波及到在座各位的。众臣的安危比我个人的职位重要多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前来蒙总还在，众臣完了怎么办？
1: 明总，
0: 相信我吧，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强。先到这儿吧，都回去吧。
2: 高经理，这么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啊，
3: 这个您放心，吴女士，购房人的资质啊，我们都审核过了。而且呢，他比较着急，刚看完房就交了意向金。哦，他应该是专门投资这种老宅的，不但把你们楼下的那几间都买了，连楼上的那几间也都买了。哦，那是搭上顺风车了。
4: 菲菲，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啊，带着孩子忙前忙后的，哎呀，爸这心里真的都过意不去了。
2: 没事吧？你满意就好。
4: 满意，满意，满意。
3: 哎，李先生，
0: 李先生，请进。
3: 来，快请坐。
5: 好好好。
3: 哎，这位是买主。
2: 啊，您好。
5: 您是房主啊？
2: 哦，我不是，我爸爸是。
3: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既然咱们双方都认识了啊，也都这么的诚心，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房子呢，有任何问题，李先生呢可以直接的问吴女士跟苏先生。啊，
2: 爸，您来看看这合同。
4: 嗯，你看就行了。哎呦，这么多钱呢、啊！
5: 这房子呀，我也看了，地段也不错，而且这价格呢还算合理，所以我没问题。啊，
3: 好，吴女士，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需要把您准备的资料复印一下。
2: 哦哦，好。
4: 啊，
3: 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5: 也没什么问题。来，这是我的资料，拿去印吧。啊，
3: 好的，请稍等。小聂，
6: 哎，
3: 来一下，来，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
6: 哦，好的。
3: 既然是这样呢，那咱们这套房的交易也算基本完成了。嗯，啊，我们会尽快安排过户的。签字吧。
2: 爸，这字儿你得签。
3: 哦，之后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上随时查看交易的进度。

0: 你好，请问你找哪位？
1: 郑城的蒙总情况怎么样了？
0: 哦，蒙总已经转院了。
1: 转院了？哎，转哪去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好 ，VIP 病房在哪儿？
1: 在4楼。
0: 啊，谢谢。

0: 请问全名叫什么？
1: 蒙志远。
0: 好的，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在433房间，前面右拐。
1: 哦，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0: 对不起，这边不能进。
1: 我是蒙总的下属，回来看看。
0: 这边不能探视。
1: 为什么不能探视？
0: 对不起，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对不起。不好意思。

0: 进来。
1: 啊，主任，您找我？
0: 朱莉，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我想抽调你进入这个项目组，并负责主持整个审计工作。其实这就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 可是我行吗？
0: 我相信你，我也会支持你，你冲在前面，后面有我给你当后盾，不用担心。
1: 谢谢主任。
2: 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其他事情都给我挡了，除非有亲朋老毛找了。
1: 好，知道了，把门带上。好。
2: 刘律师，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3: 看过了。
2: 怎么样，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拖延这一次审计啊？
3: 难，非常难。
2: 什么理由？
3: 我找不到你们的合理性。不过我已经让助理给你发了几个跟你们接近的典型审计案例，也许会在审计过程中对你有所帮助，你最好看看。
2: 好，谢谢。
0: 今天这个会啊非常重要，我们公司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审计项目，审计对象就是我们市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明星企业众诚集团。下面啊，我宣布一个决定，经过所里领导班子的研究统一，由朱莉负责这次对众诚集团的审计工作，并起草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安排报告。我们之所以启用朱莉这样的年轻骨干担此重任，就是想表明我们所重用年轻人的信心和决心。凡来我所工作的年轻人都有着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靠能力去晋级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我相信啊，在座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啊。朱莉，明天晚上你争取把步骤报告交给我审阅一下。
1: 好的。
0: 一会儿散会后啊，办公室会把众诚集团的相关资料交给你，这两天你就辛苦一下。
1: 不辛苦，应该的。

0: 回来啦。
1: 哎，大嫂还没睡 啊？
0: 我们也是刚刚回来，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刚把小米哄睡着。
1: 你也是够辛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你来干的。
0: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现在你们苏家呀，也就你能够体谅了。不过，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嗯，今天老宅已经卖了。
1: 是吗？
0: 赶巧了，今天正好有个人想购这样的老房子，把整个院子都买下来了。说这样的老房呢，特别有投资的价值，而且都没怎么还价，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2: 那太好了，
1: 信报吗？啊，
0: 今天约好了，明天签约，不过要再等一等才能过户。哎呀，
2: 天，这一天之内您办成了两件大事儿，
1: 太能干了，
0: 能干什么？

0: 没有，我真的是赶巧了。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我在想，如果再拖两天的话，我还带着孩子，可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1: 不管怎么样，办成了就好。那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我到时候送送你呗。
0: 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去的，但是老宅今天卖了，中介说周末就要清空交房，所以我得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搬房子。
1: 你一个人搬呀？我给你找几个帮手吧。
0: 不用，你大哥已经给明成打电话了，说让他负责来搬东西清房。
1: 哎呀，本来他就应该干这些事儿。
0: 不过现在有一个难题，就是搬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
1: 我想想，放我车库里吧，我那地方挺宽敞。
0: 可以吗？
1: 可以。
0: 你会不会不方便啊？
1: 爸妈东西也不多，没什么不方便。
0: 太好了，谢谢你明月。那我就给明成打电话，把你的车库地址给他发过去。
1: 行。
0: 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放心明成，主要今天你哥跟我说他联系明成的时候，明成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1: 啃老他就乐意了，让他干点活他就不乐意。你把他联系电话发给中介，反正这事儿办不好他负责，跟你也没关系。
0: 那可不成，苏明成要是清不好房子，万一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要是被中介给扔了，那你哥得跟我疯。你哥反复跟我强调说，老房子里面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照片、一本书，那对于他来说都是有纪念意义的，绝对不能扔。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等明成清完房子以后再走，我比较踏实。
1: 也行，反正车库你就随便用吧。
2: 休息，我还得加班呢。
0: 都知道你这工作干得好，谁知道你这么辛苦啊？
2: 习惯了。

0: 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压力挺大的。
1: 别有压力，宾果消消消一下吧，还我呀。
0: 别闹。
1: 就什么闹啊，这大总，
2: 林成，周末给爸搬家，我刚刚给你发了一个地址，你把搬出来的东西有空的时候放到这个地址好吧？
1: 哦，我看一下啊。哎，是这个玉龙湾小区吗？
2: 对对对，我跟明玉说好了，把清出来的东西暂时先放到他车库。
1: 明玉，这是明玉家吗？
3: 啊。
1: 哦，好。
2: 好，谢谢你啊。
1: 拜拜。我压力跟你一样大。
4: 哎，怎么办？一会儿审计的人就到了，就这么审了？
5: 朱莉亚，你不用太紧张。再大的公司，再大的审计项目，它的财务制度啊和审计范围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一会儿你的发言啊，只要提出我们的步骤安排，需要他们配合执行的部分呢，就是今天协调会议的关键。
6: 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好。
7: 哟，哈哈，早啊，各位。
8: 哎，老王。
7: 哎，
8: 怎么着？
4: 哎，老王，你这一脸轻松的样子，你有办法吧？
7: 有什么办法？啊，你现在打算让我哭啊？
9: 哦，大家请。啊，
6: 他们来了。
9: 哦，喝喝喝，准备好啊！请进，请进。
6: 那老太太是谁啊？
7: 孟总他妈。
6: 哦，看来孙副总是把孟家人全拿下了吗？老孟，这回开完咱们都得散伙了吧？
7: 哦，至于吗？
6: 不至于吗？

0: 哎，看见了吗？那四个就是审计事务所的。
1: 啊，这是我们的张副总。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我们公司的朱莉女士，
2: 辛苦了。
4: 你好，
1: 你好。这次就辛苦你们了。
5: 那行，咱们进去吧。走吧。
6: 好，
3: 好。走吧。
4: 先去，我要上洗手间。

0: 明白了，谢谢啊。
1: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一个重要事情要宣布。集团董事会在董事长重病缺席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大家和各位股东的权益不受侵害，特意做出了对公司账目进行审计的重大决定，并邀请我市的正诚审计事务所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下面就请正诚审计事务所的负责人介绍一下这次审计的审计步骤和具体内容。
2: 那好，那就由我们正诚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也是这次审计工作的负责人，来宣读一下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报告。朱莉，宣读吧。沉着点。
3: 大家好，我叫朱莉，代表正诚审计事务所宣读一下这一次审计的流程。
0: 请等一下。
1: 明月，这是公司的高层会议，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孙副总，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才不得不打断你们。有一个紧急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以避免这一次会议的无效性，也避免这件事情传出去会成为业界的笑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胡闹吗？啊！我提醒你啊，你可不要胡闹啊！你要是再胡闹，我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了。
0: 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啊？要是我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我是无理取闹，不用保安请，我自己会出去。
1: 你这。

0: 起一块一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9: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1: 去日了。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能够合拢就说明啊，抱的位置。
2: 哎呀，糟糕！哎呀，糟糕！哎呀，糟糕！
3: 这个还行，它调整的很好啊。来，踩一根扶一根，一根扶一根，一根扶一根，
1: 位置不对，
3: 太难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7: 未来环游记，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7: 冲冲家族。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1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19: 东浩，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7: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13: 大家好，天气不错，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9: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7: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

0: 的医院。
1: 好，所有的乘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哎呀，就是艳阳高照的一天，
0: 好天气呀，适合闯关啊。
1: 是的，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
0: 是，
1: 好，祝大家好运了。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0: 有请。
1: 你们好，欢迎你们。第一组一共有五位啊，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来进行个自我介绍吧。
0: 好，来一号。
3: 大家好，我叫陈宇，然后是一名大学生。
0: 哦，现在读大几啦？
3: 读大二，马上大三了。
0: 好的，加油。来，
4: 大家好，我叫牛清华，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好，欢迎你。听说你是一位老师，教什么的呀？
4: 教语文。语文老师。
1: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要取清华这个名字呢？哎，
4: 因为我爸爸对我的期望非常的重，所以叫清华。
1: 然后考上了吗？
4: 没有。
1: 但现在也不错呀，教书育人，对吧？
0: 对呀，语文老师多厉害啊。
1: 来，我们这边做个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李荣晴，来自安徽亳州。
1: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童一文，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张静怡，来自安徽合肥。
1: 听说你刚十八呀？
7: 对。
1: 你几月份生日啊？
7: 十月份。
1: 十月份生日啊，到十月份就十九了，对吧？明白了啊，那你这是上大学了吗？
7: 上了，上大二了。
1: 都大二了。哎
0: 呀，上学早啊。
1: 是的，来，我们第一组拥有五位姑娘啊，状态都不错，精气神都很好。五位从第一排冰茶当中每人抽取一个冰茶瓶，
0: 一人一瓶。
1: 第一排，第一排，
0: 第一排哦。
1: 总共四排，不知道哪个是第一排吗？
0: 你紧张都数不会数数的。
1: 是的，有点紧张。来，所有人，我们把瓶底儿给大家看看，我来检查一下有没有黑色的冰茶贴。哎
0: 呀，没有。
1: 好，没有啊，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第一关的时候，大家只能选择这边或者那边，中间是不能走的，明白了吗？好，来，五位姑娘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接下来，请大家上转盘了。
0: 来，加油啦！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转起来，手指要扶稳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
1: 今天的天气也确实有点炎热。
0: 对，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冲客们来说，他们在赛道上就那一会儿，下雨的话呢，赛道会湿滑。
1: 对，更不利于冲关。
0: 对，那
1: 宁可热别下雨。
0: 是，
1: 加油，
0: 时间快到了。
1: 好的，时间到，来，五位姑娘请下转盘。
0: 好，你们可以冲向第一关了，大家可以选择左边或右边的赛道哦。
1: 我们也可以观看一下啊，左侧和右侧的赛道，右侧的这边的通道呢，它是一个小飞碟造型的，左侧的赛道呢是一个摩托艇造型的啊，
0: 是，
1: 材质不太一样，右侧是充气儿的，空心儿的，有点软啊。
0: 它软，但是它呢，这个表面的向外的接触面积比较大哈。
1: 对，平。
0: 平一点。
1: 对。啊，
0: 那我们另一边呢，它硬一点，更有支撑性一点，但相对而言，它这个对滑溜啊，容易晃，都有优缺点，你们自己选。
1: 看来大家啊，这五位齐刷刷的都在最右边了。领头的这位特别重要啊。好，三号没有问题，一马当先，率先通过第一关，
0: 恭喜三号李荣晴啊，很不错。
1: 他这个两个飞碟之间呀，还是有距离的。对，用脚迈，然后重心压低，就会很稳的就踩住了啊。
0: 是，
1: 很好。
0: 哎呀，越来越有经验了，
1: 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稳当了。
0: 紧随其后的四号，身后的是一号，现在也出发了啊。一号现在有一点晃，刚上第一个可能还不太适应啊，再适应一下，重心压低一点。一号，对，你不要试的站那么高啊。
1: 四号表现不错。
0: 好，恭喜三号四号。
1: 哎呦，这姿势能行吗？
0: 你这个用身子爬过去是不太行。

0: 这不对啊，我们刚才说那个四号用膝盖去够都不一定稳，
1: 嗯，
0: 你这方式更不行了。
1: 好，现在赛道上的是二号刘清华，也是我们的一位非常可爱的老师，
0: 刘老师。
1: 嗯，刘老师，
0: 刘老师也很厉害。哎呦，
1: 哎，真的，你看着温温柔柔的闯关，
0: 越闯越猛了。
1: 对，特别猛，
0: 迈过去之后重心立马压低，而且闯关的标准动作啊，
1: 是
0: 闯关的标准动作。

0: 逻辑思维成功来到第二关。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这组心比较齐，
0: 是
1: 选择一边吧，就是大家都选择这边，手扶住脚踩一下，二号非常聪明啊，也给大家在这一关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0: 是，刚刚其实他那个时机并不好，
1: 对的。
0: 哇，真的是力挽狂澜。
1: 四号这个也就差了一点了啊，没有控制住。
0: 走了走了。
1: 五号的时机，赶快调整。也不错，你看这手扒得多紧啊，对吧？
0: 对，这臂力可以啊。
1: 来，两关过后，现在剩下二号、三号和五号来到第三关。

0: 先降低重心，感受一下要趴得多低才不会被障碍物打到头啊。
1: 对，这一关呢我们两边会有水枪啊，给喷水，也相当于给大家降降温吧。多多少少会对你的冲关造成一点点小干扰。
0: 这个地方是不宜停留的。
1: 这个小平台呀，高处的这个小平台它不能待着，
0: 是
1: 它只能作为一个支撑点。
0: 对，你在上面踏一步就要立刻拖到下一个平台。

0: 你看，
1: 连续两位出现了同样的错误，
0: 是
1: 小平台不宜久留。
0: 如果你觉得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你不出脚都行啊，你再等一个。
1: 没错，对啊，因为我们又不计时，不会催你的。
0: 多可惜呀、
1: 啊！哎呀，又没过来。这一组啊，居然没有人来到后半程。好，下一组加油啊！有请女生队第二组登场。
0: 有请。好，欢迎。
1: 你们好，这组也是五位姑娘。哎。六号、七号是一起来的，对吧？八号，你站到那边去。哎，这组是就对他俩认识，他仨认识啊，哦，所以咱们这么站来，先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
2: 大家好，我叫张雪燕，来自安徽宿州。
3: 大家好，我叫陈梦雨，来自安徽宿州。
1: 你俩是好朋友？
2: 对，是的。
1: 上次也一起来的？
2: 对。
1: 上次什么时候来的？
2: 2024年。
1: 2024年啊，当时你闯到第几关？
2: 第一关就落水了。
1: 第一关就落水了。
0: 你呢？
3: 七关。
1: 第七关。
0: 哎呦，这两人之间的友谊怎么好差距还挺大呢？
1: 他俩加起来就是一台冰箱。哎呀，总共八关嘛，一加七得八
0: 啊。这么算的啊？
1: 所以今天两位要好好表现啊，起码咱得给两年前这个咱得报仇，弥补遗憾，对不对啊？
0: 就是。
3: 好，来八九十。
4: 大家好，我叫郝佳乐，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呀，好可爱的姑娘，来。
5: 大家好，我叫方婷，来自安徽黄山。
0: 欢迎欢迎，来十号。
6: 大家好，我叫张凯丽，来自安徽合肥。
0: 哎，我想问问你们三都是不同地方的，怎么会是一起来的呢？
4: 之前一起上班有认识，
0: 相同伙伴一起闯关。
1: 哎，这样的话也会更加自信嘛，有个伴儿嘛，对吧？嗯。来，五位姑娘，第一排还剩下五瓶冰茶，一人抽一瓶，
0: 来，
1: 必有一个幸运瓶啊。
0: 是的，一人一瓶，然后回到原位啊。
1: 来，把瓶底儿给大家看一看，谁的冰茶下面有冰茶贴啊？
0: 来，亮瓶底儿。你就可以走中间那条赛道了啊！
1: 当然十号啊，你也可以走两边，你自选，你可以有三个选择，他们只能有两个选择啊！来吧，请上转盘。

0: 他们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扶住了，
1: 好，转盘开转。这一组啊，我们是两组好伙伴一起来闯关。
0: 上来赛道之后，五个人都是好伙伴啊。
1: 是的，
0: 这个前面三关大家互帮互助很重要。
1: 对，我每次看到这个互相不认识的很多朋友们啊，一起来到这个赛道上啊，互相搀扶，一同在闯前面多人关卡的那一幕，我就觉得特别温情，特别感动。
0: 是的
1: 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一起啊为之努力的样子很动人。
0: 是的，第二组女生集结出发，队伍里既有初次踏上赛道的新人面孔，也有征战过往届赛道的老将。面对全新升级的赛道，所有人全力以赴，勇气拉满。第一关仅九号一人落水，第二关大家乘胜追击，全员顺利通过。而到了第三关，激烈比拼之下，六号选手没能顶住关卡的考验，止步于此。最终七号、八号、十号三位女生突出重围，成功抵达时空之门，即将迎接紧张刺激的单人挑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的，这一关已经迫不及待地走起来了。很好，有条件，不慌不忙。
0: 陈梦雨两年前是到了第七关啊，距离大冰箱一步之遥，
1: 现在也是一步之遥，轻轻一扑一跳，扶住。哎，这样
0: 这个还行，他调整得很好啊。来，踩一根扶一根，
1: 那个，
0: 一根扶一根，
1: 那个，
0: 一根扶一根，
1: 那个，位置不对，
0: 太难了。我们踩和扶啊，不能你冲着同一根去。
1: 对，
0: 好，接下来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是我们的八号郝家乐。
1: 郝家乐出脚要再稍微早一点。哎，对，哎，再早一点。哎哎，早一点。哎哎，早一点。哎哎，迟了，
0: 这个踩错面儿了。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一定要踩对面了啊！哎，踩哪个面儿？哎，趴下这个，这不行啊！

0: 后面这三位啊，都是对后几关过关技巧不太熟悉，落水了。
1: 是的，他们可能觉得不太有信心，把前面的研究还挺透彻。
0: 没错啊，这个你这来了就有机会，每一关都得研究啊。
1: 是
0: 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对前两组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这个白宇和毛毛现在带队不行了明显，你看前两组女生有上去的吗？
1: 就是这个历史惊人的相似哈，又是一分，
3: 又是一分。你看看咱俩的，你别走，看我们俩的啊。来，有请男生第一组，
1: 有请。
2: 来来，往我这边站两个。哎，对了，好，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马小璐，来自安徽安庆，今年31岁。
1: 为什么想到来向前冲呢？
4: 就是想来体验一下，
1: 挑战一下是吧？第一次来。
4: 第一次来。
1: 那今天好好感受。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刘宇，今年30岁，同样也来自安徽安庆。
1: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王子毅，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1: 我这边是3字开头和1字开头的。
3: 我这边4号选手已经明显的摩拳擦掌，急不可耐了，是吧？很着急。看你这个皮肤肤色不像爱运动的人呢，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梁梦璇，来自。

0: 河北邯郸。
1: 啊，这个平时喜欢运动吗？
0: 喜欢，喜欢打篮球。
1: 哎，河北邯郸当地看我们向前冲的朋友多不多？
0: 多呀，我从小就看。
1: 最想让谁看到你拿冰箱的一刻？
0: 最想让我对象。
1: 啊，有对象了哈。好嘞，跟对象说两句。
0: 我们10月6号就结婚了。
1: 哦。哦，准新郎啊。
2: 哦，你这个就是等于说搬台冰箱去新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家里啥都买齐了，就冰箱没买。
2: 哎，我跟你讲，有向前冲大奖的家庭，一般都特别幸福美满。哎
1: 呀，那日子过的是吧？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啊！
2: 我的今年多大呀？你今年多大？20几？
0: 24。
2: 24啊。
1: 24，正是结婚的好年纪。
2: 对对对，本命年啊。下一位，
1: 我。
3: 大家好，我叫张彦哲，来自山东德州。
1: 啊，有女朋友了吗？
3: 没有。
1: 要结啊，没有女朋友，好嘞。
2: 哎，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一组特别的有意思，啊、有一字开头的，二字开头的，三字开头的，
1: 还有准新郎，是吧？
2: 祝你们好运啊！
1: 来吧，请下手抽取冰茶，第三排。好，
2: 看看
1: 三二一，请展示。
0: 看看是谁？
1: 没有，没有。好，请把冰茶放入冰桶。
2: 来，放冰桶里面。
1: 放冰桶。对。
2: 好，请各位登上转盘。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4: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 题材顺心票。

0: 新上市，顶呱呱顺十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4岁，马上就结婚了，他算结婚早了吧，是吧？
1: 哎呀，我觉得结婚早晚呢，归咎于你有没有遇到对的人，是不是？只要遇到了，哪个年龄，只要适婚年龄都可以。
0: 我成熟的晚呢，我24岁，我都不知道恋爱是啥。哎，好，做好准备啊，规划一下自己的冲关路线，准备出发了。走喽，来打起精神了啊！拿出点小伙子的精气神儿。
1: 对，我们的五位都是要走两边的赛道啊，因为本轮没有出现这个新名儿。
0: 尤其是4号啊，你都准新郎了，你更必须得表现好。
1: 好，踩稳喽。
0: 很稳啊，很稳。一直在
1: 小心。
0: 呀，
1: 哎呀，这都快过去了，咋回事呢？
0: 不好意思，1号未通过第一关。到2号展示了，你们是一定要按照出场顺序这样来吗？也可以选择这边赛道。
1: 大家都很谦让啊。哎，我觉得这组很有意思啊，1、2、3开头的都有了。哎，我好期待哈，因为现在是团队作战嘛。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出现哈那一组5个人1、2、3、4、5开头的？哎，
0: 有可能，就把那个我们的报名起始时间、起始年龄和就是截止报名年龄都统一了，对吧？
1: 你说有18岁的对吧？嗯、有20多的，有30多、40多、50多，哎，一组凑个好啊。
0: 58岁的你想对18岁的我说些什么呢？哎，
1: 18就不行了吧？啊，不能参加了，
0: 不能参加了是吧？48的你想对28的我说点什么吧？任何一个人的履历和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要轻易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任何人。好，3号过得不错啊，4号准新郎，做好准备。
1: 对，我们的报名截止年龄是55岁啊。
0: 准新郎上场了，谁是我的新郎？哎呦，
1: 这走的
0: 是谁的新娘？哎哈哈。我是谁的新郎？
2: 那好，你到底是新郎还是新娘？我都听不下去了。
0: 我觉得词儿记得不太准，新娘应该是。
2: 你知道你唱你是谁的新娘有多惊悚吗？
0: 啊，这词儿怎么还漂亮？
1: 这5号确实过关有一套啊。好，来到了2关。
0: 4号，我的新郎过关也挺好啊，挺猛。
2: 谁的新郎？
0: 我的新郎，我是第一人称啊，第一人称以那个新娘视角的第一人称。哦。哎。我们一种文学表现手法。
1: 小心，好，恭喜2号顺利通过第二关。来，现在是谁？3号。
0: 3号啊，就看我们节目，很多家长又该跟孩子说了，给孩子带来很大压力。你看人24岁，刚马上结婚了，你再看看你，你24，天天打游戏呢。人要结婚，人也可以打游戏啊。5号。哎呦，第二关过得很不错，非常流畅，找了节奏了啊，很好。
1: 好的，2、3、4、5、4位来到了第3关。
0: 对，我劝大家啊，不用等这个，比方说2号啊彻底上岸之后，3号再。

0: 放低一点，要想走得更远就得把姿态放得更低。
1: 太低也不便于起身啊，所以这个适当吧，适当。
0: 小心平起子，这个上个平起子扫

0: 是的。然后你还如果前面的人过得好的话呢，你还可以学习一下。好，新郎准备上场。
1: 郎呀郎，你往哪嘎达？
2: 恭喜二号顺利通过。好了，三号往前走走，我们四号也可以登场了。好，四号可以出发了。
0: 刚才忘问了，这他冲关怎么从河北这么远自己来的呢？没带着准新娘一块呢？
2: 也有可能是娶了一位本地的女生啊，对不对？哦，家就安在合肥了，也有可能嘛。我们登上高台，让陈启豪

0: 一下。
1: 是的。
2: 就
0: 要这么八卦吗？
2: 当然啦，
0: 我们看看他想说就说哈。
2: 我们主要是想送上祝福啊。
1: 哎呀，漂亮！
2: 而且我觉得这台冰箱啊，很希望他拿到，这也是夏天冲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嘛。
1: 那是人家凭自己本事得的。有这么送礼的吗？
2: 我们这里的礼物它很特别，它需要自己去争取，就像幸福一样。
1: 他凭借着自己身高腿长的优势，对吧？很快速地通过每一个铜器子。但是看你过关啊，我有点提心吊胆。
2: 顺利通过，
1: 恭喜四位兄弟顺利到达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哎，这派来了这么多兄弟啊，一定要好好表现。这一关的秘诀就是坚决不要的，坚决不要的，坚决不要停。你看你在中间犹豫这一步，
1: 哎呦，
2: 犹豫徘徊等于白来呀。
0: 那是真的，这一关特别适合这句话，
3: 白白白白白白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星球都被太阳晒得火热。
1: 那因为那是火星啊，
0: 每一颗都是火星吗？
1: 它脚下的这只是红色的，是火星。
0: 我觉得我们向天冲以后可以考虑啊，用太阳能板，
1: 光伏发电，
0: 它就可以一直动啊，不耗电。
1: 它现在到火星上来了，下一个是
0: 这是火星吗？
1: 这是火星，下一个是月亮，月球。我们学界术语叫月球，你们那个民间叫月亮。

0: 张开你的双臂。
1: 哎呀，感觉乐意够呛啊。
0: 大哥迟迟不敢张开双臂拥抱啊，显然是年轻没有经验啊。
2: 哎呀，这完全没抱住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没问题啊，24岁还很年轻啊，愿意早早的选择进入这个婚姻和家庭，这是现在年轻人中间比较少的，说明真的很幸福。
2: 对他，因为他刚刚讲到说，哎，我要拿冰箱送给我对象的时候，那个脸上那个幸福的笑容
1: 溢出来了。
2: 对，那是真爱呀。你看，遇到真爱就不要犹豫啊，哎，果断拉他进入婚姻。
1: 我个人是特别支持啊，每一种形式都很好，就看自己的需求。
2: 没错啊，
1: 如果早早的遇到了爱情，早早的步入家庭也很好。如果一直没有合适的人，保持一个自己喜欢的状态也很好。看到有人在为爱努力呢，总归就是让人觉得很温馨啊。
2: 是的呀。
1: 哎，我们赛道啊，
2: 我们赛道上不是常说吗？我们真的好久没讲了，心中有爱，闯了关。
1: 点也不紧，不过没关系啊，今天还是让我们全场一起祝福你后面的新婚要快乐哟，
0: 新婚要幸福。

0: 好新娘哦。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即将出场的五号，他的新娘不知道在何方，过关过得很好啊。有想做他新娘的请跟节目组联系。
1: 这一关呢，这个位置不好，不过男生今天运气好，这几日的太阳啊，那是晒的

0: 天气这一关特别特别难。
1: 是的。
0: 难度已经为你们降低了，自己要努力啊。
2: 而且感觉他这个此时此刻还是蛮有劲儿的。
0: 不错，抱的不算太紧啊，还可以吧，因为他两只手都合拢了，能够合拢就说明啊抱的位置。
2: 哎呀糟糕，哎呀糟糕，哎呀糟糕，
0: 没紧稳就放了。第一步其实可以松手了，他没松。
1: 要抱就抱紧，
0: 要松就果断松啊。
1: 对，来吧，我们来看男生队第二组的表现，有请。
2: 有请。
1: 欢迎各位。好，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康欣喜。
1: 啊，你好啊，今天穿得很闪亮，希望你过关的表现也像你的打扮一样啊。七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的李鸿飞。哦，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汽车标定的。
1: 哦，汽车标定是具体做什么内容呢？
4: 研发类的。
1: 哦，那很厉害，平常是一位设计师啊，今天来到赛道上，认为自己会表现怎么样？
4: 跟你
1: 漂亮。八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马亚东。
1: 我看你身材有点瘦啊。
5: 是的，但是闯关没有问题。
1: 哎呀，行，有你这句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2: 因为他来过呀，他来过好几次了，是吧？来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杨元武，来自安徽宿州。
2: 我没记错的话，你也来过。
6: 是的。
2: 之前成绩怎么样？
6: 22年的时候最好成绩是倒数第二吧。
2: 哦，那还可以。就来过22年一次吗？
6: 对。
2: 然后时隔4年，他又再一次站到了这里。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这都4年了，那今天了不得了。
2: 那今天必须登顶了。来问一下十号。
7: 大家好，我叫徐卫，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也来过？
7: 对，去年来过。
2: 去年那还近啊，去年成绩怎么样？
7: 第三关落水了。
2: 今年的目标呢？
7: 争取过第三关吧。
1: 确实，我脑有点烧脑，你这个回答。
2: 保三争八，好吧。
1: 好嘞，来各位，面对冰茶，请下手。看谁能拿到幸运赛道的闯关权啊！第三排，好，3、2、1，展示。
2: 哇，
1: 胜出的8号拿到了，恭喜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加油喽，兄弟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8: 兄弟们，加油！
2: 主要是我们第一组啊，一分都没拿，压力就自然来到了第二组。没办法啊，
1: 咱跟自己比啊。每一位乘客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因为毕竟女生队也没成绩可比啊。
1: 好，大家做好出发准备。
2: 8号因为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的4位要走两边咯。8号也选择了不走中间，好嘛，应该是非常自信哈，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好，恭喜6号顺利通过。
1: 好，大家都排着队啊。
2: 哟，这组不得了啊，
1: 这都了不得呀。
2: 好，到8号了，我就来看看这个抽到幸运冰茶的幸运儿他是如何成功的。好样的，
1: 别看他

0: 瘦啊，闯关还是有点技巧。
1: 哎，这九号怎么回事？
0: 九号
1: 有点偏航了，
0: 有点迷糊。
1: 该醒醒了啊！
0: 还有点这个没做动平衡，一边跑偏。
1: 十号。
0: 恭喜五位兄弟顺利通过第一关，
1: 跑到第二关喽！不出意外啊，全部走了左边。
2: 大家打起精神来，
0: 小伙子有朝气啊，
2: 都被太阳晒蔫了似的。
1: 大太阳天也有好处啊，晒到干干的，多好闯关呢！
0: 把摩擦系数、摩擦力指数向上提升46%。
1: 哎，这个八号男孩子真的好瘦哦。
0: 很好，哎，有耐心。十号过去之后，我们又聚齐到第三关的起点了。好，别着急啊，对，转过来再跳。很好，漂亮，五位兄弟都在了，向时空之门发起冲锋吧！随着音乐的转换，节奏感也逐渐的变得紧张起来，但是大家的心态不能乱啊！
1: 趴下，好节奏，很好啊！

哎呀，可惜了，五位兄弟九号落水。他刚才啊，一个侧翻，一下翻到了水里。好，采取的是俯卧撑式过关法。小心啊，尤其是迈步的时候小心出溜。

0: 时空之门，恭喜四位兄弟。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啊，
0: 非常松弛啊，
1: 哎，

0: 站着说话腰也不疼，我有点嘴疼。
1: 实打实的说，确实天气情况导致难度降低啊，这就是运气，这没办法。选冰茶的难度近似于扣篮吧，
2: 或者这个，
1: 就是要跳特别高才行，因为要跳得高，才能，你看这抓不住，你要跳得足够。

0: 冰茶的盖子也是最细的地方，
1: 有点可惜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兄弟，
0: 要停。可以啊，这速度可以，可以。希望你可以用这个速度也过星球这一关啊！不强求，不强求。星球这一关能直立行走的人不多，
2: 但是后面如果到了需要考验这个时间的时候哈，那个赛段的话，我估计有很多人是跑着过这关的。
0: 是，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啊，还是在第一次过的时候会选择一个
2: 稳
0: 安心的方式。
2: 对对对，稳妥的方式嘛。
0: 但你要说这一关没有人站得过，那也不是，还挺多男生勇敢的啊。
2: 慢慢的对赛道更加熟悉，我相信有

0: 是选冰茶吗？
1: 还是选冰茶吗？
0: 还是选冰茶吗？
1: 还是不太对。
2: 哎呀，太遗憾了！
1: 你觉得自己在原地跳一跳，看自己能跳多高啊？
2: 哎，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稳住，
0: 八号我印象很深刻啊，是刚刚抽中这个冰茶赛道的幸运儿，
1: 比较幸运啊。但是刚才那一关，实话实说，过得不算是特别好啊，你后面一定要注意了，过关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0: 没错，刚刚那关没掌握，那说不定后面的关键能掌握。
1: 找球心，找球心，
0: 踩中间啊。哇，这一关可以吗？这样过
1: 可以的，可以的。他倒是不慌不忙，性子不急，
0: 但是他不慌不忙，看得我心惊胆战呢。
1: 也挺好的，也挺好的，慢慢过啊。哎，这个位置不好，这要是下雨天，你都下去四回了。
0: 小心，
1: 哎呦！摔过来啦，
0: 歇会儿，有点费体力了。
1: 注意几个要素啊，首先你得目测看看啊咱们的器械有多高，

0: 真的要你看，坏啊，真的要你看。哎呀，
1: 他可能是确实没劲儿了，所以
0: 没体力了，
1: 比较犹豫啊。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有点胆怯呢。

0: 几位男生都顺利的通过了后半程的第一关和第二关啊，都是在第三关出现了小小的问题。希望后面的男生心态要稳啊，别因为大家都出错了，你就觉得这一关不可战胜，不至于。不过确实前两关呢，我们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为你们解说了啊，因为我不说易如反掌吧，也确实是不难。
1: 这个主要难点啊，在后半程跨越时空之门之后的这个吊球关卡，
0: 这个就抓住了啊。但是你这样跳的话，高度有点高，下落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好嘞，
1: 漂亮。哎
0: 呀，你这个到篮球场上可以去试试这个扣篮啊，确实起跳的高度很高。
1: 刚才后场区没有出场的所有男生啊，都自发的响起了掌声。
0: 就还是那句话啊，不要看到前面很多人落水就觉得这一关不可战胜，人家过不了的你不一定过不去，
1: 人家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0: 头顶要注意啊，注意再快一点可以。

0: 的是开心啊，收获了一分，而且这位兄弟喝冰茶的动作很帅，发现没有？
1: 发现了呀，
0: 仅次于我喝冰茶的动作。哎，你无话可说了吗？
1: 对，哥，你噎住我了。
0: 你不会说假话吗？你是一个真诚的主持人。
1: 对，我觉得他确实很帅。你和冰茶呢？也下一组有请，有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接下来又是我们女生队的冲关了，有请女生队今天的第三组，
1: 有请。
2: 两位，我们这边先来做自我介绍。

0: 中同学啊，高中关系就很好，大学又考到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
1: 是的。
2: 哇，
0: 就是这个是商量好的吗？还是纯属就缘分？
1: 就是商量好的。
0: 就是也想去一个大学。现在大几了？
1: 大三了。
3: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唐笑燕。
2: 笑燕之前来过对不对？
4: 对。
2: 到底几关呀？
4: 之前是对战接力。哦，
2: 对战接力，我们挑选的一般都是精兵强将。哎，很不错，今天加油。来，二号。
5: 大家好，我是尤丽，来自贵州省遵义。
2: 哦，贵州的朋友，哎，今天笑得好甜美啊。家人有没有对你有什么样的祝福？
5: 反正他们都在线上看直播，反正希望我能到最后拿下。
2: 好了，如果到了高台跟家人说一说心里话跟祝福好不好？
5: 好，
2: 加油。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巢湖的龚一涵，然后今年是23岁。
2: 加油，一涵。
0: 来，这一组的五位姑娘，我们现在第二排的冰茶瓶当中各抽取一瓶。对，第二排冰爆柠檬口味的冰茶，
2: 一人一瓶。
0: 瓶底亮给我们的摄像机，我们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人抽到。
2: 哎呀，没有，
0: 没有人抽到幸运瓶。来吧，放回到我们的冰桶当中，冰桶当中，放回到冰桶当中。没错，来，五位请上转盘。姑娘们抓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5: 头晕、失眠、

0: 云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姑娘们抓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站稳扶好，转盘转动起来了，不会特别的晕啊。如果你觉得晕的话，可以稍微闭一会儿眼睛。
10: 是。我们前面有你手扶的地方啊，手可以给它扶稳了，扶牢了。

0: 倒计时了，到站请下车。
1: 欢迎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现在呢，大家可以选择左侧或者是右侧的赛道来通关啦。
0: 好，统一选择了右侧道。飞碟四号先上。
1: 好，来继续向前啊！你能感觉到啊，你待得越久，它越烫手，它越晃，对不对？不如快速一点。
0: 对，特别是这个艳阳高照的天气啊，我们的赛道真是有一点点烫。
1: 对，现在这户外的一切，它都是比较热的、比较烫的。他拿两根手指杵着这个赛道，
0: 烫就告诉你，此处不宜久留。
1: 对，说得太对了，这句话就是太好了，不宜久留，咱们就赶紧移动到下一个平台。好，五号紧随其后啊，过得很不错。
0: 哎哎哎，这后面是谁呀？你站那么高，这是干啥呀，姑娘啊？

0: 哎，落水了。
1: 对呀、啊，他站那么高，他能不落水吗？
0: 就是刚刚站特高的那位啊。
1: 你重心，你蹲下来，他不就不会落水了吗？哎呀，你第一步就落水了。
2: 好，
1: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可惜？今年我们的报名人数突破50万了。哇！你能被选中，哎呀，又一位落水了。所以你得珍惜这个冲关的机会啊。
0: 你看看。好的机会啊，所以咱们这个

0: 手跟腿同时要把我们的平台给紧紧的夹住固定住。现在在赛道上的哈，就是我们这位贵州的朋友啊，我们贵州的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家人朋友都在直播间看着他闯关。哦呦，这下蹦的很可爱，但很稳当。好，游历
1: 来拉一把。好，那这一组第一关过后呢，剩下了三位啊，继续加油。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哎呦刚刚手要是再往前扒住一下就好了。
1: 大意了，我要再次滑一下。哎，又一位。
0: 啥？
1: 我要再次滑一下重点啊，这第三个小飞船跟前面两个有点不一样，它平台稍微短了一点点。
0: 对，
1: 所以你这个迈的要更往里边迈一点，手扒的要更紧一点才行。
0: 这两位的落水姿势相似的，我以为回放了一遍呢。我这原来是两个人落水了。
1: 哎，什么情况？这
0: 不会吧？
1: 这三连击呀、啊，这整个这连续三位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他们登场。
0: 有请。
1: 这组是四位姑娘啊，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郑思锦，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李慧，来自安徽淮北。
1: 欢迎你们两位。
0: 他俩就是一起来的啊，住一个宿舍的啊。欢迎来。
4: 大家好，我叫刘小曼，来自安徽宣城。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曾丽云，然后我来自于广东中山。
0: 啊，广东的朋友为什么会来冲关嘞？
5: 一直看了很多期，然后一直没有来过，然后这一次正好拉着我同事一起来。
0: 哦，跟同事一起来的，拉一个咱本土的一起来陪着你，心里有底儿一点，是不是？
5: 是的。
0: 加油。
1: 那这一组是四位姑娘啊，我们来抽冰茶瓶，你看第二排还剩下四个瓶冰茶，必有一瓶是幸运冰茶瓶、啊、
0: 是一人一瓶。
1: 来，我们把瓶底展现给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0: 哦，看到了，我们这位广东的朋友
1: 啊，外地的朋友运气就是好一些啊、好，那希望你冲关的运气啊也能够好一些啊。九号抽中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就意味着你可以选择中间的通道，也可以选择两边啊。好，来吧，请把冰茶瓶放到冰桶当中。接下来四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转起来。

0: 紧张的低着头啊。说的就是你九号，好可爱，一直闭着眼低着头。一定是那种不太敢在游乐场玩一些这个项目的朋友啊。咱们这转盘还是没那么吓人的。好，可以出发啦，
1: 可以下来了。这个转完了之后呢，缓一会儿没问题啊。抽中幸运冰沙瓶的这一位呢，想挑战中间的冰沙通道，你可以先试一试啊。冰碴通道呢，就是它虽然是圆的圆柱嘛，冰碴瓶的造型，但是呢它不会前后左右晃。
0: 对，
1: 哎，这是特别好的一点。
0: 是，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弧面啊，你得找到它的一个过的技巧。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少个人呢？
0: 哎，刚刚已经有人落水了。
1: 你看我说的吧，你看这哎呀，这落水速度快的。六号落水了，
0: 哎呀，太遗憾了。选择我们右边赛道的啊，还是要谨慎一点。
1: 我们来看九号啊，他每一步踩的都非常的稳。
0: 是的，还眼见着只剩最后两个平台了。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踩到冰碴上，这个冰碴有点纹丝不动的感觉啊？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抽中幸运冰碴瓶走这条通道确实是有点优势的啊。好的，九号顺利通过，
0: 恭喜，露出了开心的微笑啊。
1: 对呀，毕竟他是最远的嘛，从广东来的。

0: 水了。
1: 哎呀，很遗憾。
2: 来拉一下七号啊，六号、七号他俩是一起的。好，来，好姐妹一起走啊。第二关别着急，站在这儿先看两眼。
1: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2: 我的这架势
1: 好猛啊，这一通呢，
2: 就是他这种表现，就心里想着我管什么时机不时机的。哎哎哎哎哎，这不行，你俩这是干啥来的？展示技巧啊。
1: 咱们跟这卡你们时间似的，这么着急呢？哎
2: 呦，太着急了，特别是广东的这朋友啊，你这第一关过得这么好啊。

0: 这儿了，咱们怎么也得坚持到时空之门吧。
1: 他是真的有实力，七号是有实力的。
0: 对，注意踩扑扑，又
1: 看我这啊，天，小练过一样。
0: 他刚那一个滑铲啊，
1: 对，
0: 我来研究一下七号。
1: 你是真有希望啊，你真的好好表现呢、啊、你别着急啊。
0: 哇，这七号
1: 过来了，
0: 柔韧度很高啊。
1: 来，你歇会儿啊，就你一位，你穿越时空之门之后你歇会儿，我喝口冰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12: GO！ 加油七号啊，我们女生队最后的希望了。
14: 嗯，好，连续连续

0: 轻踩一根，轻抱一下，手搭在上面也行啊。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哎，脚步还是非常的灵活，好样的！哎呀，真的，有些人他天生可能就协调性比较好啊。这真的不是我们主持人教的，因为我都估计他听不见我说话。好，来，这关踩在瓶盖上往前跳啊，其实两个冰茶瓶子之间的距离并不远。都不需要跳太远，我跟你讲，稍微用点力就行，稍微用。

0: 直射，而且户外很热，我估计这个冰茶瓶子现在都是滚烫滚烫的。还好你没穿短裤啊，穿的长裤。好嘞，有了，女生队的这一分啊，来
1: 恭喜！这好饭不怕晚啊，哪怕是最后一位，咱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 是啊，太棒了。
0: 今天的女生队啊，在前半程啊，失误颇多啊，是失误的让人有点心慌。不过没关系，来最后的攀登了，在这里啊，小心太阳的直射啊！你抬头如果看不太清楚的话，可以低着头看脚下就好，把脚下的路一步一步走好了，就自然能上来。
2: 是的，七号，现在你的前方一片坦途，冰箱正在向你招手啊！
0: 不止冰箱在招手，我也在招手。
2: 对，陈奇和冰茶也在招手啊！
0: 快来呀，快来呀！把绳子还可以再拉紧一点，让自己尽量不要晃啊！小心往旁边躲一躲，先别动。哎，尽量让瀑布对自己的冲击小一点，把绳子拉紧一点啊，拉紧一点，让自己尽量不要晃，晃来晃去有可能上不来。绳子要拉短一点，
2: 对，身体贴近赛道一点啊，别往后仰，越往后仰越费劲儿。
0: 对，弓着走，弓着走啊，身体别往后。然后现在发力的是你的中段。

膝盖以上的地方要感觉到在使劲啊，别全在这个小腿上或者胳膊上，要不然上不来。然后力量在你的大腿后侧，感觉你的大腿后侧和屁股在使劲儿，不要光靠手，别往后倒。

0: 女生队今天又是在临近结束的时候拿了一分啊。
1: 是的，最后一分，太棒了。
0: 而且特别是最后啊，他这个不抛弃不放弃登上去的时候，登顶高台后面的男生呢都夸夸夸夸都鼓掌了，
1: 真的好感人哦，那一幕。
0: 对，所以这个第三组第四组男生别鼓掌了，到你们了啊，加油，有请。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好，又回到我们男生队了，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有请男生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哎，是怎么觉得我们男生队优秀了就只上四个人了是吧？
2: 来，往后点啊，他俩刚才有点刹不住车，
1: 准备直接上赛道。
2: 你的兴奋，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是开场的时候跑水里去的呢，对吧？哎，人怎么就四个人呢？不是说五个人吗？
1: 对啊，就是觉得我们男生队分拿多了嘛。哦，啊，就只给派四个人来。哎，这不套路吗？
2: 节目组对我们，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要超越。
1: 说的对，
2: 好不好？来，一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齐天，来自安徽阜阳。
2: 你看见没有，这个名字起的多大气，齐天洪福，齐天
1: 齐天大圣。
2: 哎，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金霄，来自安徽安庆。
2: 哦，两位是为什么？我看两位这个意思啊，难忘今宵。
1: 金霄嘛。啊，
2: 你这个脑回路啊，
1: 跟你一样啊，
2: 很清奇。
1: 姓吴的不这样吗？
2: 没有，我这个我已经固件刷新之后啊，我已经不是

0: 这个闹回路了。两位啊，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对吧？
1: 是的，
0: 还是好朋友。认识多少年了？
1: 两年了。
0: 两年时间，对吧？是吗？
2: 是。啊，今年大二了。
0: 好嘞，希望好兄弟一路走下去，今天双双能够登顶啊！加油，兄弟！
3: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你好。
4: 大家好，我叫甄俊伟，来自安徽合肥。
3: 有点紧张。
4: 还好吧。
3: 第几次来？
4: 第一次了。
3: 怪不得。就是你，我感觉手在抖，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
4: 有点紧张。
3: 还是有一点点，对不对？那你平时考试啊什么，或者是找工作遇到比较紧张的时候，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轻松下来吗？
4: 深呼吸吧。
3: 那你试试，你试试看看可管用。那吸一下。
0: 一会儿醉氧了。哎呀，
3: 你笑了就好了，笑了我就感觉到我们放松了啊。来认识一下四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王志奇。
3: 志奇来过吗？
5: 没有来过。
3: 第一次来。觉得在现场看赛道和屏幕上看有什么不一样？
5: 差距有点大，感觉现场高多了。
3: 就觉得自己渺小了，是不是？
0: 他觉得现场看每个道具会比电视里面看大很多。
3: 对对对，大部分的人来现场都是这个感觉，觉得难度增大了。
0: 各位兄弟啊，加油，请下手，第四排冰茶，看看手气怎么样。来，3、2、1，展示。
3: 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3: 没有，那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啊。
0: 来，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刚才是谁手抖来着？
3: 站在我旁边的旁边那个。
0: 克服手抖最好的办法，
3: 就他，就他戴眼镜那个三号。三号
0: 啊，就三号手抖。克服手抖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主动抖他。
3: 从这个不自觉的抖到自觉的抖，
0: 从客观的抖到主观的抖。
3: 好，停了啊，四位都不能走中间，
0: 打起精神来。两位兄弟肯定是走一条道吧？
3: 他们都选择了走右边啊。
0: 妈妈没有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吗？
3: 小心。
0: 希望这位这个大一大二啊，认识两年的同学也是好兄弟，希望你们的友谊能够地久天长。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会发现很多好兄弟好姐妹走着走着慢慢就因为各种原因啊走散了。
3: 好，
0: 我们这是个快乐的节目啊，快乐的节目。
3: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你讲的。但也有很多人走着走着，哎，就走到了一起，对不对？哎，啊，希望兄弟们都能够走。

0: 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了。恭喜四位兄弟顺利到达第二关。
1: 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
0: 哎呦，你看他会主动跟着赛道啊，一起调动自己身体的减震，让自己变得更加平衡。像我们这个专业经常会用到一个摄影道具，叫减震器啊，不是叫稳定器。三号手还抖不了。
1: 我们叫嘚瑟。

0: 又到了上半程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卡了啊！趴低一点，放低一点姿态，过关的姿势要帅。
1: 你看，你就比较在乎过程，我就在乎结果，管他什么姿势，过去就行。哦。
0: 因为毕竟是这个午间时段全国收视冠军节，看的人那么多，我们很多小伙子还都是大学生。
1: 我就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既不在乎过程，也不在乎结果，我在乎收视率。
0: 原来如此，
1: 就好看就行啊！如果有惊险的闯关，大家喜欢也可以；有人帅气的登顶，我觉得也可以。你看这两个小伙子，就像两只小鲤鱼在跃动。

0: 师太可惜了。
1: 我现在特别羡慕赛道两边的这两位工作人员的工作啊，怎么高台不给我来一把？
2: 高台再来一把。
1: 没人上来了啊！
0: 我们的呲水老师呢也是很辛苦的。
1: 呲水老师
0: 啊，那这个专业叫怎么叫？摄像老师，对吧？场务老师，那呲水的老师叫什么老师？

0: 经很有默契了。
1: 我们的次数老师每天左右摇动啊，要达到一万多次。
0: 哎呀，你少吹牛吧。观众真的有人信啊，我跟你说，你每次胡说八道。
1: 那不是，那你去数啊，不信。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0: 我们的大部队在第三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失误啊，就剩你们两个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啊！就剩两个了，你们得珍惜呀、啊！
1: 我离这么远都听到了咕咚一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这天热的。
10: 1，Go！
0: 热的吴志斌都已经披头散发了，刘海都湿了。嗯。

0: 你们就想到水里去乘凉，高台有瀑布，重点是啊，我们的池子里有很多的水，但这个水不好喝，只有高台这个冰柜里属于冠军们的冰茶才好喝。你看偏不喝，就得喝池子里的水。
1: 哎，再见啊。
0: 池子里有人脱鞋，这水不好喝。
1: 男生队还有最后一组，看他们表现怎么样。来，有请。欢迎大家。
2: 又只给我发四位是吧？
3: 大家好，我叫曾树豪，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3岁。
4: 这好像看上去不开心的样子呢。
3: 没有，很开心。
4: 那展示开心的样子给我看一下。
1: 你不知道那个回复呵呵很没礼貌吗？你刚才回复了好多呵呵呵呵呵呵，
4: 来真心的发自肺腑的笑一个。你应该说你不知道作为成人你让我笑一个很没礼貌吗？
2: 哎，但是他很放松，他这个状态我觉得有戏啊。
1: 对，这是队长调整状态的能力嘛，对不对？
2: 对。
1: 来，六号。
5: 大家好，我叫陆羽，来自安徽阜阳，然后今年24岁。
1: 哦，我看你的名字陆羽是茶圣陆羽的那个，哦不是，他的羽字是宇航的羽，对吧？24岁。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有一位24的都那个结婚了，你有对象吗？
5: 有了。
1: 有了，什么时候结婚？
5: 快了。
4: 快了。哎呦，
1: 真有这个打算是吧？
5: 嗯。
1: 哦，女朋友答应你的求婚了吗？
5: 还没求。哦，
1: 那想说点啥不？
5: 我要拿冰箱。
1: 好嘞。
2: 你别给人暴露了呀，是不是？他说不定就有计划了啊。来认识一下七号。
6: 大家好，我叫王宗杰，来自安徽芜湖，今年35岁。
2: 之前来过吗？
6: 没有，第一次来。对。
2: 怎么想到这么晚才来呢？20多岁的时候咋没来呢？
6: 20多岁没赶上，这次是我老婆给我报的。
2: 老婆对你的期待是？
6: 冰箱。
2: 家里缺了是吧？
6: 对。
2: 那你得好好完成任务啊。来认识一下八号。
7: 大家好，我叫程孝宇，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6岁。
2: 这一组呢有两位曾经登过顶，请问是哪两位啊？举个手。呵呵，
4: 你还登过顶呢。没看出来、
2: 啊、你是哪年登顶的，孝宇？
7: 是20年。
2: 20年啊，中间隔得有点久了对吧？啊，没关系，实力依然在的啊，看这个身材也没有变形。
4: 上一次登顶因为还没结婚对吧？这次呢？
7: 这次刚领证。
4: 哎，你看我看人多准，
2: 心中有爱，闯关更加不赖。
1: 请抽取冰茶第四排，这回肯定有一个啊，有一个是幸运赛道。
2: 是的啊，这得中啊。
1: 来，3、2、1，请亮牌，恭喜六号，六号拿到了啊，来展示一下冰茶闯关权啊，也可以走中间的相对简单的赛道。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2: 加油了，四位。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站起来了。
2: 这组怎么也得有两台冰箱啊。
1: 肯定有。来，向前冲干啥来着？主线任务不就是拿冰箱吗？
2: 没错啊，而且我是觉得今年的赛道对于有实力的朋友来说应该是更简单了，因为前半程的关卡呢可以多人帮忙，
1: 哎，
2: 啊也可以休息调整，
4: 小菜一碟儿。
1: 好，出发吧，不要等了。率先向赛道进发的是曾经啊在我们的赛道上登顶过的五号，没问题，看闯关的架势啊就错不了。哎呦，六号也很好。七号尽管有些踉踉跄跄，但是结果呢还是顺利通过。八号漂亮，四位兄弟继续。四位兄弟轻轻松松的啊，我们从这个屏幕上他们的表情上能看得出来。你看五号，看不出丝毫的压力来，这就是老将的力量。六号，三号，顺利啊。七号，别急，等一下，对。

0: 选手呢，六年前来过就登过顶，六年之后呢，领证了就可以叫爱人了。看一看领证之后的实力有没有比六年前要强很多？
1: 那必须得更强啊！
0: 哦，一个人的智慧变成了两个人的智慧，从没人管的状态变成了有人管的状态。你说对不对？
1: 从男孩变成了男人啊、哦，身上的担当又更重了一份。哟，节奏不错。
0: 我觉得他这次也能登顶。哎呀，太好，会过啊！
1: 会过。
0: 对啊，日子要会过嘛，不能乱花钱啊！不是那个会过啊，就会过关。
1: 好的，顺利通过哈、啊，恭喜六号。而这组节奏也接得特别紧。很有实力啊！
0: 对，
1: 这是我们的七号吧？
0: 这组水枪老师也累了吗？那边

0: 醒了，
1: 漂亮，
0: 你醒了，终于醒了，你俩
1: 恭喜四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
0: 是的，非常棒。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9: 这一组也是人不少啊，兵强马又壮，
0: 没错啊，但是拿冰箱啊，我觉得前面拿的少了点。
1: 好，本组第一位登顶的马上出现了。
9: 今天男生跑到后半程的多啊，但是拿冰箱的少。
0: 对，
9: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后半程的第三关
0: 太难了。但这组不一样，这组有两位都曾经登过高台，拿过冰箱。
9: 哦呦，有冰箱了还来，真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吗？
0: 不行啊，我们今天人少。哎，报警，不错，
9: 报的还可以。我们看看下落，下落的位置不好，不好，不好。
1: 哎呀，下落特烦恼啊！
9: 哎呀，当。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9: 阿斌刚才的解说一点不错啊，就是下落特烦恼。
1: 哎，他抱起来的时候吧，相对还容易一些。
9: 对，下落的时候，第三关的下落一直是男生们面对的大问题啊。
1: 是的，
9: 基本上都是在下落的时候，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起跳的部分抓不住下去了，一个是下落的部分，
1: 下落不好啊，咚的一声就没了。

0: 这个场的比较混乱啊，场的。
1: 不按常规节奏来。
0: 其实这一关就两个难点，一个起跳，一个下落啊，就这两个难点。
2: 只有报警了，登上高台才有冰茶喝。
0: 哎，这个抱的不算紧啊，
2: 哎呀，
0: 所以你一会儿落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
2: 小心小心小心，转起来了。哎呀，漂亮！
0: 哎，这就对了嘛。
1: 有了，
0: 及时撒手。哎呦，恭喜你啊！刚才有补给，可以喝水。现在高台上啊，登顶的饮料等着你。

0: 元气森林啊，我们高台元气可足了。哎呀哎呀哎呀，知道我们摄像老师在拍啊，还摆了最帅的造型，很从容很潇洒啊，欢迎上来就长舒了一口气啊。这个哎，这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 很累，
0: 很累，但是也很爽，
1: 很爽
0: 很爽啊。我觉得你还蛮有实力的，一个是你身上

选择的是啊冰爆柠檬，喝出你的气势啊，喝饮料也要帅。哎呀，侧面的下颌角都出来了，很帅气啊，后面兄弟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刚才这个小伙真的很有实力啊，他上来以后这个不像有一些朋友上来以后气儿喘不上，但是真的很从容，他闯得比较轻松啊。
2: 那也期待他在后面的表现啊。
1: 是，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2: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正在闯关的，应该是几号？七号吗？我们这组男生真的都挺有实力的，看看到底是几台冰箱啊。
1: 这位呢表情比较严肃啊，闯关很认真很投入。好样的。其实呢在这一关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能力啊，抱谁都行。这个手的位置也是最多两圈，不能多待啊。
2: 有戏吗？
1: 哎，好嘞，
2: 不错啊。
1: 哟，男生队迎来小高潮了呀。
2: 对呀，我说今天这一组真的很强，
1: 手的云开见月明啊。其实无言你的话呢我也只能听一半，因为在你眼里每一组都很强。
2: 那当然呢，
1: 但这一组明显的是强啊，真的是强。再来两步别被瀑布淋呐。哎呀，漂亮。最后这两步特别及时啊，要不然身上就给打湿了。休息会儿，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啊。难度还是有的啊。你们这组还剩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他更没问题了，这是我们新发现的种子选手，
1: 新发现的啊，真的没准我们仨去年还有可能主持过。哎呦，对对对对，只是有可能陪他一起闯过关呢，
0: 非常精彩啊，
1: 撑住。你是说刚才那个救险非常的精彩啊？
0: 对，
1: 差点掉下去了，但没掉下去，这种就叫精彩。哇，你这是每一步都有一点悬。
2: 这个关卡呢，我觉得还有这种有点小失误可以调整的空间，但是下一关真没办法。
0: 其实这个过球这一关啊，没必要自己创造困难，正常迈步，只要稳住心态就能过。
1: 创造困难
2: 啊！啊，选择冰场。
1: 你看他跳的高度够，他就不会掉下来。他这
2: 厉害，
1: 转十圈他都掉不下来。
2: 好，
0: 这分有了。
1: 哎，你不会真的转十圈吧？
2: 还是下落比较困难啊，看准时机吧。
1: 冰碴就是这样的，冰碴上面的口小啊，如果抱紧了之后呢，它是很难掉下来。

0: 是拿了多少分啊？
1: 第三分。
0: 女生队是拿多少分啊？
1: 一分。
0: 那这差距有点太大了。
1: 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前我们是3-1战胜了他们。
0: 等一下，
1: 又是这样。
0: 等一下，咱俩直接下班吧，别回办公室了，要不然怎么面对白宇和毛毛啊？
1: 没关系，我们下一次4-1、5-1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要勇敢一点。
0: 好嘞，谢谢你的欢庆，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您记好了，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着手回去。
1: 是的，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感谢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为本节目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拜拜，
0: 明儿见。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是人到远。
1: 按原计划行动。穆奇赫的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清晰了。

0: 牧羊人没有出现，来的是故意穿的车队。
1: 局长，我们的车队已经到了，但是牧羊人没有按时出现，肯定有问题，我请求取消行动。不可能，无论如何要确保会谈的顺利进行。 你安心的等着牧羊人的出现，有事情我承担。
0: 是。

0: 这里没有回探，是木西鹤杀陆公的局。单处长刚才已经交代过，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以后，我们再守望。
1: 那回探地址在哪儿啊？
0: 人道远处卖了我们，他出现在了真正的回探地。牧羊人就在那儿。
2: 我们的人到位了吗？
0: 放心吧，单处长已经派人等着他们了。

0: 回事？
1: 估计会谈暴露了。你，往后骨头室返回基地。

0: 我就养不得去，为什么？
1: 你没吃到那个药，
0: 我想明明白白的死。

0: 为什么杀自己人？执行命令。我的任务不是你，让开。谁的命令？
1: 配合左教官，清除陆峰。还能是谁的命令？陆峰那么信任你？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穆希赫在骗你，
1: 我必须执行命令。
0: 想杀陆峰，先过我这关。

0: 在利用我。
1: 木西和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2: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0: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2: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1: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2: 我现在就要。
1: 现在没时间了，赶紧去救牧羊人。
0: 我凭什么再相信你？
1: 因为我一直相信你，希望你也能信任我。一定要救出牧羊人，牧羊人不能死，可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尤其是上官，你知道他会拿牧羊人。

没时间了，快去救牧羊人陆凤！一会儿我跳车，给我一枪，牧羊人绝对不能出意外。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把牧羊人带走。等一下，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带走？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要抓牧羊人，还轮得着你吗？等我？
1: 不明白，回去跟闪处长解释吧，把人主人带走。
0: 你没资格抓我。
1: 你敢拒捕？

0: 这游戏每次都是你赢，咱们再玩一次。
1: 我不想和你刀枪相见，
0: 华向宇，你现在不仅在逼我，也是在逼义父。你当初说过是要保持中立的，你这样做对得起义父吗？

0: 陆峰呢？
1: 跑了。
0: 牧羊人呢？
1: 被陆峰救走了。嗯，
0: 陆峰最终还是去了湖心木屋了。
1: 局长，我们的计划如此周密，陆峰没有半点防备，可是闪官在幽山公馆和湖心木屋都设有埋伏，就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一样，这太奇怪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闪官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地方设下埋伏，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幽灵有内鬼。
2: 你的任务完成了，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陆峰本应该死在幽山公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湖心木屋？我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自相残杀之后再收网，为什么会主动出击？
3: 行动暴露了，现场有一颗手雷突然响了。
2: 什么原因？
3: 不清楚。
2: 是不是我们的人故意暴露了位置？
3: 不能确定。
2: 沈潇呢？
3: 按照您的吩咐，他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不对，陆峰在逃走的时候还想杀他灭口。
2: 你说陆峰要杀沈潇？
3: 是我亲眼看到的，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沈潇很有可能难逃此劫。
2: 如果沈潇不是清醒的，很可能就是人道远了。他行动中逃跑，而且局部。
4: 任道远回来了，
2: 他人呢？
4: 回办公室了。
2: 立刻逮捕任道远。
4: 是。
2: 你故意隐瞒手雷爆炸的事情，一定是花项羽所为吧？

0: 你现在相信了吧？就像我一开始坚持的，陆峰骗了我们。他不仅是个日本间谍，他还是军统和中共的人，他是个多面间谍。陆峰说的也没错啊，闪光确确实实是日本间谍，而你呢，也已经实实在在的在给日本人卖命了。
1: 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为什么你还是要执迷不悟呢？你跟陆峰不是一路人，他不爱你，他根本不在乎你的生死。是闪光让你来的吧？说吧，他想要什么？你把他签了，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2: 我是不会背叛陆峰的，你知道这不可能。
1: 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2: 我不签呢。随时执行死刑。
1: 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0: 一向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借我的手。
2: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1: 这算表白？
2: 是，我就是喜欢你。
0: 比起跟你在一起，死算解脱。

0: 知道这儿的规矩，想死没那么容易。这次日本军不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而且我告诉你，这是上官能想到的唯一救你的办法。
1: 如果是让我出卖陆丰换明天的话，我宁愿没有明天。
2: 全上海都在找他。 76号特高课还有军统都已下了追杀令，只要他敢出现，必死无疑。所以你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0: 你知道他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就是他爱我的同时。

0: 会把他安全的送到延安。
1: 多谢陆枫，我会记得你。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穿过枪林弹雨。
2: 会有那么一天的，
1: 盼望早日实现。再见。

0: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我需要你协助我审讯任道远。
1: 审讯任主任，我职位不够资格。
0: 他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是青衣最大的嫌疑人，而现在最有能力配合我的人就是你了。
1: 这是沈处长的命令吗？
0: 只是我的邀请，你也可以不帮忙。

0: 怎么就你们两个闪关呢？
1: 处长有事儿，霍霍来了。
0: 是，最近发生的事够他忙的。受伤了，能把命捡回来，已经很幸运了。
2: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
0: 找到真正的青衣，才是真的帮我。
2: 所以需要你解释一些误会，尤其是牧羊人事件。
0: 现在是审讯我吗？
1: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内部的问责会议。
0: 问责？
1: 这次我代表军部，你违抗命令私下行动，你只有解释清楚才能摆脱嫌疑。
0: 你们想知道什么？
1: 湖心木屋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0: 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出现了很多怪事，我相信你们的报告里应该也写了吧。
3: 不需要你猜我们知道了什么，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好，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青衣。

0: 总是不会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而真相的答案往往是你脑海里最不可能的那个选项。
1: 您当时看清青衣了吗？
0: 没有，只是个背影。
2: 你的解释太牵强了。
0: 什么叫牵强？你们要事实，我给你们事实。我不是青衣。
2: 你是不是青衣由我们来判断。你要知道，我们不会因为几句话或听个故事就相信你。
0: 我们刚入行的时候第一节课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2: 所以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西赫。除非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屋的理由。
0: 终于切入正题了，我很兴奋，以为我和你一样迫切地想抓住真相。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0: 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1: 这个孩子不能要，
1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

0: 嘉义，张五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这里有人偷着向外面打了个电话，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
2: 刚刚接到共产党的电话，

0: 地址泄露了。
1: 我看到了他的背影。
2: 青衣吗？您确定是他？
0: 绝对，就在76号里面。
2: 他是谁？
1: 只是一个背影，天太黑，被他逃走了。
2: 哎呀，太可惜了。
1: 如果牧羊人和重庆会谈成功，
2: 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而且还有一个人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1: 上官确实会出手破坏，但如果被他抓到了牧羊人，那我在76号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
0: 再说过，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会谈，对你的影响应该也不小吧。
2: 您有什么计划？
1: 我来行动，替你解除后顾之忧。
2: 条件呢？
1: 我要牧羊人，青衣交给你。
2: 您都没有看清楚青衣是谁，怎么交给我？
1: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0: 青衣为了掩盖身份，明天他肯定会出现在游山公馆，
1: 而不是新的会谈地点。
3: 所以你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
1: 别说的那么难听，真正的叛徒现在还在这里。山田少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心木屋？
4: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1: 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鹤、中共和青衣知道。
3: 我领命去的。
1: 谁的命令？上官的命令。现在看来，上官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会谈地址，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青衣的嫌疑人。可据我所知，上官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1: 时间。
5: 打电话，兄弟。
6: 不用打了。
4: 3点回来了，
1: 太巧了。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恰好在闪官离开的20分钟之后。
0: 我想闪官可能要回答，他到底去了哪里，
1: 见了什么人？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1: 木西鹤接到中共改变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而是一个公用电话。雷达车只是青衣的一个幌子，他想让所有人认为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了情报，目的是把我们怀疑青衣的视线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而是公用电话。说到这里，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
0: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只有离开过的闪官才有机会接住公用电话。
1: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只说对了一点，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木西和中共和青衣知道，可闪官却提前派你去湖心木屋埋伏。请问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闪官就是青衣。

0: 一话题，你现在只要回答，
1: 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你为什么不上报？
2: 我当然上报了，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是古正将军，这是我的职责，是将军给予我的特权。

0: 闪官被抓了，日本人怀疑闪官是青衣，人道远被释放，官复原职。
1: 知道惠田地址改变的只有这四个人。那么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身上。改变惠田地址的命令是沈校下达的。
0: 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
1: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第十二个人，他早就知道，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惠田地址改变他也知道，但直到我们冲出木西鹤的猎杀包围圈时，他才告诉我。为了保护牧羊人，他有可能以我做诱饵，拖住幽山公馆的人，甚至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木西鹤要绞杀我。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请问他跟策划清除我的幕后黑手有什么两样？
0: 我相信沈处长。
1: 我也希望我是错的，但是根据事实，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木西鹤同时在两个地方布局，借助人道远的手破坏会谈，撇清关系，然后安排左凌阳清除我。
0: 木西鹤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过你。
1: 找到匡伟，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
0: 那花向宇呢？
1: 我来想办法，先找匡伟。
2: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陆峰还活着。
3: 陆峰还在上海，继续你的任务。
4: 是。
3: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0: 我觉着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如果让他针对陆峰单独行动，没有人策应的话，只会送死。一旦让陆峰抓住他，我们只会更被动。
1: 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

0: 你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你是怎么知道中共临时改变的会谈地址在南郊湖心木屋的？还有，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在我们这行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法则。我的法则。 就是尽一切可能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别问我用什么手段。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你自身的清白。清者自清。看来你宁愿背上青衣的嫌疑身份。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
1: 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你认为谁是青衣？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76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
0: 也包括你。
1: 当然。
0: 如果你是青衣，这个局该怎么破？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
2: 内斗已经给青衣最好的掩护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说出那天晚上你到底见了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出青衣。对你来说是解脱。
3: 解脱的恐怕不是我。
2: 你认为是谁？
3: 陆峰。
2: 我也在调查他。
0: 调查到什么了？在幽山公馆，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一个和陆峰近距离接触的人，是吧？是的。当时陆峰要杀我，但他开枪之前跟我说了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情。他说他也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
1: 看来你知道，是我把他放在这个名单上的。为什么？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这个理由成立，但似乎简单了。
0: 把他放到名单上，还有其他目的吗？

0: 哥哥，我有话问你。
1: 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
0: 你认为古筝将军真的怀疑义父是青衣吗？从佛手到钢琴师，再到现在的身份，义父像个谜一样。将军关押义父，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关于义父，你还知道多少？
1: 华阳宇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铁链桥监狱。
1: 你要盯紧日本军部对花香鱼的一举一动，你赶紧去吧。
0: 义父只要说出那天晚上见的是花香鱼，他就可以摆脱青衣的嫌疑了。可是他拒不开口，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花香鱼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1: 你信任义父吗？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的。我们要做的是想怎么帮义父破局。
0: 那你信任我吗？如果你还把我当妹妹看待，信任我，我不强求你说出全部真相，但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的。
2: 一个让闪光能够舍命保护的人，一定是隐藏了巨大的秘密。

0: 这个人，很可能就找出解决闪关最好的办法了。
1: 陆峰是繁星名单中的第12个人，你知道吗？
0: 刚刚知道。

0: 为什么会失败？
1: 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
0: 青衣，
2: 你到底知不知道青衣是谁？
0: 不知道。
2: 那就赶紧查。
1: 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

0: 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在76号找出一个代号青衣的共产党卧底，他可能是任浩人。
1: 长官的身份我们也进行了彻查，从火凤凰行动立功之后进入到国民党体系，一直暗中在为日本人卖命，但是火凤凰行动之前的资料一无所获，他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了解他身份的人苗长天、陈浩民、松下千雄全死了。
2: 沈孝呢？
1: 沈孝在国民党中统内务部时被闪官陷害逼走，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甚至都没见过面。
3: 局长，闪官现在清除了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显然他身上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1: 他为什么要把陆峰放进名单里？甚至连陆峰自己都不知道名单里有他，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4: 我看很有可能这就是闪官布下的一个最神秘的局，也许是在18年前就开始了。这个布局就是闪官要隐藏的。

0: 主任，
1: 有惊无险，我侥幸过关。
0: 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您是深谋远虑。
1: 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最终给闪官盖棺定论的是你的那份报告。闪官这次应该在劫难逃了吧？有难处？
0: 闪官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只要他开口说明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
1: 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新的会谈地址除了穆西赫和青衣，其他人不可能知道。
0: 还有您也知道啊。
1: 人啊，想活得自在，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来吧，把你的好酒拿一瓶，咱们得庆祝一下。
0: 好。

0: 这段时间跟着沈官委屈你了。您都把性命押上了，我这点委屈算什么？面对沈官这样的对手，只有押上性命，才能有赢的机会。
1: 是，敬您。
0: 我已经跟古正教授说了你的情况，并极力推荐了你。感谢主任提拔，机会我给你了，能不能把握？还得看你自己。我知道你和闪官的仇恨，趁此机会，新仇旧恨，做不了断。放虎归山的后果，你我都承担不起。
1: 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闪官，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

0: 我怕他给我们下套，如果我们暴露软肋，谁出谁赢还真不好说。只要锁定他就是青衣，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你不会真的认为，古筝将军怀疑闪光是青衣吧？
1: 那古筝将军为什么抓他？
0: 不是青衣，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真不知道，但一定是古筝将军想知道的秘密，或者是威胁到古筝将军的秘密。闪光一直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光核心秘密的钥匙。
2: 闪光为什么把陆峰放到繁星计划的名单上？这对查出闪光和陆峰的真实身份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0: 别查了，尽快了结闪光。

0: 你们有敲门的习惯吗？
1: 你们难道就想这么袖手旁观吗？
0: 你有好的计划吗？
1: 没有，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坐着待着，无动于衷。
2: 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1: 但我没来过。
0: 你站住，霍飞！你现在不可以轻举妄动。
1: 你是在命令我呀？
2: 我是在命令你。
1: 我只听闪处长一个人的命令。
2: 特殊时期，我可以代替处长行使权力。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这是闪处长交代过的。
1: 那对不起，我不是你的人。
0: 霍飞，
1: 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来，打！
2: 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你知道后果？
1: 如果闪处长跟花香与任何一个人出事儿，后果比你想的更严重。
0: 什么计划？
2: 义父在被捕之前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他有安排，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0: 怀疑我？
1: 我不应该怀疑你吗？
0: 应该。但在相同的处境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包括你的身份。
1: 即使我在名单上。
0: 是的。
1: 既然你早就知道我在名单上，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知道是最好的伪装。
1: 少跟我说这个，我没有防备，随时可能被杀。
0: 你身在虎口，只能靠你自己。
1: 那新的会议地点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0: 时间紧迫，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我只能先通知穆西和。但看到忧伤公馆的形势，我才意识到穆西和的真正企图，但当时已经晚了。

0: 你被穆奇和设计了，他想杀掉你的同时，也杀了牧羊人。但他忽略了闪光，闪光已经把握全局，计划坐享其成。
1: 为什么是闪光？
0: 我也是审任导演和闪光的过程中慢慢明白的。
1: 是闪光把你放在反星计划的名单上的。闪光把我写在名单上，他亲口告诉我的。为什么？
0: 我也想知道。
1: 新的会议地点，闪光怎么可能知道？任导演能知道，闪光为什么不能？
0: 穆奇和在你身边安插了内鬼，闪光也可以。
1: 你是说我身边有两个卧底？
0: 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组织，保护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

陆峰，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但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你自己。

0: 左教官，
1: 在我的印象里，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
0: 对不起，陆峰很难对付。
1: 你是卧底，整天跟在他身边，一点机会都没有。
0: 我没有一点想通，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
1: 我只想知道结果，有没有机会？
0: 是您怀疑我，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
1: 所有的途径都考虑过了，闪官不可能知道幽灵的计划，除非
0: 我是间谍。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1: 现在主要是怕双面谍。
0: 陆峰身边确实还有其他人，可惜我不知道是谁。
1: 什么意思？
0: 我要杀乔南之前，有人先动手了。

0: 还有人呢。陆峰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
1: 所以我被嫁祸了。教官，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是我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但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

0: 我可以走了。
1: 净出一个人也就可以走。
0: 教官，我不是陆峰的对手。
1: 不是陆峰，华翔宇。
0: 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
1: 他如果死在监狱里那最好了。如果一旦放出来，你第一时间清除他，杀了他就可以离开深海了。
0: 是。那陆峰怎么办？
1: 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0: 教官，我的家人
1: 我都安排好了，他们很安全，放心吧。
2: 谢谢教官。
1: 哎。

0: 知道你会找到我，我一直在等你，鹏哥。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1: 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对兄弟们开枪？

0: 这些年里，杀人的不只是我，还有谁？我杀江南的时候，刘刘先动手。是谁？不知道。可你对兄弟们动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起长大，你怎么下得去手？
1: 山爷是我杀的，我还他。福哥，别再救我了，已经救我两次了，为什么？
2: 一起并肩作战，经历生死，为什么要这么做？峰哥，谢谢你们把我当兄弟。你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峰哥，你是发现计划名单上的第12个人。
0: 我不是，那你是共产党吗？我也不是，但是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共产党会我们国家找到真正的出路。 而那一天的祖国，我们不需要再你死我亡，我们这些兄弟可以像之前那样坐在一张桌上喝酒聊天。
2: 峰哥，我想，不然我想你。 家人在母亲和手里，所以我呀，对不起啊。

0: 马上帮我找一个叫古月的女孩，哈尔滨人，25岁，现在应该改名字了，从木西河身边着手。
1: 这个行应该不难找，
0: 要快。
1: 好，
2: 当年何鸿燊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相关被抓获。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要，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

0: 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

0: 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当年何鸿燊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相关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相关普及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包括多年之前的几个行动，现在重新调查起来，都有很多潜藏的地方。恐怕长官现在也很难自圆其说。
5: 我是来替义父求情的，以我对他的了解，希望将军相信他。
4: 轻易没有查出来之前，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5: 你还是怀疑他？
4: 可能他不是轻易，但是他也不是长官。

0: 虽然暂时我不会相信上官，但是我却百分之百的信任你。你接触上官有段时间了，以你的统治力，难道没有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吗？
1: 我相信义父，但我也知道，想要取得您的信任，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您。
0: 那你的时间不多了，
1: 我可以借一下花香雨吗？
0: 去见一面也好，算是告别吧。
2: 上海的夜，安逸的让人心疼，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战火纷飞。
3: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2: 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3: 但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2: 上海是中国战场的缩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战的时刻到了。
3: 你说的对，除了木西和安插在我身边的匡威，上官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
2: 是谁？
3: 我会找出来的。
2: 这个人应该藏得很深，没那么容易。
3: 也没那么难，留在我身边还活着的人也没几个了。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上官为什么要把我写进名单里。
2: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题。日本人现在也在调查上官。
3: 因为青衣，
2: 日本人怀疑我是青衣，不会怀疑上官。现在调查上官应该是有别的原因。想到什么了？
3: 如果上官的身份有问题，
2: 我也这么想。上官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事情，反应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为日本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被怀疑，除非他的身份有问题。
3: 日本人一定是抓住了他的什么把柄，才会有所动作。

0: 如果能够尽快抓住闪关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应该可以揭开更多的真相。尽快把他找出来吧。
1: 华翔宇被日本人判了死刑，最快24小时执行。我正在想办法救他，你别着急。
0: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再有所动作，会马上暴露身份。还是我想办法吧。
1: 你现在没有筹码，很难从提篮桥监狱把华翔宇再救出来。况且日本人有可能用华翔宇来引你现身。
0: 我现在对日本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1: 你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名单上的人对日本人都很重要，
0: 哪怕是假的。
1: 对，
0: 既然你在名单上。
2: 反倒可以利用一下，我认为这是你目前唯一的筹码了。
3: 局长，匡伟死了，
2: 陆峰干的吗？是啊。
3: 与其狼狈防守，不如放手一搏，先除掉花项羽，让陆峰也尝尝失去的滋味。匡伟说的那个人查到没有？
2: 今晚明天出结果，据说有收获。
4: 让他们赶紧查！
3: 是。

0: 为了一个男人，知道吗？
1: 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只有为自己活着才知道吧。我跟你不一样。
0: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你在死刑犯的名单上，24小时内就会执行，这次恐怕谁也救不了。

0: 解脱了。你的眼里就只有陆枫吗？你难道感受不到义父对你的关爱，感受不到哥哥和我的心痛吗？
1: 这场战争让我们做出了选择，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自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站在一起。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中国人。

连知道自己是谁的机会都没有了。

0: 钱。
1: 哟哟，
0: 郑姐，快点！哪人呀？
2: 中国人。
0: 从哪来到哪去呀？
3: 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
4: 我送你去。

0: 这是谁？
1: 罗宇，
2: 拿着，有福同享，云淡同当。

0: 这具尸体你们怎么确认的？我们只是冷冻，他面部无法识别。你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具尸体名字就是罗宇呢？这个我们不管，而且尸体来的时候已经标注了的，我们只是记录。
1: 标注好了，这些尸体来之前都标注好了吗？就这一具呀，其他尸体的面部很好辨认，还需要标注吗？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好像人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持怀疑态度。你刚才说什么？还有谁来过？你们的人啊。
0: 对着这个尸体问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1: 怎么问的？
0: 还有必要重复吗？

0: 这具尸体面部完全无法识别，怎么确定就是罗玉？
1: 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标注，我们只是记录。
0: 所有尸体来之前都标注了吗？只有这一具啊，别的尸体面部很好识别，不需要标注。
2: 人什么时候走的？
3: 就在你进来之前，刚走。

0: 立刻离开上海，不要和任何人联系。
1: 您的预感是对的，我查了陕官近10年在时间地点上重合过的所有内部情报人员，这个白鲸原名古月，哈尔滨人，曾经在满洲待过，并与陕官有过交集，更重要的是他是罗宇的女朋友。罗宇参加了牧羊人行动，是陆峰的人，但很有可能他是陕官派到陆峰身边的卧底，但人已经死了。白鲸是化物总机处接线员，他有机会窃听我们所有的情报。
2: 我精心布的这么一个局，居然让一个小小的接线员给泄露了。陕官的谍报网扑到我们的毛细血管里来了，去把这个女的给我带来，马上。
3: 马上查一下这部电话，昨天下午1点到1点10分打出去所有电话去向的具体地址。
4: 是。

0: 明天下午1点的车去哈尔滨。
1: 小月，这个你拿着，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咱俩得分开去火车站。到了火车上，咱俩得分开坐。咱们哈尔滨老地方见。
0: 如果我没有能按时间来，你必须远走高飞，你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
2: 你一定要来，不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

沈坤到底什么人？

0: 反向计划的名单，你怎么解释？你想听什么解释？你为什么在名单上？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名单，你说你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官安排好的。你我不过都是他的杀人工具。 你跟在他身边这么长时间了，你不了解吗？你在指一个人有罪的时候，能不能拿出一点证据？证据就是我在名单上。所有人都怀疑我是日本间谍，所有人都把枪口指向我，包括你。这还需要证据吗？
1: 你没有证据，让我怎么相信你？
0: 上官也在名单上，你为什么就相信他？

0: 你一直在为日本人卖命，你为什么还死心塌地跟着他？
1: 你为他亡羊补牢的，
0: 罗宇让他养大的，他不一样杀了他，
1: 杀死罗宇的是你。
0: 阿飞，你明知道罗宇是被他灭口的，你还骗自己？
1: 不可能。
0: 闪光现在才日本人的监狱里，他根本就不可能。还有什么不可能？罗宇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他杀我的命令，才有了今天的结果。我不相信你，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那就开枪吧。闪光不是一直想让你杀了我吗？ 罗宇做不到，你行，开枪吧。

蓝冰，你把枪放下！我不相信他有勇气开枪。放下！开枪吧。 我就想看看，你跟闪光还能走多久。

0: 知道我和峰哥从后面翻墙回来的。
1: 我不知道，我跟院长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0: 那你到底看见没？
1: 没有。
0: 真没看见？
1: 真没看见。
2: 可是我看见你了，你就在院子里那棵树后面。

0: 小雨，以后跟着我们混，我和峰哥罩着你。好，谢谢峰哥，谢谢飞哥。拿着，有福同享，与难同当。
1: 行了，吃吧。
2: 好吃吧？
3: 好吃吧？
4: 是。

0: 日本和德国大势已去，现在美国要在中国挑选新的代言人。近期美国会派出一名会谈代表来与国民党进行接洽，这名会谈代表是由美国白宫直接委派，因此他的意见对美国国会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的巨额军费贷款。见面地点在重庆。
1: 我方需要派出一名特工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上级已经批准，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
2: 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1: 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
2: 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0: 鉴于你的表现，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你的情况下，我们党对你完全信任。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明天出发去重庆。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领事人沈笑。
1: 宣誓人陆峰。谢谢。我今天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引导。
2: 其实是你的父母一直在引导你，我算是陪伴吧。你本来就是革命的种子。
1: 谢谢。
3: 处长，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
3: 真的？
2: 但要写好入党申请书。你可以让陆峰帮你。
3: 谢谢处长。
1: 还有一件事，罗伊死之前说闪官属于一个组织。
2: 什么组织？
4: 振兴骑射。
0: 振兴骑射。

0: 局长，罗宇和白鲸死了。什么人干的？做事情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罗宇和白鲸的资料也确认了，他们应该都是陕官从东北调来的人，但是还没有确凿证据。局长，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1: 说，关于这次美国派来会谈代表的行程安排，都是从白鲸这条线联系的。我们要立即改变行程。美方已经跟我们确认了行程计划。如果在这个时候改变，会令他们心生疑虑。看来陕官，他早就汇集了这些情报。
0: 他一支部队，这个局应该跟美方会谈代表来华有关。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措施。嗯，你明天
1: 飞重庆，全程指挥，要确保会谈万无一失。是。陕官现在还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在。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0: 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担心的不是老虎，而是老虎的主人。日本人啊。我其实更担心共产党。您是担心共产党因为这次牧羊人的事情报复我们？理由比报复更可怕。美国人有一笔巨额军费。 他们正在犹豫是否援助重庆政府，所以派人来中国考察。但是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这也是共产党所希望的，跟我们的目标一致，为什么会担心？这笔军费一部分是打日本人，但是大部分是用来打共产党。日本人投降以后，国共必有一战。 校长的心思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也清楚这一点。你认为他们会坐以待毙吗？
2: 看来这次中共和日本人都会不择手段，要破坏这次中美会谈。所以你抓我，并不是怀疑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情谊，是吧？ 当然不是情谊。你在陆丰身边安排的卧底是罗宇吧？他今天被人杀死在一所公寓，有人看到陆丰的身影，
3: 是陆丰干的。
2: 陆丰应该是为了复仇。 你认为谁是情谊，谁是情谊，对我很重要。但目前，我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0: 华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
1: 为什么这么突然？
0: 这是命令，没有原因。

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界的一举一动。

0: 我们的人，但是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佐山已经同意答应过他的，帮助他离开上海的承诺不会改变。
1: 我想救出华翔宇，希望你能批准。

0: 和我自己的衣服。你泰帝国特高科的情报部门了。里面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我听不懂你的话。你瞒了太多事情了。对幽灵，对特密组，甚至对。 我们特高科，
1: 如果你怀疑我的忠诚，那就直接行刑吧。

0: 己以你的死性命令去吧，不让人逃走，让我没办法给军部交代。我别来吉祥，用一个花山月奏替罪羊。没想到你也不屑起舞。
1: 站着！
2: 执行死刑去了。
0: 我批准你的死刑，今天花山月现死，接着就是你了。

1: 天皇上去捐的，这是华夏银吧？
0: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1: 没来一个罗宇，死得开阔，真是爱兵如子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破一块块，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你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8: 喂，
1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

0: 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人。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那天晚上去捐的这是华夏雨吧？
8: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7: 没来一个罗宇，你思路开阔，真是爱民如子啊。
8: 这是我受花向雨为义女之后的合影，她本名爱新觉罗蕴水，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我一直培养她，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
7: 你好像在刻意解释，花向雨只是你的义女儿。
8: 他确实是我的义女，
7: 华夏雨现在去新疆了，去交心。他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你是清楚了。
9: 总之，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
7: 既然她是你的义女，她替你看下四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8: 你想要什么？

0: 我就是青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战意凛然的气势很容易，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都会把最近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站在内心最深处这种最软弱的地方，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
0: 你到底要
2: 你到底谁？

0: 了5秒钟。
1: 花建宇现在怎么样？
0: 应该已经上心脏了，在做心心准备。
1: 你要兑现你的承诺。
0: 当然，花建宇能否活着，最终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1: 闪官是振兴骑射的人。
0: 振兴骑射的人，他是警察一老。
1: 没错。
0: 你能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闪官在我身边安插了卧底，被我发现了，
2: 而且已经被他封了口，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振兴骑射的身份。
1: 你要的我给你了，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
0: 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
1: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0: 好，你等我一下。

0: 听说过真心之山吗？
1: 听说过。
0: 知道多少？
1: 他们是保皇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他们对满洲政权忠心耿耿，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
0: 他们对满洲忠心耿耿，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
1: 我曾经接触过他们，他们没有兵权，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已经没落了。
0: 他们的占据理念呢？
1: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反对变革派系。
2: 糟糕，看得到，窃取情报，
0: 真心其实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一个小分队，已经出现在上海了。
1: 为什么？

0: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1: 将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射有关系？
0: 不是有关系，而且你真是振兴旗下的人。

你杀了我，然杀你，我不需要跟你耗费这么多时间。我想合作，就在你面前那么多人，再多一个，有何妨呢？

0: 你不合作，那我就自己去行侠，把单于他叫醒了。
1: 等一下，先放了花香月。
0: 我的名字叫上官索望，花香月是我的女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もしもし。はい。
1: 等一下。
0: バカ野郎。銃を下ろせ。

0: 山野还活着，他就好，长官承认了，承认了，他确实是真心欺诈的人。我便一位上官世家冷酷无情的职业高手，没想到为了女儿，他竟然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污点。上官有个女儿，是的。
1: 他的女儿是华山雨，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这是我对和上官的重要筹码，
2: 你有把握，我不会动他。你好好想一想吧。明天中午，我会希望华山雨。

0: 你隐身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在等，等什么？等一个机会，可以恢复家族荣誉。我上官所望，乃权臣遗老之后，我族人这些年来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唯有我族辈再次挺身而出。
1: 我姓陈的，在杜大爷，你是个了不起的战士。现在我的身份，你已经十分清楚了，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下周，重庆政府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
0: 我知道。
1: 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这个人谈下巨额的准备合同。如果这次会谈达成协议，你知道这对战局战场上什么样的影响吗？全面熄火，殃及其余，大日本帝国如果输了，你的家族荣誉也无法恢复。 不管重庆和延安，谁拿到了战权，你们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会谈代表，才有一线生机。
0: 你想嫁祸于谁？
1: 还是你老谋深算？我们要嫁祸给。 重庆政府，这没关系，陷入僵局，可以给我们以调整战局的机会。我的利益呢？你的女儿还活着，这还不够吗？
0: 将军应该知道这次刺杀行动的分量。
1: 你想要什么？
0: 刺杀成功之后，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这就是我想得到的。
1: 你的野心太大了，
0: 我可以直接代表振兴骑射。如果将军不能代表军部，可以派一个军阶更高的人来谈。
2: 合作愉快。我叫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

0: 如果穆西赫知道，我想有些相关的女儿，你认为他会怎么做？现在穆西赫对上官很是入骨。如果他能抓住上官这根软肋，穆西赫一定会去画像性命，让上官付出代价。
1: 要是穆西赫成功杀了华山鱼，那上官又会怎样？
0: 他一定会用尽手段除掉穆西赫。嗯，上官除掉穆西赫最好的方式，是破坏这次由穆西赫全权负责的准备回答。
2: 这样他才有机会恢复他所谓的家族荣誉。
0: 家族荣誉，上官再大家家族荣誉的旗号，满足个人的野心。最终想铲拔一番，这才是上官真正的目的。
2: 事情没达成那么简单，
0: 陆峰会盯死他，因为我给了陆峰向上官报仇的绝佳机会。那陆峰这次的筹码是什么？您答应陆峰放了华山鱼，不仅因为他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吧？虽然我放了华山鱼，但是他们两个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日后。
2: 他们面对的只有痛苦，包括上官。学习了，将军这盘棋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好棋呀！
0: 看来上官也是棋子。每个棋子都有它的价值，想做胜者，该反击的时候。
2: 不必有任何犹豫。将军说的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0: 棋艺查的怎么样？
2: 我还在查。沈少现在是最大嫌疑人，只要他是，肯定跑不了。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华相宇怎么样了？
5: 已经办好手续了，明天中午就可以接他回来。
4: 明天我也去吧，
5: 要保证他的安全。
4: 是。人都到齐了吗？
5: 到齐了。
4: 何飞，你先去吧。

0: 花相比是闪婚的女儿，
1: 千真万确，
0: 藏得够深呢。
1: 还有更深的呢，闪官是振兴骑射的人，这才是他一直在隐藏的真实身份。
0: 那他就是改良派的清朝遗老。
1: 对，闪官为了保花相爷不死，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
2: 他跟古正义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
1: 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2: 美国会谈代表应该已经从美国出发了。

0: 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国旗颜色到底是什么。
1: 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依然没有希望。
0: 没有政权，没有统一，中国就更没有希望。
1: 那你就尽快安排吧。闪官这次是有备而来，你们重庆方面的所有行程安排都泄露了，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0: 已经非常感谢了。
1: 我在古筝一界这盘棋里也是一个牺牲品，他已经不信任我了。

0: 上。
1: 把项羽明天中午释放，你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2: 目标就锁定花项羽一个人。
0: 明白。
2: 你亲自去。行动结束以后，立即飞回重庆。
0: 是。

0: 古筝一界的话应该是真的，不然华向宇没那么容易走下绞刑架。古筝一界同时答应你和闪官放了华向宇，目的在于限期腥风血雨，让中国人自相残杀。明天你救华向宇，要保护好自己，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华向宇知道闪官是他父亲吗？
1: 我姐应该还不知道。
0: 闪官既然已经承认，他应该很快会让华向宇知道。

0: 看来我们俩注定不能走在一起。只要华夏宇真心投身革命，你们当然可以在一起。华夏宇和闪光不一样，况且他母亲是共产党。他母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
1: 你认识他母亲？他人现在哪里？
0: 牺牲了。上官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就杀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和上官之间多年的个人恩怨。这次古筝一杰让我亲自执行华翔宇的死刑，说明他已经怀疑我是青衣。上官被释放，下一个应该就是我了。

为什么要救我？

0: 沈处长，祝贺我什么？祝贺你走出监狱，远离险境。对你我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没错，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
1: 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过奖了，
0: 还得向沈处长多多学习。山姆能力有限，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两回，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说笑了，沈处长，清者自清，失陪。

0: 兰州人。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
1: 一闪而过。山田凉子不是我们的目标。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2: 是因为陆峰和蓝冰的突然出现。
1: 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2: 局长，真的不可能。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是到现场才知道任务及目标的，他们没有时间。
1: 你忘了一个人。
2: 谁？
1: 你的学生匡伟。
2: 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1: 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陆峰。他父母在哪儿？
2: 死回山东老家。
1: 你知道在我这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
2: 我明白，我回去处理。
1: 这次没杀了花向宇，等于就是打草惊蛇，下次更难。
2: 对不起，我
1: 重庆这次暗战，陕官必然会出手，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你要慎之又慎啊。
2: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衣无缝，我在等他们来。
1: 不能再有闪失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不起，都是为了我。如果再来一次，他还会替你挡子弹。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是你的姐姐，我们是一家人。
1: 姐姐临死前跟我说，她不是日本人，说我误会义父了，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只有你能给我答案。
0: 义父回来了，你问义父吧。对不起，义父，是我没有保护好妹妹。

0: 重，让我无法承受。
1: 救你是他的选择，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

0: 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日本人？
1: 是的，他不是日本人。 也不是，你和惠子的父亲板垣次仁也不是日本人，他是我的亲弟弟。

0: 我们是满清贵族的一支，因为背负使命，我们隐姓埋名。我的弟弟为了严守组织秘密，死在日本军部的地牢。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家族。
1: 你能跟我说真话吗？哪怕只有一次。我对
0: 你一直敞开心扉，
1: 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你怎么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对于你，我不想强求任何。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现在就可以离开。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陆枫是我早就选好的接班人。所谓的繁星计划，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
2: 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人些许情报，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
0: 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包括右山公馆这次。是的。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 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

0: 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

0: 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药就快有。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下令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武昌，
2: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哥哥，我求你了，告诉我。
1: 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正义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
1: 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

0: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
1: 不可能！我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0: 你听清楚，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靖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嗯，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1: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2: 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看来，上官已是弃子，每个机子都有他的价值。该方机的激活，不必有任何犹豫。9412扬州机械股价4.2毛1。 4531同福商贸股价2.2毛2，8723中华国贸股价6.8毛2。

中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 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次我们要借日本人的手刺杀美国会谈代表，破坏这次会谈。

0: 是你，你怎么选？
1: 选择亲情，花匠也会站在你的对立面。他做不到。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
0: 于斯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不可能两者兼顾。
1: 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
2: 在我记事期，我的命运就是让别人主导，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1: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2: 我没有什么家族，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儿，没有人管的孤儿，我没有父母。
1: 知道义父为什么苦挣一切关押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2: 陆峰也知道了吗？
1: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需要点时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对吗？
1: 你已经尽力做到你能做的了，你感觉到他会回来的。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
2: 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1: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为什么？我很难理解。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
3: 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1: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
2: 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0: 若今天不来，下次见面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
1: 你知道我会等你的，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
1: 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0: 因为我是闪光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会是开心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
1: 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闪光是闪光，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0: 上帝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背叛另一方。
1: 成全，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室，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嗯，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0: 我们今天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请说。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还有，当初。
1: 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1: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因为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0: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1: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1: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0: 刚刚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
1: 所以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说出游，暑期高原游热度攀升，高原反应不可轻视。看奋斗不只限于小商品市场，在义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乔西奇，距今约2300年的青铜蒜头壶内检出先秦古酒。帮带娃，村干部暑假组织村里孩子跑步学习，90多人加入。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于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2: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3: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啊、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啊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2: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3: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

0: 你再去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1: 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引发原有疾病加重，出行前应该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2: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3: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2: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1: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地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呢不做防晒措施，或者仅仅简单涂抹防晒霜就外出游玩，导致晒伤、光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那如何科学防晒呢？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2: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4: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1: 暑期旅游，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5: 去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今年上半年，全国能源形势显示，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空军今天和8月1日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未来一周，安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
1: 继续来看新闻。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藏着无数普通人别样的人生。记者带你走进义乌，定格创业者的欢喜与酸楚，坚守与憧憬，挖掘市井烟火里滚烫的奋斗故事。属于义乌的奇迹，从来不只限于小商品市场而已。
6: 在义乌这个地方，减一万房租，减20000人工费、材料费，你眼睛还没睁，连口水都还没喝，你就已经要减出去30000块钱了。
7: 真的？哇，有刀片。来了姐，
8: 它是属于草根创业的天堂。
9: Hello， 又是我，王子。这次我来到了传说中的义乌，在这里我看到了各种不一样的人生。
10: 今天这些班等于是说都给我们
11: 这些班是可以，
9: 他是丁敏，一位00后厂二代，也是这家店铺的老板娘。
12: 现在有1600多个人，
13: 要划分情况下才会有这个价格，它还会有性价比。
14: 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了我人生第一单生意了。
12: 10岁就开了第一单。
14: 我从小在市场上面午睡都是直接打

0: 地铺睡的，
1: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做生意是一件仿佛像吃饭一样
0: 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我都不把它当做我的工作。
2: 义乌一个老板得干八份活哎，
0: 手工设计穿绳搬货货运什么都是自己干了。
3: 义乌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停不下来的。
4: 同样停不下来的还有
5: 妈妈啊，
1: 妈妈第一秒再跟拍一下，妈妈出现的第一秒再算账。
6: 其实义乌人挺会拼的，他们晚上只要有生意做的话，他们晚上不睡觉都可以。
1: 早上几点起，然后晚上忙到几点呀？
6: 啊，那就很难说了。那个时候的话，通宵，连续两个通宵都要干，因为那个时候出货，你时间到了的话，必须要交，就得要交。我们那边工厂就有200多号工了，加上外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加工点。那时候加起来有2000来号人的啦，死心塌地干就是了，反正一直往前冲，不要去想别的，就一直往前冲就好了。
1: 现在是早上的8:47，很多商铺都还没开门，但是义乌的老板们已经热火朝天的在学习英语了。
4: 哇，这么认真，快来快来，
1: 这是第几本了？大概
7: 第四本第五本了。
1: 大家都是自发的来学
8: 啊？是的，因为学了就有用啊，都很早来的，像我们都8点多就来这里了。
9: 义乌的老板娘他们其实年纪也不小了，跟我爸我妈他们年纪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在不断的学习，每天拿着小本本很努力的然后在那记。
4: 就是肖平，我来到他店里时他正在用斯瓦西里语介绍产品。
1: 我在网上看您会说7种语言，您会说哪7种语言？
9: 我会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尼加拉语。当你跟他用他们当地的语言去沟通的时候，他会很有亲切感，然后会拉近彼此的关系。而且你跟他订货的时候，因为你懂，你能够很清晰地 get 到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很放心。
1: 但我看您说斯瓦西里语这种非常小的小语种说的也很流利，就沟通起来特别的顺畅。
9: 还行。
4: 除了身怀绝技的义乌老板，外国商人在这里也随处可见。这就是世界义乌的含金量。
1: 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
4: 他是黄平，他是我见过最积极乐观的老板。但是
10: 第一年创业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当时比较苦的，负债了很多，年底又还不上，带着我老婆去每一家去道歉，每一家去给别人签这种，
1: 哎呀，
10: 啊！但好在我们第二年办证章就打起来了。我们认识到义乌这个地方你必须得落地，我们就开始向义乌人学习，做生意要如履薄冰，要勤勤恳恳，实实在在的。你看义乌它有一个政策叫先行先试，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可以先试错，不行咱改。对于创业者来讲，它是非常包容的。
1: 您觉得在义乌做生意和在别的城市做生意有什么不同？
9: 政府很包容，很支持，会把很多资源都给到我们这些个体户啊什么的。像义乌这边的公务人员啊，不管是在多晚或者怎么样，一呢服务态度非常好，二呢办事效率非常高。
6: 虽然说义乌好像说都是便宜货，但是说难听，义乌遍地也都是黄金。真的，这里的话只要你肯干，你去钻，肯定都会有商机，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城市，
1: 很感谢义乌。
6: 对，这个城市很好。
4: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义乌，一间间小商铺背后藏着一代代义乌人的勤劳与闯劲。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越做越大，也越走越快。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说，得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一次次改革持续拓宽义乌的发展赛道，迎着新时代东风，义乌始终向上生长，步履不停。
11: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7: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单家堡村西南，是宁夏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此次检出古酒是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出自该墓地最北端的数学土坑墓。青铜壶出土

0: 古时，口部以纺织物和泥浆层层包裹密封，壶内尚存液体。
1: 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全方位检测，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最终证实壶内液体为粮食酒，以黍为主原料，搭配小麦、大麦共同酿造。此次考古成果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目前该墓地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2: 近日，张女士在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的餐厅吃东西的时候，不慎被食物卡喉，导致气道梗阻。危急时刻，正在就餐的医生孙雪琴挺身而出，仅用不到2分钟就帮她脱离了危险。
3: 7月25号，市民张女士在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做完检查后，在医院负一楼餐厅随便垫了2口蛋糕，没想到突发气道异物梗阻，出现剧烈呛咳、呼吸困难等紧急症状。事发时正值午间错峰就餐时段，餐厅及院内走廊上过往行人寥寥无几。危急时刻，她看到附近餐厅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立刻上前求助。
4: 刚开始把她吓了一跳，然后我又指了指我的喉咙，然后指了指我手里拿蛋糕，他立马反应过来。尽管他在我身后，我就发现他比我又矮，然后体重也比我轻，然后就使劲的帮我用那个海姆立克法，然后使劲的帮我用力来往外咳，然后咳了一会儿还是不行，然后他继续，然后直到我最终咳了出来。后来我发现手腕上应该黄豆大小的一块吧。
3: 施救完成后，施救医生未留下个人信息便悄然离开。脱险后的张爱丽为当面致谢，通过餐厅调取记录、联系医院客服、发布网络寻人信息等方式多方寻访，最终经院方核实，当日施救人员为淄博市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孙雪琴。事发当日，她因门诊接诊延时，错峰前往餐厅就餐时偶遇险情。
5: 看她喘得厉害，当时我就意识到大姐可能出现了一个气道异物阻塞，然后对大姐进行了一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最后呢，大姐呢就转危为安了，不到2分钟。
3: 日前，获救市民张爱丽已与孙雪琴医师正式见面，当面完成致谢。这段被救后全程寻人致谢的暖心经历，在网络社交平台获得2.2万次浏览，众多市民为施救医务人员的行为点赞。
5: 本来只觉得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医生分内的事儿，就是不管是我们同仁中的任何哪一位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上前施救，因为对我们医生来说，患者能够转危为安、平安康复，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3: 据院方介绍，淄博市中心医院长期面向全体职工开展常态化急救技能培训，此次突发险情的成功处置也让大家意识到，掌握规范的急救技能，关键时刻就能成为守护生命的防线。
2: 7月28号上午，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幼鸟顺利出巢。至此，今年德宏州监测到25巢犀鸟全部孵化成功，共有37只新生幼鸟出巢。
6: 经工作人员持续观测确认，此次出巢的为花冠皱盔犀鸟幼鸟，鸟妈妈是3月19号进入巢洞蜂巢的，直至这只幼鸟出巢，全程育雏时长达132天。
7: 犀鸟宝宝呢，在出巢之前呢，它非常小心地将头探出巢洞，观察四周的环境。其中我们还拍摄到一段非常珍贵、非常温暖的画面啊，在这个犀鸟小宝宝再三犹豫不敢飞出巢洞的时候呢。雄鸟呢，飞到巢洞口，鼓励它的小宝宝勇敢地飞出巢穴，跟它们飞向雨林。
6: 据了解，我国分布有5种犀鸟，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盈江中国犀鸟谷是国内少数多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区域。今年，当地共监测到25巢犀鸟繁育，包含冠斑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双脚犀鸟3类。目前，所有巢穴繁殖全部成功，共37只幼鸟。
2: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

0: 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当中，首次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
1: 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从未记录到大熊猫踪迹。而此次红外相机完整捕捉到2025年3月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高山流石滩的影像。据了解，大熊猫偏好栖息于海拔1500至3500米的温带山地森林中，海拔4000多米，因缺乏食物源，大熊猫极少涉足。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所谓减肥捷径的分享，比方说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等。那么这些说法真的科学吗？
2: 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一些人还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
3: 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的水分减少了，那么补水之后可能很快的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头储存的这个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换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那这个过程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
2: 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
3: 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但并不是说你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的减肥。减少主食的摄入的话，还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等各种各样情况。我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这种形式来减肥。
2: 还有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清淡，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
3: 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但是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的食用的话可能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超出了预期，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2: 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看身体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新华社。放假了，怎么能够让孩子放下手机强身健体还能够好好学习呢？下面带您看一个榜样啊。最近呢，在贵州玉屏，村干部暑期组织村里的孩子早起跑步集体学习，从去年到今年，孩子从一两个发展到现在的90多个，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自愿选择放下手机加入到了这个大集体当中。
4: 快点走吧，加油。
5: 慢点，再慢一点点。
6: 一开始我是带着自己的女儿在村里跑步，看见很多儿童在家玩手机，然后我就组织他们一起来跑步。从去年带他们开始跑的，我女儿一个人，然后两个人，再到10个人，再到30、40人，今年应该有90多人了。我们每天5点半起床，6点钟开跑，吃完早餐8点半自己带着作业村里学习。
0: 为这样的村干部点赞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为基层服务，建议推广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合肥日报。最近呢，安徽庐江一个小伙带着自己失明的母亲到医院看病，一手拿着一大包住院的必需品，一手牵着妈妈前行。路人随口称赞了一句，说儿子很帅。妈妈听后笑着追问说，真的帅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儿子的样子。
7: 很水很水。

0: 的，我也不去，你管我能长什么样。恋人就
1: 能猜完彼此。你刚才我听到我那些楼在气着你吗？
0: 啊，他带我来瞧上次。
1: 然后我就找了一水，一小水。
0: 水呀、啊，不、哎、是水、啊，
1: 找喷水，喷水哦。
0: 喷水、啊，这是泡脚的，讲实话。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不去，你管我能长什么样。黄月下。
2: 我也帮您认证一下啊，您的儿子不仅是长得帅，而且特别孝顺。虽然说您看不见他的模样，但是一定能感受到他伸来的手和那份温暖的依靠。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青年报》。新手爸爸上岗，那叫一个喜感爆棚啊！最近呢，黑龙江哈尔滨一位新手爸爸第一次抱女儿的时候，那吓得那叫一个手足无措，身体就像被封印了一样，一整个就僵住了啊！然后手还有点抖，连连叫喊着让月嫂赶紧抱走。孩子爸爸说：“这孩子太软了，怕一下子给孩子碰坏了。”抱孩子的时候，脑袋都充血了，都空白了。
3: 再一个吧，我这第一胎嘛，刚有孩子的时候吧，我这是紧张害怕。
4: 那你真拿走吧，不要要，不动弹了，走走吧，你真走吧。
3: 怕吧，就是手重啊，或者啥的，怕一下子还崩坏。脑袋都是都是抱孩子，这脑袋都充血了，都空白了。自己家孩子肯定都喜欢看白云。
2: 爸爸所有的可爱和滑稽啊，都是因为对孩子爱的深沉。不过呢，这一回生两回熟哈、啊，以后还是要勤加练习，毕竟今后要为小棉袄扛起一座大山呢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有过自驾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在祖国的大西北开车遇到什么牛啊、马啊、羊啊过马路这种事儿啊，都是再寻常不过了。一般呢，只要等他们过去之后再通行就可以了。当然了，这是一般情况哈，肯定会有二般情况。最近呢，在新疆伊犁，一位游客遇到了一头牛，把路给堵住了，他也不敢驱赶呢，那车辆和牛哎就僵持在了原地，谁都不动啊。对向车道司机热心帮忙，摇下车窗拍了拍牛屁股，哎，把问题给解决了。

0: 大哥走的时候好像是在说不用谢啊，这个牛啊用0秒就一识别出来了，这拍他了肯定是本地人哈、啊、真够识相的。当然了，一般情况之下不建议去尝试，这牛脾气一旦上来，万一给你一脚，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啊。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央视新闻，咱们来关注青岛馋哭一车人的烤馒头大姐。此前呢，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没想到这香气馋哭了整节车厢的人。大姐也没吆喝，仅仅2站路的时间，烤馒头被抢购一空。最近呢，青岛地铁官宣邀请烤馒头大姐做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合规区域设置专属摊位，还提供租金帮扶。大姐说，现在顾客很容易找到我了，以前呢每天做200-300个馒头，现在得做400-500个了。
1: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2: 地铁工作人员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那个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稳定。我每天做馒头，以前做200-300，现在就做400-500。
0: 您看啊，一个偶然的相遇有了温暖的后续，真好哈、啊！我们为有温度的城市点赞。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带您看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最近在浙江杭州一个收费站，一位货车司机下高速的时候发现没钱付费了，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善解人意的就帮忙垫付了1396元的通行费，随后司机专程折返还钱，并且买水表达谢意。司机问说，你不怕我不还吗？工作人员爽朗地说，人与人之间就要互相帮助，互相信任。
3: 我那天下高速嘛，没钱了，老板钱一直打不过来，我就在等他，怕发生危险，然后他就说让他帮我垫付一下，让我先出去等，钱也不少，他当时没有压我任何证件。

0: 不用，人与人之间就要互相帮助，互相信任。然后后来我就先去加气儿了，我那给他送钱的，我没害怕不给你，他说你要不给我我就认了，不给他钱了他一直也不肯走，我给他多付了4块钱，我说你买瓶水，他4块钱他也不要，他的十几年车根本就没有遇到会给你拿自己钱去帮你垫付高速费，真心的再次对那个女孩说一声谢谢，真的人美心善。
1: 真好啊，一个热心肠，一个守信用，这就是善意与诚信的良性循环，更是让人心头温暖的感动。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走访慰问驻军某部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与行业精英力量，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成果丰硕。搭建交流桥梁，凝聚行业发展合力。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为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持续高温，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保障城市运行。各地爱心驿站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0: 以下是详细报道。81建军节即将到来，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梁延顺来到驻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党委向驻皖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致以节日问候，向他们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 梁延顺来到部队营区，先后走进荣誉室、训练场等，查看图文资料，观看视频影像，了解部队光辉历程、建设成就、练兵备战、官兵生活等情况，并与战士们亲切交谈。他说，长期以来，驻皖部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应急抢险、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助学兴教等方面积极作为，用行动诠释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安徽人民铭记在心，充满敬意。走访慰问中，梁延顺强调，安徽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服务保障驻皖部队心无旁骛备战，广大官兵安心舒心服役，以昂扬姿态朝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我们责无旁贷。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倾心竭力，当好驻皖部队建设发展。

0: 的后勤部长，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等工作，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助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党政军领导单向前、王金良、范富忠参加。按照省委安排，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省政府副省长范富忠、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分别深入驻皖部队看望慰问广大官兵。
1: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锡明主持并讲话。
2: 张锡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起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三农工作、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心组织好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等各项履职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通过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可行建议。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把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按照全省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难点，务实建言献策，助力全省奋力往前赶，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省政协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
1: 7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声明率调研组一行到安徽调研审查逮捕工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文娟参加调研。
3: 正在安徽举行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与行业精英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达成丰硕成果。
4: 今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完成各项比赛，包括大尺寸金刚石研发生产与应用在内的25个参赛项目，分获科技成果加创业等5个赛道一等奖。其中安徽选手带来的磁约束核变堆中子与辐射光谱精密诊断系统项目获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一等奖，另有16个省内参赛项目分获大赛2、3等奖和优秀奖。
5: 这次能够拿一等奖，我们团队非常振奋。我们项目聚焦可控核聚变这一能源清洁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扎根合肥，推动可控核聚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6: 这次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大尺寸高品质激光晶体生长及产业化，很荣幸在这次比赛中我们拿到了青年创新组的2等奖。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整个项目的落地，已经与满山市政府签订了落地的转化协议。
4: 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年初启动以来，累计有6.7万户的创业项目、数十万创业者报名参赛，最终594个项目入围全国选拔赛。大赛聚焦推进创业模式引领，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同步举办优质项目融资、创业导师辅导会、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近10场特色活动。
7: 这一次参赛项目科技含量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创新含量高，第三个呢叫含质量高，绝大部分项目都已经充分地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工具，最后呢我把它总结为叫含爱量高，很多项目啊 都是返乡创业，用大爱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致富。
8: 还举办了多场的专题化的活动，包括创业模式的分享会，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宣传会，就是在助力着创业者们用一个更坚实的一个脚步来走好他创业的每一步。
4: 本届大赛专门设置了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等主题展区，汇聚了一批创新项目和32个晋级全国赛的代表性优秀项目。
9: 我现在是在创业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的展览展示区，眼前这套临近造物平台来自中国科大，平台自研机器化学家，研发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100倍，搭建起全球领先的化学材料数据库。目前呢，这个系统的多项核心技术成功产业化，覆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绿色农药等领域。
6: 这块的这个展区主要是我们基于临近造物平台进行的一些产出，我们挑了一些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个布展。临近造物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机器化学家让它自动化的去合成去做去尝试。
4: 安徽特色成果展区不仅集中展示了创业安徽建设、挽工徽匠技能培养等工作成果，还全面展现安徽就业创业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的生动实践。
10: 我们从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聚焦在这个 AI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上面的，安徽省就在大力推动我们的发展。通过这次大赛，我们就希望说同行业的这些伙伴吧，去共同的推动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
11: 借助创意未来这场活动，我们既能对接到优质的资本，也能链接到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打响品牌。
4: 聚焦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一核心主题，本届大赛配套出台了多层次奖励扶持举措，优质项目统一纳入项目库，给予常态化跟踪扶持，并对优秀创业项目、创业主体给予专项奖励。
12: 大赛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这个聚集在安徽，聚集在合肥，让更多的人才能够了解当地的乃至全国科创的生态和营商环境，这样的话可以聚集这些资金、创投还有这个产业链的这些资源，全方面的赋能科创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1: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军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
13: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1: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龄建校、以校护龄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重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英班。今年首届育英班有10名同学圆梦军校。
14: 高中3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5: 国防科技育英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1: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潜山野寨抗战英灵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6: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贡献。

0: 力量。
1: 7月30号，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本次行业盛会也将为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2: 这里是安徽百溪城，正在我身后举行的是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现场将揭晓网络小说、IP 影响、海外传播、新人等四大榜单，集中展现网络文学行业创作新风向。
3: 此次上榜作品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影视、动漫、游戏等 IP 改编成果丰硕，其中《触龙》《逐日而生》《六姊妹》三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
4: 影响力的一个榜单，它也是对我们这些作者创作作品的一种认可，然后我们也可以借此把我们的作品呢更多的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渠道啊，更多的一些方向能够看见我们的作品。
5: 我的历史创作都是根植于我们安徽本土的历史文化，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的深度内容发掘方向。
3: 本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了2026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以及多场分论坛。在网络文学产业及传播论坛上，全国头部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省内产业代表围绕 AI 短剧创作、网文游戏 IP 开发等赛道展开交流，碰撞产业融合新思路。
6: 我们希望结合好自身的内容创作优势和技术优势，依托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创造氛围，讲好安徽故事，助力安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年来，安徽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国处于靠前位次。全省有超6.5万名晚级签约网文作家，人才储备扎实，创作实力雄厚。网络文学已成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旅行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此次落地合肥的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安徽省作家协会紫云山网络文学 IP 转化中心、墨滩网络文学营地，也将助力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7: 安徽它的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深厚，在网络文学产业全链路上，政府非常的给力，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作者在这样的土壤下，一定会出更多的爆款的作品。
1: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池州专场。池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市经济总量跨上新台阶，年均增长6.7%，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十四五末达到1225亿元，形成一个千亿、三个300亿产业集群，规上工业营收进入全省前十，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8%。全市进出口总额是13-5末的2.4倍，生态质量指数连续5年稳居一类，创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启航155，池州市将推动实现在全省总量上台阶、增速争先进、人均冲上游、单打拼冠军的目标。
8: 李省通过5年的努力 ，GDP 年均增长6%左右。人均 GDP 历程突破12万元，区域创新指数进入全省前列，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5年翻番，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
1: 面向155，池州市将继续围绕创新驱动，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创优营商环境，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保护修复，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江城市，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工作，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池州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宿州专场。宿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市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规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分别增长5.9%、5.5%。

0: 2025年，全市重点产业规模突破3400亿元，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13.1%提升至22.6%，经营主体总量增量均居全省第四位，粮食总产22连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数量稳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1: 我们在编制“十五五”规划的时候，制定了经济总量在

0: 啊与全省的差距相对缩小，持续打造啊一城两区三基地。
1: 面向十五五，宿州市将围绕打造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新兴中心城市，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的目标，持续推动跨省交界地区协同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创新之城，积极融入皖北四大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打造区域重要的产业基地，大力推进墩半田建设、种业振兴行动，高水平建设皖北大粮仓，聚力发展科技农业，探索发展低空物流，培育建设现代智慧物流产业集群，培育招引一批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果蔬业等高附加值农业，在皖北全面振兴中稳步实现提质提速发展。7月3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合肥市专场。发布会上，合肥市介绍说，在十四五期间，合肥经济总量跨越4000亿台阶，去年达到1.42万亿元，常住人口超1000万，成为全国第16座万亿经济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全社会研发强度达4.11%，跻身全球科创城市第12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8%，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60%，中心城区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净增63.5万人，城镇化率达86.4%，迈入特大城市行列。面向十五五，合肥将落实省委3个往前赶，加快打造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最好的名片。
2: 我们将坚持科技打头阵，在全面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保障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的基础上，着力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这篇大文章，全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持续打响创享合肥服务品牌，加快把创新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盛世。
1: 下好创新先手棋，十五五期间，合肥市将始终把发展崭新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654X 现代化产业格局，力争到十五五末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形成2个产值6000亿级、2个2000亿级、3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合肥还将聚焦都市圈要素市场化、科创金融、国资国企等领域深化改革，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等，奋力推动改革开放向深攻坚，开展新一轮巢湖综合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绿色生态向美蝶变，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服务，系统实施居民增收、教育提质等民生工程，推动民生保障向优提质，奋力实现综合实力向上攀登。
3: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热浪中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各地的爱心驿站也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
4: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公交车设备负荷增加，故障风险也随之上升。在亳州公交集团汽修南厂，维修人员李小伟钻进1.3米深的维修地沟，为营运公交车细致开展安全体检。地沟作业空间狭小，再加上车辆驱动电机持续散发热量，作业环境闷热，如同蒸笼。
5: 在下边坚修一会儿，身上衣服就湿透了，确实热，但是再热再累，咱也要认真完成坚修工作，排除隐患，尽快使车辆恢复运营。
4: 城市供气安全同样经受高温考验，在淮北市烈山区南部新城高中压调压窖更换施工现场，调压工刘斌和工友们正在对老化的汇管部件进行更换作业，待更换的汇管部件最重可达700多斤，单件更换就要耗费近3个小时。作业空间被烈日炙烤，铁皮外壳不断积蓄热量，工人们身着长袖阻燃防护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6: 今天外边30多度的天，铁皮随着高温一点点升高，它就是站着不动，一身汗，感觉就相当于大夏天都在外边蒸个桑拿嘛。我们多辛苦一点，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4: 烈日当空，快递骑手穿梭奔走，保障市民日常物资。

0: 配送。上午九点，在富阳这家快递企业的分拣网点，快递员夏磊已经连续忙碌三个多小时。他负责的片区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和300多家商铺，日均派送包裹近200件。高温带动冷饮、生鲜、防暑用品等网购需求上涨，他的派送量比平日增加了近30%。
1: 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8点多才能收工。最热的时候，头盔摘下来能倒出水。公司也挺关心我们的，发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还有降温补贴，让我们心里也感到挺暖的。
0: 户外劳动者挥汗如雨，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工会驿站同步开启夏日防暑服务。宿州市永桥区200多家工会驿站全面升级清凉服务，延长开放时间，保障空调饮水全天候供应。增设应急休息区与防暑物资角，把清凉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
2: 紧盯户外劳动者分布变化和需求升级，不断优化布局，完善功能，让每一位在烈日下奔波的劳动者都能够感受到组织的贴心守护与城市的温暖关怀。
0: 高温仍在继续，坚守从未停歇。一份份脚踏实地的付出，一处处暖心周到的服务，共同筑起盛夏里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3: 8月5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7摄氏度。
4: 7月30号，检察日报整版刊发，从本土文脉解锁纷争和解之道，安徽深耕温暖控身品牌，赋能矛盾源头治理。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9: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依旧维持着晴朗的天气模式。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午后气温较高，大家要尽量的减少中午时段外出，必要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鱼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5.4度。合肥晴，25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热高温。淮北晴，26到36度。亳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宿州晴，26到36度。蚌埠晴，26到35度。

0: 阳晴27到36度，淮南晴26到35度，滁州晴26到35度，潞安晴25到35度，马鞍山晴27到35度，芜湖晴27到35度，宣城晴25到35度，铜陵晴27到34度，池州晴25到34度，安庆晴26到34度，黄山市晴24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2到30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

0: 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

0: 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 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100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 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2: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8: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9: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7: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0: 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曾经我跟你一样也怀过他孩子，当时我也想生下来，不过他不同意，他逼着我就把孩子打了。
1: 你这是要报复？
0: 咱们之间谈不上报复，你又没有害过我，只是我知道你想要用这个留住他，可是我不想让你得逞。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柴田先生，我现在在皇军特高科工作，有什么事儿来找我吧。哦，中，

0: 这家照相馆已经开了很多年了，要不是因为战乱，我是舍不得把它租出去。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段有多好，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楼梯先封上，从后门我再开一个楼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互相影响了。
1: 挺合适的。
2: 不过租金能再便宜点吗？
0: 太太，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2: 好吧，那我们租了，钱已经带来了。
0: 这个钱好像不对吧？
2: 哦，这是半年的租金，我们现在只拿得出半年的房租，您看能不能先付半年的？
0: 可是我们说好了要付一年的。
2: 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您为我们也想想吧，要是我们挣了钱，我们再多付点行吗？
3: 他们这要开什么店呀？
0: 开西饼店。你外公要是看见了，一定会很难过。
4: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世道变了？
5: 没关系，没准哪天啊，又把它挂起来了。
0: 对。这块匾一定要留着，说不定哪天会恢复它的辉煌。
1: 就是，就是。
3: 那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0: 这些米啊，应该够吃一阵儿。
1: 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看来家里没个男人可真不行。我给你去倒点水。
2: 就这么几袋米啊？我妈给你的些钱，可不止买这些吧？
0: 这米涨价了，您不知道，现在这米啊贵得离谱。我看了，
1: 那米里面有很多糠的。
0: 这已经是很好的，是从什么业务？这还是我从一个大户手里赢过来的。
1: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老王帮了我们这么多，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你别理他，他就是个病人。
0: 我不会计较的。谢谢。对了，刚才啊，路过银行的时候，听一个熟人说，日资的股票现在涨得很厉害，大家都在抢。
1: 股票啊，那不保险吧？现在什么保险？现金啊，贬值的更快，真还不如买点股票。
0: 可我们哪来那么多闲钱啊？先马上就升了，这些钱得给他留着。那倒也是，可是。

0: 这个申请的机会，实在是有点可惜。
1: 目前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你回去要加强自身的营养，你应该再胖一点，这样呢，以后生孩子就更有气力了。

0: 他肯定没错。用这种发卷烫出来的头发会很好看的。
1: 可是你不能做得太密了，把我弄得跟个老妖精似的，一会儿我出都出不去。
0: 你一点不老，哎，用它烫完头以后啊，你会显得更年轻。
1: 哎呦，不行，你别闹了，这不行。
0: 我保证，你听我的，没错啊。咱们小点声吧。
1: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这头发难看死。
0: 啊，这个啊，还没有成型，成型以后就会很好看的。我正在试着一种新的发型，你要不要试试？
1: 给我做，你也配？怎么说话的？你吃他这一套，我不吃。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没招你，没惹你的，你哪来的邪火冲我们撒野？
2: 我们？他是你谁啊？还我们？你不嫌丢人啊？
1: 丢人？你还知道丢人啊？让人搞大了肚子，又被人扔了，还有脸说我？
2: 我是跟你学的呀，有什么样的妈就什么样的女儿。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我一会儿就走。
1: 你去哪儿？
0: 我不想你们俩因为我吵架。
1: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走，要走让他走。
2: 为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要赶我走？
1: 是又怎么样？你要是看不惯的话，可以滚。
2: 好，我可以滚，我现在就滚。
0: 这样不好吧？小姐她有身孕，你不能这样对她，别因为我。

0: 心里去。她怀着身孕，情绪不稳定是正常的，可她毕竟是你的女儿，而我只不过是个外人，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这个外人。
1: 在我心里，你已经不是外人了。
0: 那你也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往外跑。现在外边这么乱，万一出点什么事儿。

0: 不会出事儿吧？啊！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1: 担心，咱们这么着啊，也不是办法。要不这样，你回家等着，我去找找，说不定他找不着住的地方，就回家了。
0: 我不该让他滚。
1: 好了好了，别担心别担心，他真的不会有事儿的，你放心好了。你回家等着，我再去找找，啊。
0: 没事的。

0: 你讨厌啊？急什么啊？
1: 你要消停些，我可等不及了。

0: 在这儿待着，快快进去。半夜了，天越来越冷。你回屋里等着，我拿件衣服，我再去找好吗？你别担心，有我了，我一定能把他找回来。
1: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坏着孩子
0: 呢，你就别瞎想了，他会没事的。
1: 我害怕。
0: 这样，天亮之前，咱们还没有邪的音讯，咱们就去警局报警，那样肯定就会把他找回来的。
2: 你女儿是不是去她男朋友家了？
1: 她没有男朋友，她可能会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了，都没有。
0: 啊，老总，孩子还带着身孕，所以求你想办法，一定帮我们找到她。
2: 她没有男朋友怎么能怀孕呢？哦，
1: 她男人跑去香港了，不在上海。求求您了，

0: 帮我们找到他好吗？
1: 好吧，那我们尽力。
0: 一定要找到他。
1: 现在呢，我们的人手也不够，上海又这么乱，租界的外国人管一摊，我们管一摊，日本人也要管一摊。
0: 日本

0: 老王，老王，有人敲门。
1: 别怕，我去看看。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滚。是我碍事了，我要是死了就痛快了，可我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

0: 生，他怎么样啊？
1: 胎心有点弱，大人的心率也有些不齐。
0: 那要紧吗？
1: 孕妇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稳定，容易激动啊？
0: 还有什么？
2: 你女儿太瘦了，我会增加营养。
3: 家里呢，要安静，
2: 让她保持心情舒畅。
0: 贤，你去哪儿了？贤，贤，你在大厅等我啊！
4: 医生，那胎儿没事吧？
1: 胎儿正常，不过

0: 不要再让他受到什么精神刺激，这样会影响胎儿的健康。
1: 好，知道。谢谢。
2: 你先回家去休息，我给你去买一只鸡，让你补补身。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去哪买鸡啊？
2: 我去找姥姥，让她想想办法。
1: 她能有什么办法？
2: 你就别操心了，赶紧回去吧。啊，小心点啊。单柜里，
3: 老王，
0: 你们干嘛？找谁？
3: 老王呢？把老王给我叫出来。
0: 什么老王？
3: 美发店的老王。
0: 他不在。
4: 别骗我吗？否则对你们没好处。
0: 他真的不在。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4: 我是高丽公司的，老王呢？
0: 什么老王的？我们不认识老王。
4: 你是他的姘头吧？怀的还有他的孩子。
0: 说什么呢？滚！
3: 我们来找老王的，我们是来找老王的，你别撒泼啊！
0: 滚！
3: 哎，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

0: 喝汤。你不是说老王很可靠吗？现在你让他住到我们家里来了，他居然敢去借高利贷，还把我们牵扯进来了，这不是在害我们吗？
1: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也许他有他的难处。
0: 难处？你这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混蛋，你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啊，你看不清楚。
1: 哎呦，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不要总是把别人往坏里想嘛。
0: 我是为你想。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我看你最好把你的钱看紧了，别到了这把年纪最后被一个老白脸给骗了。

0: 上次跟你说了股票的事儿，我想可以赚一笔，也可以让咱们的日子宽裕一些，所以就借了西姐。可是没想到血本无归，要早知道这样，我
1: 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再怎么样也不能借高利贷啊。
0: 我是怕你担心。
1: 你知道放贷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吗？都是一些亡命之徒。

0: 尽快想办法的，不会连累你们。我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我继续住在这儿，会连累你。

0: 用不了几天，我就要生了。怎么样，也要买套新的床单吧？买新的，用得着吗？等你生的时候，把你洗干净不就完了吗？那能跟新的一样吗？我的孩子也应该睡在新的床单上呀。
1: 这孩子刚一出生，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呀？
0: 他不知道，我知道。这新的和旧的用起来心情能一样吗？
1: 再说了，你做的那些都是用旧床单改的。你懂什么呀？旧的软和，给孩子用更好。再说了，我们今后用钱的机会多的是，我们能省就省吧。
0: 省给谁呀？接济老白脸啊？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说的话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啊？
1: 我看你帮那个窝囊废还债的时候倒挺大方，怎么到我这什么都省了？没事儿找事儿是不是？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有关系。是跟我没关系，但是我看不惯。一大把年纪了，怎么那么犯贱？说谁犯贱呢？
0: 谁犯贱？我说谁？
1: 你
0: 打呀！你打死我，一死两命，你还赚了呢。
2: 饭好了，出来吃饭吧。

0: 心要是能像你那么体谅人就好了。他还年轻，以后啊，慢慢会明白的。都快当妈的人了，还长不大。
1: 别跟他计较，我不想因为我的问题让你们母女俩闹矛盾。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0: 他主要是看不上我，老王，委屈你了。看你说的，遇上你啊，真的是我这辈子的福气呢。
1: 出去！你误会了，我是真心对你好。我妈被你这点小把戏骗了，你别以为我跟我妈一样傻。
0: 我不想解释，为了你妈好，我什么都不解释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可你自己千万别怄气，那样对孩子不好。出去。好。对了，我一个绸布庄的雇主逃难走了，给了我一条丝巾，送给你吧。
1: 你怎么不送我一条钻石项链啊？
0: 你可真会拿我开心。

0: 那么贵重的礼物，只有孟老板送得起，我可不行。
1: 你知道就好，把这破东西拿走。

0: 妈，妈，我流血了，
1: 老王
0: 要生了，
1: 快，先要生了，快。
2: 现在戒严了，过去就是送死。
0: 我女儿快生了，她坚持不住了，你让我们过去吧。
3: 不行不行，
4: 都散了都散了，
5: 快去吧。

是这样的，孩子马上就出来了，你这个手不能够放弃，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不能放弃，让我死吧！你胡说，我还没死呢，轮不到你。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听见没有？对，坚持，用力，用力，用力，用力。

0: 这下你该当外婆了。怎么样，你都买到吗？买到了，买到了，你看，你看。这鱼呀，还有鸡蛋，这是给贤啊下奶用的。这奶粉和糖是喂孩子。这个怎么吃啊？外婆自己认识吗？我也不认识。 就按一般量喂的，应该差不多。你在哪儿买的？难买吗？不好买，我也是通过关系在黑市上买的，又没关系啊，根本买不着。贵吗？贵是贵的，可进口的奶粉营养价值高。现在让他吃好点，将来对他身体好。咱们省下点口粮，也不能亏了孩子。
1: 你现在是当妈的人了，以后什么事儿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听见没有？妈，我刚刚也是在想，要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呀？我去找一个算命先生吧，按照他的生辰八字给他起，叫之，怎么样？之。 为什么呀？当初我知道我要演白梦之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字。如果它能叫之，就可以实现我的愿望。我的这个梦还有人可以延续下去。之。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芝，他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呢。妈，这个给你。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孟老板从香港给我寄来的汇款。 我一直藏着，你去银行把它兑了吧。

0: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3: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内容。
12: 多漂亮啊！哎呀，
13: 你魔障了吧？
14: 是你毁了我。
15: 姐，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

0: 空气，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拉拉拉，
8: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9: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1: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3: Thank you.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我借来的汇款，我一直藏着。你去银行把它兑了吧。
1: 我不用，我的钱够养你们两个的。
0: 现在有支了，花销很大。妈，你一定要答应我，这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不许给别人。
1: 你信得过我吗？
0: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妈妈。以前我是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那都是为你好。难道你真跟我计较啊？
1: 其实老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0: 别哭了呀，你看，小老虎。哎呀，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不要你了啊！
1: 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哭成这样？来，外婆抱。
2: 不哭了，乖宝贝，不哭了。
1: 这不是挺好的吗？一定是你刚才抱他不舒服，是不是，宝贝啊？你小的时候也爱哭，是不是？我们是像妈妈，妈妈小时候也爱哭，对吗，宝贝？嗯，乖，睡。对，睡一会儿。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
3: 哎，卖臭豆腐的。
4: 哎，
3: 等一下啊。
4: 好。
3: 来三块。
4: 谢谢小姐。
1: 你得有耐心，我刚生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毕竟心连着心呢，是吗？嗯，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嗯，
3: 乖，睡吧。哦，睡吧，睡吧，来，宝宝来，躺下，我们睡一会儿哦，乖，嗯，乖。那外婆去忙了啊，乖，听妈妈话。

0: 是乖，是不是宝贝？嗯，我也不太喜欢。
1: 这是什么味儿啊？
0: 今天我们家置满百天了，我炖了点鸡汤。
1: 又是鸡汤，我都快喝出鸡屎味儿了。
0: 瞧你这话说的，人想喝都喝不上，你还嫌？
2: 哟，老陈他们来了！哎呦，来，请一请。
3: 恭喜啊！
4: 恭喜！
3: 孩子百天了，我们给你们带了点糕点，献一点心意吧。
0: 太客气了。
3: 哟，孩子好漂亮呀！
0: 长得像我们家贤。
3: 这孩子呀，一看就是美人胚子。您真有福气，这孩子他爹要是看见了该有多高兴呀。我的意思是这孩子将来一定人见人爱。
0: 他爸爸在香港做生意，过段时间就回来接我们。
2: 饭都好了，要不你们留下来吃点儿。
3: 不了，我们饭都做好了。那我们走了。
0: 好，慢慢走啊。
3: 好，
0: 有空上来玩啊。
3: 好。
2: 哈哈，哎，慢点。

0: 你有病吧？打扮成这样干嘛？我想出去走走。 外面那么乱，你去干嘛？
1: 那我也不能在家里闷着呀，烦都烦死了。

0: 忙慢去吧。
1: 谁大明星？
0: 你看多漂亮！哎呀，哎，就这样，果然没看见你，没有去场，所以没长漂亮。他今天拍你，
1: 哇，那肯定
0: 得买票去啊！
1: 哎，你
0: 去，那赶紧买票去吧，买票去吧。
2: 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冉冉升起的巨星。黄曼小姐，
3: 对不起，我
4: 啊，怎么回事啊？不说词儿啊？
3: 对不起，我忘词儿了。
5: 能不能演？能不能演？这么两句词儿都记不住。哎，
3: 行了，你别吓唬他，第一次难免的嘛。
6: 对不起。
3: 好了，放松放松。
2: 黄曼小姐作为雷霆公司今年主推的女演员，在雷霆公司的年度大戏《花落知多少》当中出演女一号蝴蝶一角。在剧中她面对感情真实果敢，敢爱敢恨，演技可谓是精彩绝伦。希望大家
7: 请问您是苏贤苏小姐吗？
3: 认识我？
7: 你真是苏小姐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期新电影杂志你是封面。
3: 对，
8: 大家好，我是黄曼。
3: 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你还记得？
7: 要忘也忘不了，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惊讶，在国内竟然有像您这样子美丽清纯的女明星。
3: 因为你还记得以前的事情。
7: 不瞒您说，那本杂志我保留到现在。不过你后来作品我没看到。啊，
3: 电影还没有拍完就开始打仗了，所以就没拍下去。
7: 是这样的，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消息不是很灵光。不过我现在开了一个电影公司，如果苏小姐你还有兴趣继续参加拍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3: 真的？您说的是真的吗？
7: 是是是，这是我的名片。
9: 马上就可以喝奶了啊！不哭！
10: 你回来的正好，可以喂奶了。
9: 吃奶粉不就行了吗？
10: 奶粉不要钱啊，反正你已经回来了，就喂两口。
9: 我不喂了。
10: 为什么？
9: 从今天开始。

0: 是，我就不给他喂奶了，我要保持体型。你在说什么？我刚刚在外边啊，碰到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他一下子就认出我了。他觉得我可以继续拍电影，他要我去找他。
1: 你还要拍电影？你魔障了吧？
0: 老王，你给我做个时髦的发型吧。过几天我要去电影公司见老板。
2: 好好好，我听你妈说你又要拍电影了。
0: 差不多吧。
2: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做一个最时髦的。
0: 反正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客气了啊，来坐坐坐。不好意思，上次你来的时候正好出差去了。来坐。
1: 上次是我不好，太性急了，也没事先预约就来了。
0: 哪里哪里，来喝杯咖啡。
1: 谢谢啊。我想我们还是先聊一下拍片的事情吧。
0: 这苏小姐，现在出了一点点状况。

0: 这是过去的报纸。
1: 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0: 是，我听说你之所以没有拍完《梦里落花》，是因为当时你怀了孟老板的孩子。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我对一些情况并不了解。
1: 你是介意我跟他的关系，还是介意我生过孩子？
0: 啊，不不不，苏小姐，是这样的，你也知道，娱乐圈这个圈子非常小，但凡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负面新闻，就对这个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更何况我这个公司又是新公司，所以 I'm sorry。
1: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都是你毁了我。
1: 看你这么点出息，你在外面受了委屈，你拿孩子出去，早跟你说过了，你该死了拍电影这条心，在家好好带孩子。
0: 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演我佣人的现在都当女主角了，当主演的应该是我，是我。可是我现在呢，我却要受到别人的奚落和羞辱。命运为什么是这样对我的？
1: 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就是因为他，是他毁了我的梦想，毁了我的生活。
1: 想干嘛？
0: 我当初真应该听你们的。

0: 去，
1: 出去散散心。

点热水，可是热水太烫了，你喝不了。不哭不哭，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晃一晃，看到没有，热水太烫了，你喝不了。好喽，我们可以吃饭饭喽。来，外婆这儿来，我们就可以吃饭饭了。哦，你的嘴，别别别别别，想吃饭饭了还是困了？嗯，不哭不哭不哭，来，我们吃饭饭行吗？吃饭了。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不哭不哭。你到底想干嘛嘛？哦，我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医生，孩子严重吗？没事没事，是出水痘。待会儿打一瓶吊瓶，体温就能降下来。但是记住，不要让孩子抓破了水痘，不然以后就是麻子了啊！
1: 好，
0: 今天啊，病房都满了，先将就在楼道里打吊瓶吧。
1: 好的，我知道了。没事啊，医生说没事。

0: 小姐，认识一下吗？我叫于少波，可以坐吗？我叔父是于飞扬。哎，
1: 于飞扬是什么人啊？
0: 于飞扬你不知道啊？外滩有三个饭店都是他的。当年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就是看中上海这个地方，他先是买了皇家总会，然后在外滩买了三个饭店，然后做了很多的事业。哎，他可是……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0: 这是谁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我帮他们照看。啊，他这是怎么了？
1: 在上海啊。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没有，就是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
0: 伯母，现在怎么样？你们很久没见面了吧？他还好吗？他还好。你呢？已经结婚了吧？没有，现在时局这么乱。
1: 我也没心思想这些事儿。那女朋友总归有吧？我还是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挺好，没有牵挂。闲也是，孟老板跑去香港了，他们就这么完了。
0: 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
1: 对。
0: 你来看病啊？
1: 不是，我来帮朋友取药。
0: 伯母，那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
1: 行，那你先忙。
0: 伯母再见。
1: 哎。

0: 到了，小姐。哎，谢谢。
1: 妈。妈。
2: 啊，哎，你妈她不在，带孩子出去了。
1: 他们去哪儿了？啊，
2: 这我不知道。哎，我还以为你跟他们一块儿呢。
1: 妈，你们去哪儿了？
3: 我带你女儿去医院了，她出水痘了。
1: 什么？她出水痘了？要不要紧啊？
2: 啊，出水痘不要紧，每个人都要出水痘的，就是别让孩子把水痘抓破了，要不然长大以后会成麻子。哎，记得把孩子的手指甲给剪了。
3: 嗯，你懂得还挺多的。
1: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我今天在医院遇到

0: 了吗？
1: 谁呀？
0: 聪。他生病了？
2: 不，他替别人拿药呢。
0: 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只是看着比以前成熟了一些。
2: 有一次，我也看见他骑车从医院门口经过。
0: 你没跟他打招呼吗？

0: 他说他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单身。我说你也是一个人。
1: 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
0: 他看见我抱着枝，问这是谁的孩子。我说这是邻居家的孩子，没说是你的。
1: 你就算说这孩子是我的，又能怎么样？
0: 我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有孩子了。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个地方。

0: 钱？日本鬼子用飞机轰炸了我的老家，我的父母跟二姐就在我眼前被炸死了。我亲眼看到我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1: 对不起，又让你难过了。
0: 你不用安慰我，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1: 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0: 我现在没有工作。
1: 你还在拍照片吗？
0: 我把其他东西都卖了，唯一留下的就这台相机了。我没有别的能耐，不能扛枪上前线打鬼子，能做的只有拍照，用照片记录日本人的罪行，去宣传我们的民族抗日。
1: 那会不会很危险呀？
0: 危险？我这个时候还怕危险吗？日本人已经侵略到家门口了，我总该站起来做点什么吧。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为信仰而死。不说我了，你呢？现在怎么样？
1: 我还能怎么样？当一天和尚，赚一天中把。
0: 瞧你说的，好像七老八十了。
1: 你没有想到我会来找你吧？
0: 那天你没有来码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从，从，快点吧，再不上船就来不及了。
3: 再等等吧，我们说好的，
2: 船就要开了，走吧，走吧，快点，走吧，快点，从。

0: 找我，我真的很高兴。
1: 我还以为是我舔着脸来的。
0: 今天你主动来找我，我还是很开心。一楼变成系统店，平时回家岂不是很麻烦？
2: 我们在那边开了个后门。好了，谢谢你，你快回去吧。
0: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
2: 等回头再说，快走吧。

说了你好几天了，说你还住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跑来看看你。

0: 聪，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1: 为什么？我承认，我恨过，恨过你跟孟雨农在一起。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还是离不开你。

我承认，我恨过你，恨过你跟孟雨桐在一起。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还是离不开你。

0: 谁？葱来了。
1: 是我让他来的。
0: 他来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把孩子带出去。快把孩子给我，我抱到别的地方去。
1: 不用。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开门。
0: 可是你的孩子。
1: 进来吧。
2: 这是谁的孩子？
1: 先上楼吧。
0: 葱来了。
3: 伯母你好。
0: 好。
1: 妈，你抱一下孩子，我跟葱说会儿话。
0: 哎，好。
1: 到我房间吧。你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别忘了告诉他，这是邻居家的孩子。

0: 你的女儿。
1: 你
2: 吓到你了吧？
1: 那天在医院，伯母抱的，是你的女儿。
2: 对，我妈没有跟你说实话，说那是邻居的孩子，其实是我的孩子，我已经是个妈妈了。

0: 这就是我的现状，我不能瞒你。
1: 这个孩子是孟老板的吗？
0: 是我跟孟老板的孩子。

0: 如果有事儿，可以先走。孩子的事儿我来说，贤，你不能这么直白。你这么直白，你让……
1: 干什么？我已经跟聪说清楚了。聪，
0: 你听我解释，这个孩子是贤的，可是贤也很痛苦，他还年轻，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麻烦。
1: 伯母，什么意思？
0: 妈，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0: 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了。
1: 你可以走。
2: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
1: 我没什么，回来了。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你饿了吧？我跟你去做饭。
0: 别！你是不是不舒服？
1: 没有。
0: 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0: 有什么事儿明天说不行吗？
1: 事情有点着急。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过两天就要离开上海了。
0: 到哪儿啊？
1: 去重庆，去参加华联抗日剧社。
0: 是来告别的。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我想听到的话。你走吧，将来有一天你会庆幸的。一路平安。他还是放不下你是吗？你快去睡吧。我猜的对不对吗？他过几天要去重庆了，他来是要告诉我以后不会跟我再来往了。
2: 伯母，你怎么来了？
3: 你嫌弃谁？
2: 没有，是他不接受我。

0: 是说了以后不要再见了吗？
1: 谢安，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重庆，我们离开上海，重新开始生活。
2: 我说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1: 谢安，我们还都很年轻，我们在一起，换个地方，换一种活法。
2: 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谢安，我的事儿你不要再管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这么多年还不是过来了？你可以，我也可以的。可你知道我的苦吗？你比我命好，有人需要你，有人爱你，你就跟他走吧。
1: 谢安，我爱你，相信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2: 你就听妈这一次吧，跟聪走吧。

0: 上小心。
1: 我错了。

0: 这借条是真的。
1: 妈，箱子里的钱呢？
2: 还有你那些首饰，是不是都给老王了？
0: 这个家是我的，用不着你管。
1: 你脑子坏了？东西都被那个男人骗走了吧？你怎么这么糊涂啊？那个老王就是冲着你钱来的，等你没了钱，他就会一脚把你踢开。
0: 你被那个姓孟的甩了，你想我跟你一样吗？
1: 这不一样。
3: 你吼什么？
1: 老王是个好人，你眼瞎呀？我告诉你，老王他不仅贪财，他还好色。
4: 什么事儿？
0: 进屋说吧。
2: 我妈代之就参加孙家的婚宴了，
0: 这会儿啊，就我们两个人。

0: 我把饭做好了，你起来，我们一起吃饭吧。
1: 干什么呀，妈！我跟姥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让你清楚，他不是个好人。你非要这样做吗？你是我的女儿吗？我如果不这样做，你能相信我吗？这些都是。
0: 孟老板借给你的钱，我一分都没有动过，
1: 你原谅我好不好？

0: 你们家里的铁锅给捐了？是啊，那我们拿什么炒菜啊？咱们的脸上发红光，咱们的汗水往下淌，为什么为了救解放？为什么为了救解放？
1: 指挥的样子，精神的嘞。
2: 真的吗？嗯。那等你转正了也来合张队好不好？
1: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正呢。
2: 这次名单上肯定得有你啊。
1: 你怎么那么肯定？你要是我们领导就好了。
2: 我虽然不是领。

0: 看你平时工作那么积极，干活那么卖命，那领导和同志们全都看在眼里的。
1: 我转正了，我转正了，我是张志光了，我是张志光了。
2: 因为你们没有啊。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创业安徽》第十一季。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不敢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3: 我过两天就要离开上海了，
4: 是来告别的，你走吧。
2: 你嫌弃谁？
3: 没有，
2: 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3: 我
2: 们
3: 在一起，换个地方，换种活法。
2: 有人需要你，有人爱你，你就跟他走。
3: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5: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

0: 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哎，周总，
1: 哎，你好，你好，
2: 老师好。
3: 你好，
1: 哎，老师
3: 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团队都很年轻，感觉都是90后和00后，对吗？
2: 我觉得在不管是乡村振兴，还是说这种传统产业里面，我觉得需要年轻人去接力接棒。我觉得这条路我们能走得下去。
4: 这个你的徒弟好厉害的，
5: 传统的提取风土死亡率确实是很高，
4: 很高。
5: 我们现在提取风土几乎是看不到一只死的蜜蜂。
3: 胡总，您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
6: 我想回农村改变农村，
3: 跟我们当地一起共富，对吧？
6: 对对对，打造一个乡村的公共平台。
7: 不忘初心，做健康好茶，
3: 不到文。

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各位好，欢迎各位来收看我们的创业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海，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周四晚的黄金档在安徽卫视播出，同时我们也会通过安徽卫视的视频号、抖音账号、快手账号，还有微博账号以及 IPTV 的

0: 视频号，全媒体的矩阵同步直播。如果各位是一个创业者，非常希望能够来到安徽的这片热土，或者您本身就是在安徽这片热土上创业的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那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方法很简单，可以登录到安徽省创业服务的云平台，找到我们的创业安徽的报名专区，或者呢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0551-6599-3043。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创业者、投资人，还有优质的园区，可以和我们共赴创投之旅。小碗徽菜，蒸小碗，特别感谢蒸小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来搜索创业安徽，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其实我们的节目走到第十一季哈，有一些的创业赛道我们会持续的关注，比如说乡村振兴。记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涉及过这个创业的赛道。乡村振兴，创业先行。今天晚上我们的三支创业的团队呢，是扎根在安徽乡村大地的乡村合伙人。他们中有的深入到我们的皖南的峡谷，打造了一个世界级的落差漂流，将偏远的小山村呢变成了华东旅游的新地标。有的呢深耕养蜂产业29年的时间，用科技赋能传统养蜂，把蜂毒肽做到了出口30多个国家。还有的是回到了高山的茶园，他们传承古法种茶，让一片叶子的品牌从乡间走向全国。其实尽管他们从事的可能是不同的创业项目，但是他们都做了一个共同的选择，那就是回到乡村扎根泥土，让乡村的土地上长出新的产业传奇。我们也共同期待想了解他们如何在江淮大地的乡村沃土上书写着创业合伙人的故事。那在他们登台之前，我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首先要介绍四位主题嘉宾，他们在我的正前方。我们欢迎36氪基金赵田，春光里资本杨守斌，金汇丰投资周丽霞，北航合肥院顾晨宇。这一次哈，第十一季，我在我们的这一季的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说我们的两边的阵营呢做了新的调整和升级，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为创业者赋能所以我先来介绍我们的金融服务的方阵。我们欢迎创合会资本黄林，浙商资本杨明，天联资本汪海波，赛泽资本董世宇，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金海波，杭州银行合肥分行组建，兴业银行合肥分行周宝，科大硅谷吕顺辉，开贤资本刘端，还有深蓝创投薛帅，欢迎各位。我们的原先的资本方的团队呢，现在升级的是金融服务的团队，因为大家也看到有我们的文旅创投的控股集团呢，也有我们的银行的我们的来宾加入到了我们的阵容，他们会为创业者提供更多体系、更多维度的金融服务。同样，原先的我们的园区团队此时此刻也升级为了我们的资源服务团队，我们来认识他们一下。欢迎安徽农业大学王伟伟，长三角国创中心刘畅，安徽省古交中心孟环良，合肥长景公司张碧，中安创股张毅，麦鹏创股严敏，36氪安徽沈秀田，中科东城产业园丁长亮，芜湖一航青年创业园刘傲，安徽理工大学科技园谢玉坦，欢迎各位。好，嘉宾已经全部介绍完毕，话不多说，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了解即将第一个走上我们舞台的创投团队他们的基本情况。
1: 创业团队路演时，金融服务方阵有两轮亮灯机会，第一轮亮灯将获得提问机会，第二轮亮灯将获得现场报价资格。金融服务方阵两轮均开放无盏灯的权限，创业团队将在最后报价的金融服务方中选择一家作为优先考虑的合作方。金融服务方阵对接完毕后，资源服务方阵也将根据意愿亮灯，同样亮满无盏灯后，由创业团队进行反选。路演全部结束后，在场的嘉宾将分别为三家企业打分，每盏灯计10分，得分最高的一方将荣获本场最佳创业项目荣誉。直通创业安徽大赛复赛，获得由创业安徽录制嘉宾组成的专家智慧。

0: 库提供线下诊断服务，同时还将获得安徽股权交易中心为创业安徽登台企业定制的绿色通道专属服务，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7: 毕业后最早的话是在中国交通三公局参与建设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铁路，后来十年在安徽金木集团，主要在皖南山区参与农村公路、美丽公路，还有一些景区的配套设施建设。我第一次来佛山的话，作为受邀嘉宾到这里参加一个叫皖南新一天的艺术乡村活动。当我第一眼看到这里，就觉得这里的山水是被埋没的宝藏。当时交通环境是特别差的，没有路，没有配套，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自己一步一步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边设计边施工，所有的规划设计施工都是我们自己来，全程保留原有的生态，一点点把这里打造成现在的样子。其实文旅项目现在的投资啊，要讲究是差异化，我们最核心的就是差异化。就讲我们那个特色产品酒店选和换季票，它的落差应该是现在就是说世界第一，已经就是说评为世界吉尼斯纪录，至少是目前是超越不了的。我们除了一个峡谷漂流，还有一个叫蜗牛乐园、儿童乐园、海啸馆，这些完善的配套业态。未来我们还会做夜游、康养、研学这些项目，打造四季都能来玩的全年龄段度假目的地，成为华东地区的文旅标杆。
8: 来，我们欢迎片中我们刚才看到的，也是今天的第一位路演人胡海棠。
9: 主持人好，
8: 欢迎欢迎欢迎哈。之前做过路演吗？
9: 没有。
8: 啊？
9: 路演没做过。对，今天是我穿的最整洁的一天，鞋上没泥，衣服上没泥。
8: 哦哦哦。平时我们见您的时候，就基本上是从工地里走出来的样子吗？
9: 我基本上戴着草帽
8: 啊，
9: 对，在工地的每一个角落。
8: 好，明白了。好，来，我们祝您好运啊，请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9: 今天我就带大家走进传说中杜聿明乘坐轻浮鸟得道升仙的发源地——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福山村，来了解我们的酒店悬河幻境漂流项目。现在做文旅，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投资大、回报慢、周期长，很多项目最后做不起来，并不是因为山水不好，也不是因为情怀不够，而是没有掌握三个最核心又最实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钱从哪来，现金流怎么保障？第二个问题，投出去的钱怎么不配牢牢套死？我们能不能把重资产做轻？第三个问题，别人能不能轻易被模仿？我们凭什么一直能赢？佛乐文旅公司就是针对这三个最实在的文旅而做的。我们首先选择了一个大家比较认可、见效快，并且能自我传播的项目，就是我今天讲的九天悬河幻境漂流项目。这个项目垂直落差是228米，全世界第一，荣获世界吉尼斯官方认证，这个世界级 IP。

0: 我们就有了宣传的话语。这是目前的营收和五年的财务预定情况，这个表上没有显示2025年，2025年我们在八月中下旬，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接近尾声，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也做了1.5万人，营收达到260万。2026年，我们的预测的18万人流量，我们营收是1800万人，要年利润是500万。第二点，我们是整合的乡村资源，提高投资效率。我们这个项目总投资也达到1.5亿元，但并不是我们一家来把资金来投，我们把资金分为3大块组合着用。第一大块，政府的乡村振兴配套，包括基建的钱，本来他们就要修路、建环境、搞配套。以前路修路只是为了路，但我们来了以后，这些基建的钱就能变成乡村的一种收益。第二大块，我们自有的资金只投在能赚钱、能体验、能做品牌的核心地方。第三大块，项目赚回来的钱，我们漂流项目赚钱快、收益快，我们用赚回来的钱再投资，这样保证了一个资金的良性循环。我们第三点，我们是坚持整层运营、撑起共建。我们首先和村集体捆绑在一起，签订整层运营协议。我们给租金、给分红，人我们用村里的村民。我们每年提供，就业岗位是150到200个。我们的项目是2套人马捆绑着干。第一套人马就是我们的代表乡村，第二套人马我们专业的运营团队。未来我们不只是想把辅导文旅做好，更想摸索出一套能复制、能落地、能让乡村真正赚钱的文旅模式。好，谢谢大家。
1: 您还真是没有怎么做过路演。我就问您一下吧，您今天有融资的需求吗？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您融资多少钱？
0: 我们1000到2000万。
1: 1000到2000万，股权融资吗？
0: 可以进行股权融资。
1: 我们现在这边亮了4盏灯，有3盏灯是资本，有1盏灯是组建的杭州银行合肥分行啊。所以就是您是如果是以股权融资为主，您就必须要告诉我们的资本方，您释放多少股权。
0: 10%吧，
1: 10%。好 ，OK 啊，10%啊，也就是各位可以算一下它的估值了。
2: 那个胡总好啊，刚才说到股权融资的问题和债权融资，我一定要给你讲明白。就是你现在呢，如果是股权融资，所机构进来是要跟你共担的，不管是未来你是好与不好，他要一路跟你走下去。如果是银行，就是所谓的债权融资，债权融资呢，它可能就会有期限，比如1年或者2年或者半年，你就必须要还的。而且这种情况你要提供担保，但是通常来讲呢，对于一家很有发展的优质的企业，大家的认知是债权比股权便宜。但是在你恰恰你在这个节点上，你要选择债权或者是股权，你一定要想明白，这是我给你提的一个建议。
0: 谢谢。
1: 好，非常谢谢周总啊。来，正式跟各位来交流之前，我想问问看，今天您一个人来的还是带着团队来？
0: 带着我们团队来的。
1: 好，来，我们欢迎您的团队。您的助理官是云文华云总哈啊、哦、啊！我这个团队成员就把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奖状就拿上来了哈。这个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0: 5月19号，
1: 刚申请没多久哈。
0: 对对对。
1: 那先介绍团队成员，然后我请云总帮您助力一下，您看可以吧？
0: 好，好，可以。
3: 你好，我是安徽金德，福山村。这个也是我们的乡村合伙人，我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我也是这个乡村合伙人，跟我们辅导文旅一起投资的。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皖南冰之书的主播。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导文旅的丁永孝，目前我是负责景区的全面运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辅导文旅的江飞，来自绿水青山的安吉，目前在辅导文旅担任营销总监一职，谢谢。
1: 好，欢迎各位。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请云总哈，从助理官的角度来跟我们再把这个项目的亮点再提一下。
6: 好的，大家好，福道文旅其实是一个扎根皖南宣城金德县福山村的一个文旅项目，能够赋能乡村共富的优质项目。那么首先啊，大家提到文旅项目一定会觉得文旅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才能做，那么我们项目呢也有这样一个自带流量属性的宝地哈。福道呢拥有全世界这个垂直落差最大，也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自传播属性非常强。福道文旅呢是一个文旅行业的老兵，大家能够看到啊，创始人胡总他其实有15年在国央企管理的一个经验，那么还有我们就是已经打造出来好几个非常强的这个文旅团队的丁总和江总来负责团队的运营和品宣。那么另外呢也有我们的乡村合伙人楚书记的加盟，其实本身我们书记也是这个流量的一个渠道啊，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懂政策懂项目规划懂流量变现的完美组合。福道呢是我看过这么多商业文旅项目里它的规划非常清晰，现金流又非常好，能够真正做到文旅开发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总之呢，福道文旅是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有顶级的运营团队，有真实的现金流回报，有乡村共富的社会价值，我认为是安徽省文旅难得的一个优质项目，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其实这次啊，我们书记还带了一份这个邀请函，哎，这个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有时间到我们这个福道来。
0: 现在金德县啊，高铁通了，高铁站离我们几个区也就九公里，对，我们离高速路口大概15分钟左右吧，
1: 15分钟左右。
0: 对，漂流的旺季是7月10号到8月26号，这个45天，我们要做到20万人客。我目前呢，我们民宿在6月中旬也推出来了，
1: 是。
0: 对，度假一日游、两日游，一个礼拜都能推出来了。要达到4D游的话，我们还估计要1年半到2年时间，4D游。
1: 明白。所以您会应对不同的时间段来推出不同的旅游项目，对吗？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来和我们的金融服务团队来进行对接。我们首先请黄林提问。
7: 那个胡总你好，其实刚刚就像海哥说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这种文旅项目都是基于它原有的自然风光或者一些这个名胜建筑。其实刚刚从 VCR 里看到咱们的这个九天玄和漂流其实是人工建设出来的，其实这个我还是挺震惊的。那再回到咱们这个核心产品，我们的这个漂流，其实刚刚您提到了漂流有很强的季节性，基本全年45天是最佳的黄金时期。那如果过了这45天，其他的300天咱们靠什么样的产品来支持这么庞大的运营和我们的团队？
0: 我今天推出的第一个产品叫做九天玄和，其实我们的还有我们的阿拉亚茶园，包括古树咖啡，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就是说我们的游乐园民宿都是其他季节运营的。我们目前能做的也就全家秋冬都有的玩，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度假区的话可能还有2年的发展空间，我们最终打造的就是旅游目的地。
1: 好，来董世宇请提问。
8: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知道，就是你的竞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你规模化的运营实际上你需要稳定的管理和这个运营体系还有服务体系。那你现在这个村民用工的一个培训机制、利益的分配机制以及你服务化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标准化体系，你现在是怎么做的？
4: 就是目前我们的服务体系从我们的组织架构到我们的这个员工守则到我们的这个高峰期的应急预案，包括我们每一周培训，包括和我们村里面的共同的这些用工，我们的这些规划服务标准流程是通过村里面镇里面跟我以及我们县里面是共同制定的，是这样子的。谢谢。
0: 刚陈老师讲的就是讲宣城地区包括周边漂流很多，对吧？这说明市场很需要，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就打造把差异化打造出来了，因为你能评上就世界级是记录这种高落差，就是目前全世界也就我这一条，这就是产品的差异化。第二点的话，您提到就是一些配套，包括服务体系，包括卫生差，对吧？这就我也想要说的，包括购票，包括你们洗浴公厕，应该是目前安徽景区最高档的。
6: 说1000到10000，不如自己来看看。
1: 自己去看。好，来柳端，请提问。
9: 因为所有的消费品做到最后都是拼文化嘛，那照这一点的话，我想问一下你们团队照后期关于这个在地的这种深度的运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0: 刚才您跟我说的，其实乡村 它不缺文化，不缺资源。这第一点，我从我投资角度来讲，量身定做这个市场，包括差异化怎么打造，再用于我们的专业的运营团队，我们的丁总，他是做过哪个几个景区啊？五龙源景区、望仙谷景区的运营总监。我们的团队通过每个策划推出的每个产品，绝对会打爆，你放心。
6: 刚才我在二现场也问过胡总说，哎，为什么您要想起来要做这个项目？

0: 缘起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年了，我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村民去发家致富，我想带他们去改变现状，然后去带他们一起赚钱。这句话突然就让我莫名的感动。我觉得当我们走出去，其实最终我们还要归来。
1: 来吧，各位，把灯灭了，我们现在开始二轮亮灯了。各位有金融合作意向的请按键，五盏灯。好的，来吧，海波总，现在您先发言，同时说出您的金融合作意向，好吧？来，
2: 谢谢主持人。那个胡总好，我们这边是安徽省文旅投控集团。那和您一样呢，我们也是这个文旅行业的，相当于我们还是一个同一个赛道的玩家。您所在这个景区运营也是从去年开始建设运营的，那跟当地签的这个运营周期大概是多久？
3: 我们跟陈经理的签的合同是2020年是40年的周期，20年到了自动续签，40年以后陈理投了给他，我投了给我，我们还可以再合作。
2: 那这个稳定期还是比较好的，我倾向于在现有的估值的模型基础上可能会打个7折左右。
1: 好，了解了。
4: 刚才也说了，就是现在的目前这个营收的这个确实还比较低，其他的可能都是在后期才能够进行确认的，所以这个估值上的话可能在我们后面要进行一个这个探讨，然后大概我们这边是可以跟投200万。
1: 好，非常谢谢科大硅谷吕胜辉。
5: 我这边在表达投资意向之前啊，可能还是要给你确认一个事情。如果你们比如说接受股权投资之后，这投资机构未来的退出通道到底是什么？
3: 从专业角度我可能讲的不好啊，我想钱进来以后啊，我们是绝对会采取就是有固定分红的模式，另外还要明确那个退出的机制，要双方协商，是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一个方案吧。我希望就是说后续我们可以再探讨这方面。
5: 我们愿意跟投500万。
1: 谢谢
3: 谢谢。
1: 来，兴业银行和培分行的周宝。
6: 就是说我想再咨询一下，这些我们的这些设备产权是否清晰，是否都在我们公司名下？
3: 我回答你啊，这就是我们一个痛点。其实很多事啊，对于乡城来都是我们投资人来投的，但是又形成不了在银行或者做有效的一个抵押，但事情是我们做的。
0: 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前期团队投了大概7-8千万，然后村集体是大概也是7-8千万，就对半。那么从资产端来说，光运营公司的这个7-8千万已经实缴到位，而且我们现在只有银行的700多万的负债，其实负债率非常非常低。
6: 好的，谢谢。
1: 所以如果一切符合条件的话，1000万您是觉得 OK 的是吗？
6: 可能有点高，可能在500到800之间。
1: 好，了解，谢谢。来，组建。
7: 胡总，刚刚问题虽然问了，但是对这个超级流量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您这边总投资1.5个亿嘛，如果股权的这1000万能落实的话，实际上债权的比例不高的，那我觉得1000万来讲，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继续跟进这个事的。
1: 好，非常的谢谢组建。好了，现在都把他们的想法、金融对接的意愿表达了，您要跟云总还有您的团队商量一下，您选择哪一方继续往下深入的谈，好吗？
0: 因为现在沈文投来领投，然后开旋资本、科大硅谷跟投，然后我们再拿杭州银行的授信，特别感谢。
1: 我们的规则就是一家。
0: 好的，那我们选择海波总，感谢您的支持。
1: 接下来看看资源导入方这一块哈，我除了确定36氪安徽沈秀田这边在宣传上可以帮到您，我不知道其他的灯会怎么亮哈，我也很有兴趣来看一看。来，请按键。好，有4盏灯亮了，那我们就秀田你先来呗。
8: 好的，胡总你好，就是首先啊，我要向扎根乡村的人去致敬的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做这件事儿是非常难的，我觉得今天这个灯我是必须要拍的，因为其实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未来很大的一部分除了金融方阵的这个资金支持之外，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需要来自于媒体跟宣传的助力，所以今天除了不限于36氪的资源，未来其实我可以帮你们去对接更多的媒体资源去做这个事儿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金德我去过，然后呢，金德其实叫国际曼城，对吧？因为其实也是有过国际曼城联盟正式授权的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呢，其实未来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国际曼城的这个整个文化的东西去做一些更深入的打造，这样的话

0: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品牌宣传上面，或者说我们未来的这个营销上面会更具立体化一点。谢谢。
1: 好，谢谢。我们先请孟怀良孟总发言。
2: 那在这呢，我也希望这个邀请我们

0: 啊，都已经说得很透很到位了，所以我想以安徽理工大学的身份给就是咱们的团队提供干货支撑。大家知道我们安徽理工大学虽然是工科专业，但是我们的经管学院可以为你们提供比如说像文旅业态的规划方面的支撑，我们的土木建筑学院可以为你们承接民宿的改造、文旅建筑设计方面的支撑，那我们的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可以为你们提供智慧的园区规划、大数据的客流分析等等方面的支撑。所以说根据这三大支撑，我想你们可以到我们大学科技园共建一个文旅研究院，可以尝试一下。谢谢，
1: 非常谢谢。好，最后中安创股的张毅。
2: 我们园区不仅专注的就是服务于企业，还服务于企业的每一位员工。我们有一支专门的运营团队去做人文活动，我们办社团，我们办节目，包括这个创股音乐节，还有我们的联谊、青年联谊、篮球赛、王者荣耀各种联赛。所以在活动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官方的去举办这些相应的一些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探讨的啊。谢谢。
1: 好，非常的感谢副总，来跟他们商量一下呗，在我们的资源方这边也是要选择一位资源导入的合作伙伴。好，我们的商量时间到，怎么样？楚书记好像有很强的意向，来，楚书记把您和团队商量的结果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3: 我们最终选择第一个360。
1: 360安徽沈秀田，
4: 因为我们这个有快有慢，我们希望我们不仅有漂流，还有更多的把金德的曼城一起打造出来。
1: 好的，那非常谢谢团队的路演，邀请收到了啊，暑假里面希望尽快成型，可以来你们这边深刻的体验一下，好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第二支创业团队的基本情况。
5: 我叫周传鹏，从事蜜蜂这个行业已经第29年，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走向世界的原料。2002年，我在杂志上面看到说蜂毒贵如黄金，但是蜂产品的价格不是太好，利润也不是太高。我说想办法一天也能搞个一两颗吧。然后我到很多地方调研蜂毒的市场，当时全国33家制药厂生产蜂毒注射液，原料没有实现产业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03年的时候，我开始研究取蜂毒的设备，在网吧里面查一些国内外的一些资料，把相关的资料整理好了之后，买一些电子设备回来自己组装。2003年的6月份，在我自己的养蜂场试验提取蜂毒是没有任何问题。蜂蜜蜂王浆属于传统的滋补品，但是蜂毒它不一样，应用的是艾滋病和癌症的一些研究，可以代替肉毒杆菌，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国外很多客户他们之所以选择我们，第一个，我们比较专注，从事蜂毒这个行业已经20多年。第二个，我们和一些科研院校共同研究开发，对蜂毒产业开发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除了蜂毒相关的产品，还有一些功能性食品，包括蜂蜜酒，通过蜂乐通把我们的产品向终端消费者的一个输送。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把蜂毒肽纳入到化妆品原料目录，作为我们后期的一个大的战略规划，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1: 最后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啊，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有价值的东西啊。在此之前我对蜂毒的了解也不多，所以今天也非常渴望在现场来听一听这个创业项目。来，我们有请路演者。欢迎欢迎欢迎周总哈。周总，您刚刚这个片子里面，我替您算了一下，您从学养蜂到现在应该有将近30年了吧？
5: 29年。
1: 29年，您看，对，将近30年的这个时间哈，养蜂您是一把好手，取蜂毒也是一把好手，这个对您有挑战吧？接下来360秒。
5: 29年用6分钟说完，对我来说史无前例。
1: 来，请做好准备，倒计时开始。
5: 各位尊敬的评委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周传鹏。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关于蜂产品综合开发的项目。我是1997年从事蜜蜂行业，2007年开始创办公司， 目前我们的企业也是国家

0: 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封堵提取、封堵研发以及封堵医美技术的服务。目前我们原料基地也是国家级示范合作社，实现了标准化生产线。各位老师，这是这几年封堵的一个价格走势，从最早的30-40块钱一克，到现在达到1200块钱一克，这只是密封的原堵。而现在提纯的封堵胎的价格已经达到了5600块钱一克。封堵的价格很高，但是在提取的过程中它是很难的。传统提取封堵一克需要30000只蜜蜂，死亡率达到90%，产量很低，对蜂群有毁灭性的影响。2006年以前，国内外封堵批量化供应难以实现2公斤。2003年，我自创微电脑脉冲式取毒器，实现了封堵的产业化提取。日最高产量达到了600克，蜜蜂零死亡，不受环境影响，实现了3天可循环的提取。2008年起，我们在国际上具有定价权。2010年实现了蜂毒原料的标准化等级化销售，目前稳定年产可实现60公斤。同时，我们带动了1000多户的蜂农，做到了户均增收2到3万元。上面是一张图片，是我们之前获得的蜂毒原料在国际蜂产品协会领域获得的金奖。蜂毒这么贵，它主要的用途是用于医美、制药、中医蜂疗、天然抗生素以及科研等等，包括食品领域。好蜜一直是低价卖蜜难，很多蜂农跟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做蜂毒的过程中，同时我们也开发了另外一个蜂蜜酒的一个赛道，主要是给蜂农把蜂蜜把它销出去。我们战略协同形成了生态闭环，掌控了核心的原料，构筑了技术的护城河，研发成果的一个转化，包括规模化与标准化的一个执行，解决了蜂毒领域的四大关键技术问题：蜂毒产业化提取、蜂毒肽高效提取和提纯、蜂毒的脱敏以及蜂毒医美应用领域。蜂毒肽的市场是千亿级的蓝海，在未来的生物医药领域中的作用有着非常高的市场价值和前景。我们目前已经与30多个国家建立业务关系，近3年财务增长实现了36%，已具备坚实的营收基础，增长性已经很好，预计未来3到5年保持35%的年增长率。我们也努力争取在2030年能够启动 IPO。我们这次融资的用途主要是用于产能提升以及蜂毒医美市场推广以及人才的引进。目标融资金额是1200万，出让10%的股权。本轮资金将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引擎，聚焦产能合规与市场三大核心战场，完成从技术储备到商业变现的闭环，助力品牌在行业爆发期实现跨越式的增长，为未来资本运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我觉得您刚刚是谦虚啊，时间把握得非常准，而且该说的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核心的描述特别的准确啊。好嘞，今天应该不止您一个人来吧？
0: 今天我也特别邀请了我的老师。
1: 老师来了，团队有人来吗？
0: 团队也来了。
1: 好，那我们欢迎您的老师、您的团队还有您的助理官，来，有请各位。团队一看就非常的年轻啊。周总，您为各位来介绍一下。
0: 这位是我的老师，对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师傅对我说的一句话，要数字化养蜂，科学化养蜂，不是绝门绝活。从这句话我感受很深，我尊重科学，尊重知识。
1: 师傅贵姓啊？
2: 我叫王建成。
1: 您当年收他的时候啊，差30年前吧，对吧？
2: 29年了。
1: 29年前您收周总做徒弟，看中啥呀？您应该不会随便收徒吧？
2: 我那时候是从皖南采山桂花和那个茶条，和他父亲相识，帮我妈安排蜂场。他那个时候呢，也是在家，完了就这样的，我们处得很好，
1: 先相处处得很好。
2: 对，
1: 周总学了2年，吃住在师傅家。
0: 是的，
1: 是吧？而且您对于养蜂整个的产业，实际上有一些基础的想法是师傅给您灌输的，所以今天您是一定要把师傅请到现场来。
0: 是的，
1: 那师傅边上的团队您给介绍一下呗。
0: 这位小伙子姓王，是我的学生。
1: 哎，你看，师徒三代啊。
0: 是的，是的。
1: 小王今年多大？
3: 我今年30。
1: 学这个学了多久了？
3: 已经有7年了，
1: 也应该算。

0: 是老员工了哈，
1: 是的，
0: 老员工。好，
1: 这位女士叫翟冰，嗯，是我们公司的企划。哦，
2: 对，
0: 负责整个的对外的外宣。
2: 对，是的。
1: 那边是张安琪，负责供应链，因为我们家目前还有一些蜂蜜酒以及功能性食品，嗯，负责供应链的 OEM 代工。
0: 你 SKU 有多少产品？
2: 大概有20多种吧。
0: 行，那我们。今天是整个的集团的发展融资哈，
1: 对，
0: 整个集团发展融资哈，这个必须要问清楚哈，
1: 是的，是的，
0: 好嘞。其实我觉得你今天碰上一个特别合适的助理官，
3: 这个确实，
0: 对吧？小白哥长期以来非常的关注乡村振兴的很多的项目发展，他自己还躬身入局过去。
3: 是的，我也在做农业啊，
0: 所以来听听看吧。哎
3: 呀，特别激动啊，特别感谢栏目组啊，把一个农业项目分配给我。今天我们都在说海陆空，实际上在农业领域里也同样有海陆空，所以在今天我们聊聊我们的空中农业。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蜜蜂，我们将有很多的物种会消亡，会消失，因为没有物种帮助它们去授粉，帮助它们去繁衍生息。所以呢，蜜蜂用勤勤恳恳的一生做着那种默默无闻的工作。那我又特别敬佩蜂农，常年奔赴在全国各地，开着车带着蜂箱，哪里有花期哪里就采蜜，但他们只负责采蜜，不负责酿蜜和深加工。因此而言，又有了一些组织负责收蜜，那今天还有人负责把它变成更好的产品，比如说提取蜂毒和蜂毒肽。我们的小伙伴曾经说过一个让我非常感动和记忆犹深的一句话，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把他们采回来的蜜卖掉啊，你也可以去卖蜂胶啊。他一句话让我觉得我的目光太短浅了。他说，其实小白哥，我们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做。我跟师傅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就是一个养蜂人而已啊。后来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勤勤恳恳采出的蜜，最多被拿成了粗产品的加工的产品，被哪里拿走了呢？被日本，被韩国，被新西兰提纯了之后，把有价值的东西应用到了各个领域，然后再把蜜做一个包装反销给了中国。凭什么？凭什么我们在前面累死累活？凭什么大部分的利润被他们拿走了？所以在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不仅原材料在手里，同时我们要把深研的能力扎根下去。那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项技术革新，大家知道吗？一克蜂毒的提取要消耗掉30000只蜜蜂的生命啊！作为一个养蜂人，他说我实际上心在流血的，所以这么多年他赚了钱就去研究怎么样通过不伤害蜜蜂的生命，从而还能提取到蜂毒。
0: 谢谢小白哥啊，在整个的我们的规定的可以按键的时间段里面呢，我们亮起了3盏灯，我们现在就开始和我们的金融服务方开始来沟通。首先先请天联资本的海波总。
4: 让我们从那个小白哥的这个情怀助力回到我们项目本身啊，我刚刚也听到了那个数据，就是我其实特别好奇，还有蜂毒这个事情嘛，我就特别好奇，就是说你现在那个数上提到的，你能够提取的60公斤是你的极限吗？
1: 不是极限，我们是正常3到5天，一个养蜂场3到5天，可以循环提取一次，一年提取60公斤是我们公司目前掌控的一个量。我们等级是分的380到1200，就是纯蜂毒原料，但是一年的我们的采集量能达到60公斤，但是销售量它是有天花板。我们的融资的钱不是放在提取蜂毒这个项目上，而是把蜂毒原料研发成化妆品原料或者是医美原料，往医美这个领域去发展。
4: 我本来特别感兴趣的，你突然这样说的话，把我的兴趣点
3: 没有没有。海波总，来，我来补充一下，我来那个解释一下。首先，能够确定性，这个行业可以无穷大，它不受制于蜂的生命周期，它受制于的是产业规模。因为现在无数的养蜂人有很多的地方没提取，他现在提取的只是我们这个安徽周边的。在蜂毒的应用领域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实际是无论是在医疗、医美以及这个癌症、艾滋病等等领域当中，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目前最大的痛点是在于什么呢？任何的药企和行业都缺少稳定的供应商，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行业只用研究，不用于应用，因为它应用之后没有办法找到稳定的供应商，所以它为什么有定价权，就是因为它能在一公斤、两公斤、三公斤、五公斤这个基础上能够提供稳定的供应商。
4: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给了你钱的话，你啥事都不要干了，你就去收集蜂毒，就是去提取蜂毒，你就干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能够做得非常大。
0: 这个是它的前提条件，
3: 事实也是这样。
1: 谢谢老师。
5: 周总你好，根据我手里的资料呢，还有刚刚您跟海波总的交流啊，就是说咱们团队正在积极的筹备申报蜂毒肽化妆品的原料的备案。
1: 是的。
5: 那么这个备案呢，在咱们公司应该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据我所知啊，国家的药监局它对于化妆品的新原料的审批非常的严苛，它的审批通过率是在20%以下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备案失败了，或者说这个审批的周期拉长了，那么咱们的备选方案是什么？谢谢。
1: 蜂毒原料目前在国内包括国际上是一个应该说很有实力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我在保持蜂毒原料权威的基础上，我们去申报蜂毒肽的化妆品原料目录，我们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属的产业能够支撑我们在研发领域投，就是更多的一些投入啊。
6: 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说国内真正做蜂毒提取的企业并不多，是否可以比如说把我们的整个的设备相应给到一些蜂农作为合伙人，让他去一个征收，我们拿回来之后再集中处理，能把我们的整个产业生态做大。我的建议呢，可能你需要在一个点上去发力，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如果走资本市场更加有利。
1: 老师是这样的，福建的那一家企业，包括现在国内也有几家企业卖取蜂毒的那种设备，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不能直接给雅蜂人带来创收。问题是什么？设备卖给了你之后，原料它不回收，然后一些大的企业它采购它是优选选择我们，因为稳定性，它不会轻易的选择一个雅蜂人。
3: 李总，我补充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设备供应商，就像他说的，他不负责回收，而小规模和小产量又不能够被这些院校啊等等科研机构去采购，所以实际对于蜂农而言，即使他有这个蜂毒，其实也没有办法找到销售渠道，但是他可以，所以他确实这样在做的
6: 啊。谢谢。
3: 对，
0: 我们看到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主题嘉宾有两盏灯亮了，我们先请守斌总。
7: 首先这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个项目啊，就是通过这个项目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创新无处不在。实际上养蜂啊，蜂产品是一个我们认为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但是有了创新之后，就让传统产业不传统啊，所以向我们周总啊、王老师各位致敬啊。那么整个你预计全球的蜂毒现在每年存量的市场需求量是多少？
1: 大概在40公斤左右。
7: 全球？
1: 我目前通过这么多年销售出去的。
7: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不做那么多是因为没那么多需求。
1: 是的，老师。
7: 实际上你有60公斤，基本上就让这个市场饱和了，对吧？
1: 对。
7: 好，那我们还是聚焦这一点来聊。那么你围绕蜂毒再向上游走，做出蜂毒的制品再到商品，这是你来做的一个挑战，对吧？如果你能做出这个蜂毒肽医美的产品，这个量不就大了吗？
1: 是的。
7: 因为科学已经证明蜂毒在医美这个方面是有这个科学价值的，所以你的融资最重要的是要去做这个事儿。
1: 老师你说的是的，也是我心所想的。
7: 所以你融资就是自己要研发蜂毒的是再高端的产品吗？
1: 我要介入到从原料到原料往上面加的一个事情。目前国内应用这一块的话是很少，蜂毒化妆品原料是国际上是有的，但是中国目前没有纳入，目前都是在一些国内在科研院校的研究领域，国外是应用于化妆品领域和医疗。
7: 你如果用在化妆品领域是有效的话，在中国进入化妆品领域是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吗？
1: 是比较容易的。
7: 对，那我们就挺进化妆品就好了嘛。
3: 正在申报。
7: 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聚焦蜂毒的下游，向前端、向高端、向后端延伸就好了，把这件事做成全世界蜂毒的提取、蜂毒的制品绝对都是第一，这一件事就足够了。
1: 如果完全靠我个人，估计时间有点长。
7: 这不是这么多人吗？你别假设靠你这么多人。

0: 如果在遇良人遇贵人的情况下、遇到资方好的资方的情况下，我相信五年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 对，所以咱就聚焦塔尖儿，是吧？共这个做突破嘛。
2: 对，
1: 周总，您需要的人都在这儿了。
3: 我是觉得爆发呀，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
0: 是的，是的。
3: 说实话，周总，你是真正的行业的引领者。你关心的不是自己，我这个叫安徽精密蜂生物科技公司怎么样，你关心的是那些蜂农怎么样，你是希望他们把产品卖出去，卖好，卖出价值来。这个时候说实话，可能周总上来个子小小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形象特别高大。他很多的时候他不是带入我是个企业家的这个身份，他讲的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产品，因为这个能让他们的蜂蜜卖出价值来。所以要做，为了这个行业，你也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当然最终的，我们也希望你能把你的蜂毒肽这件事情做出高度来，做出品牌来，做出引领国际高度的一个新的品类来，我们都会和你同行。
1: 所以你来创业安徽就对了，是吧？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你看，我还是讲你的贵人出资源的全在这儿了，说不定这个节目就是我们中国蜂蜜高端产业新的一个里程碑。
4: 好嘞，那话不多说了，各位，三二一，还是原先的三盏灯，那还是海波总先来呗。
2: 周总，我其实对你项目特别认同，我们是希望你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认准了方向的话，我是愿意把这个钱按照你的估值给到你的，谢谢。
5: 深蓝这边计划跟投500万，
6: 如果你们要想股权融资啊，那我愿意跟投500万。
4: 应该来讲不需要商量吧，因为后面两家是跟投，所以天联资本的汪海波汪总领投，另外的两家呢表达了跟投意向。接下来我们转向到这边资源服务方，有资源愿意倾斜合作的请按键。五盏灯，我当时我就在想王维维老师这边应该会亮灯。在这一块，我想安徽农业大学应该有很多技术方面的资源和人才方面的资源可以给予助力哈。
7: 我们学校的话，其实现在目前的校长他就是国家蜂产业技术产业体系的岗位科学家，同时我们今年也成立了生物制造学院和食品工程学院，围绕着蜂产业这一块也可以给周总提供一些资源。我觉得一个人做事可能很难，但是一群人做事才可以把这个产业推向市场。也欢迎周总带着你们的团队来到我们安徽农业大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蜂产业人才培养，去共同完成我们这个蜂毒肽后端的这个产品研发上面来。
5: 我刚刚听到您介绍的时候说提到咱们有这个未来有上市的这种计划和打算，目前呢我们也服务了安徽省将近80家企业的转板上市挂牌，我们这边可以给您提供未来您在上市进程中的这种规范培育和这个专业的辅导的陪伴式服务。
8: 结合着企业当前的，我觉得后续我们可以围绕着生物医药的科技成果转化，一些生物的酶解，一些我们的蜂毒肽的有效成分的这种提炼等科技赋能，跟企业加强合作，可以利用合肥的技术优势、政策优势，我们加强一些联动，融入到合肥的都市圈。我们希望能够把合肥的科教资源辅助企业成为生物医药，尤其是在蜂毒这个细分领域的一个独角兽企业。谢谢。
9: 从安徽理工大学的角度来说，可以结合我们安理大医学专业和精准医疗医学院的这样一个专业优势，去给你做一个全新的蜂毒的赋能。
0: 谢谢老师。
10: 您是我第一个真的在现场看到泪洒现场的。然后我觉得创业其实有99/81难，您当下那一刻其实释放了一下，我觉得蛮好的。我长话短说啊，就是36氪其实是一个集团，就是我们有基金，然后

0: 我们也有媒体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有企业的资源，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1: 谢谢老师。
2: 大哥帮着参谋一下，我们选一家达成今天在现场的资源合作意向。
3: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好了，周总，你们最后选择的资源合作的伙伴是
1: 安龙当，
0: 安徽农业大学。
1: 我要特别感谢这么多老师给我提供的这种知识和资源，那我后期我肯定找到每一位给我们资源的老师，特别感谢。
0: 好嘞，就像刚秀田说的一样，我录这个节目11季了啊，您是第一个泪洒现场的创业者，但是我觉得就像秀田讲的一样，创业者实际上需要适当的情绪的宣泄，并不是说流泪的就不是强者，恰恰是泪水的背后是强者对抗岁月的那一份坚持。再次的向您致敬。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回来还要来竞争一下今天的最佳的创投项目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创投项目，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基础情况。
2: 我叫王博文，一名95后新农人，2018年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我对自己的家乡本身就是有着一个对茶叶的热爱，它这个茶叶的价值就很高，也能带动我们乡亲们一起增收嘛，所以我就选择了在家乡创办这样一个创业的团队。羊头村这边的话是桐城小花的核心产区，也是我们桐城市最高峰大灰尖的所在地，它的植被是非常的茂密，早晚温差大，云雾是非常多的。我们羊头村的茶叶啊，在明清时代就已经有开辟了，像我们身后这片茶园已经有了200-300年的一个历史了，2018年发现了我们村也是突然天然复兴，这为我们茶叶这个健康属性带来了更好的附加值。2019年回来之后的话，先在父辈组建起来这个合作社嘛，就职。2020年的时候，创办了我们这个名善羊头有机茶叶有限公司，就以这种农户加合作社加公司这样的一个模式，农户管理种植，合作社管理加工。我们公司的话管理市场，带来了技术上的支持，也带来了很多的资源，为我们整个产业是带来了一个升级。我们茶叶跟别人的特性相比的话，主要是3点，就是高山、复兴和有机，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打除草剂。桐城小花的话，作为我们国家地理标志人产品，给了我们很好的背书。返乡创业这么久以来，有很多的乡亲们一直看着我在做这件事情，找到了很多的小伙伴一起来走这条路嘛。不管我走得快还是慢，这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会一直走下去。
0: 我们有请第三支创投团队的路演人王博文。博文从小生长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桐城小花对于你来讲是从小喝到大的吗？
3: 从我记忆里就有这款茶了嘛，一直就陪在我身边，我也一直是对它是非常的喜欢。
0: 那今天来到现场哈，360秒的时间，把你的初心，把你对未来的规划以及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吧？
3: 好，
0: 好，祝你好运，来，倒计时开始。
3: 好，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复兴有机茶综合体的开发项目，落地我们文都桐城。桐城60项其谦和礼让的文化精神和我们这个茶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当下我们国家是正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茶产业作为我们乡村特色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总书记提出的三茶统筹战略也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带来了东风。在消费者端，他们对于健康多元茶饮服务的一个需求是日益增长的，我们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挑战

0: 战之中找到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去做小而美的一个健康好茶。在技术端的话，我们与安徽农业大学共建的桐城小华科技小院，为我们工艺的创新、产品的精深加工提供了一个基础。另外，我们参与到了桐城小花茶地方标准的制定，还有就是我们正在启动的一个桐城市茶叶制的一个编撰，这也是为我们在这个行业的这个核心地位的话更加的巩固了。技术是服务于产品的，目前我们的产品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名优茶和一些新式的茶饮品、茶饮料来进行这一个打造。桐城小花它作为国家地理标准农产品，为我们做这样一个多元产品矩阵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我们想构建一个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一个全产业链，来开发我们这样一个综合的业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通过展示、展销、媒体宣传、新闻报道等等的一些途径，来加大我们这样一个宣传力度和品牌效益。预计今年的话，我们的营收将突破1600万。在社会效应方面的话，我们不仅带动了农户增收，我们也为这个脱贫人口、还有高校变身等等的人群提供了就业。我们拉动了这个桐城市山区，农业产业化结构的升级。在未来的3到5年里，我们有着一个明确的一个中长期规划。我们想树立一个高山复兴有机茶的一个行业标杆，在我们当地黄甲镇有着36亩的一个产业规划用地，我们领导也说了，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优先使用的机会。目前我们这些条件都具备，就等待我们投资人携手共赢。啊，谢谢大家。
1: 今天有带团队来吗？
0: 带了。
1: 好，来，我们有请团队和助理官。我们先介绍一下在台上的创业合作伙伴，好吧？
0: 要不我们让他自己介绍一下也。
2: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陈妙莹，是杨哥头的营销主管。
3: 我叫潘胜安，是杨哥头的生产主管。
1: 我可以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吗？
3: 我今年24，
1: 刚毕业没多久啊。
3: 对，
1: 来，那位姑娘。
4: 各位老师好，我叫徐佳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运营主管。
0: 其实我们团队就是我一直也在找我们这些小伙伴嘛，来过很多人，也走过一些人，特别我身边这位就是他是最开始来的，然后就一直留在这边的。
1: 其实有的时候能够一起长长久久的走下去，必须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子琪平时喝茶吗？
5: 不专业，所以不能算是一个专业的喝茶的人。
1: 那今天要为这个年轻的团队助力，你会跟大家说点啥呢？
5: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还有一个非常温暖且有力量的名字，刚才 PPT 最后一页有展示，叫向往美好的明天。它在用复兴高山有机茶去托举乡村的事业，奔向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深深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怀、有使命、有愿景的企业，我也很高兴成为他们的助力官。其实茶叶走到今天，它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需求和新的拐点以及新的机遇。我们先看看国家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在一号文件，在包括在茶的专项发展规划里面，国家释放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了。未来的茶这个产业呢，国家给出的在全力推动茶文化、茶产业以及茶科技三茶统筹，也在全力的扶持特色种植、品牌打造以及我们说的农文旅乡融合。也就是说，未来一家茶的企业想突围，它要有文化基础，然后也要有产业基础，同时要有科技赋能的力量。同时呢，他们要在特色种植以及品牌打造以及农文旅融合方面也要有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以上我说的这些特征好像就跟我们今天这家企业不谋而合。它有一群非常年轻的团队，他们有倔强的生命力。因为茶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有个痛点的，就像好酒陈深巷，好货无名气。过去茶这个产业就是有产品无品牌，有产地可能无名气。那么呢，他们从诞生那天开始，这家企业他就没有走老茶人的老路，而是依托于他们自己桐城小花这个地理坐标，再加上复兴有机的双认证，他们找到了这个核心竞争力，把它转化成高山复兴有机以及健康的四个品牌的标识和标签。他们也在尝试去打破茶叶的天花板。茶这个行业它有第二个痛点，就是它做的是一年一季的生意嘛，所以它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而他们也在尝试打造这个36亩的 的文化产业园，就是我们讲到的三产融合，也是国家强调的农文旅融合。而我们这个创始人呢，他也是一个茶叶的老的传承人，所以他既坚守着茶的文化和内涵，那同时呢，他又弥补很多老的茶叶的从业者，他们不懂流量，不懂新消费，不懂新时代的品牌该长什么样子。他们正在和安徽农业大学以及省的农业科研机构在进行合作，在实现科学种植。我看他们的 BP 里，他们也参与茶这个行业的标准的制定。一家企业他能去制定一个行业的标准，我们能说他在这个行业当中没有一点点分量吗？我们能说他在这个行业当中没有价值吗？最后我们来说，就是茶其实是个千年回荡的产业了，同时它又是乡村振兴，又是当下国家的号召。一个有历史积淀又有现实需求的企业，或者说一个有历史积淀又有现实需求的赛道，在今天呢，它其实就是个全新的蓝海嘛。我们在思考蓝海的时候，不应该脑海当中只有地红经济、机器人、人工智能、航空天、深海深挖，我觉得不应当只有这些东西，还有另外一种图景，就是这个赛道所展现出来的新的蓝海的图景。而在这个蓝海图景当中，我们能够看见这家企业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产品的核心优势。一号文件包括十五规划，包括两会都在强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引擎是什么，是投资于人而非投资于物。那么请问什么是投资于人？此刻站在我身边就是投资于人最好的写照。谢谢大家，也希望有大家的投资。谢谢。
6: 谢谢谭老师。
1: 子琪的优点是他善于挖掘一家企业的特色，而且把这个特色和这个时代去做紧密的相连。 But 有可能这个特点会成为金融服务方阵在和你交锋的过程当中会给到你更大的挑战的一个开始。
7: 王总你好啊，对于一家做茶的企业来讲，产量一定是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那销量应该是我们追求想要突破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想跟您探讨一个场景价值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杯茶。咱们手里的这杯好喝有营养的高山富锌有机茶，怎么样去挖掘它的一个专属的应用场景？有没有一个可以让消费者非喝不可的理由？然后您是怎么看待茶加应用场景这件事的？
0: 场景可能目前我们还是要结合我们本地的产品，桐城有桐城派这样一个文化底蕴在，有六尺巷这样一个地标性的地点在，我们想的可能结合我们本地的这样一个龙纹旅的场景，包括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样一个冷泡茶，包括我们后期我们想延伸的一些茶叶品系的做法去延伸这样一个场景，不是固定在这样一个就是办公桌喝一杯这样一个传统的概念。
8: 刚才前面 PPT 里面讲了你是想做一个小而美的，但是从投资逻辑上我们是想投资一个有规模有增长有预期的，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跟你融资的这个要求就有矛盾。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做的其实是区域品牌，但是你区域品牌这里面就有个悖论，你的区域的地理标志越响，你的这个公司的品牌其实就越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整个茶叶市场就是原叶茶它非常分散，最终从资本的角度上还是要有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回报变现，你怎么样去支撑这样的一个预期？
0: 规模这一块的话，目前以我们一个村级为核心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是希望以这个村为辐射来带动我们周边，只要是大家愿意做这样一个高质的有机原料的话，我们是不怕这个产能的问题的。
9: 我想问一下，你25年1200万的这个收入有多少来自线上，有多少来自线下？
0: 线上只有200万，真正走的还都是线下的渠道。
1: 1000万线下，200万线上。
0: 其实我们没有想过做全国市场，因为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就很难跟那种大通的产品一样去做全国市场。我们想走的路可能是以茶为媒，去建设、去打造这样一个乡土。就是我们想做的是用这款高端茶把流量引进来，而不是说把我的茶叶带出去。
1: OK， 了解了啊，底层逻辑讲清楚可能有利于咱们待会儿的第二轮摁灯。来，守斌总，
10: 向这个年轻的团队致敬啊！这么年轻愿意回乡创业啊，做相对来讲一个很大但又很传统的产业，但这条路的确很难。我是想跟你们头脑风暴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吧，咱把桐城的小花或者桐城产地的这个富含锌的茶给它单独开出一个品类来，叫智慧茶饮。假如说哈，桐城的小花茶能够越喝越聪明，哎，你定义出这个来是吧，或者说今天你看我们都很累都很疲惫，叫昏了晕了喝小花是吧 做智慧品类赛道的这个指引，有没有可能我头脑风暴啊？
1: 赵天，你是最早按下灯的，你平时喝茶吗？
11: 我是刚断奶就开始喝茶了，安徽人，这个重度绿茶爱好者，46岁，茶龄45，所以我非常期待一个优秀的中国茶，特别是

0: 安徽茶的产品出现，我特别想看年轻人怎么把这个茶给做起来。但是听介绍完之后，包括互动完之后，我有点怀疑你的真实年龄是不是95的。无论从产品的形态、产品的理念、产品的定位，哪怕给我们提供的产品的材料，全部都像65的创业者做的东西。其实新农村新农人，由年轻人手上就应该做新农品。如果你围绕着品啊，我其实挺同意刚才各位讲的意见的，做茶不容易啊。如果是你这个思路在做茶，我更觉得不容易。我个人觉得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说做的不行，不够，没有发挥我们团队年轻人的优势。大家都在帮你开脑洞，刚刚斌哥解惑茶是不是？年轻人压力这么大，解压茶可不可以？什么富硒啊、有机啊，这都是20年前的营销的关键词，抓不住现在人消费者的心智啊。产品形态还是这个形态，没有创新啊。所以我真心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团队要去做这个产品的话，你需要在新产品、新渠道、新形态、新品牌这样面还得要发力，否则真的很难有说服力。
1: 首先感谢所有的老师，就是给我的意见，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其实站到这个舞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团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我想先沉淀，跟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我可能被这种茶叶的固有思维它禁锢了，就是我在学怎么做茶后面才想到茶叶该怎么去营销。所以在于品牌的营销运营这方面，如何去把我们这样个亮点给突发出来，可能是我的弱项。第二个点就是我们到底想做什么，我们是因为可能就是老掉牙的话，就是属于一种情怀，小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感兴趣，后来我发现这个茶它是有搞头，然后就把这个当做一种生计去做，可能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是这一块我并没有觉得灰心，或者说觉得没有信心，我有这个信心，我要做起来，我说不定我可以重新回到舞台，这个时候可能展现的东西又是另外一番的景象。
2: 伯恩是这样，因为从目前来讲，他们所看到的数据基本上是这一款产品在过去一年的数据。您刚刚讲的一系列的未来的规划，实际上目前是存在于您的规划当中，并没有产生太实际的可供支撑的数据给到他们。所以各位，我觉得是这样，我稍微修改一下摁灯的规则，你手里有相应的资源可以和它对接，或者可以跟他陪跑一下，甚至于你愿意去到那边考察一下，来表达一个你的支持意愿的，请按灯。好，三盏灯，谢谢各位。那我们先从薛帅开始吧。
3: 因为我身边呢确实是有一个优秀的90后的创业者做茶，做单一品类，然后呢目前一年啊已经取得了10亿以上的突破，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个时代非常好玩的新的打法。即便是流量入口，我觉得对于初创团队来讲也要做聚焦跟单点突破的事儿，所以呢我也愿意把我对茶的热爱和这么多年对茶产业的研究啊，以及这十几年在创投圈的积累，跟咱们团队一起共享。
2: 谢谢。
4: 我们这边还是基于我之前做那个茶文化推广大使，在恩施玉露，其实是一个传统品牌，然后一个老的牌子从3000万做到3亿，虽然没有薛总这边10亿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牌，可能更符合你作为一个新茶人。在用传统的方式作为这样的一个三产地方品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增长，这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个资源。
5: 王总你好，我想能跟你做资源的一些对接，因为喜茶、奈雪的茶都是我们的客户，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块我觉得可以跟您这边就做一个交流，看看如何能不能在这方面能够形成一些合作和突围。
2: 好，非常的谢谢。三家给到的资源各不相同，但是我也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节目的规则来啊。其实刚才已经为你修正了一点点规则，那我们现在按照规则来，三家当中选择一家，您觉得无论是他们的经验还是组合给到的资源，两个方面你现在更需要哪个方面？
1: 首先感

0: 谢三位老师的亮灯，然后因为薛老师是第一个亮灯，然后这么长时间也保持了亮灯，所以我肯定是选薛老师。当然我也希望三位老师有更多的资源，我后期能够去学习去对接的当然是更好的。
1: 那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资源服务方阵，三二一，王老师您摁亮了，您又把它摁灭了，您到底是摁亮还是摁灭？好嘞，三盏灯，我们先从刘傲开始好吧，因为刘傲这盏灯会亮起来我是有点吃惊的啊。芜湖一航青年创业员，低空经济是你们的重头啊。
2: 低空经济是我们重头，但是这个灯不得不亮，因为我是安徽桐城人，从小喝着桐城小花长大的，所以这盏灯必须为我们的老乡啊亮起来，支持一下。
0: 谢谢老师。
2: 今天很多老师给你的启发，我觉得我们要思考，我觉得作为一个桐城人也要思考。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复兴水、复兴米、复兴茶，那么这么多复兴，我们都认为自己的产品非常好，但是我们这么多年可能就沉寂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好了。你刚才说我们要扎根于乡村，带我们的村民致富，这个我完全认同，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外面的东西引进来才能去改变这个现状？我希望你能来到芜湖，我们一起去这些有新的模式新的打法，把茶这个东西能玩得转的这些企业我们去交流一下，然后汲取他们的这个能量，把自己的产品做得好，把我们桐城小花做得更好。
3: 依托呢我们桐城地域啊复兴的土壤，有机种植打造这桐城小花的特色的茶品。王总有没有意向呢，就是你在桐城为源头的基地，把研发、深加工、品牌运营落在合肥，在合肥做品牌，同时我们呢也希望呢桐城的这种茶品呢能做成全国的品牌啊。王总呢跟你们的团队如果有时间呢到我们园区去考察一下，我们也想共同跟你们助力赋能。谢谢。
1: 谢谢。首先我非常骄傲，我们安徽农业大学能培养出这个真正这个爱农业懂技术下得去的啊新农人。我作为老师的话，其实在下面也是非常激动的。实际上的话，全国茶叶全国重点实验室唯一的重点实验室落在我们安徽农业大学。刚刚他说到他们团队的李叶云首席专家，也是我们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的岗位科学家，因为我们的全国茶叶产业技术体系的实验站就落在了桐城，落在了他这个区域。我想给你提供一些我个人方面的这个资源的支撑，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其实民有茶采摘对于未来茶产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尤其是用工方面。所以我们安徽农业大学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现在有专门一个团队，茶叶机械化团队在研究茶叶机器人采摘，所以我们期待未来的茶机的采摘能落在这个桐城小花这个基地。好，博文，好吧。
0: 好，
1: 好
0: 的
1: 呢。三位给到的也是资源倾斜帮助有点不太一样啊。博文自己要想一想，选择哪一家进行资源对接。
0: 首先就是感谢我们母校的王老师和我们老乡刘老师。我刚刚说了嘛，我来了，我也是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成长和突破，所以我可能选择丁老师你说的那个晋升加工领域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是不是我们能够以平台加基地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切入的。
1: 现在我们要把刚才路演的另外两个项目团队也请上我们的舞台，我们要揭晓本场最后的悬念了。现在本场路演的三支团队已经全部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到底谁能够获得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要请现场的各位按灯表示支持，每一盏灯代表十分，谁累计最后的分数最高，谁就拿下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每一位嘉宾都可以按三次灯，换言之三个项目你都喜欢你都按啊。那我们的评判标准并不是项目

0: 本身的高低，而是综合他们在现场的表现综合的评判打分。首先请全场的嘉宾被我们的第一支队伍福道文旅亮灯。福道文旅最后获得的是190分，恭喜。往往第一支团队是来定基准线的啊，后面两支团队要想获得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必须要越过190分这个基准线。第二支团队，金蜜蜂生物科技，请按键。220分，恭喜。目前领先的变成了金蜜蜂生物科技，那当然最后的就是我们的桐城市云上羊头，他们获得的分数是，请按键。
1: 创业安徽，稍后精彩继续。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创业安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最后的就是我们的桐城市云上羊头，他们获得的分数是，请按键。140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恭喜金蜜蜂生物科技获得了本场的最佳创投项目。我们请小白哥和团队一起到舞台的中间，我们也请周丽霞和赵田，我们的两位主题嘉宾为他们颁奖。

0: 我们一起欢迎刘念。
1: 欢迎各位打开百度 APP 来搜索创业安徽，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短视频。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创业安徽本季的最后一个选题，也就是我们的乡村合伙人，现在已经接近了尾声了。在今天我们看到有的人把一座荒山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漂流胜地，让山里的村民第一次尝到了旅游经济的甜头。我们也看到年轻人把一个古老的茶园变成他们的梦想沃土，他们希望让桐城小花能够开遍全国。还有的人用29年的坚守，让一只蜜蜂的馈赠变成有可能走向世界的科技产品。他们选择乡村，扎根乡村，是看到了乡村蕴藏的巨大的价值。他们深耕乡土，不固守传统，用创新的力量去激活古老的资源。他们让我们看到的是，乡村不只是田园诗意，更是产业的机遇。创业不只有城市的舞台，更有广阔的乡村天地。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感动，也谢谢他们愿意把梦想交付在创业安徽的舞台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看。创业在安徽，有梦一起追，我们下一季再见。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梁延顺来到驻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党委向驻皖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

0: 致以节日问候，向他们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梁延顺来到部队营区，先后走进荣誉室训练场等，查看图文资料、观看视频影像，了解部队光辉历程、建设成就、练兵备战、官兵生活等情况，并与战士们亲切交谈。他说，长期以来，
1: 驻皖部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应急抢险、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助学兴教等方面积极作为，用行动诠释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安徽人民铭记在心，充满敬意。走访慰问中，梁延顺强调，安徽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 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服务保障驻皖部队心无旁骛备战，广大官兵安心舒心服役，以昂扬姿态朝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我们责无旁贷。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倾心竭力当好驻皖部队建设发展的后勤部长，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等工作，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 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助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党政军领导单向前、王金良、范富忠参加。 按照省委安排，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省政府副省长范富忠、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分别深入驻皖部队，看望慰问广大官兵。
0: 正在安徽举行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与行业精英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达成丰硕成果。
2: 今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完成各项比赛，包括大尺寸金刚石研发生产与应用在内的25个参赛项目，分获科技成果加创业等5个赛道一等奖。其中，安徽选手带来的磁约束合变堆中子与辐射光谱精密诊断系统项目获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一等奖。另有16个省内参赛项目分获大赛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3: 这次能够拿一等奖，我们团队非常振奋。我们项目聚焦可控核聚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4: 这次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大尺寸高品质激光晶体生长及产业化，很荣幸在这次比赛中，我们拿到了青年创新组的二等奖。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整个项目的落地，已经与满山市政府签订了落地的转化协议。
2: 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年初启动以来，累计有6.7万户的创业项目，数10万创业者报名参赛，最终594个项目入围全国选拔赛。大赛聚焦推进创业模式引领，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同步举办优质项目融资、创业导师辅导会、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近10场特色活动。
5: 这一次参赛项目科技含量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创新含量高，第三 个呢，叫含质量高，绝大部分项目都已经充分的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工具。最后呢，我把它总结为叫含爱量高。很多项目啊，都是返乡创业，用大爱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致富。
6: 还举办了多场的专题化的活动，包括创业模式的分享会，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宣传会，就是在助力着创业者们 用一个更坚实的一个脚步来走好它创业的每一步。本届大赛专门设置了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等主题展区，汇聚了一批创新项目和32个晋级全国赛的代表性优秀项目。
7: 我现在是在创业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的展览展示区，眼前这套零净造物平台来自中国科大，平台自研机器化学家，研发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100倍，搭建起全球领先的化

0: 学材料数据库。目前呢，这个系统的多项核心技术成功产业化，覆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绿色农药等领域。
1: 这块的这个展区主要是我们基于宁静造物平台进行的一些

0: 力推动我们发展。通过这次大赛，我们就希望说同行业的这些伙伴吧，去共同的推动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
1: 借助创意未来这场活动，我们既能对接到优质的资本，也能链接到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打响品牌。
2: 聚焦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一核心主题，本届大赛配套出台了多层次奖励扶持举措，优质项目统一纳入项目库，给予常态化跟踪扶持，并对优秀创业项目、创业主体给予专项奖励。
3: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
4: 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军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
5: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4: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英班。今年首届育英班有10名同学圆梦军校。
6: 高中3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7: 国防科技育英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4: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潜山野寨抗战英灵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8: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3: 7月30号，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本次行业盛会集中展示了网络文学创作新成果、新风向，凝聚行业发展合力，也为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
9: 这里是安徽百溪城，正在我身后举行的是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现场将揭晓网络小说、IP 影响、海外传播、新人等四大榜单，集中展现网络文学行业创作新风向。
10: 此次上榜作品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影视、动漫、游戏等 IP 改编成果丰硕，其中《触龙》《逐日而生》《六姊妹》三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
11: 影响力的一个榜单，它也是对我们这些作者创作作品的一种认可，然后我们也可以借此把我们的作品呢更多的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渠道啊，更多的一些方向能够看见我们的作品。
12: 我的历史创作都是根植于我们安徽本土的历史文化，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的深度内容发掘方向。
10: 本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了2026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以及多场分论坛。在网络文学产业及传播论坛上，全国头部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省内产业代表围绕 AI 短剧创作、网文游戏 IP 开发等赛道展开交流，碰撞产业融合新思路。
13: 我们希望结合好自身的内容创作优势和技术优势，依托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创新创造氛围，讲好安徽。

0: 故事，助力安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安徽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国处于靠前位次。全省有超6.5万名晚期签约网文作家，人才储备扎实，创作实力雄厚。网络文学也成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旅行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此次落地合肥的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安徽省作家协会紫云山网络文学 IP 转化中心、墨滩网络文学营地，也将助力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2: 安徽它的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深厚，在网络文学产业全链路上，政府非常的给力，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作者在这样的土壤下，一定会出更多的爆款的作品。
3: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热浪中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各地的爱心驿站也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
4: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公交车设备负荷增加，故障风险也随之上升。在亳州公交集团汽修南厂，维修人员李小伟钻进1.3米深的维修地沟，为营运公交车细致开展安全体检。地沟作业空间狭小，再加上车辆驱动电机持续散发热量，作业环境闷热，如同蒸笼。
5: 在下边坚修一会儿，身上衣服就湿透了，确实热，但是再热再累，咱也要认真完成坚修工作，排除隐患，尽快使车辆恢复运营。
4: 城市空气安全同样经受高温考验，在淮北市烈山区南部新城高中压调压窖更换施工现场，调压工刘斌和工友们正在对老化的汇管部件进行更换作业，待更换的汇管部件最重可达700多斤，单件更换就要耗费近3个小时，作业空间被烈日炙烤，铁皮外壳不断积蓄热量，工人们身着长袖阻燃防护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6: 今天外边30多度的天，铁皮随着高温一点点升高，它就是站着不动，一身汗，感觉就相当于大夏天的在外边蒸个桑拿嘛。我们多辛苦一点，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4: 烈日当空，快递骑手穿梭奔走，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上午9点，在阜阳这家快递企业的分拣网点，快递员夏磊已经连续忙碌3个多小时。他负责的片区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和300多家商铺，日均派送包裹近200件。高温带动冷饮、生鲜、防暑用品等网购需求上涨，他的派送量比平日增加了近30%。
7: 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8点多才能收工。最热的时候，头盔摘下来能倒出水。公司也挺关心我们的，发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还有降温补贴，让我们心里也感到挺暖的。
4: 户外劳动者挥汗如雨，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工会驿站同步开启夏日防暑服务。宿州市永桥区200多家工会驿站全面升级清凉服务，延长开放时间，保障空调饮水全天候供应，增设应急休息区与防暑物资角，把清凉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
8: 紧盯户外劳动者分布变化和需求升级，不断优化布局，完善功能，让每一位在烈日下奔波的劳动者都能够感受到组织的贴心守护与城市的温暖关怀。
4: 高温仍在继续，坚守从未停歇。一份份脚踏实地的付出，一处处暖心周到的服务，共同筑起盛夏里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3: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9: 电视剧《种墨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
10: 电视剧《种墨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

0: 应取自于泾县百年古镇的中墨园，它的寓意在于伯仲笔墨，传承文脉。
1: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刻谱，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2: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中墨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3: 中墨园全程扎根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
4: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5: 以前只知道宣纸只寿千年，看完中墨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3: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中墨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6: 电视剧成功打造影视 IP， 塑造了差异化文化标识，也激活了文化资源，良好的观剧口碑与文化认同，让线上流量转变为线下源源不断的游客打卡，促进了文化传播与乡村振兴。
7: 7月29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淮南市赛举行，全市41家优秀科技型企业参赛，涵盖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前沿领域，全面展示企业创新成果与商业蓝图。
8: 依托自研 IR 火点识别、无人机群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空地一体的灭火体系。通过大赛，不仅展示了我们自己，更看到了淮南兄弟企业的创新活力。这种同台竞技、互相学习的机会是非常宝贵的。
7: 大赛邀请了5位知名风投专家和行业专家组成评审团，评委们从技术和产品创新、市场前景、团队管理等多个维度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现场打分。在初创组与成长组共决出2项一等奖。
9: 参赛的项目整体质量很高，尤其在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领域，不仅有高精尖的研发团队，而且也对市场做了充分的调研，体现了一定的创新性，应用前景广阔。
10: 创新创业大赛是发现好项目、培育好企业的重要活动，激发更多的科技人才和团队在淮南创业兴业。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服务，持续跟踪和支持他们的发展。
11: 8月5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7摄氏度。
1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我正在过去找你。乔尼，
1: 喂，尼哥，你不让我去接，那你是怎么来上班的？坐昊天哥的车来的。昊天先生也挺急的嘛。急什么？
0: 看到我去接送你，他就马上买新车了。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去接送你了。只是这样，我就已经很抱歉了。不用抱歉，都是自己人的，让我能为你做更多的事。我也会愿意的。那我就先去工作了，安秘姐让我拿文件去给四茶先生。
2: 喂，现在吗？还让乔妮一起去？乔妮，啊，有人叫你去帮忙拿东西。好，谁让你来帮忙的？我吗？不是。
0: 我指的是那个人。是我，因为一进办公室就看见文件堆积如山，所以才叫员工过来帮忙。嗯，
2: 谢谢，但是下次不用了。今晚有空吗？一起庆祝你升职吧，我还有件事想跟你谈。
0: 今晚没空，如果有重要的事就在这里说吧。你是现在没空吧？哦，爸爸叫你，结束后去找他。嗯。

0: 天，最近可以离乔尼远一点吗？
1: 为什么？
0: 如果你不想乔尼去别的地方，
1: 那为什么他要去别的地方？
0: 你知道我们家的生意是要依靠诺娜的爸爸的。
1: 诺娜会给我们家施加压力吗？
0: 只是一个女人而已，不要害得我们公司到头来倒闭。
1: 我自己去跟诺娜说。
0: 昊天，昊天，如果你去跟诺娜说，我们之间肯定会出问题的。

0: 怎么样，新助理？办公桌搬过来了？怎么了？
1: 诺娜的爸爸怎么回事？
0: 如果让诺娜这么不满意的话，他就不愿意批准我们的项目。
1: 那诺娜因为什么不满？因为我和乔尼在一起吗？他疯了吧？
0: 就连我想离婚，爸爸都不同意。
1: 爸只在乎公司的利益，从来都不在乎自己孩子的感受。

0: 还没回到位置上，董事长怎么叫他去这么长时间啊？
1: 乔妮，
0: 啊，
1: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0: 你可以先回办公室，然后我们再聊。

0: 昊天应该从他爸爸那里听到坏消息了。
1: 什么坏消息？所以他过来就那样抱着乔妮？
0: 让他和乔妮分手的消息啊。
1: 和乔妮分手？
0: 对。
1: 你所为吗？
0: 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这次你跟乔妮的事应该会更简单，就当作是帮你了。下次如果有什么买卖的话，就叫你爸爸多多支持好了。还有这辞呈，想要什么时候生效？
1: 什么时候都行。

0: 我和乔妮是情侣，你也应该知道，别再纠缠乔妮了。
1: 但据我所了解的，你和乔妮无论如何都会分手，所以你们是不是情侣并没有什么影响。
0: 你听谁说的？
2: 预约的客人来了，
3: 请他进来。

0: 维尼，你好，你好，
1: 请坐。诺娜说，维尼愿意帮忙。
0: 怎么帮？我喜欢乔妮。问题在于昊天和乔妮在交往，所以乔妮才不愿意接受别人。
2: 如果我让昊天跟乔妮分手的话，
0: 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不管是我这边的还是两位叔叔那边的。如果你真的爱乔妮，那就去跟乔妮分手，为什么要耽搁那么长的时间？明明知道你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0: 宁皇，
1: 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我见到那两个人了。
0: 出生证明。您见到玲珑小姐和孩子了吗？那您打算怎么办？

0: 他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张科叔，自从早上去见了他爸，就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了。
0: 那我出去喝杯啤酒啊，你们两个可以单独谈一谈。走了。

0: 昊天哥，你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昊天哥？生我的气吗？你真的不跟我说话吗？
1: 今天我有很多烦心事，还有新职位的事也有很多。

0: 可以，我马上去。佳妮，今晚我可能会回来比较晚，你先吃饭，不用等我。
1: 你和我说我是你的家人，那为什么有事却不跟我说？为什么一整天都这么冷淡的对我，什么都不说？要一直这样沉默下去吗？乔宁，对不起。
0: 浩天哥。<笑>

0: 对不起，乔尼。乔尼，我真的有事要去做，等我回来再说。
1: 我可以一起去吗？带我一起去吧。
0: 不行，你先吃饭、洗澡，然后去睡觉。

0: 走吧，大哥，不用等。
1: 那你那位小弟呢？
0: 他呀，会跟上来的，不用等。现在警方准备好了吗？
1: 现在便衣警察已经分散在各个点守着了。
2: 那如果下一次

0: 我能证明他们想谋害我和我女朋友的性命，警方是不是可以逮捕他？
1: 如果是证据确凿，我们警方可以对他进行控制，然后抓捕归案。
0: 等逮捕他们，那是不是就可以起诉他们有谋杀罪了？
1: 可以。
2: 那我们就要制造机会，让他们进入我们的陷阱啊。
1: 给你。
2: 我真不该出这个主意。
1: 那为什么不让女生自己来呢？
2: 不行，太危险了，只需要昊天和女扮男装的我，他们看到就会相信我是乔妮。
1: 那你就快变装吧，你那位弟弟一到我们就走。
2: 好的好的。

0: 你好，你好，我的朋友。
1: 你好。哎，一个人吃饭是不是不香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我们两个吃货朋友来陪你吃啊。
1: 是啊，饭搭子好找，死党难寻的。
0: 我这个朋友还不想死啊。
1: 等一下就要死了。
0: 对不起，
1: 帮我拿一下嘛。
0: 请坐吧，公牛。
1: 谢谢。
0: 我帮你拿碗啊。
1: 哇，菜看起来都好好吃啊。快点。
0: 来，功德给你。
1: 谢谢。
0: 不用谢。
1: 好，请坐吧。
0: 请让我坐在你的旁边。
1: 疯了。
0: 哇。哎，好好吃的样子。
1: 要米饭吗？要米饭吗？
0: 乔妮，你不吃吗？
2: 吃不下。
0: 哦，哎呀。看到功德打扮成这样，以至于你吃不下饭吗？
1: 哎，还不是昊天先生叫我赶紧过来的。刚才我在陪帕尼小姐玩变装游戏，没有时间换衣服，你就拉我过来了。
0: 真是委屈你了呢。
1: 还好。
2: 不是的，不是因为功德哥。
0: 啊，那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昊天先生出去了？
2: 你怎么知道？
0: 哦，是昊天先生他过去叫我们过来陪你吃饭的。
2: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昊天先生很担心你啊，不想让你一个人待在家，
0: 还不想让你没人陪着吃饭啊。
1: 就是啊。可是昊天先生去哪儿了？
0: 是啊，平时他不是去哪儿都带着你一起的吗？
2: 我也不知道，他不说。好像他接到了谁的电话，然后就出去了。
0: 是男的还是女的？为什么不带上你啊？
1: 哎，难道他和诺娜小姐偷偷出去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刚才啊，我从大宅里出来，正好看到诺娜小姐开车出门啊。
2: 男人只会因为一件事变心，没错。
1: 什么没有错啊？
2: 我要跟上。
0: 啊，怎么跟啊？
2: 昊天哥的摩托车。
1: 乔妮，乔妮，你不要冲动啊！
0: 等，你要怎么骑啊？
1: 对啊，
0: 昊天先生的摩托车谁敢骑啊？
2: 我来骑。
1: 那要是追上了，你要丢车跑上去吗？
2: 那你来骑。我坐在后面，如果堵车的时候遇到。我就跑下去亲眼证实。
1: 还不是老婆就做到这种程度了。
0: 功德，
2: 我确实不是他老婆，但是既然已经在交往了，就不应该说谎。如果想跟别人在一起，那就先分手。
0: 没错。
1: 太刺激了，你是我的偶像。好，我送你，跟我来吧，走。
0: 哎呀，加油哦。
1: 你不去啊？
0: 我要收拾餐具的。
1: 辛苦了，
0: 加油哦！三个人会被警察抓的。

0: 要不我们先回华新吧，安东哥。
1: 再等两三天，看有没有那律师的消息。如果他真的没死，就得去处理，才能得到尾款。
2: 而乔尼的事也有变，不让我们除掉他了。
0: 嗯，乔尼的命也太硬了。
3: 别再让我遇上他，他不会这么好运。
0: 哼，
2: 可是特尼先生不让我们动乔尼。
1: 他没雇佣我们，是我想找他麻烦的。
3: 这是我的私人恩怨，与任务无关。

0: 美若天仙啊，
1: 是像个大妈还差不多。如果不是我呀，估计谁也撑不起这件衣服。哎，那你为什么想要抓安东？
0: 我不知道我还能照顾乔尼照顾多久。
1: 为什么？
0: 我爸让我跟乔尼分手
1: 啊，
0: 而且诺娜叫他爸爸来施压，不批准我爸所有项目，直到我跟乔尼分手为止。
1: 你大嫂也太恶毒了。
2: 特尼哥知道乔尼是他的女儿，他打算让她住在那边。
1: 那乔尼会去吗？
0: 我也不知道，战科说，我还没跟他说。
1: 我觉得呀，你还是赶紧跟他谈一谈，他肯定想跟你谈的。
0: 等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说吧，晚点再说。
1: 嗯，
3: 如果准备好了，就按计划行事。
1: 好的。
4: 光德哥，快躲起来！
3: 走！
1: 如果被我的手下看到了呀，以后他们都不会尊敬我了。
0: 詹科说，这里是曼谷，不会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
1: 不能大意。
5: 你是詹科哥吗？
1: 哎，不是吧？
5: 嘿，还真是詹科哥，我是萨克啊，大哥。之前在你的酒馆工作过。
1: 是，我记得。但是现在我正在执行重要的任务，正在抓匪徒。你快走，真的，以后再聊。去吧去吧，快走啊。
5: 好。
1: 哎，怎么办？认出来了，太丢脸了。搂我，快搂我！
0: 哦，搂你。
6: 好了，走啊！
7: 身边还有好几个人呢。昊天先生，昊天先生，还以为你是专一的人呢。哎，小林小姐，小林小姐。
0: 我要开房。
8: 两个小时的钟点房，对吗？
0: 对。
8: 带安全措施了吗？这里有很多种可以选。各种款的都有。
6: 哎呀，亲爱的，还有草莓味的呢，款式好多。
7: 哼，真是不要脸啊！我根本就没有眼看了。
9: 要是真有这么急，何必跑那么远来酒店？
0: 不要。
9: 嗯，还不要安全措施，生气。
0: 谢谢啊。走吧，亲爱的，走。
6: 哎，你好心急呀、啊！
7: 如果知道昊天先生喜欢这种，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9: 走了，贡德哥。
7: 啊，乔丽小姐，乔丽小姐，乔丽小姐，
8: 小姐，小姐、请问你们两位是住在哪一间房间呀、
10: 啊？我们跟刚才那对情侣一起来的，我们住一间房。
8: 朋友吗？
9: 我们走了，快点。哎呦，忘记推销了。

0: 乔尼小姐，你不能像刚才那样愣住啊。
1: 对不起啊，贡德哥。
0: 幸好啊，我以前是一个演员。
1: 舞台剧吗？
2: 是动物剧啊。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浩天哥不见了。哦哟，
0: 哎呀，乔尼小姐。
3: 陈科叔，你走得像女人一点。
4: 哎呀，知道了，只是这样我就已经够难的了，要是再扭起来我可受不了啊。
3: 陈科叔，

0: 抱歉，是你们叫修空调的来吗？
1: 没有叫，空调正常开着。
0: 嗯，好的，走错房间了，抱歉。不好意思啊。
1: 没事。走吧，整个床。

0: 怎么样？好久不见。
1: 好天好一个女人，是不是乔宁？你死定了。
2: 安东哥去哪儿了？
3: 昊天，
0: 快点啊，都追不上了！
2: 哎呀，我的腿都要跑断了。

0: 别动！
1: 哼，在老家的时候装清纯，到了这里竟然做这种事情啊，强尼！
2: 哎，认错人了，
3: 是我，
0: 剑客，
4: 昊天哥，
3: 强尼，
5: 就你！
4: 完了，是安东！昊天哥，
0: 放下枪！过来！别过来，否则他死定了！别过来，否则他就死定了！没办法，是你自己送上门的。走，
3: 强尼，
0: 别过来！
4: 昊天哥，
0: 别过来！陈总，别过来！走，快走！
6: 喂，你快点放了乔尼小姐！
1: 现在落到我手里了吧，乔尼？
4: 抓了我，你也逃不了的，安东。
1: 凌驾历史，还是留着说你的遗言吧。走，走。
0: 喂，
7: 不要着急，

0: 我们要去救他，
1: 别着急，警察来了，他们会去解救的，好吧？
2: 喂，
1: 放了乔妮，我来替他。
2: 我都叫你别急了，
1: 这是我和乔妮之间的事，你别管。那这个呢？他没什么用，让他走。
2: 好的，哥，走开！
3: 郭德哥，嘿，
2: 你们竟然敢这样对我！你们这群混蛋，只会欺负女人！
1: 你，
2: 这……
3: 郭德哥！郭德哥！
2: 你，强尼，后退！放下枪！我说放下枪！放下枪！是。

0: 会没事的，相信我。
1: 都怪我，如果我不跟了，昊天哥也不会这样。功德哥，功德，
0: 哎，功德，你的皮真够厚啊。
2: 什么厚不厚啊？哎，还好有这个假胸救了我一命。嗯，你别说啊，今天陪帕妮小姐玩变装真是万幸，不然就惨了。
0: 命大呀。啊，
2: 乔妮小姐，你还在担心昊天先生吗？如果知道会这样，看我不踢死他们。
0: 你就吹牛吧啊，真发生点什么事的时候啊，脸色苍白的跟个炖鸡一样啊，现在会说了。
2: 詹科叔，你可别小看我，我以前可是拳击手啊。
0: 你外号叫什么？
2: 拳王贡德，无人能敌，以笑取胜。哎呀，
0: 光胡扯可不行啊，来展示一下身手看看。
2: 现在吗？
0: 对。
2: 不行，
0: 怎么哭了？
2: 对啊，
0: 哎，相信我，昊天会没事的。伤口离心脏很远，只是小伤，擦过而已。
1: 都怪你和昊天哥，计划着安东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误会，然后差点搞砸了。
0: 哎呀，我知道，你以为昊天约了别人，所以偷偷跟踪他，对吧？对吧？对吧？
1: 不是。我才没有那样想。
2: 没想到他跟詹科叔来，还以为他跟诺娜小姐来的。
1: 古德哥，
2: 哎，对不起，
0: 这边，
2: 我去那边坐了。

0: 心瞧你，如果财官知道这件事，他们两个肯定凶多吉少。
1: 所以现在的特尼先生其实是财坤先生。
0: 对，现在财坤和乔尼走得很近，而且告诉乔尼他是他爸爸。
1: 那乔尼相信了吗？
0: 他应该是相信的。
1: 如果他相信，为什么乔尼无动于衷呢？难道他成为特提瓦家的继承人不感到激动吗？
0: 我也这样想，但这对我们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机会。
1: 怎么说？
0: 我们必须赶紧将财坤的事告诉乔尼。
1: 我觉得财坤先生肯定不愿意。
0: 我已经做错太多的事情了。

0: 怎么样了？
1: 我认为让病人留院观察一晚，如果明天情况不严重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0: 那可以去看看他吗？
1: 可以的，我已经叫护士送病人去病房了。
0: 谢谢，
1: 我先走了。
2: 谢谢医生。
3: 看吧，我都说了后天没事情的。
2: 那今晚我留下照顾他吧。
3: 哎，顾东，你还是先把碗还到大宅那边。
4: 还还什么碗啊，张科叔，高成这个样子了，就算拿回去还，肯定会被姚恩夫人骂死的。
0: 昊天哥，
5: 乔妮，
0: 哎，你别起来。
5: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0: 没有，没受伤。
5: 那就好。
0: 昊天哥，你很痛吗？
5: 不是很痛了。
0: 对不起。
5: 那个詹科叔和贡德去哪儿了？
0: 詹科叔带贡德哥回家了。
5: 乔妮。
0: 嗯，
5: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去？我想知道。
0: 就是
5: 什么？
0: 就是以为你跟诺娜小姐见面。跟诺娜小姐私会。以后要这样做就先跟我说好不好？
5: 我还不是担心告诉你你要跟来。
0: 不说我不还是跟来了？
5: 那是我的错。
0: 我错了，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看吧，这次又是手疼又是肩膀疼，
5: 但是还可以抱你。门第挂提起门第大户宅若特雷心买户宅来奔波，让我抱抱你。

0: 如果你对蓝斯小姐是真心的，我们以后还可以这样见面吗？
1: 可以啊，如果你想见就可以。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了，汉妮怎么样了？
0: 你说我该生气吗？总是问前任的事，然后又即将有新欢。
1: 我只是关心他。
0: 帕妮姐看起来好多了，听姚恩姨说她记起了更多以前的事。

如果你真的爱乔妮，那就跟他分手。为什么要耽搁那么长的时间？明明知道你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不如放手。

0: 谢谢。
1: 我来陪你吃早餐，然后打算约你去看帕妮。
0: 也好。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回来了。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啊，你饿了吧？我跟你去做饭。
0: 别别别，你是不是不舒服？
1: 没有。
0: 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0: 你走吧，将来有一天你会庆幸的。一路平安。
1: 他还是放不下你是吗？
0: 你快去睡吧。
1: 我猜的对不对吗？
0: 他过几天要去重庆了，他来是要告诉我以后不会跟我再来往了。
2: 伯母，你怎么来了？
1: 你嫌弃谁？
2: 没有，是他不接受我。

0: 不是说了以后不要再见了吗？
1: 谢，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重庆，我们离开上海，重新开始生活。
0: 我说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1: 谢，我们还都很年轻，我们在一起换个地方，换一种活法。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0: 贤，我的事儿你不要再管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这么多年还不是过来了？你可以，我也可以的。可你知道我的苦吗？你比我命好，有人需要你，有人爱你，你就跟他走吧。贤。
1: 我爱你，相信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0: 你就听妈这一次吧，跟聪走吧。

0: 九山洞风景区晴，26到34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5到3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晴，26到34度。凤阳郎象迷谷晴，26到3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2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3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35度。山南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2到37度。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年前，湖南八千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闹奔腾集，掀动着新时代的三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铜鼓峪村，湖南石门县磨石镇，围着湖绕着山，331户人家散落在连绵十多里的山坳坳。自打三年前扶贫工作队来了，平坦的水泥路开始在大山腹地蜿蜒伸展，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蹭蹭上涨。最近一件大事让平静的铜鼓峪瞬间沸腾了。
2: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是煎面，煎面要记三角，在这个区域啊。
1: 我不吃火鸡，年纪大的不吃火。
2: 你知道？
1: 五十岁的男孩啊，
2: 你必须把你的老婆，我们还有放在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叫他舅他舅，是的。
3: 他叫陈风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驻铜鼓峪村扶贫队队长，村里属他普通话说的最溜，最拿手的就是夸功了得。
1: 有挣钱有挣钱，有技术有技术，有人才有人才。
3: 自从扶贫队进了村，陈队长对着村里1000多个村民老老少少夸了个遍，正能量爆表的陈风华唯独在一件事上夸不了口。
1: 我感觉到我确实我可能做不到，实实在在

0: 站在运动员之位，
1: 迅速迅速，
0: 处事要清晰，语色要圆润。
2: 对于在座的这些男子汉们来说啊，耕地务农那是不在话下，可谈恋爱不好意思，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咱们先认识一下村里面勇敢追求幸福的单身汉吧。
3: 你说交通很便利，
2: 秦道法40岁油漆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4000左右。马前纯41岁阳谷郡种植户，家有新房一栋，板栗林五亩。宋龙辉37岁砖厂务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3500左右。其实啊，要组织这场培训还真不容易，并不是请老师难，而是把村里的单身汉聚集起来，让他们迈出成家的第一步有难度。陈凤华在这干了3年扶贫，带领乡亲们修道路、建学校，风风火火地发展板栗、光伏、阳谷郡3大产业，脱贫致富。说实在的，产业扶贫虽难，还有经验可以借鉴，可村里解决集体脱单的问题真让陈凤华想破了头。像这样的脱单培训会在铜鼓峪村甚至是整个石门县都是破天荒头一次。事情啊，还得从一周前说起。3年扶贫进入扫尾阶段，陈凤华希望抓紧时间再为铜鼓峪启动一个新的产业项目。
4: 那个地方是我们用骨头项目开发的150亩骨头开发的一个土地，这个土地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种脐橙，正好维新镇临村它有几千亩脐橙，考虑到它技术承受，这个吸恶漏是承受，管理是成熟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脐橙产业，给老百姓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2: 发展脐橙产业可不是陈凤华头脑一热的想法，在此之前他和乡亲们已经尝到了依托山林资源发展种植业的甜头。正是产业扶贫为铜鼓峪的致富找到了突破口。
5: 2010年4月份任支部书记的时候，我们身上还负债14.5万，预计在5年之内我们会具体经济会达到20万。
2: 秦北平，铜鼓峪村的父母官，个性耿直豪爽，最喜欢挂嘴边的话就是
6: 没问题哈，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真没问题啊。
2: 秦支书底气足了，口气大了，都是因为通过扶贫，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他和陈队长经常在村里走家串户，没成想乡亲们跟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
7: 儿子好过的，什么都掏，眼眶嘴眶都掏，
8: 他就这样给呀。
6: 他儿子长得蛮帅，就是不懂事，老老实实的。嗯，
9: 这就是他的相片，眉毛又长，反正呢比他大9号不要。
6: 比他大2号不要，那谁吧，那么要不得。
10: 就是每时每刻，这个自己都想过的，主要是对我老爸老妈他们好，人呢差一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心好。
4: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现在的铜鼓峪水泥公路4通8达，小洋楼平地而起，乡亲们在脱贫之后想要组建幸福家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4: 我们在刚进城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调研，有49个单身汉，但其实目前啊，我们了解到的真正的他还不止49个。
2: 铜鼓峪之所以集中了这么多急需脱单的乡亲们，就是因为一个字，穷。3年之前道路不通，大部分人家还住着岌岌可危的土坯房，连最起码的饮水都得看老天爷的脸。外面的女人不愿进山来，很多新娶的媳妇儿待不了2年也都走了。脱贫之后，脱单问题妥妥的成为了如今啊村里头等的大事儿，看来必须得提上议程了。
11: 且啊，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嫁女不嫁铜鼓峪，喝粥喝得无米粥，各方面的条件都改善了，又把这个话语扭过来，就是嫁女就嫁铜鼓峪，大家都这个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12: 单身单久了就单成习惯了，那40个人里面如果有10个结了婚的，那剩下30个就会开始急啊。如果40个大家都不结婚了，那就无所谓了，无所谓了。
2: 一听这话，陈风华更急了，赶紧向妇女主任讨主意。盛彩霞只好拉着秦北平帮忙，开始从本村展开地毯式搜索。摊开村民信息表，仔细搜索下来，才发现事情大条了。
1: 你那边不是你娃娃？
3: 他本来是个二结婚喽。
1: 那就是你的弟弟娃娃头。
3: 他在读大学，我还没毕业。
13: 二十五岁以上的妇女
1: 没得啊？为什么你的妇女女孩子没得啊？
2: 翻开全村花名册逐一排查，同古玉35岁到45岁的单身男性有47名，而20岁到50岁的未婚女性为0。这种情况，几个大男人只会抓脑袋。妇女主任盛彩霞，拜托你厚下脸来向周边村的妇女主任求助吧。
9: 本村的单身很多啊，找几个妹妹回来，我有没有单身女的找几个回来？找几个妹妹回来？
14: 有单身女的吗？昨晚你们干活去过呢？
9: 30几到40岁都有的。
15: 没有房子嘞，你还要我给你找吗？
16: 慢慢的找点，你就是直接让他上着多少上面。
9: 同婚约，同婚约不是萝卜就是德。我说俺现在这个不是德的，通过这个父亲的之后，我说就这个两栋房子，一栋这个村部和这个学校，我说在城现在说我还找点标准，多少钱？是不是呀？
2: 盛彩霞打了一上午电话，又拉着工作队走访了一下午。大家一听是给佟古玉的单身汉找媳妇儿，纷纷摇头，这让盛主任很是窝火。一方面，佟古玉3年来的变化还没有被外界了解；另一方面，村民们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村里建设的这么好，日子过得这么美，要想媳妇儿嫁进佟古玉，我们有底气。
17: 那个字啊，它太密了，太密了的话，那个资料它就不容易那个去影响它那个光照，光照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它那个结果。
2: 佟古玉人有底气的条件是产业做了起来。说到产业扶贫，谁又知道小小的板栗曾经是村里人集体的痛。
5: 第一次搞产地的时候是种的这个核桃，没有的。第二个种柑橘，那个时候大过时间，树全部砍掉。第三个种板栗，14年没挂过。
2: 从23年前开始，佟古玉村一共发展了5波产业，通通没有成功。现在村里唯一还留有那么一点产业影子的，就是3000亩14年不结果的铁树，哦不，板栗树。
4: 你现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你就老被他投一分钱，他都不愿意去搞。哎，所以现在目前为什么这个残疾扶贫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都是这个泥头热。
2: 2016年，扶贫工作队从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请来板栗专家，现场开工，给村里的板栗树做起了高位嫁接。1年后，板栗树头一次挂上果，变成了摇钱树。专家预计，光这一项盛产期，给村民每年至少创收200万元。
4: 它全镇莫氏镇。它有2到3万亩板栗树，但我可以通过我们佟古玉的板栗嫁接的这个点，把其他村的板栗树也是不结果的，把它嫁接好，把它推广。所以我们这个板栗产业是可推广、可复制的。
2: 这个一路拉风的男人叫秦道法，外号乡村版杨宗纬。
18: 板栗现在已经种好了，都15级了。我相信呢，明年比今年收入更好，一年会比一年好的。
2: 秦道法就是板栗产业的受益者，加上外出务工，2017年收入就有了5-6万，盖了新房子，对生活有了新期盼。

0: 现在我最主要的是要先成家立业，再才能发展下去。
1: 像秦道法这样对未来充满期望的男人们还很多，听说今天村里把脱单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得到了单身汉们的齐声喝彩加油。尽管今天妇女主任的努力没有结果，但事情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2: 有时候有些事情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男指引你去往这方面做了，工作做了，那么他就有门路。
1: 白天的走访让陈凤华听到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也让他对接下来的计划充满了希望。

0: 准备给红龟的大上看，切切蟹，打打球。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蟹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机构呢？
1: 那个我们去妇联问一下吧。
2: 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我们妇联吧，就是针对于大部分的就是群体，就是妇女儿童。
0: 嗯，
2: 我们的资源主要就是像行政单位啊、事业单位，都是那个公务员系统或者是老师之类的。
0: 哦，
2: 如果仅仅是针对于就是村里面的那些男青年，那个确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们当地有那个婚介所。
0: 有没有这方面的婚介所？
2: 我搜一下啊，不好意思，
0: 我这应该可以搜得到。
3: 工作人员在网上搜到了当地一家婚恋网，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想想办法了。
0: 喂喂，你好，你是不是婚介所啊？
4: 啊，是的，您是找对象吗？
0: 不是我找对象，我别人找对象，要不然我到你们婚介所来一趟吧，跟你面谈一下行不行？
4: 哦，可以可以的。
0: 我们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同龄层的这个大上汉嘛，这个找到另一半的问题。
5: 你婆也不是问这方面问题，现在还是问题，得跟他找媳妇儿。
6: 是的，我今年资源丰富，三十也不，我们讲你讲的农村里的啊，因为我这在基本上范围是周边，我还是要
5: 针对所有的就是你说单身人嘛啊，做个初步的了解调查，
6: 对，
0: 不了解也不好，
6: 对，
5: 就是你看你安排个么人。
3: 事情有了转机，陈凤华心里松了口气，趁着在县城的机会回家看看。2015年，陈凤华因为扶贫工作把家搬到了石门县，儿子也从长沙市的重点中学转到了这儿。作为妻子，陈艳红的心中太多无奈。
2: 因为小孩他也到了叛逆期、青春期嘛，特别是男孩子，和妈妈对，可能就是说，我也有点好像管猪一样，就是想着他最好是服役下来嘛，因为一下来就是好几年。
7: 我在部队先后换了七八个单位，搬了七八次家。那我回到地方以后，本身想是过安稳的日子，我又因为扶贫又搬家搬到石门，他无怨无悔。我到哪里，他也跟我到哪里，我对他的亏欠的还是很多的。
3: 陈凤华夫妻俩结婚整整20年，之前陈艳红因为戍守边防的丈夫在新疆一待就是15年。陈凤华的经历让他懂得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一个家的支撑。就要离开奋战3年的土地了，离开前他冲动地想将脱贫做到脱单，其内心深处的情结恐怕就在于此吧。

0: 陈队长在石门县找到婚恋网的消息，瞬间就在村里传开了。红谷峪的单身汉们准备好了吗？村里的大孝子马千纯曾经家境贫困，前妻离他而去，单身多年，一心想找个真诚相待的另一半。秦道法经历过一段曲折的感情，如今渴望着简单的家庭生活。秦正32岁，因为是天蒙蒙亮时出生，人送外号蒙蒙，性格温柔，做的一手好菜，至今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秦正有着一门好手艺，村里大小装修都喜欢找他。最近一年还被扶贫工作队送到常德学考驾照。
1: 那你就
2: 我们做这一行哎，在外面接触的女孩子就比较少。
1: 男孩子又主动，那么帅气，这个头发也是自然卷是吧？多好，
3: 就感觉有点放不开的那种。
1: 过两天到我们村不来，给大家我们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大龄青年啊上一个课，讲一讲，交流一下，你也过去听一听，好吧？
2: 好，
4: 红谷峪村单身联谊会奥迪南会员的培训正式开始。和玉同志见面要注意三脚是跟你脚的，在这个区域啊。
5: 我不适合进去，年纪大的不适合。
6: 你多大？
7: 50岁的男孩啊。
6: 你们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跟分界组在纠缠的时候啊，就是根据你们的年龄段来给你们配的这个具体对象。你年龄大，对方也是年龄大的，你放心，他不可能给你配个20岁的。你们通过这一次锻炼，也许没成功，但是下一次，哎，我跟女性打交道该怎么打交道？你必须把脸皮拉厚，我们还要发展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九大舅，给你们这个来物色这方面的这个对象。
4: 宋农辉，
6: 介绍，
4: 麻烦做一下自我介绍，把自己怎么推给女方，怎么介绍？
8: 我没那么重要，我刚好。
4: 我给你几个王子啊。你好，美女，我叫宋龙辉，多少年的？
8: 18年。
4: 对呀，你自己要表达出来，自己要说出来呀。
5: 你好，陈根正，1971年生，男，同。
9: 这个就不用讲了，看得出来啊。不紧张，对你不紧张，那你莫紧张，泰然自若啊。邢新宇，
10: 因为母亲生病和妹妹要读书，所以造成了自己成为大龄青年。现在50，只见房良辰，希望能与你相识、相知、相伴。
9: 是的嘛，这就很好嘛，鼓掌，来来来来来。课程基本上差不多的，你这小作业就是用你自己的手机拍一段生活小视频，闷着来的交给我看看。

0: 这样可以吧？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是那么个娘。
2: 我以前住在那个山上啊，
0: 大家看喽，好大好大的山呐、
2: 啊。以前家里很是不自然。
0: 经过那个扶贫组啊，让我们搁异地搬迁，异地搬迁呐、啊。
2: 这个就是我现在修的那个新房子，修的蛮好的，
3: 风景也不错。
2: 啊，以前想都没乱想哦，门前有一条马路。
0: 现在我们村上哎，又搞了好多那个产地啊，
3: 自己晒的萝卜皮，摆得漂亮吧？
0: 比如板栗啊，杨柳菌呐、啊。
2: 这是我爸爸，
4: 我儿子还是蛮能干的。
0: 大家看喽，这里好多好多菌子啊，
5: 好多好多菌子啊。
3: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
0: 全部都是好好的呀、啊、
4: 今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6: 在单身汉们使劲浑身解数的同时，整个村的乡亲们都在奔走相告，万众期待下，这一天终于来了。

0: 选择通过相亲来找这么一个另一半呢？
1: 相亲啊，家里爸爸妈妈比较急嘛，说女孩子28、29岁已经算在他们眼里已经算大的了。
2: 我说你把我塞在台进了，我更胖了，我本来就胖。
3: 不胖啊。
2: 到时候别人看都不知道是你啊还是你。
4: 车上的10位单身女性来自石门县以及周边乡镇，最小的27岁，最大的44岁。听说同不玉有着全县最亮眼的村部、学校、最新鲜的产业，他们怀揣着对当地的好奇，一步步靠近了。

0: 现在宣布，2018年霍世斌同步迎新单身演艺会，现在开始。
1: 除了20位闪亮登场的男女嘉宾，现场还来了一位名震石门县主持界的大拿，人称花少的花四化。他专程前来，为的就是石门县头一次乡村相亲会。
2: 来，保守给他们女嘉宾说一下，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3: 没有多少，
2: 有没有100万？
3: 没有，没有，
2: 没有那么多，98万肯定有的。
4: 我叫刘娟，来自石门，谢谢。
2: 哪位男嘉宾，这个娟娟叫得好，就是他的心仪对象，来我们的二号，来叫一下。娟娟，娟娟。
5: 红红玉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我叫朱养，大家有关保险啊、车险啊，然后什么贷款、存款啊，这些啊，都可以找我。
2: 搞了半天。是在做广告的。
6: 大家好，我叫秦振，今年32岁。
2: 这个身材，这个块头，你知道吧？特别有安全感。这位帅哥，心动女生是谁？来，不要害羞了，大声的告诉我们好不好？想爱就爱。
6: 九号
2: 。9号，你抓紧是哪位？非常的大胆。
6: 我喜欢九号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喜欢头发稍微有点长的，再就是我喜欢出门比较瘦颜的那种，化比较淡的妆的那种。
2: 我们的女嘉宾掌声有请。
7: 希望今天如果有缘的话，就留在这里过年。
2: 看见没有，听见没有，你们这些屯谷峪的老少爷们们。
8: 好，那么接下来请你们共同准备开始我们的游戏环节。来，看词说。
2: 来来，话筒。
8: 哎呀，
2: 再来一杯。
9: 你别说我老婆
2: 对不对？是不是老婆？
9: 是不是
2: 老婆？
9: 老婆
2: 媳妇儿坐上面来。男嘉宾手在颤抖。我们这一个已经发白了，手已经发白了，都吃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见分晓了。这个媳妇儿们

0: 什么要求你都能满足，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最后我们最关注的男嘉宾都有机会上前一步去牵手我们的女嘉宾，拿起你们男人的气魄向前走一步，来牵手，牵手没牵手，哇，跟相声围墙，所以说你们还不看赶快牵手还怎么办，还不牵手怎么办，有没有
1: 发自内心的来讲，希望他们找到特别贤惠的很好的另外一半。我牵手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真诚，可以做朋友。
2: 现在这个活动都已经办到这个乡村里来了，说明现在的那个扶贫还是办得蛮好的。
3: 即使这些人有几对牵手成的，虽然表面看起来是成的牵手，但其实下了一个也并不见得能够人家真正的跟你走，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说到分裂网站去给他登记了，就是说再进一步的给他去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4: 今天同古玉为发展携程产业进行土地公开招标，村民沈杰作为能人代表，在承包土地的合同上摁下了手印。61个贫困户将挂靠在这近150亩的携程基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创收致富。

0: 听说的对，真的太多了，我感到我都就是三年不容易，文家跟兄弟一样，家里面都是一路同吃同住，跟你他刚走，他们一次刚走，我心里都不舒服，真的。
1: 我给一年两年一个，再回到成都的话，我们老百姓过上真正的好的日子，真正的幸福的日子。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裂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

0: 造林一万亩。央善州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十年。
1: 哎，我们有上上课嘛，这个早点收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一百天别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知道有雪，雪是有了，你在一块挖挖，一进去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抬把刀子的，打好多扛啊，我们四五个人，别抱的去扛。看看我们早放假回来嘛，这个手啊，毛毛淌血了吧？看，是到处挂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哎呦呦啊，就是。
2: 这一个棚子是1988年五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3: 有没将改起？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起来。
0: 1992年，大量山林厂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4: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1: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拿石榴袋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的话，妈妈害羞了。你跟叔叔给他叫他爸捡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部分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又不丢哪那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

0: 他把大量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只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

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知道，你也只能冲我撒撒气了。我不跟你计较。

0: 我跟你说呀，你回到家以后，先用清水起泡十分钟，然后呢，煎熬至少一个时辰。这服下以后啊，不出一天，肯定是浑身一身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你不是还没到三个月吗？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这是什么汤啊？它能喝吗？这是鸡汤，我里面放了点中药，你最近身体不好，帮你补补。
1: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0: 没事的，忍一忍，一下就喝下去了。
1: 我不想喝。
0: 乖，喝吧。
1: 你干嘛非要我喝呀？我说了，我不想喝。
0: 不喝也得喝，你要是不喝这个汤，你的这辈子就完了。你要是喝了它，什么事都没了。乖，喝吧，喝。
1: 喝喝。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们先去码头，
1: 你不走吗？
0: 我还要回一趟公司，有一份重要的文件，忘了拿。
1: 让小宋陪你吧。
0: 知道了。

0: 你好，你找哪位？
1: 孟老板呢？
2: 他们一家都去香港。
1: 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一会儿了。

0: 外面很大，进仓了。
1: 你先去吧，我想再看一看上面。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2: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

0: 撞死啊！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你神经病！
1: 你为什么不撞死我？你为什么不撞死我？
0: 你疯子！
1: 我就是疯子！
0: 神经病！
1: 你为什

0: 跑去哪儿了？
1: 他走了，去香港。
0: 谁走了？谁呀？

0: 好点了吗？想喝点粥吗？想吃什么？我去给你熬点粥吧。
1: 妈，你怎么起来了？还有药吗？
0: 什么药？
1: 你之前买的打胎的药。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听你的话，我要喝了它。

0: 歉的，你去把他找过来。
1: 别说话，你显得很虚弱。
0: 我想见他。

背影，你的孟老板别说的已经去香港，他会回来的。

0: 回家吧，回家方便一些，还能给你做吃的。你回去吧，我不回了。孟兰班到了香港，要是写信回来呢？
1: 谁呀？你找谁？我找苏小姐。有什么事儿吗？这间房子的租约到期了，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就得交下半年的房租了。孟先生，不是已经交了一年的房租了吗？
0: 孟先生是交了一年的房租，可是前段时间孟太太来了，她说这个月要退租，而且把余下的钱款都拿走了。再过3天就月底了，如果你们要续租的话，就得交钱了。

以后要没什么事儿，你们就不要出门了，免得招惹事端。家里需要什么跑腿的事儿，就交给我去做，啊。

0: 我在厕所。哎，你好，这有个叫素贤的人吗？我就是。有你的汇款。哪儿进来的？香港。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的老朋友吧，也可能是怕你退回去就不写地址了。
0: 来，在这签个字吧。对，好。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嗯。

0: 好久不见，你更瘦了，你的肚子是不是有喜了？老孟的种
1: 是
0: 你果然还是信了我的话，不过他现在人呢，不会也把你抛弃了。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什么会信我的话？其实他最讨厌女人怀他的孩子，用孩子来威胁他。曾经我跟你一样，也怀过他孩子，当时我也想生下来，不过他不同意，他逼着我就把孩子打了。
1: 你这是要报复吗？

0: 曾经我跟你一样也怀过他孩子，当时我也想生下来，不过他不同意，他逼着我就把孩子打了。
1: 你就是要报复？
0: 咱们之间谈不上报复，你又没有害过我，只是我知道你想要用这个留住他，可是我不想让你得逞。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柴田先生，我现在在皇军特高科工作，有什么事儿来找我吧。哦，中。

0: 这家照相馆已经开了很多年了，要不是因为战乱，我是舍不得把它租出去。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段有多好，我已经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楼梯先封上，从后门我再开一个楼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互相影响了。
1: 挺合适的。
2: 不过租金能再便宜点吗？
0: 太太，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2: 好吧，那我们租了，钱已经带来了。
0: 这个钱好像不对吧？
2: 哦，这是半年的租金，我们现在只拿得出半年的房租，您看能不能先付半年的？
0: 可是我们说好了要付一年的。
2: 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您为我们也想想吧，要是我们挣了钱我们再多付点行吗？
3: 他们这要开什么店呀？
0: 开西饼店。很难
4: 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世道变了？
5: 没关系，没准哪天啊又把它挂起来了。
0: 对，这块匾一定要留着，说不定哪天会恢复它的辉煌。
1: 就是，就是。
3: 那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0: 这些米啊，应该够吃一阵儿。
1: 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看来家里没个男人可真不行。我给你去倒点水。哎，
2: 还这么几袋米啊？我妈给你的些钱，可不止买这些吧？
0: 这米涨价了，您不知道，现在这米啊贵得离谱。我看了，
1: 那米里面有很多糠的。
0: 这已经是很好的，市场上没有，这还是我从一个大户手里赢过来的。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1: 老王帮了我们这么多，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你别理他，他就是个病人。
0: 我不会计较的。谢谢。对，刚才啊，路过银行的时候，听一个熟人说，日资的股票现在涨得很厉害，大家都在抢。
1: 股票啊，
0: 那不保险吧？现在什么保险？现金啊，贬值的更快，真还不如买点股票。可我们哪来那么多闲钱啊？钱马上就要升了，这些钱得给他留着。那倒也是，可是错过了这个升迁的机会。 实在是有点可惜。
3: 目前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你回去要加强自身的营养。你应该再胖一点，这样呢，以后生孩子就更有气力了。

0: 听我的肯定没错，用这种发卷烫出来的头发会很好看的。
1: 可是你不能做得太密了，把我弄得跟个老妖精似的，一会儿我出都出不去。
0: 你一点不老，哎，用它烫完头以后啊，你会显得更年轻。
1: 哎呦，不行，你别闹了，这不行。
0: 我保证，你听我的，没错啊。咱们小点声吧。
1: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说话怎么说话。
2: 这头发难看死。
0: 啊，这个还没有成型，成型以后就会很好看的。我正在试着一种新的发型，你要不要试试？
2: 给我做，你也配？
1: 怎么说话的？
2: 你吃他这一套，我不吃。
1: 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没招你，没惹你的，你哪来的邪火冲我们撒野？
2: 我们？他是你谁啊？还我们？你不嫌丢人啊？
1: 丢人？你还知道丢人啊？让人搞大了肚子，又被人扔了，还有脸说我？
2: 我是跟你学的呀。有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我一会儿就走。
1: 你去哪儿？
0: 我不想你们俩因为我吵架。
1: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走，要走让他走。是又怎么样？你要是看不惯的话，可以滚。
2: 好，我可以滚，我现在就滚。
0: 这样不好吧？小姐她有身孕，你不能这样对她，别因为我。身孕情绪不稳定是正常的，可她毕竟是你的女儿，而我只不过是个外人，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这个外人。
1: 在我心里你已经不是外人了。
0: 那你也不应该让她一个人往外跑，现在外边这么乱，万一出点什么事儿。

0: 哎，你说他不会出事儿吧？啊！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有事儿的。
1: 他去哪儿了？他还有这事儿吗？我不该让他滚。
0: 好了好了，你别担心，咱们这么着啊，也不是办法。要不这样，你回家等着，我去找找，说不定他找不着住的地方，就回家了。
1: 我不该让他滚。
0: 好了好了，别担心别担心，他真的不会有事儿的，你放心好了。你回家等着，我再去找找，啊。
1: 他没事的。

0: 你也讨厌啊，急什么啊？
1: 你这小东西，我可等不及了。

0: 这儿待着，快快进去。半夜了，天越来越冷。你回屋里等着，我拿件衣服，我再去找好吗？你别担心，有我来，我一定能把他找回来。
1: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坏着孩子
0: 呢。你就别瞎想了，他会没事的。
1: 我害怕。
0: 这样吧，天亮之前咱们还没有闲的音讯，咱们就去警局报警，那样肯定就会把他找回来的。
2: 你女儿是不是去她男朋友家了？
1: 她没有男朋友，她可能会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了，都没有。
0: 啊，老总，孩子还带着身孕，所以求你想办法一定帮我们找到她。
2: 她没有男朋友怎么能怀孕呢？哦，
1: 她男人跑去香港了，不在上海。求求您了，帮我们找到她好吗？
2: 好吧，那我们尽力。
1: 一定要找到她。
2: 现在呢，我们的人手也不够，上海又这么乱，租界的外国人管一摊儿，我们管一摊儿，日本人也要管一摊儿。
1: 日本人，他会不会让日本人给抓走了？啊，会不会？
2: 你女儿是抗日分子？
0: 不，我们都是良民。
1: 他会去哪儿呢？
2: 别哭，这是警察局，要哭出去哭。这样呢？
0: 哎，老总，您别跟一个女人生气，她最近心情不好。别着急，我们想办法。不用着急。

0: 在这儿啊。
1: 行，你等等我。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滚。是我碍事了，我要是死了就痛快了，可我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

0: 他怎么样啊？胎心有点弱，大人的心率也有些不齐，那要紧吗？
1: 孕妇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稳定，容易激动了？还有什么？
2: 你女儿太瘦了，要多增加营养。家里呢，要安静，让她保持心情舒畅。
0: 姐，你去哪儿了？姐，你在大厅等我啊！
1: 医生。
3: 胎儿正常，不过不要再让他受到什么精神刺激，这样会影响胎儿的健康。
4: 知道了，谢谢。
3: 你先回家去休息，我给你去买一只鸡，让你补补身体。
4: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去哪儿买鸡啊？
3: 我去找姥姥，让她想想办法。
4: 她能有什么办法？
1: 你就别操心了，赶紧回去吧，啊！
4: 小心点啊，单柜里。
5: 老王，
6: 老王，
5: 老王，
6: 老王，
1: 你们干嘛？找谁？
5: 老王呢？把老王给我叫出来。
1: 什么老王？
5: 美发店的老王。
1: 他不在，
6: 别骗我吗？否则对你们没好处。
1: 他真的不在。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6: 我们是高丽公司的。老王呢？
3: 什么老王？老王的，我们不认识老王。
6: 你是他的姘头吧？怀的还有他的孩子。
3: 说什么呢？滚！滚！
5: 我们来找老王的，我们是来找老王的，你别撒谎！
6: 别撒谎！
5: 哎，我告诉你啊，现在我们老板。

0: 喝汤。
1: 你不是说老王很可靠吗？现在你让他住到我们家里来了，他居然敢去借高利贷，还把我们牵扯进来了，这不是在害我们吗？
0: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也许他有他的难处。
1: 难处？你这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说话？我告诉你，他就是个混蛋，你是被猪油蒙住了眼睛啊，你看不清楚。
0: 哎呀，你这孩子也真是的，不要总是把别人往坏里想嘛。
1: 我是为你想。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我看你最好把你的钱看紧了，别到了这把年纪最后被一个老白脸给骗了。

0: 上次跟你说了股票的事儿，我想可以赚一笔，也可以让咱们的日子宽裕一些，所以就借了西姐。可是没想到血本无归，要早知道这样，我
1: 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再怎么样也不能借高利贷啊。
0: 我是怕你担心。
1: 你知道放贷的都是些什么人吗？都是些亡命之徒。

0: 会尽快想办法的，不会连累你们。我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我继续住在这儿，会连累你们的。
1: 你不住这儿住哪儿啊？你不是已经把房子退了？

0: 用不了几天我就要生了，怎么样也要买套新的床单吧？
1: 买新的用得着吗？等你生的时候帮你洗干净不就完了吗？
0: 那能跟新的一样吗？我的孩子也应该睡在新的床单上。
1: 这孩子刚一出生知道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旧的呀？
0: 他不知道我知道。这新的和旧的用起来心情能一样吗？再说了，你做的那些都是用旧床单改的。
1: 你懂什么呀？旧的软和，给孩子用更好。再说了，我们今后用钱的机会多的是，我们能省就省吧。
2: 省给谁啊？接济老白脸啊？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说的话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啊？我看你帮那个窝囊废还债的时候倒挺大方，怎么到我这儿什么都省啊？
1: 没事儿找事儿是不是？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是跟我没关系，但是我看不惯。一大把年纪了，怎么那么犯贱啊？
1: 说谁犯贱呢？
0: 谁犯贱我说谁。
1: 你。

0: 心要是能像你那么体谅人就好了。
1: 他还年轻，以后啊，慢慢会明白的。
0: 都快当妈的人了，还长不大。
1: 别跟他计较，我不想因为我的问题，让你们母女俩闹矛盾。
0: 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1: 他主要是看不上我。
0: 老王，委屈你了。
1: 看你说的，遇上你啊，真的是我这辈子的福气。你误会了，我是真心对你好。
0: 我妈被你这点小把戏骗了，你别以为我跟我妈一样傻。
1: 我不想解释，为了你妈好，我什么都不解释了。你怎么说我都可以，可你自己千万别怄气，那样对孩子不好。
0: 出去。
1: 好。对了，我一个绸布庄的雇主逃难走了，给了我一条丝巾，送给你吧。
0: 你怎么不送我一条钻石项链啊？
1: 你可真会拿我开心，那么贵重的礼物只有孟老板送得起，我可不行。
0: 你知道就好，把这破东西拿走。

0: 妈，妈，妈，我流血了，
1: 老王
0: 要生了，
1: 先要生了，快！

0: 吗？你通融一下行吗？
1: 现在戒严了，过去就是送死。
2: 我女儿快生了，她坚持不住了，你让我们过去吧。
3: 不行不行，
4: 都散了都散了，
5: 快快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停！对，坚持，用力，用力，用力，用力！

是真相吗？

0: 鸡蛋，这是给咸啊下奶用的。这奶粉和糖是喂孩子。这个怎么吃啊？外婆自己认识吗？
1: 我也不认识，就按一般量喂的，应该差不多。你在哪儿买的？难买吗？不好买，
0: 我也是通过关系在黑市上买的，又没关系啊，根本买不着。
1: 贵是贵的，可进口的奶粉营养价值高，现在让他吃好点，将来对他身体好。咱们省下点口粮，也不能亏了孩子。你现在是当妈的人了，以后什么事儿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听见没有？妈，我刚刚也是在想。 要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呀？我去找一个算命先生吧，按照他的生辰八字给他起，叫之，怎么样？之，为什么呀？
2: 当初我知道我要演白梦之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字。
1: 如果他能叫之，就可以实现我的愿望。我的这个梦，还有人可以延续下去。之，这个名字挺好听的。之，他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呢。
2: 这是孟老板从香港给我寄来的汇款，我一直藏着。你去银行把它兑了吧。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妈，这个给你。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孟老板从香港给我寄来的汇款，我一直藏着。你去银行把它兑了吧。
1: 我不用，我的钱够养你们两个的。
0: 现在有支了，花销很大。妈，你一定要答应我，这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不许给别人。
1: 你信得过我吗？
0: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妈妈。以前我是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那都是为你好。难道你真跟我计较啊？
1: 其实老王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你再哭我不要你了啊。
1: 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哭成这样，来，外婆抱，外婆抱，乖呀，外婆抱，外婆抱，不哭了，不哭，不哭了，乖宝贝，不哭了，不哭了。这不是挺好的吗？一定是你刚才抱他不舒服，是不是，宝贝啊？你小的时候也爱哭，是不是？我们是像妈妈，妈妈小时候也爱哭，对吗，宝贝？嗯，乖，睡，对，睡一会儿。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呀，乖，乖呀，乖呀，
2: 乖。哎，卖臭豆腐的。
3: 哎，
2: 等一下啊。
3: 好。
2: 来三块，
3: 谢谢小姐。
1: 你得有耐心，我刚生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毕竟心连着心呢，是吗？嗯，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0: 乖，睡吧，哦，睡吧，睡吧。来，宝宝，来，
2: 躺下，我们睡一会儿。哦，乖，嗯，乖。那外婆去忙了啊，乖，听妈妈话。

0: 真乖，是不是，小贝？嗯，怪不得喜欢。
1: 这是什么味儿啊？
0: 今天我们家芝满百天了。

0: 我炖了点鸡汤。
1: 又是鸡汤，我都快喝出鸡屎味了。
0: 瞧你这话说的，人想喝都喝不上，你还嫌？
2: 哟，老陈他们来了！哎呦，来，请你请。
3: 恭喜啊！
4: 恭喜恭喜恭喜！
3: 孩子百天了，我们给你们带了点糕点，算一点心意吧。
0: 太客气了。
3: 哟，孩子好漂亮呀，
0: 长得像我们家贤。
3: 这孩子呀，一看就是美人胚子。您真有福气，这孩子他爹要是看见了，该有多高兴呀！我的意思是，这孩子将来一定人见人爱。
0: 他爸爸在香港做生意，过段时间就回来接我们。
2: 饭都好了，要不你们留下来吃点儿？
3: 不了，我们饭都做好了，那我们走了。
2: 好，行，
0: 慢慢走啊。
3: 好，
0: 有空上来玩啊。
3: 好。
2: 哈哈，哎，慢点。

0: 你有病吧？打扮成这样干嘛？
1: 我想出去走走。
0: 外面那么乱，你去干嘛？
1: 那我也不能在家里闷着呀，烦都烦死了。

0: 是那大明星吗？
1: 这是大明星吗？黄曼是吧？
0: 这是谁大明星？
1: 你看多漂亮，
2: 曼！哎呀，哎，
0: 就是这样，
1: 果然没看错，你的秀才是永远漂亮。他今天开业，
3: 我去，
1: 那他肯定得买票去啊！那去买票的吗？买票的。
4: 认识一位冉冉升起的巨星，黄曼小姐。
5: 对不起，我。
6: 他，怎么回事啊？说词儿啊！
5: 对不起，我忘词儿了。
7: 能不能演？能不能演？这么两句词儿都记不住。
5: 哎，行了，你别吓唬他。
4: 黄曼小姐作为雷霆公司今年主推的女演员，在雷霆公司的年度大戏《花落知多少》当中出演女一号蝴蝶一角。在剧中她面对感情真实果敢，敢爱敢恨，演技可谓是精彩绝伦。希望大家
8: 请问您是苏贤苏小姐吗？
5: 认识吗？
8: 你真是苏小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期新电影杂志你是封面。
5: 对，
9: 大家好，我是黄曼。
5: 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你还记得？
8: 要忘也忘不了，当时我看到以后我就惊讶，在国内竟然有像您这样子美丽清纯的女明星。

0: 以前的事情。
1: 不瞒您说，那本杂志我保留到现在。不过你后来作品我没看到。
0: 啊，电影还没有拍完就开始打仗了，所以就没拍下去。
1: 是这样的，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消息不是很灵光。不过我现在开了一个电影公司，如果苏小姐你还有兴趣继续参加拍摄工作的话，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0: 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是是是，这是我的名片。
2: 我不哭。
3: 你回来的正好，可以喂奶了。
0: 吃奶粉不就行了吗？
3: 奶粉不要钱啊，反正你已经回来了，就喂两口。
0: 我不喂了。为什么？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给他喂奶了。我要保持体型。
3: 你在说什么？
0: 我刚刚在外边啊，碰到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他一下子就认出我了。他觉得我可以继续拍电影，他要我去找他。
3: 你还要拍电影？你魔障了吧？
0: 老王，你给我做个时髦的发型吧。过几天我要去电影公司见老板。
4: 好，我听你妈说，你又要拍电影了。
0: 差不多吧。
4: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做一个最时髦的。
0: 反正我就把自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客气了，来，坐坐坐。不好意思，上次你来的时候正好出差去了。来，坐。
1: 上次是我不好，太性急了，也没事先预约就来了。
0: 哪里哪里，来喝杯咖啡。
1: 谢谢啊。我想我们还是先聊一下拍片的事情吧。
0: 这苏小姐，现在出了一点点状况。

0: 这是过去的报纸。
1: 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0: 是，我听说你之所以没有拍完《梦里落花》，是因为当时你怀了孟老板的孩子。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我对一些情况并不了解。
1: 你是介意我跟他的关系，还是介意我生过孩子？
0: 啊，不不不，苏小姐，是这样的，你也知道，娱乐圈这个圈子非常小，但凡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负面新闻，就对这个人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更何况我这个公司又是新公司，所以 I'm sorry。

0: 是你，是你毁了我。
1: 不行，在外面受了委屈，你拿孩子出去。早跟你说过了，你该死了拍电影这条心，在家好好带孩子。
0: 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种地步？阎王用人的，现在都当女主角了。当主演的应该是我，是我。可是我现在呢，我却要受到别人的奚落和羞辱。命运为什么是这样对我的？
1: 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就是因为他，是他毁了我的梦想，毁了我的生活。
1: 想干嘛？
0: 我当初是应该听你们的，我问他错了。

0: 去，
1: 出去散散心。
0: 你不要你女儿了，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

喝牛奶呢。现在呢，我要给你倒点热水，可是热水太烫了，你喝不了。不哭不哭，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晃一晃，看到没有，热水太烫了，你喝不了。好喽，我们可以吃饭饭喽。来，外婆这儿来，我们就可以吃饭饭了。哦，你的嘴，别别别别别，想吃饭饭了还是困了？嗯，不哭不哭不哭，来，我们吃饭饭了吗？吃饭了。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哦不哭不哭，你到底想干嘛嘛？哦，我。

0: 医生，孩子严重吗？
1: 没事没事，是出水痘，待会儿打一瓶吊瓶，体温就能降下来。但是记住，不要让孩子抓破了水痘，不然以后就是麻子了啊。
0: 好，
1: 今天啊病房都满了，先将就在楼道里打吊瓶吧。
0: 好的，我知道了，没事啊，医生说没事。
2: 伯母，
3: 真的是你。

0: 小姐，认识一下吗？我叫于少波，可以坐吗？我叔父是于飞扬。哎，
1: 于飞扬是什么人啊？
0: 于飞扬你不知道啊？外滩有三个饭店都是他的。当年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就是看中上海这个地方，他先是买了皇家总会，然后在外滩买了三个饭店，然后做了很多的事业。哎，他可是……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0: 这谁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我帮他们照看。啊，他这是怎么了？
1: 这谁逗你？
0: 那没事，就是要小心。你在上海啊？
1: 是，在上海。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上海了。没有，就是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现在怎么样？
0: 你们很久没见面了吧？
1: 他还好吗？
0: 他还好。你呢？已经结婚了吧？
1: 没有，现在时局这么乱，我也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0: 那女朋友总会有吧？
1: 我还是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挺好，没有牵挂。
0: 贤也是，孟老板跑去香港了，他们就这么完了？你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
1: 啊，对。
0: 你来看病啊？
1: 不是，我来帮朋友取药。啊，伯母，那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
0: 行，那你先忙。
1: 伯母再见。哎。

0: 妈。
1: 啊，你妈她不在，带孩子出去了。
0: 他们去哪儿了？啊，
1: 这我不知道。哎，我还以为你跟他们一块儿呢。
0: 妈，你们去哪儿了？
2: 我带你女儿去医院了，她出水痘了。
0: 什么？她出水痘了？要不要紧啊？
1: 啊，出水痘不要紧，每个人都要出水痘的，就是别让孩子把水痘抓破了，要不然长大以后会成麻子。哎，记着把孩子的手指甲给剪了。
2: 你懂得还挺多的。
0: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3: 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我今天在医院遇到谁了吗？
3: 谁啊？
0: 聪。
3: 他生病了？
0: 不，他替别人拿药呢。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只是看着比以前成熟了一些。
3: 有一次我也看见他骑车从医院门口经过。
0: 你没跟他打招呼吗？
3: 没有，他还带了一个姑娘。
0: 他今天主动问起你，问你过得好不好。
3: 我有什么过得好不好的？
0: 他说他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单身。我说你也是一个人。
3: 他说这个干什么？
0: 他看见我抱着枝，问这是谁的孩子。我说这是邻居家的孩子，没说是你的。
3: 你就算说这孩子是我的，又能怎么样？
0: 我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有孩子了。他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个地方。

0: 钱？日本鬼子用飞机轰炸了我的老家，我的父母跟二姐就在我眼前被炸死了。我亲眼看到我自己的家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废墟。
1: 对不起，又让你难过了。
0: 你不用安慰我，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1: 你现在在哪儿上班啊？
0: 我现在没有工作。
1: 你还在拍照片吗？
0: 我把其他东西都卖了，唯一留下的就这台相机了。我没有别的能耐，

0: 不能扛枪上前线打鬼子，能做的只有拍照，
1: 用照片揭露日本人的罪行，去宣传我们的民族抗日。
2: 那会不会很危险啊？
0: 危险？我这时候还怕危险吗？日本人已经侵略到家门口，我总该站起来做点什么吧。与其苟且偷生，不如为信仰而死。不说我了，你呢？现在怎么样？
2: 我还能怎么样？当一天和尚，赚一天钟罢了。
0: 瞧你说的，好像七老八十了。
2: 你没有想到我会来找你吧？
0: 那天你没有来码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从，哎，从，快点吧，再不上船就来不及了。
4: 再等等吧，我们说好的，
3: 船就要开了，走吧，走吧，快点，走吧，快点。

0: 追了你好几天了，说你还住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跑来看看你。
1: 你能来找我，我真的很高兴。
0: 我还以为是我舔着脸来的。
1: 今天你主动来找我，我还是很开心。一楼变成西饼店，平时回家岂不是很麻烦？
2: 我们在那边开了个后门。好了，谢谢你，快回去吧。
1: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
2: 等回头再说，快走吧。

0: 从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1: 为什么？我承认，我恨过你跟孟雨桐在一起，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承认，我恨过你，恨过你跟梦里能在一起，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还是离不开你。

0: 谁？葱来了。
1: 是我让他来的。
0: 他来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可以把孩子带出去。快把孩子给我，我抱到别的地方去。
1: 不用。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开门。
0: 可是你的孩子。
1: 进来吧。
2: 这是谁的孩子？
1: 先生老爸。
0: 葱来了。
3: 伯母你好。
0: 好。
1: 妈，你抱一下孩子，我跟葱说会儿话。
0: 哎，好。
1: 到我房间吧。你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别忘了告诉他，
1: 这是邻居家的孩子。
0: 哦，

0: 你的女儿。你
1: 吓到你了吧？
0: 那天在医院，伯母抱的是你的女儿。
1: 对，我妈没有跟你说实话，说那是邻居的孩子，其实是我的孩子。我已经是个妈妈了。

0: 这就是我的现状，我不能瞒你。这个孩子是孟老板的，
1: 是我跟孟老板的孩子。

0: 如果有事儿，可以先走。孩子的事儿我来说，贤，你不能这么直白。你这么直白，你让干什么？我已经跟聪说清楚了，聪，你听我解释，这个孩子是贤的，可是贤也很痛苦，他还年轻，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麻烦。
1: 伯母，什么意思？
0: 妈，
2: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0: 这就是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了。
1: 你可以走。
2: 那我先走了。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龙，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7: 为什么？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谁？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了？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1: 你到底需不需要？
2: 你去香港干什么？
1: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条后路啊。
0: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1: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3: 我这是为你好。
4: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杰离婚了，邹杰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4: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辅导。
1: 那为什么？
4: 是我的出身问题。
1: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4: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
1: 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贤，
4: 你是谁？
1: 我亲爱的，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5: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贤。
6: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1: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
6: 你，
1: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6: 你好自为之吧，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1: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6: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
1: 我要去西宁了，
4: 你去干什么？
6: 去那儿工作。
4: 还会回来吗？

0: 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你别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能够合拢就说明啊，报的位置。
2: 哎呀，糟糕！哎呀，糟糕！哎呀，糟糕！
3: 这个还行，它调整的很好啊。来，踩一根扶一根，一根扶一根，一根扶一根，
1: 位置不对，
3: 太难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5: 冲冲家族。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7: 东浩，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6: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2: 大家好，天气不错，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6: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6: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好，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6: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哎
3: 呀，就是艳阳高照的一天，
6: 好天气呀，适合闯关啊！
3: 是的，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
6: 是，
3: 好，祝大家好运了。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6: 有请。
3: 你们好，欢迎你们。第一组一共有5位啊，我们按照号码的顺序依次来进行个自我介绍吧。
6: 好，来1号。
8: 大家好，我叫陈宇，然后是一名大学生。
6: 哦，现在读大几啦？
8: 读大2，马上大3了。
6: 好的，加油。来，
9: 大家好，我叫牛清华，来自安徽马鞍山。
6: 好，欢迎你。听说你是一位老师，教什么的呀？
9: 教语文。
6: 语文老师。
3: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要取清华这个名字呢？哎，
9: 因为我爸爸对我的期望非常的重，所以叫清华。
3: 然后考上了吗？
9: 没有。
3: 但现在也不错呀，教书育人，对吧？
6: 对呀，语文老师多厉害啊。
3: 来，我们这边做个介绍。
10: 大家好，我叫李荣晴，来自安徽亳州。
3: 欢迎你。
11: 大家好，我叫童一文，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你。
12: 大家好，我叫张静怡，来自安徽合肥。
3: 听说你刚18呀？
12: 对。
3: 你几月份生日啊？

0: 10月份
1: 生日啊，到10月份就19了，对吧？
2: 哦，
1: 明白了啊。那你这是上大学了吗？
0: 上了，上大二了。
1: 都大二了。
2: 哎呀，上学早啊。
1: 是的，来，我们第一组拥有5位姑娘啊。

0: 当中。接下来请大家上转盘了，
1: 来加油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转起来，手指要扶稳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是，
0: 今天的天气也确实有点炎热。
1: 对，其实我觉得相对于冲客们来说，他们在赛道上就那一会儿，哎，下雨的话呢，赛道会湿滑，
0: 哎，对，更不利于冲关。
1: 对，
0: 那宁可热别下雨。
1: 是，
0: 加油，
1: 时间快到了。
0: 好的，时间到，来，五位姑娘请下转盘。
1: 好，你们可以冲向第一关了，大家可以选择左边或右边的赛道哦。
0: 我们也可以观看一下啊，左侧和右侧的赛道，右侧的这边的通道呢，它是一个小飞碟造型的，左侧的赛道呢是一个摩托艇造型的啊，
1: 是
0: 材质不太一样，右侧是充气儿的，空心儿的，有点软啊，
1: 它软，但是它这个表面的向外的接触面积比较大哈，
0: 哎对，要平，
1: 哎平一点，
0: 对
1: 啊，那我们另一边呢，它硬一点，更有支撑性一点，但相对而言，它这个对滑溜啊，容易晃，都有优缺点，你们自己选。
0: 看来大家啊，这五位齐刷刷的都在最右边了。领头的这位特别重要啊！
1: 哎，
0: 好，三号没有问题，一马当先，率先通过第一关。
1: 恭喜三号李荣晴啊，很不错。
0: 他这个两个飞碟之间呀，还是有距离的。对，用脚迈，然后重心压低，就会很稳的就踩住了啊。
1: 是，
0: 很好。
1: 哎呀，越来越有经验了，
0: 越来越有经验了，越来越稳当了。
1: 紧随其后的四号，身后的是一号，现在也出发了啊。一号现在有一点晃，刚上第一个可能还不太适应啊，再适应一下，重心压低一点，一号，对，你不要试着站那么高啊。
0: 四号表现不错，
1: 好，恭喜三号四号。
0: 哎呦哎呦，这姿势能行吗？
1: 你这个这用身子爬过去是不太行，
0: 这不对啊，我们刚才说那个四号用膝盖去够都不一定稳，你这方式更不行了。
1: 好，现在赛道上的是二号刘清华，也是我们的一位非常可爱的老师，
0: 刘老师。
1: 刘老师，
0: 刘老师也很厉害。哎呦，
1: 哎，真的，你看他温温柔柔的闯关，
0: 越闯越猛了，
1: 对，特别猛，
0: 迈过去之后重心立马压低，而且闯关的标准动作啊，
1: 是
0: 闯关的标准动作。

0: 喜恭喜思维成功来到第二关。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这组心比较齐，
0: 是
1: 选择一边吧，就是大家都选择这边，哎，手扶住脚踩一下，二号非常聪明啊，也给大家在这一关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0: 是，刚刚其实他那个时机并不好，哎，
1: 对的，
0: 哇，真的是力挽狂澜。
1: 四号这个就差了一点了啊，没有控制住，
0: 走了走了。
1: 五号的时机赶快调整。也不错，你看这手扒得多紧啊，对吧？
0: 对，这臂力可以啊。
1: 来，两关过后，现在剩下二号、三号和五号来到第三关。

0: 得多低才不会被障碍物打到头啊？
1: 对，这一关呢，我们两边会有水枪啊，给喷水，也相当于给大家降降温吧。哎，多多少少会对你的冲关造成一点点小干扰。
0: 这个地方是不宜停留的。
1: 这个小平台呀，高处的这个小平台，它不能待着。
0: 是，

0: 现了同样的错误，
1: 是
0: 小平台不宜久留。
1: 如果你觉得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你不出脚都行啊，你再等一个。
0: 没错，对啊，因为我们又不计时，不会催你的。
1: 多可惜呀、
0: 啊！哎呀，又没过来。这一组啊，居然没有人来到后半程。好，下一组加油啊！有请女生队第二组登场。
1: 有请。好，欢迎。
0: 你们好，这组也是五位姑娘。哎。六号、七号是一起来的，对吧？八号，你站到那边去。哎，这组是就对他俩认识，他仨认识啊，所以咱们这么站，来先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
2: 大家好，我叫张雪燕，来自安徽宿州。
3: 大家好，我叫陈梦雨，来自安徽宿州。
0: 你俩是好朋友？
2: 对，是的。
0: 上次也一起来的？
2: 对。
0: 上次什么时候来的？
2: 2024年。
0: 2024年啊，当时你闯到第几关？
2: 第一关就落水了。
0: 第一关就落水了。
1: 你呢？
3: 七关。
0: 第七关。
1: 哎呦，这两人之间的友谊怎么好差距还挺大呢？
0: 他俩加起来就是一台冰箱。哎呀，总共八关嘛，一加七得八
1: 啊。这么算的啊？
0: 所以今天两位要好好表现啊，起码咱得给两年前这个咱得报仇，弥补遗憾，对不对啊？
1: 就是。
4: 好，来八九十。
5: 大家好，我叫郝佳乐，来自安徽合肥。
4: 哎呀，好可爱的姑娘，来。
6: 大家好，我叫方婷，来自安徽黄山。
4: 欢迎欢迎，来十号。
7: 大家好，我叫张凯丽，来自安徽合肥。
1: 哎，我想问问你们三都是不同地方的，怎么会是一起来的呢？
7: 之前一起上班有认识，
1: 相同伙伴一起闯关。
0: 哎，这样的话也会更加自信嘛，有个伴儿嘛，对吧？嗯。来，五位姑娘，第一排还剩下五瓶冰茶，一人抽一瓶，
1: 来，
0: 必有一个幸运瓶啊。
1: 是的，一人一瓶，然后回到原位啊。
0: 来，把瓶底儿给大家看一看，谁的冰茶下面有冰茶贴啊？
1: 来，亮瓶底儿。你就可以走中间那条赛道了啊！
0: 当然十号啊，你也可以走两边，你自选，你可以有三个选择，他们只能有两个选择啊！来吧，请上转盘，姑娘们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扶住了。
1: 好，转盘开转，这组啊，我们是。两组好伙伴一起来闯关，
0: 上来赛道之后，五个人都是好伙伴啊。
1: 是的，
0: 这个前面三关大家互帮互助很重要。
1: 对，我每次看到这个互相不认识的很多朋友们啊，一起来到这个赛道上啊，互相搀扶，一同在闯前面多人关卡的那一幕，我就觉得特别温情，特别感动。
0: 是的
1: 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一起啊为之努力的样子很动人。
0: 是的。第二组女生集体出发，队伍里既有初次踏上赛道的新人面孔，也有征战过往届赛道的老将。面对全新升级的赛道，所有人全力以赴，勇气拉满。第一关仅九号一人落水，第二关大家乘胜追击，全员顺利通过。而到了第三关，激烈比拼之下，六号选手没能顶住关卡的考验，止步于此。最终七号、八号、十号三位女生突出重围，成功抵达时空之门，即将迎接紧张刺激的单人挑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8: 好的，这一关已经迫不及待地走起来了，很好，有条件，不慌不忙。
0: 陈梦雨两年前是到了第七关啊，距离大冰箱一步之遥，
8: 现在也是一步之遥，
1: 轻轻一扑一跳，扶住。哎，这样
0: 这个还行，他调整得很好啊。来，踩一根扶一根，一根扶一根，一根扶一根，
8: 位置不对，
0: 太难了。我们踩和扶啊，不能你冲着同一根去。
1: 对，
0: 好，接下来下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这是我们的八号郝佳乐。
1: 郝佳乐出脚要再稍微早一点，哎，对，哎，再早一点，哎哎，早一点，哎哎，早一点，哎哎，哎呀，迟了，
0: 这个踩错面儿了。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一定要踩对面了啊！哎，踩哪个面儿？哎，趴下这不行啊！行啊！行啊！

0: 后面这三位啊，都是对后几关过关技巧不太熟悉，落水了。
1: 是的，他们可能觉得不太有信心，把前面的研究还挺透彻。
0: 没错啊，这个你这来了就有机会，每一关都得研究啊。
1: 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对前两组的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这个白宇和毛毛现在带队不行了啊，明显你看前两组女生有上去的吗？
1: 就是这个历史惊人的相似哈，又是一分、
3: 啊、又是一分。你看看咱俩的你别走看我们俩的啊，来有请男生第一组，
1: 有请。
2: 来来，往我这边站两个。
3: 哎，对了，
2: 好，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马小璐，来自安徽安庆，今年31岁。
1: 为什么想到来向前冲呢？
4: 就是想来体验一下，
1: 挑战一下是吧？第一次来。
4: 第一次来。
1: 啊，那今天好好感受。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刘宇，今年30岁，同样也来自安徽安庆。
1: 你呢？
6: 大家好，我叫王子毅，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1: 我这边是3字开头和1字开头的。
3: 我这边4号选手已经明显的摩拳擦掌，急不可耐了，是吧？很着急。看你这个皮肤肤色不像爱运动的人呢，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梁梦璇，来自河北邯郸。
3: 这个平时喜欢运动吗？
7: 喜欢打篮球。
3: 哎，河北邯郸当地看我们向前冲的朋友多不多？
7: 多呀，我从小就看。
3: 最想让谁看到你拿冰箱的一刻？
7: 最想让我对象。
3: 有对象了哈。好，来跟对象说两句。
7: 我们10月6号就结婚了。
3: 准新郎啊。
1: 你这个就是等于说搬台冰箱去新房是吧？
7: 是的是的。
3: 家里啥都买齐了，就冰箱没买。
1: 我跟你讲，有向前冲大奖的家庭一般都特别幸福美满。
3: 那日子过的是吧，提前祝你新婚快乐。
1: 我的今年多大呀？你今年多大？20几？
7: 24。
1: 24啊。
3: 24正是结婚的好年纪。
1: 对本命年啊。下一位。
3: 我。
8: 大家好，我叫张元哲，来自山东德州。
3: 有女朋友了吗？
8: 没有。
3: 要紧啊，没有女朋友。好嘞。
1: 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一组特别的有意思。有1字开头的、2字开头的、3字开头的，
3: 还有准新郎是吧？
1: 祝你们好运啊。
3: 来吧，请下手抽取冰茶，第3排。好，3、2、1，请展示。
7: 看看是谁。
3: 没有。好，请把冰茶放入冰桶。
1: 来，放冰桶里面。
3: 放冰桶。对。
1: 好，请各位登上转盘。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十元，顺二十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1: 24岁，马上就结婚了，哎，他算结婚早了吧，是吧？
3: 哎呀，我觉得结婚早晚呢，归咎于你有没有遇到对的人，是不是？只要遇到了，哪个年龄，只要适婚年龄都可以。
1: 我成熟的晚呢，我24岁，我都不知道恋爱是啥。哎，好，做好准备啊，规划一下自己的生活路线，准备出发了。走喽，来打起精神了啊，拿出点小伙子的精气神。
3: 对，我们的五位都是要走两边的赛道啊，因为本轮没有出现这个新名儿。
1: 尤其是4号啊，你都准新郎了，你更必须得表现好。
3: 好，踩稳喽。
1: 很稳啊，很稳，还一直在
3: 小心。
1: 呀呀呀呀呀呀，
3: 哎，这都快过去了，咋回事呢？
1: 不好意思，1号未通过第一关，到2号展示了。你们是一定要按照出场顺序这样来吗？也可以选择这边赛道。
3: 大家都很谦让啊。哎，我觉得这组很有意思啊，1、2、3开头的都有了。哎，我好期待哈，因为现在是团队作战嘛。
1: 对。
3: 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出现哈那一组5个人1、2、3、4、5开头的？
1: 哎，有可能，就把那个我们的报名起始时间、起始年龄和就是截止报名年龄都统一了，对吧？
3: 你说有18岁的，对吧？嗯、有20多的，有30多、40多、50多，哎，一组凑个好啊。
1: 58岁的你想对18岁的我说些什么呢？哎，
3: 18就不行了吧？啊，不能参加了，
1: 不能参加了是吧？48的你想对28的我说点什么吧？任何一个人的履历和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要轻易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任何人。好，3号过得不错啊，4号准新郎做好准备。
3: 对，我们的报名截止年龄是55岁啊。
1: 准新郎上场了，谁是我的新郎？哎呦，
3: 这走的
1: 这个步伐，我是谁的新娘？哎哈哈。我是谁的新郎？
4: 那好、啊，你到底是新郎还是新娘？我都听不下去了。
1: 我觉得词儿记得不太准，新娘应该是。
4: 你知道你唱你是谁的新娘有多惊悚吗？
1: 啊，这词儿怎么漂亮？
3: 这5号确实过关有一套啊。好，来到了2关。
1: 4号，我的新郎过关也挺好啊，挺猛。
4: 谁的新郎？
1: 我的新郎，我是第一人称啊，第一人称以那个新娘视角的第一人称。
4: 哦。
1: 哎。我们一种文学表现手法，
3: 小心。好，恭喜2号顺利通过2关。来，现在是谁？3号。
1: 3号啊，就看我们节目，很多家长又该跟孩子说了，给孩子带来很大压力。你看人24岁都马上结婚了，你再看看你，你24天天打游戏呢。人要结婚，人也可以打游戏啊。5号。哎呦，2关过得很不错，非常流畅，找了节奏了啊，很好。
3: 好的，2、3、4、54位来到了3关。
1: 对，我劝大家啊，不用等这个，比方说2号啊彻底上岸之后，3号再出发。

0: 放低一点，要想走得更远就得把姿态放得更低。
1: 太低也不便于起身啊，所以这个适当吧，适当。
0: 小心平起子啊，这个上个平起子扫过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发了。漂亮。
1: 好，下一位也可以直接走了啊，下一位选手，对，三号我们也准备出发了。好的，这样其实相互不影响哈。
0: 是的，然后你还如果前面的人过得好的话呢，你还可以学习一下。好，新郎准备上场。
2: 狼呀狼，你往哪
1: 儿走？恭喜二号顺利通过。好了，三号往前走走，我们四号也可以登场了。好，四号可以出发了。
0: 刚才忘问了，这他冲关怎么从河北这么远自己来的呢？没带着准新娘一块呢？
1: 也有可能是娶了一位本地的女生啊。哦，

0: 们都上高台，让陈琦好好问一下。
1: 是的。
2: 就要这么八卦吗？
0: 当然了，
2: 我们看看他想说就说哈。
0: 我们主要是想送上祝福啊。
1: 哎呀，漂亮！
0: 而且我觉得这台冰箱啊，很希望他拿到，这也是向天冲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嘛。
1: 那是人家凭自己本事得的。有这么送礼的吗？
0: 我们这里的礼物它很特别，它需要自己去争取，就像幸福一样。
1: 他凭借着自己身高腿长的优势，对吧？很快速地通过每一个铜器子。但是看你过关啊，我有点提心吊胆。
0: 顺利通过，
1: 恭喜四位兄弟顺利到达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哎，这派来了这么多兄弟啊，一定要好好表现。这一关的秘诀就是坚决不要的，坚决不要的，坚决不要停。你看你在中间犹豫这一步，
1: 哎呦，
0: 犹豫徘徊等于白来呀。
2: 那是真的，这一关特别适合这句话，
3: 白白白白白白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0: 星球都被太阳晒得火热。
1: 那因为那是火星
0: 啊，每一颗都是火星吗？
1: 它脚下的这只是红色的，是火星。
0: 我觉得我们向天冲以后可以考虑啊，用太阳能板，
1: 光伏发电，
0: 它就可以一直动啊，不耗电。
1: 咱也到火星上来了，下一个
0: 这是火星吗？
1: 这是火星，下一个是月亮，月球。我们学界术语叫月球，你们那个民间叫月亮。

0: 漂亮。
1: 好嘞，好嘞，来了。
0: 张开你的双臂。哎呀，
1: 感觉乐意够呛啊。
0: 大哥迟迟不肯张开双臂拥抱啊。显然是年轻没有经验啊。哎
2: 呀，这完全没抱住啊。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没问题啊，24岁还很年轻啊，愿意早早的选择进入这个婚姻和家庭，这是现在年轻人中间比较少的，说明真的很幸福。
2: 对他，因为他刚刚讲到说，哎，我要拿冰箱送给我对象的时候，那个脸上那个幸福的笑容
1: 溢出来了。
2: 对，那是真爱呀。你看，遇到真爱就不要犹豫啊，哎，果断拉他进入婚姻。
1: 我个人是特别支持啊，每一种形式都很好，就看自己的需求。
2: 没错啊，
1: 如果早早的遇到了爱情，早早的步入家庭也很好。嗯，如果一直没有合适的人，保持一个自己喜欢的状态也很好。看到有人在为爱努力呢，总归就是让人觉得很温馨啊。
2: 是的呀。
1: 哎，我们高兴啊，
2: 我们赛道上不是常说吗？我真的好久没讲了，心中有爱闯关关爱。
1: 哎呀，这抱的，哎呀，这抱的，哎呀，这抱的一点也不紧，不过没关系啊，今天还是让我们全场一起祝福你后面的新婚。

0: 新婚要幸福，要照顾好新娘哦。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即将出场的五号，他的新娘不知道在何方。过关过得很好啊，有想做他新娘的请跟节目组联系。
1: 这一关呢，这个位置不好，不过男生今天运气好，这几日的太阳啊，那是晒得如

0: 天气这一关特别特别难。
1: 是的。
2: 难度已经为你们降低了，自己要努力啊。
3: 而且感觉他这个此时此刻还是蛮有劲儿的。
2: 不错，抱的不算太紧啊，还可以吧，因为他两只手都合拢了哈，能够合拢就说明啊抱的位置。
3: 哎呀糟糕，哎呀糟糕，哎呀糟糕，
2: 哎呀，
3: 没紧稳就放了。
2: 第一步其实可以松手了，他没松。
1: 要抱就抱紧，
2: 要松就果断松啊。
1: 对，来吧，我们来看男生队第二组的表现，有请。
3: 有请。
1: 欢迎各位。好，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康欣喜。
1: 啊，你好啊，今天穿得很闪亮，希望你过关的表现也像你的打扮一样啊。七号。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的李鸿飞。哦，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5: 汽车标定的。
1: 哦，汽车标定是具体做什么内容呢？
5: 研发类的。
1: 哦，那很厉害，平常是一位设计师啊，今天来到赛道上，认为自己会表现怎么样？
5: 等你。
1: 漂亮，八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马亚东。
1: 我看你身体身材有点瘦啊。
6: 是的，但是闯关没有问题。哎
1: 呀，行，有你这句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3: 因为他来过呀，他来过好几次了，是吧？来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杨元武，来自安徽滁州。
3: 我没记错的话，你也来过。
6: 是的。
3: 之前成绩怎么样？
6: 22年的时候最好成绩是倒数第二吧。
3: 哦，那还可以。就来过22年一次吗？
6: 对。
3: 然后时隔4年，他又再一次站到了这里。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这都4年了，那今天了不得了。
3: 那今天必须登顶了。来问一下十号。
7: 大家好，我叫徐卫，来自安徽合肥。
3: 你也来过？
7: 对，去年来过。
3: 去年那还近啊，去年成绩怎么样？
7: 第3关落水了。
3: 今年的目标呢？
7: 争取过第3关吧。
1: 这是我脑有点烧脑，你这个回答。
3: 保三争八，好吧。
1: 好嘞，来各位，面对冰茶，请下手，看看谁能拿到幸运赛道的闯关权啊！第3排，好，3、2、1，展示。
3: 哇，
1: 胜者的8号拿到了，恭喜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3: 加油喽，兄弟们！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兄弟们，加油！
3: 主要是我们第一组啊，一分都没拿，压力就自然来到了第二组。没办法啊，
1: 咱跟自己比啊。每一位乘客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因为毕竟女生队也没成绩可比啊。
1: 好，大家做好出发准备。
3: 刚刚的8号因为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的4位要走两边咯。8号也选择了不走中间，好嘛，应该是非常自信哈，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好，恭喜6号顺利通过。
1: 好，大家都排着队啊。
3: 哟，这组不得了啊。
1: 这组了不得呀。
3: 好，到8号了，我就来看看这个抽到幸运冰茶的幸运儿，他是如何

0: 瘦的，好样的。
1: 别看他瘦啊，这闯关还是有点技巧。
0: 哎，这九号怎么回事？
1: 九号
0: 有点偏航了，
1: 有点迷糊。
0: 你看醒醒了啊！
1: 还有点这个没做动平衡，往一边跑偏。
0: 十号。
1: 恭喜五位兄弟顺利通过第一关，
0: 转到第二关喽。不出意外啊，全部走了左边。
1: 大家打起精神来，小伙子有朝气啊，都被太阳晒蔫了似的。
0: 大太阳天也有好处啊，晒到干干的，多好闯关呢。
1: 把摩擦系数、摩擦力指数向上提升46%。
0: 哎，这个八号男孩子真的好瘦哦。
1: 很好，哎，有耐心。十号过去之后，我们又聚齐到第三关的起点。好，别着急啊，对，转过来再跳。很好，漂亮，五位兄弟都在了，向时空之门发起冲锋吧。随着音乐的转换，节奏感也逐渐的变得紧张起来，但是大家的心态不能乱啊。
0: 趴下，好，节奏很好啊。

哎呀，可惜了，五位兄弟九号落水。他刚才啊，一个侧翻，一下翻到了水里。好，采取的是俯卧撑式过关法。小心啊，尤其是迈步的时候小心出溜下去。

0: 时空之门，恭喜四位兄弟。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加油啊，
0: 非常松弛啊，哎。

0: 站着说话腰也不疼，我有点嘴疼。
1: 实打实的说，确实天气情况导致难度降低啊，这就是运气，这没办法。选冰茶的难度近似于扣篮吧，或者这个，就是要跳特别高才行，因为要跳得高。

0: 你看这抓不住，你要跳得足够高才能抓到冰碴的盖子，也是最细的地方，
1: 有点可惜啊。热球冰碴，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几号兄弟
0: 要停，可以啊，这速度可以，可以，希望你可以用这个速度也过星球这一关啊，不强求不强求，星球这一关能直立行走的人不多，
2: 但是后面如果到了需要考验这个时间的时候哈，那个赛段的话，我估计有很多人是跑着过这关的，
0: 是，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啊，还是在第一次过的时候会选择一个不贪心的方式，
2: 对对对，稳妥的方式嘛。
0: 但你要说这一关没有人站得过，那也不是，还挺多男生勇敢的啊。
2: 慢慢的对赛道更加熟悉，我相信有更多男生会勇敢很多啊。
0: 好，这一关呢需要对器械的高度有一个判断，还需要对自己的起跳摸高有一个判断，
2: 还是选冰碴吗？
0: 还是选冰碴吗？
2: 还是选冰碴吗？
0: 还是不太对。
1: 哎呀，太遗憾了，
0: 以为自己在原地跳一跳看自己能跳多高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稳住稳住，
2: 八号我印象很深刻啊，是刚刚抽中这个冰茶赛道的幸运儿，
0: 比较幸运啊，但是刚才那一关实话实说过得不算是特别好啊，你后面一定要注意了，过关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0: 空间啊！哇，这一关可以吗？这样过？
1: 可以的，可以的。他倒是不慌不忙，
0: 性子不急，
1: 但是他不慌不忙，看得我心惊胆战呢。也挺好的，也挺好的，慢慢过啊。哎，这个位置不好。这要是下雨天，你都下去四回了。小心。哎

0: 可能是确实没劲儿了，所以在这关比较犹豫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有点胆怯呢。

0: 胜，不至于。不过确实前两关呢，我们不会投入太多的精力为你们解说了啊，因为怎么不说易如反掌吧，也确实是不难。
1: 这个主要难点啊，在后半程跨越时空之门之后的这个吊球关卡，
0: 这个就抓住了啊。但是你这样跳的话高度有点高，下落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好嘞，
1: 漂亮。哎
0: 呀，你这个到篮球场上可以去试试这个扣篮啊，确实起跳的高度很高。
1: 刚才后场区没有出场的所有男生啊，都自发的响起了掌声。
0: 就还是那句话啊，不要看到前面很多人落水就觉得这一关不可战胜，人家过不了的你不一定过不去，
1: 人家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0: 的是开心啊，收获了一分，而且这位兄弟喝冰茶的动作很帅，发现没有？
1: 发现了呀，
0: 仅次于我喝冰茶的动作。哎，啊，你无话可说了吗？
1: 对，哥，你噎住我了。
0: 你不会说假话吗？你是一个真诚的主持人。
1: 对，我觉得他确实很帅。你喝冰茶呢，也嗯。下一组有请，有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接下来又是我们女生队的冲关了，有请女生队今天的第三组，
1: 有请，欢迎，
2: 欢迎大家。来，两位，我们这边先来做

0: 高中关系就很好，大学又考到了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
1: 是的。
2: 哇，
0: 就是这个是商量好的吗？还是纯属就缘分？
1: 就是商量好的。
0: 就是也想去一个大学。现在大几了？
1: 大三了。
3: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唐笑燕。
2: 笑燕之前来过对不对？
4: 对。
2: 到第几关呀？
4: 之前是对战接力。
2: 哦，对战接力，我们挑选的一般都是精兵强将。哎，很不错，今天加油。来，二号。
5: 大家好，我是尤丽，来自贵州省遵义。
2: 哦，贵州的朋友，哎，今天笑得好甜美啊！家人有没有对你有什么样的祝福？
5: 反正他们都在线上看直播，反正希望我能到最后拿下。
2: 太好了，如果到了高台跟家人说一说心里话跟祝福好不好？
5: 好，
2: 加油。来，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巢湖的龚一涵，然后今年是23岁。
2: 加油，一涵。
0: 来，这一组的五位姑娘，我们现在第二排的冰茶瓶当中各抽取一瓶。对，第二排冰爆柠檬口味的冰茶，
2: 一人一瓶。
0: 瓶底亮给我们的摄像机，我们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人抽到。
2: 哎呀，没有，
0: 没有人抽到幸运瓶。来吧，放回到我们的冰桶当中，冰桶当中，放回到冰桶当中。没错，来，五位请上转盘。姑娘们抓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体彩顺心票全新上市，顶呱呱顺10元，顺20元，中100元送60元。这个夏天和体彩顶呱呱一起顺心顺意。姑娘们抓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站稳扶好，转盘转动起来了，不会特别的晕啊。如果你觉得晕的话，可以稍微闭一会儿眼睛。
2: 是，我们前面有你手扶的地方啊，手可以给它扶稳了，扶牢了。

0: 来到男生女生向前冲。现在呢，大家可以选择左侧或者是右侧的赛道来通关啦。
1: 好，统一选择了右侧通道。飞碟四号先上。
0: 好，来继续向前啊！你能感觉到啊，你待得越久，它越烫手，它越晃，对不对？不如快速一点。
1: 对，特别是这个艳阳高照的天气啊，我们的赛道真是有一点点烫。
0: 对，现在这户外的一切，它都是比较热的、比较烫的。他拿两根手指杵着这个赛道，
1: 烫就告诉你此处不宜久留。
0: 对，说太对了，这句话就是太好了，不宜久留，咱们就赶紧移动到下一个平台。好，五号紧随其后啊，过得很不错。
1: 哎哎哎，这后面是谁呀？你站那么高，这是干啥呀，姑娘啊？
0: 要重心放低一点。哎，落水了。
1: 对呀，他站那么高，他能不落水吗？
0: 就是刚刚站特高的那位啊！
1: 你重心，你蹲下来，他不就不会落水了吗？哎呀，你第一步就落水了。
0: 好，
1: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可惜？今年我们的报名人数突破50万了，
0: 哇！
1: 你能被选中，哎，又一位落水了，所以你得珍惜这个冲关的机会啊！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啊！所以咱们这个第一关一定要谨慎小心，放低重心，有一个微微的起跳啊。
1: 这跳的距离不够啊，
0: 对，再跳远一点
1: 啊，远一点，往这个我们的小飞碟中间去够。
0: 其实跳过去落地的一瞬间，你用，哎，对，用手跟腿同时要把我们的平台给紧紧的夹住固定住。现在在赛道上的好像就是我们这位贵州的朋友啊，我们贵州的这位朋友，他的这个家人朋友都在直播间看着他闯关。哦呦，这下蹦的很可爱，但很稳当。二号游历，
1: 来拉一把。好，那这一组第一关过后呢，剩下了三位啊，继续加油。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手要是再往前扒住一下就好了，
1: 大意了，我要再次滑一下。哎，又一位，
0: 啥？
1: 我要再次滑一下重点啊，这第三个小飞船跟前面两个有点不一样，它平台稍微短了一点点。
0: 对，
1: 所以你这个迈的要更往里边迈一点，手扒的要更紧一点才行。
0: 这两位的落水姿势相似到我以为回放了一遍呢。我这原来是两个人落水了。
1: 哎，什么情况？这
0: 不会吧？
1: 这三连击呀、啊，这整个这连续三位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他们登场。
0: 有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这一组是四位姑娘啊，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郑思锦，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李慧，来自安徽淮北。
1: 欢迎你们两位。
0: 他俩就是一起来的啊，住一个宿舍的啊。欢迎来。
4: 大家好，我叫刘小曼，来自安徽宣城。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曾丽云，然后我来自于广东中山。
0: 啊，广东的朋友为什么会来冲关嘞？
5: 一直看了很多期，然后一直没有来过，然后这一次正好拉着我同事一起来。
0: 我跟同事一起来的，拉一个咱本土的一起来陪着你，心里有底儿一点，是不是？
5: 是的，
0: 加油。
1: 那这一组是四位姑娘啊，我们来抽冰茶瓶，你看第二排还剩下四瓶冰茶，必有一瓶是幸运冰茶瓶、啊、
0: 是一人一瓶。
1: 来，我们把瓶底展现给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0: 哦，看到了，我们这位广东的朋友
1: 啊，外地的朋友运气就是好一些啊、好，那希望你冲关的运气啊也能够好一些啊。九号抽中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就意味着你可以选择中间的通道，也可以选择两边啊。好，来吧，请把冰茶瓶放到冰桶当中。
0: 哎，
1: 接下来四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转起来，

0: 敢向前看，有的朋友紧张的低着头啊。说的就是你，九号，好可爱，一直闭着眼低着头。你一定是那种不太敢在游乐场玩一些这个项目的朋友啊。咱们这转盘还是没那么吓人的。好，可以出发了，
1: 可以下来了。这个转完了之后呢，缓一会儿没问题啊。抽中幸运冰沙瓶的这一位呢，想挑战中间的冰沙通道。你可以先试一试啊。冰碴通道呢，就是它虽然是圆的圆柱嘛，冰碴瓶的造型，但是呢它不会前后左右晃。
0: 对，
1: 哎，这是特别好的一点。
0: 是，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弧面啊，你得找到它的一个过的技巧。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少个人呢？
0: 哎，刚刚已经有人落水了。
1: 你看我说的吧，你看这哎呀，这落水速度快的。六号落水了，
0: 哎呀，太遗憾了啊！选择我们右边赛道的啊，还是要谨慎一点。
1: 我们来看九号啊，他每一步踩的都非常的稳。
0: 是的，还眼见着只剩最后两个平台了。
1: 大家有没有发现，踩到冰碴上，这个冰碴有点纹丝不动的感觉啊？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抽中幸运冰碴瓶走这条通道，确实是有点优势的啊。好的，九号顺利通过，
0: 恭喜，露出了开心的微笑啊、哦！
1: 对呀，毕竟他是最远的嘛，从广东来的。
0: 是的，嗯，大老远来一趟。
1: 哎呀，八号在后边落水了。
0: 哎呀，很遗憾。
1: 来拉一下七号啊，六号、七号他俩是一起的。好，来，好姐妹一起走啊！第二关别着急，站在这儿先看两眼。
0: 欢迎各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中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我的这架势
0: 好猛啊，这一通的
1: 就是他这种表现，就心里想着我管什么时机不时机的。哎哎哎哎哎，这不行，你俩这是干啥来的？展示技巧啊。
0: 咱们跟这卡你们时间似的，这么着急呢？
1: 哎呦，太着急了！特别是广东的这朋友啊，你这第一关过得这么好啊。

0: 怎么也得坚持到时空之门吧。
1: 他是真的有实力，七号是有实力的。
0: 对，所以才扑扑又
1: 看我这天，小练不一样，
0: 他刚那一个滑铲啊。
1: 对，
0: 我来研究一下七号。
1: 你是真有希望啊，你真的好好表现呢，你别着急啊。
0: 哇，这七号
1: 过来了，
0: 柔韧度很高啊。
1: 来，你歇会儿啊，就你一位，你穿越时空之门之后你歇会儿，我喝口冰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七号啊，我们女生队最后的希望了。
0: 嗯，好，连续连续。

0: 轻踩一根，轻抱一下，手搭在上面也行啊。
1: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哎，脚步还是非常的灵活，好样的！哎呀，真的，有些人他天生可能就协调性比较好啊。这真的不是我们主持人教的，因为我都估计他听不见我说话。好，来，这关踩在瓶盖上往前跳啊，其实两个

0: 冰茶瓶子之间的距离并不远。需要跳太远，我跟你讲，稍微用点力就行，稍微用点力，对的。今天呢，阳光啊，直射，而且户外很热，我估计这个冰茶瓶子现在都是滚烫滚烫的。还好你没穿短裤啊，穿的长裤。好嘞，有了女生队的这一分啊，来
1: 恭喜。这好饭不怕晚啊，哪怕是最后一位咱也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是啊，
2: 太棒了。
0: 今天的女生队啊，在前半程啊失误颇多啊，是失误的让人有点心慌，不过没关系。来，最后的攀登了，在这里啊小心太阳的直射啊，你抬头如果看不太清楚的话，可以低着头看脚下就好，把脚下的路一步一步走好了，就自然能上来。
2: 是的，七号，现在你的前方一片坦途，冰箱正在向你招手啊！
0: 不止冰箱在招手，我也在招手。
2: 对，陈奇和冰茶也在招手啊！
0: 快来呀，快来呀！把绳子还可以再拉紧一点，让自己尽量不要晃啊！小心往旁边躲一躲，先别动。哎。尽量让瀑布对自己的冲击小一点，把绳子拉紧一点啊，拉紧一点，让自己尽量不要晃，晃来晃去有可能上不来，绳子要拉短一点，
2: 对，身体贴近赛道一点啊，别往后仰，越往后仰越费劲儿，
0: 对，弓着走，弓着走啊，身体别往后，然后现在发力的是你的中段。

膝盖以上的地方要感觉到在使劲啊，别全在这个小腿上或者胳膊上，要不然上不来。然后力量在你的大腿后侧，感觉你的大腿后侧和屁股在使劲儿。不要光靠手，别往后倒，蹲着，感觉肚子在

0: 女生队今天又是在临近结束的时候拿了一分啊！
1: 是的，最后一分，太棒啦、哦！
0: 而且特别是最后啊，她这个不抛弃不放弃登上去的时候，登顶高台后面的男生呢都夸夸夸夸都鼓掌了，
1: 真的好感人哦、那一幕、
0: 对，所以这个第三组、第四组男生别鼓掌了，到你们了啊！加油，有请！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卫视，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好，又回到我们男生队了，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有请男生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大家。
1: 还是怎么觉得我们男生队优秀了就只上四个人了是吧？
2: 来往后点啊，他俩刚才有点刹不住车，
1: 准备直接上赛道。
2: 你的兴奋，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是开场的时候跑水里去的呢，对吧？哎，哎，怎么就四个人呢？不是说五个人吗？
1: 对啊，就是觉得我们男生队分拿多了嘛。哦，啊，就只给派四个人来。哎，这不他们套路吗？
2: 节目组对我们，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要也要超越。
1: 说的对，
2: 好不好？来，一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齐天，来自安徽阜阳。
2: 看见没有，这名字起得多大气，齐天，洪福齐天，
1: 齐天大圣。

0: 哎，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霄，来自安徽安庆。
0: 哦，两位是为什么？我看两位这个意
2: 境啊，
0: 难忘今宵。
2: 金霄嘛。
0: 啊，你这个脑回路啊，

0: 叫甄俊伟，来自安徽合肥。
1: 有点紧张。
0: 啊，还好吧。
1: 第几次来？
0: 第一次了。
1: 怪不得。啊。就是你，我感觉手在抖，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
0: 有点紧张。
1: 还是有一点点，对不对？那你平时考试啊什么，或者是找工作遇到比较紧张的时候，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轻松下来吗？
0: 深呼吸吧。
1: 那你试试，你试试看看可管用。你来吸一下。
2: 一会儿醉氧了。哎呀，
1: 你笑了就好了，笑了我就感觉到我放松了啊。来认识一下四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滁州的王志奇。
1: 志奇来过吗？
3: 没有来过。
1: 第一次来。觉得在现场看赛道和屏幕上看有什么不一样？
3: 差距有点大，感觉现场高多了。
1: 就觉得自己渺小了是不是？
2: 他觉得现场看每个道具会比电视里面看大很多。
1: 对对对，大部分的人来现场都是这个感觉，觉得难度增大了。
2: 各位兄弟啊，加油，请下手第四排冰茶，看看手气怎么样。来，3、2、1，展示。
1: 有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那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啊。
2: 来，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刚才是谁手抖来着？
1: 站在我旁边的旁边那个。
2: 克服手抖最好的办法，
1: 就他戴眼镜那个三号。
2: 啊，就三号手抖，克服手抖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主动抖他。
1: 从这个不自觉的抖到自觉的抖，
2: 从客观的抖到主观的抖。
1: 好，停了啊，四位都不能走中间。
2: 打起精神来，两位兄弟肯定是走一条道吧？
1: 他们都选择了走右边啊。
2: 妈妈没有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吗？
1: 小心。
2: 希望这位这个大一大二啊，认识两年的同学也是好兄弟，希望你们的友谊能够地久天长，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会发现很多好兄弟好姐妹走着走着慢慢就因为各种原因啊走散了。
1: 好，
2: 我们这是个快乐的节目啊，快乐的节目。
1: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你讲的。但也有很多人走着走着哎，就走到了一起，对不对？哎，啊，希望兄弟们都能够

0: 是新朋友，
1: 不忘老朋友了。
0: 恭喜四位兄弟顺利到达第二关。
2: 愿我们到处都有好朋友。
0: 哎呦，你看他会主动跟着赛道啊，一起调动自己身体的减震，让自己变得更加平衡。像我们这个专业经常会用到一个摄影道具，叫减震器，啊不是，叫稳定器。三号手还抖不了。

0: 又到了上半程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卡了啊！趴低一点，放低一点姿态，过关的姿势要帅。
1: 你看，你就比较在乎过程，我就在乎结果，管他什么姿势，过去就行。哦。
0: 因为毕竟是这个午间时段全国收视冠军节目，看的人那么多，我们很多小伙子还都是大学生。
1: 我就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既不在乎过程，也不在乎结果，我在乎收视率。
0: 原来如此，
1: 就好看就行啊！如果有惊险的闯关，大家喜欢也可以；有人帅气的登顶，我觉得也可以。你看这两个小伙子，就像两只小鲤鱼在跃龙。

0: 顺利通过了，不错啊。哦
1: 哟，哎呀，这个落水太可惜了。
0: 我现在特别羡慕赛道两边的这两位工作人员的工作啊，怎么高台不给我来一把？
2: 高台再来一把，
0: 高台再来一把，没人上来了啊。
1: 我们的呲水老师呢也是很辛苦的。
0: 呲水老师
1: 啊，那这个专业叫怎么叫？摄像老师，对吧？场务老师，那呲水的老师叫什么老师？

0: 经很有默契了。
1: 我们的次数老师每天左右摇动啊，要达到一万多次。
0: 哎呀，你少吹牛吧。观众真的有人信了，我跟你说，你每次胡说八道。
1: 那不是，那你去数啊，不信。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我们的大部队在第三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失误啊，就剩你们两个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就剩两个了，你们得珍惜呀、啊！
1: 我离这么远都听到了咕咚一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这天热的
1: 1, Go！
0: 热的吴志斌都已经披头散发了，刘海都湿了。不要因为天热你们就想到水里去乘凉，高台有瀑布，重点是啊，我们的池子里有很多的水，但这个水不好喝，只有高台这个冰柜里属于冠军们的冰茶才好喝。你看天不喝就得喝池子里的水。哎，
1: 再见啊。
0: 池子里有人脱鞋，这水不好喝。
1: 男生队还有最后一组，看他们表现怎么样。来，有请。欢迎大家。
0: 又只给我发四位是吧？
3: 大家好，我叫甄树豪，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3岁。
1: 这好像看上去不开心的样子呢。
3: 没有，很开心。
1: 那展示开心的样子给我看一下。你不知道那个回复呵呵可没礼貌吗？你刚才回复了好多呵呵呵呵呵呵呵，来真心的发自肺腑的笑一个，哈哈哈哈。你应该说你不知道作为成人你让我笑一个很没礼貌吗？哎，
0: 但是他很放松，他这个状态我觉得有戏啊。
1: 对，这是队长调整状态的能力嘛，对不对？
0: 对。
1: 来，6号。
4: 大家好，我叫陆羽，来自安徽阜阳，然后今年24岁。
1: 哦，我看你的名字陆羽是茶圣陆羽的那个，哦不是，他的羽字是宇航的羽，对吧？24岁。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有一位24的都那个结婚了，你有对象吗？
4: 有了。
1: 什么时候结婚？
4: 快了。
1: 哎呦，真有这个打算是吧？女朋友答应你的求婚了吗？
4: 还没求。
1: 那想说点啥不？
4: 我要拿冰箱。
1: 好嘞。
0: 你别给人暴露了呀，是不是？他说不定就有计划了啊。来认识一下7号。
5: 大家好，我叫王宗杰，来自安徽芜湖，今年35岁。
0: 之前来过吗？
5: 没有，第一次来。对。
0: 怎么想到这么晚才来呢？20多岁的时候咋没来呢？
5: 20多岁没赶上，这次是我老婆给我报的。
0: 老婆对你的期待是？
5: 冰箱。
0: 家里缺了是吧？
5: 对。
0: 那你得好好完成任务啊。来认识一下8号。
6: 大家好，我叫程笑宇，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6岁。
0: 这一组呢有两位曾经登过顶，请问是哪两位啊？举个手。
1: 你还登过顶呢。没看出来啊。

0: 是哪年登顶的，小雨？
1: 是2020年。
0: 2020年啊，中间隔得有点久了，对吧？啊，没关系，实力依然在的啊，看这个身材也没有变形。
2: 上一次登顶因为还没结婚，对吧？这次呢？这次刚领证。哎，你看我看人多准，
0: 心中有爱，闯关更加不赖。
2: 请抽取冰茶第四排，这回肯定有一个啊，有一个是幸运赛道。
0: 是的啊，这得中啊。
2: 来，3、2、1，请亮牌，恭喜六号，六号拿到了啊，来展示一下冰茶闯关权啊，也可以走中间的相对简单的赛道。来，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加油了，四位。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0: 这组怎么也得有两台冰箱啊，
2: 肯定有。来，向前冲干啥来着？主线任务不就是拿冰箱吗？
0: 没错啊，而且我是觉得今年的赛道对于有实力的朋友来说应该是更简单了，因为前半程的关卡呢可以多人帮忙，哎，啊也可以休息调整，
2: 小菜一碟儿。好，出发吧，不要等了。率先向赛道进发的是曾经啊在我们的赛道上登顶过的五号，没问题，看闯关的架势啊就错不了。哎呦，六号也很好，七号尽管有些踉踉跄跄，但是结果呢还是顺利通过。八号漂亮，四位兄弟继续。四位兄弟轻轻松松的，我们从这个屏幕上他们的表情上能看得出来。你看五号，看不出丝毫的压力来，这就是老将的力量。六号，很好，顺利啊。七号别急，别急，等一下呗。八号选手呢，6年前来过就登过顶，6年之后呢，领证了就可以叫爱人了。看一看领证之后的实力有没有比6年前要强很多？
0: 那必须得更强啊！哦，
2: 一个人的智慧变成了两个人的智慧，从没人管的状态变成了有人管的状态，你说对不对？
0: 从男孩变成了男人啊，身上的担当又更重了一份。哟，节奏不错。
2: 我觉得他这次也能登顶。哎呀，太好了，会过啊！
0: 会过。
2: 对啊，日子要会过嘛，不能乱花钱啊！不是那个会过啊，你会过关。
0: 好的，顺利通过哈，恭喜六号。啊，这组节奏也接得特别紧。很有实力啊！
2: 对，
0: 这是我们的七号吧？
2: 这组水枪老师也累了吗？那边对。

0: 现你们在赛道上，他们打盹儿去了。醒了，
1: 漂亮，
0: 你醒了，终于醒了，你俩。
1: 恭喜四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
0: 是的，非常棒。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0: 这一组也是人不少啊，兵强马又壮，没错啊。但是拿冰箱啊，我觉得前面拿的少了点。
1: 好，本组第一位登顶的马上出现了。
2: 今天男生跑到后半程的多啊，但是拿冰箱的少。
0: 对，

0: 这组有两位都曾经登过高台，拿过冰箱。
1: 哦呦，有冰箱了还来，真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吗？
0: 不行啊，我们今天人少。哎，报警，不错，
1: 报的还可以。我们看看夏洛，夏洛的位置不好，不好，不好。
2: 哎呀，夏洛特烦恼啊！
1: 哎呀，当。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阿斌刚才的解说一点不错啊，就是夏洛特烦恼。
2: 哎，他抱起来的时候吧，相对还容易一些。
1: 对，就是第三关的夏洛一直是男生们面对的大问题啊。
2: 是的，
1: 基本上都是在夏洛的时候，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起跳的部分抓不住下去了，一个是夏洛的部分。
2: 夏洛不好啊，咚的一声就没了。

0: 哎，这个场的比较混乱啊，场的。
1: 关常规节奏来。
0: 其实这一关就两个难点，一个起跳，一个下落啊，就这两个难点。
2: 只有报警了，登上高台才有冰茶喝。
0: 哎，这个抱的不算紧啊，所以你一会儿落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
2: 小心小心小心，转起来了。哎呀，漂亮！
0: 哎，这就对了嘛。
1: 有了，
0: 及时撒手。哎呦，恭喜你啊！刚才有补给，可以喝水。现在高台上啊，登顶的饮料等着你。元气森林啊，我们高台元气可足了。哎呀哎呀哎呀，知道我们摄像老师在拍啊，还摆了最帅的造型，很从容很潇洒啊，欢迎上来就长舒了一口气啊。这个哎，这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3: 很累
0: 很累，但是也很爽，
3: 很爽
0: 很爽啊。我觉得你还蛮有实力的，一个是你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刚才这个小伙真的很有实力啊，他上来以后这个不像有一些朋友上来以后气儿喘不上，他是真的很从容，他闯得比较轻松啊。

0: 这组男生真的都挺有实力的，看看到底是几台冰箱啊。
1: 这位呢表情比较严肃啊，闯关很认真很投入，好样的。其实呢在这一关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能力啊，抱谁都行。这个手的位置也是最多两圈，不能多待啊。
0: 有戏吗？
1: 哎，好嘞，
0: 不错啊。
1: 哟，男生队迎来小高潮了呀。
0: 对呀、啊、我说今天这一组真的很强，
1: 手的云开见月明啊。其实无言你的话呢我也只能听一半，因为在你眼里每一组都很强。
0: 那当然呢，

0: 组明显的是强啊，真的是强。再来两步，别被瀑布淋呐！哎呀，漂亮！最后这两步特别及时啊，要不然身上就给打湿了。休息会儿，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啊，难度还是有的。你们这组还剩下一位兄弟，有什么跟他说的？
1: 加油！
0: 你觉得他可以登顶吗？
1: 可以。好，他登过顶。
0: 哦，所以你觉得他还有机会？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他更没问题了，这是我们新发现的种子选手，
1: 新发现的啊，真的没准我们仨去年还有可能主持过。哎呦，对对对对对，其实有可能陪他一起闯过关呢，
0: 非常精彩啊，
1: 撑住。你是说刚才那个救险非常的精彩啊？
0: 对，
1: 差点掉下去了，但没掉下去，这种就叫精彩。哇，你这是每一步都有一点悬。
2: 这个观察呢，我觉得还有这种有点小失误可以调整的空间，但是下一关真没办法。
0: 其实这个过球这一关啊，没必要自己创造困难，正常迈步只要稳住心态就能过。

0: 十圈它都掉不下来。
1: 好，这分有了。
0: 哎，你不会真的转十圈吧？
2: 还是下落比较困难啊，看准时机吧。
0: 冰碴就是这样的，冰碴上面的口小啊，如果抱紧了之后呢，它是很难掉下来。

0: 是拿了多少分啊？
1: 第三分。
0: 女生队是拿多少分啊？
1: 一分。
0: 那这差距有点太大了。
1: 哎，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前我们是3-1战胜了他们。
0: 等一下，
1: 又是这样。
0: 等一下，咱俩直接下班吧，别回办公室了，要不然怎么面对白宇和毛毛啊？
1: 没关系，我们下一次4-1、5-1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要勇敢一点。
0: 好嘞，谢谢你的关切，来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
2: 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您记好了，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您空着手回去。
1: 是的，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感谢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为本节目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萌，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3: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说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3: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3: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会回来吗？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不应该吗？应该。
1: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知道中国女性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1: 是乳腺癌。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超过35万例，平均每天都有超1100例女性被确诊。
0: 乳腺癌是中老年病吗？年轻人也会得吗？
1: 错，年轻不是乳腺癌的保护伞。我国40岁以下乳腺癌的患者占比已经达到了14.9%。
0: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开大刀吗？
1: 不一定，现代乳腺癌治疗已经不是一刀切的时代了。MDT 多学科协作会为你量身定制最佳的治疗方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一起聆听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专家给我们上一堂乳腺癌防治公开课，守住女性的粉红防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关乎每一位女性朋友的健康。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问开燕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女性当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3: 这个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还很多，你想，这个有肺癌，有甲状腺癌，但是关乎女性的是宫颈癌吗？
0: 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3: 乳腺癌，
0: 对，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乳腺癌的核心估算的数据，新发的病率230万到231万例，占女性新发癌症病例的25%。那么死亡病例呢，大约是66.6万到67万例，占女性癌症死亡总数的15.5%。
3: 这个数据也太高了吧？
0: 对，也就是说，多方数据显示，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同时呢，也是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第一位。那么，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乳腺癌新发的病率每年超过35万例，也就是说，每天有超过1100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这个数字听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3: 哎呦，我真是没想到哎！你想，每年35万人，这就相当于一个县城的总人口了。
0: 对，
3: 而且呢，这还是新发的病例。如果说算上正在治疗的患者，那这个数据真是难以想象啊！
0: 对，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这就是我们目前我国女性乳腺癌的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现状。那么，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数十万家庭的心碎和焦虑。那么，如何科学的来看待这个对女性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疾病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金宫胜主任。金主任您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任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乳腺

0: 癌在女性的发病率当中，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啊。这组数据看完之后，我开眼，我相信您也是，心里都非常的
1: 沉重。
0: 为什么乳腺癌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呢？
2: 乳腺癌为什么是全世界发病最高的肿瘤？这里面呢，有它的这个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乳腺啊，在整个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它是个激素依赖性的一个器官。它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来调节，乳腺要增生、要凋亡、要复制。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这个突变，所以很容易得乳腺癌。那么外因就是讲有很多的原因会造成我们体内雌激素发生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延长。我们的行经的时间长，那么雌激素刺激乳房的时间就长。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们会造成内分泌紊乱。那么内分泌紊乱也会造成我们雌激素的这个紊乱，也会改变我们这个雌激素对乳房的这个调节。当然还有很多跟生育相关的，比如说现在结婚推迟啊，这个生啊不孕啊，孕啊不乳不哺乳啊，这些都对乳腺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刺激，所以都会造成乳腺癌的发病率升高。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条件设备的提高，这也会是一些早期的乳腺癌会早期发现，这样也是我们乳腺癌升高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生育啊和哺乳啊，那是保护的机制，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女性不生育或者没有母乳喂养的女性，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就会高很多呢？
2: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生育的时间的推迟或者是不哺乳，这样呢都是会增加乳腺得恶性肿瘤这种几率。因为我们每一次哺乳就是对于乳房的一个导管，相当于一次清洗，是对我们乳房是一个保护作用。另外我们在怀孕期间有大量的孕激素，孕激素是对我们乳房其实是一个保护的因素，所以生育和哺乳对我们乳腺来讲是一个保护。
0: 主任，刚才我们说到发病率有一个非常让人揪心的趋势，就是年轻化。我也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我国乳腺癌患者确诊的中位年龄只有47岁，而欧美的一些国家呢是62岁到64岁，相差了快20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2: 欧美国家主要年龄基本都在绝经后出现乳腺癌，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基本上都是在未绝经期，未绝经期，它相差10年到20年时间。我们病房有很多20多岁的，这个30多岁的得乳腺癌很多，占有10%到20%。另外，病房最小的还有15岁就得乳腺癌了。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亚洲的乳腺呢，它跟欧美国家乳腺啊，成分上有区别。我们是一种致密性的乳腺，就是乳房里面腺体啊，就密度比较高。欧美国家都是一种疏松性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都高一点。那种致密性乳腺呢，对我们这种雌激素的刺激可能就更敏感一点，所以它更容易早期得乳腺癌。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普遍都存在着年轻人啊不结婚或者结婚时间推迟，都是在35岁以后啊，甚至在备孕、在怀孕，这也是加重了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生年轻化的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女性同志的生活压力比过去的生活压力明显要升高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是吧，还有教育的压力，所以我们生活压力大了以后，我们会造成内分泌紊乱，那么体内雌激素的内分泌紊乱更能会刺激我们乳腺的增生和复旧不全，会造成乳房这个恶变，也是一个原因。
1: 就情绪会不好。
0: 对，
2: 有一部分也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呢，就是有一部分有基因突变的这些女同志啊，她母亲得乳腺癌，她将来也可能会得乳腺癌。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呢，她一代比一代人年龄要年轻接近10岁。也就是说母亲得乳腺癌这个年龄，她的女儿可能要提前10年，这也是年轻化的一个原因。
0: 那主任，除了您刚才讲的这3个因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2: 还有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因素也是会造成乳腺癌的，因为我们过多的摄取含有雌激素的这些一些保健品和一些化妆品含有雌激素，这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种雌激素过高，它也会刺激我们乳房的增生。还有就是我们摄取大量的这个高热量的一些植物，也会能刺激雌激素的增生，雌激素增生也会引起我们乳腺的这些病变。
0: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个良好的作息的习惯。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年轻女性真是不能大意。以前我们老觉得这个

0: 乳腺癌的可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这个身体机能啊都出现了一些下降啊。但是现在你有很多人年纪轻轻的，然后就得了乳腺癌，这带来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年轻的女性，也不要太大意。注意啊，身体的健康要经常做一些体检筛查和检查，这样子可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那金主任，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会经常被忽视，但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癌的患者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就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但是呢，却忽略了患者的心理的痛苦。那乳腺癌患者会出现哪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呢？
1: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在临床工作中非常被忽略的这个一个事实。我们更多的关注疾病，把病治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患者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我们患者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有很多心理上的这些疾病啊，需要我们去关注，需要我们去指导，需要我们去治疗，这对我们愈后是非常相关的。一个心情好的患者和一个心情不好的一个患者，他两个愈后是不一样的。
2: 其实也就是说，因为女性很多疾病都跟情绪有关，你看明明已经得了乳腺癌，如果情绪再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疏导和控制，那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接下来我们一块来看一段采访。
3: 大概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单位有体检，然后做了一个进一步的穿刺检查之后呢，可能就是这个穿刺的结果，恶性的肿瘤，对，可能情况不是很好。包括自己心里面和自己家人心里面，包括自己老公心里面，我们肯定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呢不敢在病房里面，然后我们跑到外面马路上，或者跑到外面公园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去哭，或者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
4: 知道这个病之后，当时内心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感觉这个恶性或者是癌啊，就是离我们很远，怎么可能突然间就得了这么重的病？
3: 就是包括我的住院医生啊，包括我自己的就是主刀医生，就是他在给我分析完之后，给我具体的方案，根据我的病情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我能接受的方案和一些能够就是说在保证这个病症安全治疗的情况下，在给我这个之后，我就开始可能比较很信任，然后内心呢就会慢慢的渐渐的放下来，对这个病也不是那么很恐惧了。
4: 只要你心态调整好了，对你接下来的这个治愈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2: 我们从采访当中看到，这位患者用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这种疾病面前，每一个人的心态都会产生变化。那么金主任，临床上哈，他这样的一种心态典型吗？
1: 从临床观察和研究看来，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反应呢，通常是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2: 那接下来我们先上一个道具，然后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
1: 好的。
0: 主人们都会经历哪几个阶段呢？
1: 好的，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当一个患者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一个肿瘤，诊断为是乳腺癌了以后，那么第一反应，我说是不是弄错了？
2: 对，不可能是我
1: 啊，不可能是我。
2: 对，
1: 而且我身体这么好，突然一下怎么就得肿瘤了呢？
0: 对。
1: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否定阶段，
2: 尤其是年轻人
1: 啊，尤其是
2: 我年轻，我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呢？
0: 而且身体又很好，
1: 上午还好好的健身，下午就突然得了一个乳腺癌，所以他最大的反应就是我不太相信。这时候病人表现就是什么状态呢？到处去求医问药，
2: 搞错了，
1: 从这个医院到那个医院，这个专家找到那个专家，这种否定状态，他就是认为我肯定不是乳腺癌，我可能是得了，是被弄错了，所以这时候病人就表现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否定状态。那么否定状态确诊了，实在接受没办法接受了的，那么第二个状态很快就会出现来了，第二个状态就是一个恐惧状态。那么我得了乳腺癌了以后，会不会要我命啊？
2: 我的
1: 生命有多长呀？对，我的小孩子
2: 怎么小，
1: 父母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就特别恐惧，特别恐惧，担心这个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
2: 对，
1: 所以这个恐惧状态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其实这个恐惧状态啊，它持续时间特别长。有一个病人35岁，诊断成为乳腺癌以后，她每一个星期，至少她老公和他父亲要陪着他，到我办公室要坐一回，然后我讲两句话就行了。
2: 对，他害怕呀。
1: 然后我看到医生，他就感觉到我有吃了这救命稻草。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找了本市里3个同样的乳腺癌患者，然后到他家里去，一个星期才把这个恐惧状态才消失掉。

0: 他才能后面才能接受治疗。
1: 有病友跟他疏导说，你看我也是这样，没什么事儿，别太担心啊，这样子。
0: 所以这些心理状态每个人表现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到了这个恐惧状态结束以后，那么下面就患者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一个焦虑，啊。和抑郁这种状态，这种病人查房时候表现非常明显，他表情是淡漠的，他不说话，他不跟你不说话，然后他不跟你不去交流，他脱离了人类一种社会性，啊，他把自己给他封闭起来，他不愿意跟外面人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作为医生嘛，我们要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要准确地把握这个病人属于哪一个状态，然后进行适当的进行调整，对于这个状态，你比如说恐惧这个状态。其实现在病人他不了解，他认为我得了肿瘤了，我很难马上生命就要终止了。其实不是的，现在90%的都能治愈。通过这三个阶段以后，接受了这个现实，啊，接受现实，然后才能接受你的后面的这个综合治疗，最后才想到这个重建生活。我们曾经把心理学的研究生，跟我们一起参与治疗，我发现通过心理疏导的患者跟没有生活心理疏导患者两个状态，心理状态也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那么生活的积极状态是不一样的。这种病人很快就会接受治疗，很快就能啊走入这个这种心理上这种阴影，所以心理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作为临床工作者也好，包括患者家属啊，一定要重视患者这个心理这个过程。
1: 医生的心理疏导其实也是非常
0: 非常
1: 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那主任，那作为家属啊，你看一般家属应该怎么样帮助患者度过这些心理上的难关呢？
0: 家属也很重要，很多家属啊就不知道怎么去跟患者这个交流，他经常就劝他，哎呀，不要想开一点，这个没事的。其实家属做的最多的就是聆听，啊，理解，陪伴，
1: 就是要告诉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0: 对，心理康复的治疗其实和疾病的治疗是占着同等重要的一个地位。
1: 主任，说到心理康复，听说呢咱们科室有一个叫做愈他小屋，就治愈他的一个小空间，是这意思吗？
0: 这个是我们科室一个特色。我们开展愈他小屋已经有100多期了，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期。其实愈他小屋它是一个把医生、护士、患者和患者家属在一起共同交流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平台。
2: 那它具体能给患者带来哪些服务呢？
0: 它有几个功能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规说的一个科普和宣教，它会我们定期地向患者及患者家属科普一些我们为什么会得肿瘤啊，我们怎么去预防肿瘤啊，这一些的科普知识。另外还有一个康复和训练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做了手术以后它需要一些的康复和训练的一个专业知识，我们指导他怎么去术后啊功能锻炼，术后的早日康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平台，患者和患者之间的一个心理沟通，患者之间沟通有时比我们说教更有效。这个患者跟那个患者心理沟通，我经历过什么，你经历过什么，这样互相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另外对一个患者家属也是的，患者家属通过这个平台以后呢，也会理解我怎么去对待患者，我怎么跟患者进行相处，就这些功能。
1: 我觉得这个愈他小屋特别好，就是把患者家属、医生放在同一个场景下，就是更好的可以共情彼此，不管是患者和患者之间，还是家属和家属之间，都能够更好的共情，从而更好的来治愈咱们的这个病情。
2: 我真的觉得愈他小屋是特别的温暖，不只是治病，更是在治人。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病症它需要治疗，但是这个心情呢同等的重要。
0: 我们不仅要切除肿瘤，更要治愈心灵，不仅要延长生命，更要提高的生活质量。所以这是我们科室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以患者为中心，提供有温暖有温度的这个医疗服务。
1: 主任说的特别好啊，医者仁心，经历冰冷的手术刀的治疗之后，温暖的心灵抚慰对于患者来说意义远远大于治疗本身。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困惑啊，就是乳腺癌到底是外科治好的还是说是内科治好的？有的人说呢是手术切了之后就没事了，有的人说是这个化疗的靶向才是关键，到底是哪一种？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医院来了，第一件事情就要求我要手术，我要立即手术，我要马上手术。所以就是他始终认为外科是我们治疗乳腺癌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啊，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啊，

0: 其实现在治疗乳腺癌不是单单靠外科，它是多学科协作的一个治疗模式。
1: 嗯
0: 啊，所以它不是我们单单的某一个手术就能解决了的问题。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疾病。
1: 嗯，
0: 它是一个全身疾病。
1: 啊，
0: 当乳腺癌变成肿瘤那一天起，当我们的正常细胞变成乳腺肿瘤细胞的那一天起，
1: 嗯，
0: 它就有可能顺着血液、顺着淋巴管转移到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全身的疾病，所以局部的治疗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最终叫它性命的它是远处转移的那些肿瘤。所以让乳腺肿瘤从治疗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全身疾病，所以有了这个理念，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从某种程度来讲啊，早期的肿瘤外科占的地位比较高，对于中晚期的肿瘤其实内科占的比重还是很重的，提高内科治疗是提高它的生存率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1: 嗯
2: 嗯，
0: 打个比方吧，乳腺癌就像一棵树
1: 啊，
0: 我们外科只能把这树给它砍掉，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树根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延伸到其他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啊内科、内分泌、靶向这个免疫治疗去解决，这样才能把肿瘤进行根除。
1: 嗯，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关于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么在这个医学上哈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 MDT， 什么是 MDT 呢？
0: MDT 指的就是多学科协作诊断，一个新的诊断模式。过去我们看病内科到内科看，外科到外科看，现在这个 MDT 对于我们在临床过程中要求许多科都在开展，要求比较高啊。
1: 嗯，
0: 很多的疾病都需要 MDT 来治疗。打个比喻啊，
1: 嗯，
0: 我们要打仗要开军事会议，那么开军事会议里面有海军、空军、陆军，当然这里面还要有这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还要有经济学家参与。我们看病也是的，除了我们外科医生，还要有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放射科医生、这个整形科医生，
1: 嗯，
0: 还有心理科医生、康复科医生一同来对一个疾病进行诊断把控，
1: 嗯，
0: 这就是多学科协作，我们称之为 MDT，
1: 就全方面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哦，那应用在乳腺癌的治疗上 ，MDT 会涉及到哪些科室呢？
0: 我举个例子，这比如说我们一个乳腺癌，一个年轻的乳腺癌，今年35岁得了乳腺癌来了以后，那我们常规要给他开 MDT。那么 MDT 首先是我们影像科观察他的影像学资料，看他的 B 超、钼靶、磁共振，
1: 嗯，
0: 啊，看看这个病现在是什么期，肿瘤在什么位置，啊，肿块有多大，淋巴结转移情况，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那么影像科结束以后，下面就是病理科，病理科要通过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来给这个乳腺癌患者进行分型，它是卢米纳型的、三阴型的、核素样分型。那么下面外科医生就要看了，这个我手术能不能做，
1: 嗯，
0: 这个手术怎么做，我手术切口从哪地方取，都是根据前面这些的影像学资料，外科医生设计手术方案。那么内科医生就要看了，你这个病人是不是要先化疗后开刀，我们叫新辅助治疗。
1: 嗯，
0: 那么整形科医生可能就要看了，你这个年轻的女同志，我们总能让你的这个乳房的外形保持
1: 尽量的美观，
0: 尽量的美观。那么我要不要做乳房整形？
1: 嗯，
0: 要不要做乳房重建？啊，那么心理科医生啊就会看你的患者有没有心理障碍，有没有心理上面这个需要疏导。
1: 嗯，
0: 那么康复科医生就会指导你在手术过程中需要做哪些康复性训练，它是一个多学科协作的这种状态。
1: 哦，心里更踏实了，其实。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们科开展了 MDT 有接近8年了，就八年时间，我们做了300多期。我们的指南及要求我们对于乳腺癌患者2公分以上的乳腺癌患者，常规的要做 MDT， 每个星期三下午一定是要开展 MDT 的。很多的患者都是通过我们 MDT 获得了非常正确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我听说现在这个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说是从吊水变成了打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确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一些给药的途径呢在发生了重大变革。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抗靶向一种药物，一个原来是静脉注射的，现在变成一个皮下注射，啊，直接注射到皮下就可以了，而且时间很短，过去注射这个药物需要1到2个小时，
1: 嗯，
0: 现在几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患者打了皮下以后很快就回去了，
1: 啊，
0: 所以就到门诊来打一针就走了，就不需要住院，啊，减少了我们住院时间，然后 它也没有什么不适感，
1: 嗯，
0: 所以这就大大提高了我们患者的这种依从性，
1: 嗯，
0: 患者的这种舒适性。

0: 也就是说它不影响生活，他回家嘛，他心里的这种压力也会小一些。
1: 是的。嗯，
0: 那效果呢？它这效果是不是都一样的？因为你看要掉，比如说吊水要掉一两个小时，这几分钟就打完了，它这个吸收啊什么的会不会有差异性？
1: 这个通过熏蒸说认证了以后呢，它两个效果是一样的，是等同的，所以这个不要有担心。嗯啊，临床效果是非常肯定的。
0: 那么可以看出新的诊疗手段确实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多的舒适度，能够更加的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呢他们对这个治疗可能会更加的配合，也会更加的有信心一些啊。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主任，我刚才还听到您提到了一个词，就叫做新辅助治疗，就是很多观众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新的词儿哈。那到底什么样的治疗是新辅助治疗？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呢？
1: 过去我们治疗乳腺癌的就是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肯定是先手术，
0: 先手术啊，
1: 然后接着化疗，放疗，现在呢理念在改变，一部分病人我们先化疗。再手术，或者是先靶向治疗再手术，把这些原来是手术后的治疗的辅助治疗调到前面来，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名字叫新辅助治疗，是这个理念。
0: 好处又是什么呢？
1: 新辅助治疗有很多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患者带瘤，他本身有肿瘤的状态，我们给他进行全程治疗、药物治疗，我们可以看到药物的敏感性。这个肿瘤一旦切除了以后，你以后用药有效没有效你不知道。那么第二个好处还有呢，让我们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较肿瘤比较大的病人，我们切除有困难的这些疾病呢，把不可手术的病人变成可手术的病人。还有第三个好处，绝大多数病人我们要选择保乳，保乳手术。那么保乳手术可能因为它肿瘤比较大，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把肿瘤去缩小，缩小以后再去做保乳手术。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呢可以保液，就是我们腋窝淋巴结有转移了，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把腋窝淋巴结肿瘤给它杀死，这样呢我们腋窝就不要做清扫了，我们可以做保液，所以它有这么多功能。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有一些不用上来就手术的，我们先就是用新辅助治疗可以把这个控制住啊。有一些呢，就比如说肿瘤比较大的，我们先把它给缩小，然后再进行手术，可能窗口啊各方面的都会小一些，会好一些。
1: 是的，是的。
3: 咱们的这个新辅助治疗，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3: 可以说它是不断的在进行实战演习，对吧？
1: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啊。通过新辅助治疗，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疾病，其实更多的测试了药物的一种敏感性，为后续这个治疗啊提供一些直接的证据。通过这种治疗，我们能提高一部分病人的生存率。
0: 主任，您看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是不是只要做到定期的随访然后复查就可以安心了呢？
1: 随访和复查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的治疗理念在改变，我们现在强调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五个方面啊，防筛诊治康。
3: 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全方位类型的管理。
1: 是的。
3: 这个全生命周期管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1: 我想就是从刚才说的这五个环节，防筛诊治康，那么防就要是预防，我们尽量不得癌，尽量少得癌，那么就要从我们生活方式去入手，我们从我们饮食的习惯、饮食结构，我们多参加一些户外锻炼，做一些有氧运动，在饮食上面减少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摄取啊，高脂肪的食物摄取，我们心情要放松啊，要有阳光的这种心态，然后筛就是我们要做到这种早期诊断，我们要定期的做体检。我们正常的女同志，40岁以上的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彩超，一年做一次钼靶，这样子你一生都不会因为乳腺癌减少寿命的，因为你发现都是早期的。那么对于有家族史的，对一些这些高危的这个人群呢，我们要把筛查的时间要提前啊，我们提前25岁到35岁啊，所以就是讲筛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定期去做体检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现在乳腺癌诊断它是一个分型诊断，乳腺癌要分为很多类型呀，三阴呐、核突阳呀、卢米娜系列有很多类型，所以我们诊断的目前是走一种分型治疗这种模式治疗。我们现在治疗，刚才我说了，我们这多结合协作的一种模式，一个病人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它不是所有病人一样的治疗方案，我们通过多结合讨论以后，一个病人一个治疗方案，一个病人一个个体化的方案。防筛诊治康，康复也是很重要的，你不但做了身体上疾病治疗，最后还做到这个心理上的康复，所以你最终还是要走入社会的。

0: 所以我们不但要疾病治好，身体治好，我们心理要治好，所以要通防筛诊治康这五个角度全生命周期去管理。
1: 非常感谢主任既详细又深入浅出的讲解。

0: 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生。
1: 非常感谢靖主任，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同时应用到生活当中，关爱自己，定期筛查，关爱家人，传递知识，从今天开始为每一位女性的健康筑牢防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得到幸福？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2: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钱，
5: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
3: 你。你就不应该告诉我。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3: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3: 还我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吗？
0: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

精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说出游，暑期高原游热度攀升，高原反应不可轻视。看奋斗，不只限于小商品市场，在义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乔西奇，距今约2300年的青铜蒜头壶内检出先秦古酒。帮带娃，村干部暑假组织村里孩子跑步学习，90多人加入。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于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1: 专家介绍，平原地区人群抵达海拔2500米以上地区时，空气中氧气分压大幅下降，身体供氧不足，会逐步出现一系列缺氧反应，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高原反应。多数游客抵达高原地区初期都会出现轻度高原反应，虽然症状轻微，但是处置不当有可能发展为重度，危及生命。
2: 轻症的这种高原反应的话，那么它呢主要是表现为一些乏力啊、头晕呀、甚至会出现有一些恶心呀、这种的一些这个非特异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高原的这种肺水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呼吸窘迫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呢，会出现脑水肿，那就会出现昏迷啊这种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严重的一些表现。
1: 很多游客存在固有认知，觉得只要走路放缓、不跑跳，就能完全规避高原风险。专家表示，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人体适应高原存在一定的周期，抵达高原初期，应当减少外出活动，保证充足休息，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
2: 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你不要增加过多的人为的因素，尤其是洗澡啊、喝酒啊，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节律的变化而出现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容易出现更严重的这种高原反应啊。你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啊、睡眠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免疫功能能保持，你再可以谈到去做其他的。
0: 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存在较强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引发原有疾病加重，出行前应该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
1: 专家表示，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活动的人群。
3: 旅游之前，应该前往医院。

0: 进行相关的，比如说心脏、心肺功能的检测，评估下心肺的功能能否适应高海拔缺氧的状态。平时基础的用药，这个必须要带全。我肯定是要按规律的这个用法去用，还是要带一些急救的药物，消脱甘油啊、速效消炎丸呀，去应付一些临时的需要。
1: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条件符合高原出行标准，也不建议一次性直接抵达高海拔区域。阶梯式提升海拔是降低高原反应风险的有效方式。
2: 除了高原，海滨城市也是暑期出行的热点目的地。这些地域相较平原地区紫外线偏高，不少人呢不做防晒措施，或者仅仅简单涂抹防晒霜就外出游玩，导致晒伤、光敏性皮炎、皮肤老化问题频发。那如何科学防晒呢？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我们拿到的防晒霜呢，大家也可能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个防晒指数，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看到后面会有一个加、两个加、四个加，我们这两个指数那么前面的这个数字越高一些，后面的加号越大一些，那当然对我们的保护的效力肯定就是会更好。
1: 专家表示，高原和海边环境单纯依靠防晒霜无法实现完整防护，防晒霜搭配防晒用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紫外线伤害。
3: 防晒霜呢，我们建议呢是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我们需要重复涂抹一次，如果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不方便我们去进行这个清洁和重新的涂抹，那么我建议还是要硬防晒和软防晒一起来做，就是我们的涂抹类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些佩戴的这样的一些防晒的这个用具一起来使用。
2: 暑期旅游，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去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今年上半年，全国能源形势显示，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空军今天和8月1日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未来一周，安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
2: 继续来看新闻。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藏着无数普通人别样的人生。记者带你走进义乌，定格创业者的欢喜与酸楚，坚守与憧憬，挖掘市井烟火里滚烫的奋斗故事。属于义乌的奇迹，从来不只限于小商品市场而已。
5: 在义乌这个地方，减一万房租，减20000人工费、材料费，你眼睛还没睁，连口水都还没喝，你就已经要减出去30000块钱了。
6: 真的？哇，有刀片。来了姐，
7: 它是属于草根创业的天堂。
8: Hello， 又是我，王子。这次我来到了传说中的义乌，在这里我看到了各种不一样的人生。
9: 今天这些班等于是说都给我们
10: 这些班是可以，
8: 他是丁敏，一位00后厂二代，也是这家店铺的老板娘。
11: 现在要1600多个人，
12: 要划分主要他才会有这个价格，他还会有性价比。
13: 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开了我人生第一单生意了。
11: 10岁开了第一单。
13: 我从小在市场上面5岁都是直接打地铺睡的，
11: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做生意是一件仿佛像吃饭一样
13: 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我都不把它当做我的工作。
14: 义乌一个老板得干8份活，哎，
13: 手工、设计、穿绳、搬货、货运，什么都是自己干了。
15: 义乌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停不下来的。
8: 同样停不下来的还有
16: 妈妈。啊
17: ，Hello，Hello，
16: 你好，
11: 妈妈在忙什么？
16: 我等一下，我算个价格。
11: 妈妈出现的第一秒，再跟拍一下。妈妈出现的第一秒，再算账。
18: 其实义乌人挺会拼的，他们晚上只要有生意做的话，他们晚上不睡觉都可以。
11: 早上几点起，然后晚上忙到几点呀？
18: 啊，那就很难说。那个时候的话，通宵，连续2个通宵都要干，因为那个时候出货，你时间到了的话，必须要交，就得要交。我们那边工厂就有200多号工了，加上外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加工点。那时候加起来有2000来号人的啦，死心塌地干就是了，反正一直往前冲，不要去想别的，就一

0: 往前冲就好了。
1: 现在是早上的8:47，很多商铺都还没开门，但是义乌的老板们已经热火朝天的在学习英语了。
2: 哇，这么认真，快来快来，
1: 这是第几本了？大概
3: 第四本第五本了
4: 、大家都是自发的来学
5: 啊。是的，因为学了就有用啊，都很早来的，像我们都8点多就来这里了。
6: 义乌的老板娘他们其实年纪也不小了，跟我爸我妈他们年纪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在不断的学习，每天拿着小本本很努力的然后在那记。
7: 就是肖平，我来到他店里时他正在用斯瓦西里语介绍产品。
1: 我在网上看您会说七种语言，您会说哪七种语言？
6: 我会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斯瓦西里语、尼加拉语。当你跟他用他们当地的语言去沟通的时候，他会很有亲切感，然后会拉近彼此的关系。而且你跟他订货的时候，因为你懂，你能够很清晰地 get 到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很放心。
1: 但我看您说斯瓦西里语这种非常小的小语种说的也很流利，就沟通起来特别的顺畅。
6: 还行。
7: 除了身怀绝技的义乌老板，外国商人在这里也随处可见。这就是世界义乌的含金量。
1: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7: 他是黄平，他是我见过最积极乐观的老板。但是，
8: 第一年创业的时候呢，还是当时比较苦的，负债了很多。年底又还不上，带着我老婆去每一家去道歉，每一家去给别人签这种，哎呀，但好在我们第二年办证章就打起来了。我们认识到义乌这个地方你必须得落地，我们就开始向义乌人学习，做生意要如履薄冰，要勤勤恳恳，实实在在的。你看义乌它有一个政策叫先行先试，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可以先试错，不行咱改。对于创业者来讲它是非常包容的。
1: 您觉得在义乌做生意和在别的城市做生意有什么不同？
6: 政府很包容，很支持，会把很多资源都给到我们这些个体户啊什么的。像义乌这边的公务人员啊，不管是在多晚或者怎么样，一呢服务态度非常好，二呢办事效率非常高。
0: 虽然说义乌好像说都是便宜货，但是说难听，义乌遍地也都是黄金。真的，这里的话只要你肯干，你去钻，肯定都会有商机，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城市，
1: 很感谢义乌。
0: 对，这个城市很好。
7: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义乌，一间间小商铺背后藏着一代代义乌人的勤劳与闯劲。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越做越大，也越走越快。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说，得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一次次改革持续拓宽义乌的发展赛道，迎着新时代东风，义乌始终向上生长，步履不停。
9: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10: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单家堡村西南，是宁夏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此次检出古酒是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出自该墓地最北端的数学土坑墓。青铜壶出土时，口部以纺织物和泥浆层层包裹密封，壶内尚存液体。
11: 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1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全方位检测，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最终证实壶内液体为粮食酒，以黍为主原料，搭配小麦、大麦共同酿造。此次考古成果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目前该墓地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9: 近日，张女士在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的

0: 餐厅吃东西的时候不慎被食物卡喉，导致气道梗阻。危急时刻，正在就餐的医生孙雪琴挺身而出，仅用不到两分钟就帮他脱离了危险。
1: 7月25号，市民张女士在淄博市中心医院西院区做完检查后，在医院负一楼餐厅随便垫了两口蛋糕，没想到突发气道异物梗阻，出现剧烈呛咳、呼吸困难等紧急症状。事发时正值午间错峰就餐时段，餐厅及院内走廊上过往行人寥寥无几。危急时刻，她看到附近餐厅里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立刻上前求助。
2: 刚开始把他吓了一跳，然后我又指了指我的喉咙，然后指了指我手里拿蛋糕，他立马反应过来。尽管他在我身后，我就发现他比我又矮，然后体重也比我轻，然后就使劲的帮我用那个海姆立克法，然后使劲的帮我用力来往外咳，然后咳了一会儿还是不行，然后他继续，然后直到我最终咳了出来。后来我发现手腕上应该，黄豆大小的一块吧。
1: 施救完成后，施救医生未留下个人信息便悄然离开。脱险后的张爱丽为当面致谢，通过餐厅调取记录、联系医院客服、发布网络寻人信息等方式多方寻访，最终经院方核实，当日施救人员为淄博市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孙雪琴。事发当日，她因门诊接诊延时，错峰前往餐厅就餐时偶遇险情。
3: 看她喘得厉害，当时我就意识到大姐可能出现了一个气道异物阻塞，然后对大姐进行了一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法，最后呢，大姐呢就转危为安了，不到两分钟。
1: 日前，获救市民张爱丽已与孙雪琴医师正式见面，当面完成致谢。这段被救后全程寻人致谢的暖心经历，在网络社交平台获得2.2万次浏览，众多市民为施救医务人员的行为点赞。
3: 本来只觉得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医生分内的事儿，就是不管是我们同仁中的任何哪一位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上前施救，因为对我们医生来说，患者能够转危为安、平安康复，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据院方介绍，淄博市中心医院长期面向全体职工开展常态化急救技能培训，此次突发险情的成功处置也让大家意识到，掌握规范的急救技能，关键时刻就能成为守护生命的防线。
0: 7月28号上午，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中国犀鸟谷，一只花冠皱盔犀鸟幼鸟顺利出巢。至此，今年德宏州监测到25巢犀鸟全部孵化成功，共有37只新生幼鸟出巢。
4: 经工作人员持续观测确认，此次出巢的为花冠皱盔犀鸟幼鸟，鸟妈妈是3月19号进入巢洞蜂巢的，直至这只幼鸟出巢，全程育雏时长达132天。
5: 犀鸟宝宝呢，在出巢之前呢，它非常小心地将头探出巢洞，观察四周的环境。其中我们还拍摄到一段非常珍贵、非常温暖的画面啊，在这个犀鸟小宝宝再三犹豫不敢飞出巢洞的时候呢。雄鸟呢，飞到巢洞口，鼓励它的小宝宝勇敢地飞出巢穴，跟它们飞向雨林。
4: 据了解，我国分布有5种犀鸟，均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盈江中国犀鸟谷是国内少数多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区域。今年，当地共监测到25巢犀鸟繁育，包含冠斑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双脚犀鸟3类。目前，所有巢穴繁殖全部成功，共37只幼鸟。
0: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风筒寨片区的工作人员，从安装在海拔4120米的红山顶三角尖区域的红外相机当中，首次发现了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
6: 该监测点地处高寒区域，裸岩遍布，无竹林分布，是雪豹、岩羊等高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长期监测数据显示，雪豹在此活动频繁，但从未记录到大熊猫踪迹。而此次红外相机完整捕捉到2025年3月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高山流石滩的影像。据了解，大熊猫偏好栖息于海拔1500至3500米的温带山地森林中，海拔4000多米，因缺乏食物源，大熊猫极少涉足。这一影像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所谓减肥捷径的分享，比方说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等。那么这些说

0: 说法真的科学吗？
1: 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一些人还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
2: 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的水分减少了，那么补水之后可能很快的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头储存的这个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换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那这个过程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
1: 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
2: 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但并不是说你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的减肥。减少主食的摄入的话，还可能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等各种各样情况。我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这种形式来减肥。
1: 还有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清淡，便用水果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
2: 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但是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的食用的话可能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超出了预期，达不到减肥的目的。
1: 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看身体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新华社，放假了怎么能够让孩子放下手机强身健体还能够好好学习呢？下面带您看一个榜样啊。最近呢，在贵州玉屏，村干部暑期组织村里的孩子早起跑步集体学习，从去年到今年，孩子从一两个发展到现在的90多个，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自愿选择放下手机加入到了这个大集体当中。
3: 快点走吧，加油。
4: 慢点，再慢一点点。
5: 一开始我是带着自己的女儿在村里跑步，看见很多儿童在家玩手机，然后我就组织他们一起来跑步。从去年带他们开始跑的，我女儿一个人，然后两个人，再到10个人，再到30、40人，今年应该有90多人了。然后每天5点半起床，6点钟开跑，吃完早餐8点半自己带着作业村里学习。
0: 为这样的村干部点赞啊，这是实实在在的为基层服务，建议推广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合肥日报。最近呢，安徽庐江一个小伙带着自己失明的母亲到医院看病，一手拿着一大包住院的必需品，一手牵着妈妈前行。路人随口称赞了一句，说儿子很帅。妈妈听后笑着追问说，真的帅吗？我从来没有见过儿子的样子。
6: 很水很水哦，
7: 很水，这夸张的，我也不去年怪我都长出来了。恋人就
6: 能猜完彼此。你刚才我看到我那些楼在气着你吗？
7: 啊，他带我来瞧身子。
6: 然后我都长得又水又小水。
7: 很水呀，是水，
6: 很水很水哦，
7: 很水，这夸张的，讲实话
6: 哟。真的真的真的，
7: 我也不去年怪我都长出来了。
0: 我也帮您认证一下啊，您的儿子不仅是长得帅，而且特别孝顺。虽然说您看不见他的模样，但是一定能感受到他伸来的手和那份温暖的依靠。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青年报。 新手爸爸上岗，那叫一个喜感爆棚啊！最近呢，黑龙江哈尔滨一位新手爸爸第一次抱女儿的时候，那吓得那叫一个手足无措，身体就像被封印了一样，一整个就僵住了啊！然后

0: 手还有点抖，连连叫喊着让月嫂赶紧抱走。孩子爸爸说，这孩子太软了，怕一下子给孩子碰坏了，抱孩子的时候脑袋都充血了，都空白了。
1: 这时候吧，我们是紧张害怕。
2: 你这拿走吧，不要要，不动弹了。走走吧，你这走吧。
1: 怕吧，就是手重啊，或者啥的，怕一下子还崩坏。脑袋都是那抱孩子，这脑袋都充血了，都空白了。自己家孩子肯定都喜欢看白影。
0: 爸爸所有的可爱和滑稽啊，都是因为对孩子爱的深沉。不过呢，这一回生两回熟哈，以后还是要勤加练习，毕竟今后要为小棉袄扛起一座大山呢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有过自驾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在祖国的大西北开车遇到什么牛啊、马啊、羊啊过马路这种事儿啊，都是再寻常不过了。一般呢，只要等他们过去之后再通行就可以了。当然了，这是一般情况哈，肯定会有二般情况。最近呢，在新疆伊犁，一位游客遇到了一头牛，把路给堵住了，他也不敢驱赶呢，那车辆和牛就僵持在了原地，谁都不动啊。对向车道司机热心帮忙，摇下车窗拍了拍牛屁股，把问题给解决了。

0: 大哥走的时候好像是在说不用谢啊，这个牛啊用0秒就一识别出来了，这拍他了肯定是本地人哈、啊、真够识相的。当然了，一般情况之下不建议去尝试，这牛脾气一旦上来，万一给你一脚，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啊。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来自于央视新闻，咱们来关注青岛馋哭一车人的烤馒头大姐。此前呢，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没想到这香气馋哭了整节车厢的人。大姐也没吆喝，仅仅2站路的时间，烤馒头被抢购一空。最近呢，青岛地铁官宣邀请烤馒头大姐做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合规区域设置专属摊位，还提供租金帮扶。大姐说，现在顾客很容易找到我了，以前呢每天做200-300个馒头，现在得做400-500个了。
1: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2: 地铁工作人员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那个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稳定。我每天做馒头，以前做200-300，现在就做400-500。
0: 您看啊，一个偶然的相遇有了温暖的后续，真好哈、啊！我们为有温度的城市点赞。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带您看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最近在浙江杭州一个收费站，一位货车司机下高速的时候发现没钱付费了，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善解人意的就帮忙垫付了1396元的通行费，随后司机专程折返还钱，并且买水表达谢意。司机问说，你不怕我不还吗？工作人员爽朗地说，人与人之间就要互相帮助，互相信任。
3: 我那天下高速嘛，没钱了，老板钱一直打不过来，我就在等他，怕发生危险，然后他就说让他帮我垫付一下，让我先出去等，钱也不少，他当时没有压我任何证件，他说不用，人与人之间就要互相帮助，互相信任。然后后来我就先去加气儿了，回来给他送钱了，我说你没害怕不给你，他说你要不给我我就认了，不给他钱了他一直也不肯走，我给他多付了4块钱，我说你买瓶水，他4块钱他也不要，他的十几年车根本就没有遇到会给你拿自己钱去帮你垫付高速费，真心的再次对那个女孩说一声谢谢，真的人美心善。
0: 真好啊，一个热心肠，一个守信用，这就是善意与诚信的良性循环，更是让人心头温暖的感动。好了，赶紧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
0: 快，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季风气流北上，未来两天全国仍有大范围的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预计今天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华南南部、海南岛、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以及西藏的中南部、青海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黑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建议公众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强风雨时段外出。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在暖高压控制之下，配合季风气流不断北上输送水汽，未来三天中东部将维持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由于东北、华北至江南、华南多地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都会十分的闷热，犹如蒸桑拿。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长春多云34到26度，沈阳晴35到28度，大连晴32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阵雨30到21度。太原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青岛晴31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32到27度，西安阴转中雨35到24度，成都大雨26到22度，重庆阴转小雨39到30度，昆明阵雨26到18度，贵阳多云28到21度，南昌多云34到27度，武汉多云33到26度，长沙多云34到25度，合肥晴35到25度，南京晴36到27度，上海阴转晴38到29度，杭州多云转晴37到27度，宁波晴38到27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到了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4: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2: 昨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晋级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进行最终的

0: 角逐。
1: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总决赛正在这里举行。250个决赛项目中，安徽共有17个项目入围，涵盖了量子科技、核聚变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总体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性强的鲜明特征。
2: 从可控核聚变、抗辐射关键材料产业化，到先进工业温度精准测控，再到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安徽4个入围项目轮番上场。
3: 我们在这个全国大赛啊，带来的是让人体的组织去再生这个材料呢，它目前来讲呢，就是实现了新鲜的突破，所以这个材料它会延伸出上百种产品。
4: 我们主要是做可控核聚变内部在用到的偏滤器和 DEB 部件的材料，在聚变即将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时机，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进行落地转化。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省赛打磨，各省市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王牌项目，而这些项目背后的创业团队大部分都是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年轻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好愿团队将传统马头琴与数字技术融合，让人们可以零基础演奏。
5: 我们是做一个马头琴新型的一个改革，让更多人能学习马头琴，借着这种大赛的机会，把我们马头琴带到更远的地方。
2: 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来自西藏自治区桑南草团队带来的藏医药项目在当地带动就业超千人。
6: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呢，是我们生产的藏药和大健康产品，目前已经落地，投资1亿多，在草原上建了一个藏医院。那么我们还吸纳了很多的大学生就业，农牧户的话，我们在草原上带动了300多户，1000多人次啊，他们的人均工资大概都在5000以上。
2: 赛场上，评委精准点评，为参赛项目问诊把脉。赛场外，全国知名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优质孵化赛体等为比赛选手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比赛后，各地也会将相关项目与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挂钩，助力优质创业项目行稳致远。
7: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个水陆跨域整车智控系统，依托赛事平台的支持，我们团队近期已经成立公司，落地合肥高新区。安徽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安徽就业创业。
8: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行业专家等齐聚在此，他们将围绕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核心主题展开交流，共话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
9: 本次论坛将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态势，搭建深度对话与有效对接的平台，系统谋划网络文学在精品创作、业态融合、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路径，及时回应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命题。
10: 网络文学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它的发展呢，是个变化非常迅速的一个新的业态，所以我们每年召开网络文学论坛，也就是要很好的去对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网络文学发展那么的一些现象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呢，那么进行这样一个认真的一个梳理研究，以更好的推动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9: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全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网络文学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的表达，不断开拓中国文学的边界，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替代的强劲力量。
11: 现在网文的受众正在越来越年轻化，尽可能的去加入一些比如说正确的三观、向上的引导，就是作者应该肩负起的责任吧，就是尽量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给下一代。
12: 网络文学已经从原本的这种作者或者是平台的这种单打独斗，发展到从顶层有相应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也是一个更有信心。
9: 现场，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揭牌成立，紫云山 IP 转化中心、紫云山墨滩网络文学营地同步揭牌，紫云山视听智能审核中心、安徽省版权服务中心等项目完成签。

0: 签约，三大平台集中落地，标志着安徽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与产业转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1: 现在喜欢网络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网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事实上是越来越显著，成为我们文化出海的主力。安徽作协引导推动网络文学的不同的力量，比如画、出版、影视转化，这些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新产业发展上形成越来越多的优势。
0: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将召开网络文学工作会，举办新大众文艺论坛、产业与传播论坛以及知名作家读者见面会等系列活动。
2: 在浙江桐庐，有一封写了半个世纪的情书。故事的主人公是如今已经92岁的离休干部石丽华和90岁的退休教师张梅兰。他们的爱情故事就藏在几十年里几百封往来书信当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3: 你求同志啊？第一封信标志着友谊的开始，我希望我们的通信像长江的流水，长流不尽，不会有最后一封信。
4: 信中的弈秋同志是石丽华的笔名，这是张梅兰在1957年写给他的第一封信，那时两人刚刚相识。将近70年过去，这些书信仍然被石丽华完好保存。
5: 因为是恋爱信嘛，所以还是保存的比较好的啊。信里面的话呢，只有两个人知道的。
3: 他呢，把我的信都留着。我呢，学校里还有哪个把这个他这个信，我那个同学抢来抢去，老早抢走了。我保留没保留住。
4: 1957年，22岁的石丽华作为年轻干部，被派驻到浙江桐庐90村的庙下大队，指导防冻工作。那一年，张梅兰20岁，是一名师范生。寒假回家时，村口的一次擦肩而过，让两个年轻人互生好感。
3: 这也是巧合，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老是眼睛盯着我，现在一个美男子。一看上第一眼印象比较好，
5: 只有他呢在与众不同，我就注目了一下，但是要注意礼貌，老是盯着一个女同志看嘛也不好啊。
4: 第二天，石丽华特意打听找到了张梅兰，一聊才发现两人都是文学爱好者。
3: 他这个枕头下面啊，收获东海人民文学萌芽，这些有的文学杂志都有。那么我当时就有一个好感，哟，这个人很爱学习的哦，也不简单，心里就升起一个尊敬、喜爱的这个心情。那么共同语言就多了。
4: 短暂相处后，两人回到了各自的学习工作岗位，书信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交流渠道。石丽华爱写诗，每封信里他都会写上几句，虽然这些信件都没能保存下来，但我们依然从张梅兰的回信里读到了一些诗句。
3: 春天的景色的确诱人，特别是你诗中所描写的富春江更诱惑人心。
6: 所以当时爷爷是写了一首富春江的诗吗？
3: 有的，他每一封啊都有，不是八句就十句，都有的，最少不少于6句。不管风景的，他的感情的各方面都描写得很，我认为是恰如其人，也恰如其心。
2: 在一周一封的书信里，两人互诉近况，热聊文学，彼此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相恋2年之后，石丽华和张梅兰结为了夫妻。由于工作的原因，石丽华常年在外奔波，张梅兰就带着两个孩子在乡镇学校教书，一家人常常要一个月才能够团聚一次，而他们之间的书信依然是往来不绝。

0: 熟悉到熟脸到结婚，我们的感情始终是好的，我们正是幸福的一对。自己夸自己。我常常向往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我俩同出同进，环境再艰苦，但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有温暖的家，艰苦的环境还算得了什么呢？对吗，亲爱的？
1: 这是1959年婚后张梅兰写给石丽华的信。即便分隔两地，但字里行间全是对未来日子的憧憬。在很多信里，我们常能看到红笔标注的痕迹，这是两人多年通信的一个小趣味。
2: 一直工作都是文字工作啊，对文字非常讲究的，用不得半句这错字别字，绝对不允许的。嗯，
0: 我的语言表达没有他表达的确切简要。嗯，我觉得这比较啰嗦，所以我说你一秋同志，你能把我这个错句别字改的话就好了。
1: 后来信里的内容渐渐少了爱情的炽热，多了生活的温暖，虽然都是柴米油盐的日常，却能化作字里行间的倾诉。上世纪80年代，经过工作调动，石丽华和张梅兰终于结束了两地生活。他们的书信往来停留在了那个时候，但用文字和诗句记录生活的习惯却没有改变。两人结婚60周年时，石丽华即兴写下了一首诗，把一辈子的相守浓缩在了其中。
0: 我是他的拐杖，他是我的拐杖，我们相互依托。
2: 这句话是他首先发明的，后来我不承认这个是这个事实。其实呢，现在呢年纪大了嘛，脚步不稳，所以老搀着呢比较放心一点。
1: 现在老两口每天都会手挽着手散步，他们已经成了桐庐街头的一道温柔风景。
3: 两个手拉手，这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嗯，真的到这么大的年纪，他们呢真的是心心相印，相濡以沫。
1: 70年相守，年轻时写在信里的爱情誓言，在每天的相伴中一一兑现。
0: 爱情本来是人生中的美事，假如处理得不好，或者是任意的爱，任意的抛，这样就会把美好变成了招式，好事变成招式了，给人带来痛苦，这有什么味道呢？我俩既是爱人又是同志，你的手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永远啊，心永远在一起。
4: 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5: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开城镇单家堡村西南，是宁夏迄今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晚期秦人墓地。此次检出古酒是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出自该墓地最北端的数穴土坑墓。青铜壶出土时，口部以纺织物和泥浆层层包裹密封，壶内尚存液体。
6: 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科研团队运用技术手段开展全方位检测，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最终证实壶内液体为粮食酒，以黍为主原料，搭配小麦、大麦共同酿造。此次考古成果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

0: 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全新权威的实物依据。目前该墓地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1: 身边有些长辈年纪大了之后，个子似乎也变矮了，背也驼了，很多人觉得这是衰老的自然现象，但其实这背后可能隐藏着

0: 到第八列，一个完全性的一个肋骨骨折。
1: 78岁的何女士前不久在家中楼梯上摔倒，被家人紧急送进了医院。
0: 啊，锁骨骨折，她还合并了一个血胸跟气胸。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她做一个引流，第二个呢，一个止痛，还有一个呢，让她卧床自动休息、消炎等等处理。那个过程达到了将近有4个礼拜。
1: 一次看似不严重的摔倒却导致了10处骨折，这与骨质疏松有关。何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据统计，我国50岁以上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65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32%。骨质疏松虽然早期症状不明显，但绝不是无迹可寻。我们的身体其实会发出一些明确的报警信号。
0: 部分中老年人啊，如果出现了比如说腰背部的一个持续的或者是散在的一个断痛啊，第二个呢，久坐久站会加重啊，甚至游走的这次疼痛。如果说你跟年纪轻的时候比较，三高变矮了，超过3厘米，出现了小腿的抽筋啊，手的抽筋啊，那么牙齿经常会无缘无故的松动脱落，还有比如说指甲的一些变脆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是要高度重视了，可能就是有明显的一个骨质疏松找上你了。
1: 了解了这些信号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医生介绍，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
0: 首先，我们一个饮食，首先你要，比如说含高钙的高蛋白的这些，这个影响的摄入，那么使这个骨骼有一定的物质的基础。补钙呢，我们一般成年人呢1000毫克的钙，如果是50岁的女性或者60-70岁的男性呢，我们需要补1200毫克的钙。
2: 每天，
0: 我们可以每天晒个30分钟的一个太阳，那么促进这个皮肤这个维生素D的一个转化，这是我们切记的，要一个浓茶，比如说要不太建议喝。第二个呢，碳酸饮料我们因为它会限制或者抑制它这个钙的吸收，这个也不建议。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冯飞。这个暑假您去看电影了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破62亿元。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放在前些年，大家提起去看电影，流程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线上买票、影院取票，拎上一桶爆米花进影厅，看完影片散场之后直接离场，影院仿佛只是一块放电影的幕布，几间黑漆漆的放映厅，后场的空档呢也只能干坐着刷手机打发时间。而现如今呢，随着暑期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电影院也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经营路径。
6: 在北京耀莱成龙影城5棵松店，周末每天一场的美食街活动，让影院成为所在商圈的人气王。观众凭影院消费凭证即可免费品尝特色美食，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在北京通州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一场八仙主题亲子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朱离权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角色的理解也逐渐深入。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与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100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孩子多次报名参与，最多的场次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
7: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6: 而在上海的 SFC 动漫主题影院，乐见次元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的影原社空间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四大国漫 IP，

0: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与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
1: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明确，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全国多家院线已开始探索打破只放电影的固有模式，植入文博展览、数字交互、主题市集等全新场景，走出各具特色的差异化经营之路。而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的场所，一直以来呢，都有着旺季和淡季、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也并不仅仅是开展更多经营项目，还需要院方科学利用电影市场的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与时段。比方说，白天非黄金场次就一直是影院运营难点。今年暑期，不少影城充分利用空置影厅与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活动，推出 XR 沉浸式观影新体验、光影夏令营活动等。
3: XR 特色沉浸式体验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就是互相引流，同时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营收。
0: 在江苏昆山，部分影院针对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进行优化升级，如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推出观影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
4: 那相对来说呢，工作日的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0: 还有一些影院将多功能影厅灵活分时运营，承接生日派对、小型沙龙、企业团建，以往仅用于放映的封闭空间可以实现全天候复用，有效填补日间客流缺口。
5: 比如说现在的暑期档，我们可能在整体来说，我们还是以整体的电影的播放为主，但是我们也会带上像我们现在的票根经济，以及我们的商户联动，这个为辅。然后像淡季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可能会开辟出来，比如像我们的白天的空闲时间，可能我们会更多是去做一些团建的活动，然后在晚间的话，黄金时间我们再用来播放电影。
2: 与此同时呢，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了观影、出游、体验、消费完整闭环，让电影 IP 的生命周期走出院线，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产业正在加速升级，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多元的新体验将赋能美好生活。我们相信中国电影会越来越好。

继续来看新闻。提起徽州古村落，大家的印象都是风景如画、宁静宜人。但是在安徽黄山市一线的石亭村，最近呢却多出了一群忙碌的年轻人。他们在本地零零后黄宪豪的带领之下，扛起了非遗灯彩工艺的接力棒。大学毕业之后，黄宪豪偶然接触到家乡这项几近失传的非遗。2023年，他选择返乡创业，并且吸纳了来自本村及黄山、合肥等地的5名年轻人加入团队。他们在村里的大力支持之下，成立了灯彩工作坊，用一盏盏龙灯给安静的古村增添了活力。

0: 我叫黄宪豪，去北方上完大学之后，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回到了这个我的家乡，这个安徽一线。毕业那段时间，可能是2023年的时候，慢慢就接触到了这个灯彩。当时呢，我其实经历过这个一段人生的这个低谷时期。那我在做灯彩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和他是一个相互治愈的过程。在2024年底、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正式决定以这样的一个题材，我们以我们村落啊，包括我们在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来做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现在待在我们工作室的有5个小伙伴，他们来自这个不同的地方，有这个在村的、本村的，是来自我们屯溪市市区、黄山市区，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来自合肥的小伙伴，他们也是愿意尝试到我们这边来工作，所以我感觉特别开心。其实我做这样的事情也是在我父亲的影响下，他也是本地人，也是一线人。那他这个有自己的这样的在外面经历了之后，有自己的这个情怀、自己的未来的一些规划、一些理想，那他就毅然决然的决定选择这片地方。
1: 在2010年的时候，民宿算是个新兴的产业，偶然的机会在石厅村被人介绍说这里有一个破败的庭院。这个庭院呢，当时80%几乎是闲置的空间。我跟这个村里的隔壁邻居或者乡民的关系，或者是村委会的关系，我们是和谐的，是相互的。比如说我用功，我也能够在整个村民当中，我们也尽可能去带来一些就业。我们会跟村民、跟村委会联动做一些，比如说村里的这种乒乓球馆。我对我的员工，包括村民，我不认为我们对他们是反哺，反过来他们在滋养着我。
0: 我们去乡村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沟通也好，还是这个方式方法也好，有他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这个逻辑。很多老艺人都在自己的家里面坚守了一份手艺，那我们就去找到了这样的老人。那我们可能人手不够，那就上面阿姨啊，包括我们民宿的一些工作人员，我们一起会像大家庭一样来回帮忙。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通过这个灯彩，去把我们这个村落发掘出来，把大家的这个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包括我们现在就组建了这个石厅村的这个舞龙队，我们大家一起经常在节假日的时候去进行舞龙表演，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也是一个展现我们这个村落啊，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1: 乡村振兴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人，一定是在这个乡村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大家生活的特别美好，这个乡村才有希望。
2: 古村给非遗落脚的空间，灯彩又反过来聚拢青年，盘活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发展双向成全，这正是乡土最鲜活的新生力量。每到开学季啊，很多学子都背着书包，提着行李箱，挤高铁，赶大巴，奔赴大学校园报到。不过呢，却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新生，拥有全网羡慕的顶配入学礼包，不用抢票，不用赶路，坐上国产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奔赴属于蓝天的大学殿堂。近日，来自中南五省区的2026年度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齐聚长沙，就在集合点现场领取了专属飞行物资包和登机牌，即将在今明两天乘坐鲲鹏入学报到。
3: 今天在现场报到完成的新飞行学员将会领取到一个专属的飞行物资包。
4: 物资包里都有什么？
0: 这个是我们的登机牌。上面有我们的每个人的名字、登机日期，我们将乘坐鲲鹏前往空军航空大学。

鲲鹏助力，青春启航，这是属于新时代飞行少年的独特青春印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担当。愿新飞行学员们珍惜韶华，不负重托，把青春理想镌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日常坐地铁，大多数人和站点工作人员只是擦肩而过，但是在江苏徐州铜山路站，黄

0: 中山陇站的工作人员和董大爷一家却结下了长达6年的缘分。2020年夏天，铜山路站工作人员发现董大爷需要常年带患病的孙子就医，因为心疼老人推着婴儿车来回折腾，他们就专门留出了位置长期寄存。后来孩子入学，出行路线变更，车站又主动对接黄山陇站接力帮扶，寄存婴儿车换成了存放书包饭盒，一批批工作人员交替值守，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份微小却长久的善意。
1: 2020年的夏天，我在行政室看到了董大爷，了解了他的情况，孩子患有先天性的疾病，每天需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我们当时就决定为大爷提供这个婴儿车的长期寄存服务。董董上了小学，婴儿车就不再使用了，康复路线就变了，从学校到医院就黄山陇站比较便捷，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对接给了黄山陇的同事，然后我们黄山陇的同事就主动为大爷提供寄存书包和饭盒的一个服务。这6年来，同事们也换了一批又一批，这项工作成为了大家就是默认的工作内容。
0: 一号线2个站点，好几批工作人员无缝衔接，把一件小事坚持6年，属实难得。而这份长久延续的用心，让来去匆匆的地铁站变成了有温度、有人情味儿的城市亮点。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自家孩子体型偏胖，第一反应会归结为遗传因素。在医院和肥胖有关的门诊也经常看到小胖墩儿过来看病，陪同的爸爸妈妈往往也偏胖。遗传属实占很大的因素，但医生强调，生活方式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家长爱吃零食不爱动，很难带动孩子去运动。所以说，孩子减肥，家长以身作则很重要。
2: 一个小胖墩儿进来看病，陪伴他的爸爸或妈妈很多也是肥胖的。
3: 我们家里人都胖，遗传。
2: 的确，肥胖遗传占了很大的因素。但是，除了遗传以外，生活方式对孩子的体重控制也占了很大的影响。爸爸妈妈都特别爱吃零食，不爱运动，吃完饭往沙发上一躺，然后对孩子说：“
4: 跳绳去，跑步去。”
2: 孩子会说：“
5: 你都不去，我也不去。”
2: 所以，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起到表率的作用。我们可以全家一起打羽毛球，一起游泳，一起跳绳，这些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也可以增加我们家庭的亲子感和凝聚力，对于我们整个家庭的体重管理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家长们，放下你的手机，放下你的零食，和孩子们一起运动起来吧。
0: 都说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说孩子的饮食运动习惯大多模仿父母。想要帮助小胖墩科学减重，家长不能只是口头要求，说这孩子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更要做好榜样。趁着夏日时光，不妨开启全家运动模式，在管理体重的同时收获健康和好心情。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贷款广告？日息13%，哎，看着特别划算，但是仔细一算才发现年利率已经将近11%了。还款的时候还可能会冒出什么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一堆的收费项目。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8月份起就要被严管了。今天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即将实施的个人贷款新规。
6: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让个人贷款有了明白账。过去呢，不少机构玩的就是信息差，名义利率标得很低，各项费用拆分隐藏。像日息13%这种，听起来很便宜，借10000，一天才3块钱的利息，但折算后会发现，它的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1%。你没有想到吧？再加上藏在合同小字里的隐形收费，让很多人稀里糊涂就背上了超预期的债务。这次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给借款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另外，还要把利率统一折算成年化利率，不能再

0: 看起来似乎很低的日息月息忽悠人。新规还有一点特别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老王还发现，关于这份新规，最近网上还冒出了一些误读，比如八月起全面禁止借新还旧，还有人说新规以后贷款更难批了，这些说法都不准确。新规规范的是息费披露，不涉及贷款规模和申请贷款的条件，只要你有真实需求，资质达标，贷款就不受影响。老王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还款能力和实际需求理性借贷，千万不能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防止过度举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自己。老王认为，这次新规的本质是帮普通借款人消除信息差，强制透明，遏制隐性收费和不合理的加价，借不借，划不划算，自己看着就能判断。明码标价是消费中最基本的规矩，让贷款成本公开透明，既保护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能让整个行业走得更稳更健康。
1: 透明化监管可以倒逼行业规范经营，给咱们上一道安全锁，但是大家在借贷前也要仔细核对明细，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继续来看新闻。黝黑的矿井，这是煤矿工人日常的工作场地。可是43岁矿工李志勇却用一支画笔把枯燥的井下生活过成了独有的诗意模样。结束完一天的井下劳作，褪去工装，他便静静地铺开宣纸，在笔墨流转间治愈劳作的疲惫，安放满心的热爱。他还把一条条安全规程变成了一幅幅画作，在巷道里画出了满园春色，万丈星光。
2: 我叫李志勇，今年43岁，老家是周口太康的，现在是益美集团千秋煤矿的一名职工。我是一名掘砌工，主要是负责维护巷道。业余时间比较喜欢画画，坚持20多年了。上学的时候，课本上有那种插图，简单的线皮啊，擦一擦，然后铅笔勾一勾。作业本反过来画画写写。上高中的时候，学校里面有那个周年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个张老师，他画的一幅工笔牡丹，就看起来很精致，就很写实，感觉是照片照出来一样那种感觉。哎，我觉得我也想画。他说：“那你既然来了，想学这个东西，我就用心教你。”啊，他教我怎么用笔，怎么调色，一片叶子，一个花瓣。就一边用墨打稿，先勾线，开始用淡墨分染，他就教我怎么染。啊，我老爸很不理解，就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男子汉是吧？你家顶梁柱，你整天就闲着没事趴那画画，你将来你能干啥？刚好赶到这个矿上招工，他说不行的话你就来吧，来矿上上班吧。我都刚开始跟我父亲就说，我说我下班是不是能画画？他说那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上班，你正常上班，下班没事干，你不是可以画画。第一次下井的时候其实触动很大的，感觉两个耳朵就是懵的。人家下班之后都洗完澡赶紧着急忙慌了就回家了，感觉我是个另类，下班没事就蹲着画画。你的梦想是一个画家，然后你到底下去挖煤，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呢，人活着要吃饭呢，要生活呀。我上班是劳动，然后我画画是生活。

我当时很兴奋很开心，因为就说成天人家说我瞎话瞎话，我就说刚好趁着这机会我展示一下，井下很黑对吧，但是当时我们队长很支持，然后他拉可以拉一条专线过去接照明灯，如果在下面画一天的话，那脖子都是僵的，在墙上画你这个手啊这个用的力度都不一样，然后两个肩膀也是很疼的啊，画一天也不轻松，因为井下那个颜色非常的单调，井下就是黑灰，如果一个人经常处于那种环境就非常压抑，因为牡丹花卉它的花头比较大，像那种

0: 平平安安、团团圆圆那种寓意在里面。顾友们看到，哎，这个花跟地面真的开的花是一样的。他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平平安安的回家，就象征着美好的愿望吧。当时人家顾友看到，跟我说，这家伙人家画的画还能看呢。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心里很舒服。哎，最起码你们认可了，哎，觉得心里美滋滋的。传统的工笔画讲究的就是三盘九染，但是我要远远超过那个，不分多少遍，反复的染，就染到自己满意为止。你像那叶子啊，那个花呀、啊，花那种柔美那种感觉，那种质感一定要画出来，绒绒的那种感觉。那个叶子那个坚韧那个厚度也要画出来。要画一朵花的话，要染个可能要10遍20遍，也差不多就是一天或者是两天更长的时间。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梦想也不一样。这个画画就是已经在我生活里面就是一部分，它就相当于每天我要吃饭一样。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矿工啊，矿工子弟啊，我老爹他就是矿上工人，我觉得我自己挺自豪的，我的根在这里。我自己虽然说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我只要付出努力，我觉得一定能走出这一步吧。
1: 一半烟火劳作，一半笔墨诗意，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方寸天地间闪闪发光，绽放独属于自己的精彩。炎炎夏日，暑期研学热潮持续升温，告别封闭课堂，少年们走出家门，寻觅特色实践课堂。博物馆触摸千年文脉，科技馆解锁前沿奥秘，山野自然探寻万物生机。博物馆、科技馆、山野大自然成为了三大热门选择，在行走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不妨呢跟孩子一起来打卡这些行走的课堂。
2: 暑期已快过半了，这个夏天孩子们都去哪玩了呢？根据各大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成都稳居暑期出游热度的前三名，西安、重庆、杭州人气紧随其后。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啊，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了更松弛、更有意义的夏令营和研学旅行，让孩子们在快乐体验中学习，在自然探索中成长。那我们总结了一下，当下热门的暑期研学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人文历史研学，在北京、西安、南京等古都，博物馆成为了天然的历史课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了庞贝文明、古蜀文明系列研学活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绍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配套了文物探索、模拟考古等青少年专场，陕西历史博物馆打造了伯乐相马青少年专题展、唐代壁画研学课程。孩子们不再被动地背诵课本知识，而是直面珍贵的文物，沉浸式地触摸文脉，读懂古今变迁。第二类啊，就是自然探索研学，山林观察、湿地科考、星空观测、户外徒步，让孩子们远离电子产品，在大自然里观察草木生灵，感受四季风物，在亲身探索中锻炼专注力和勇气，真正做到在自然中治愈，在体验中学习。第三类啊，就是科创实践研学，全国各地的科技馆纷纷开启了暑期科普盛宴，航天体验、机器人搭建、趣味科学实验、VR 科考、青少年科创挑战赛轮番上演，孩子们动手操作、组队探究，直观感受前沿科技的魅力，跳出书本的局限，在互动实践里激发好奇心和创造思维，实现了玩中学、学中悟。今年暑期亲子游的最大变化是教育观念的温柔升级。过去旅行啊，家长更看重的是学到了多少知识啊，走完了多少景点啊。如今啊，大家更懂得最好的教育是陪伴，最好的成长是体验。山河为课堂，万物皆教材，这就是我们暑期研学最大的意义，让学习走出教室，让成长扎根生活，让陪伴温暖时光。
1: 多元化研学场景为青少年搭建起了立体实践课堂。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个醒，选择研学项目应该兼具知识性与体验感，拒绝只游不学，让每一次出行都真正做到研有所悟，学有所得。行走的课堂没有终点，期待更多优质研学资源持续落地，让青少年在实践

探索中收获知识，滋养心灵。有时候呢，孩子的想象力总会让我们成年人叹服。最近一位妈妈拍下了女儿的小创意，孩子在小区水池边玩耍的时候突发奇想，捡来各种各样颜色的树叶，搭配石块依次摆放在水池边，造出了一排错落流淌的迷你水帘。视频发布之后，也惊艳了很多人。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就在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由于源源不断的暖湿气流起到保温的作用，导致我省不少地方的夜晚也是闷热难耐。预计未来一周，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34到37度之间。同时呢，全省从南到北将出现大片热带夜区域，暑热贯穿昼夜。那在我国，一般以夜间最低气温高于25度的现象称为热带夜。热带夜不仅会导致人体睡眠质量下降、免疫力降低，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中暑的风险，尤其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构成威胁。那这样看来，防暑降温的工作，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同样的要被重视起来。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虽说未来晴热高温为主旋律，但是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还会不时有阵雨或雷雨出现，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淮北晴，34到27度；亳州多云转晴，34到28度；宿州晴，35到27度；蚌埠晴，34到26度；阜阳晴，34到27度；淮南晴，34到26度；滁州晴，35到26度；六安晴，35到25度；马鞍山晴，35到27度；芜湖晴，35到27度；宣城晴，35到25度；铜陵晴，34到27度；池州晴，35到26度；安庆晴，34到26度；黄山市晴，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1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1到23度；凤阳廊下米谷晴，34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5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4到26度；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

0: 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二零。

0: 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您好，观众朋友，未来三天受暖湿气流符合及周围高原山地地形抬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及周边地区仍有强降雨。预计今天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青海东部、甘肃的中东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大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将逐渐扩大。近明天，江苏、上海、浙江大部以及福建的北部、江西北部、湖南的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在北方，不仅华北、黄淮等地将高温频现，就连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会有高温冒头。即使未冲上35度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会十分明显，公众需要及时的补水降温，科学使用空调降温，谨防中暑。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哈尔滨小雨，30到22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34到26度；大连晴，33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29到20度；太原小雨，30到22度；天津阴，34到26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35到25度；济南多云，35到28度；青岛晴，32到27度；郑州阴，34到27度；西安小雨转多云，36到25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8到22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9到3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贵阳多云，29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6度；武汉多云，34到27度；长沙阴转多云，35到25度；合肥晴，35到25度；南京多云转晴，36到27度；上海多云转晴，37到28度；杭州多云转晴，38到27度；宁波多云转晴，39到27度；福州多云，40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1到24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在多个方面挖掘潜力。
2: 在消费上，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
3: 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拓展智能体服务。
2: 在投资上，推动1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落地实施，统筹抓好两重，也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3: 抓好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带动需求回升。
0: 81建军节前夕，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
4: 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军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
5: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4: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龄建校、以校护龄的中学。

0: 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八十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崇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3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英班。今年首届育英班有10名同学圆梦军校。
1: 高中3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2: 国防科技育英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0: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前山野寨抗战英灵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3: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4: 连日来，安徽多地是持续高温，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热浪中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各地的爱心驿站也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
5: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公交车设备负荷增加，故障风险也随之上升。在亳州公交集团汽修南厂，维修人员李小伟钻进1.3米深的维修地沟，为营运公交车细致开展安全体检。地沟作业空间狭小，再加上车辆驱动电机持续散发热量，作业环境闷热，如同蒸笼。
6: 在下边坚守一会儿，身上衣服就湿透了，确实热，但是再热再累，咱也要认真完成检修工作，排除隐患，尽快使车辆恢复运营。
5: 城市空气安全同样经受高温考验，在淮北市烈山区南部新城高中压调压窖更换施工现场，调压工刘斌和工友们正在对老化的汇管部件进行更换作业，待更换的汇管部件最重可达700多斤，单件更换就要耗费近3个小时，作业空间被烈日炙烤，铁皮外壳不断积蓄热量，工人们身着长袖阻燃防护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7: 今天外边30多度的天，铁皮随着高温一点点升高，它就是站着不动，一身汗，感觉就相当于大夏天的在外边蒸个桑拿嘛。我们多辛苦一点，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5: 烈日当空，快递骑手穿梭奔走，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上午9点，在阜阳这家快递企业的分拣网点，快递员夏磊已经连续忙碌3个多小时。他负责的片区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和300多家商铺，日均派送包裹近200件。高温带动冷饮、生鲜、防暑用品等网购需求上涨，他的派送量比平日增加了近30%。
8: 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8点多才能收工。最热的时候，头盔摘下来能倒出水。公司也挺关心我们的，发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还有降温补贴，让我们心里也感到挺暖的。
5: 户外劳动者挥汗如雨，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工会驿站同步开启夏日防暑服务。宿州市永桥区200多家工会驿站全面升级清凉服务，延长开放时间，保障空调饮水全天候供应，增设应急休息区与防暑物资角，把清凉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
9: 紧盯户外劳动者本部变化和需求升级，不断优化布局，完善功能，让每一位在烈日下奔波的劳动者都能够感受到组织的贴心守护与城市的温暖关怀。
5: 高温仍在继续，坚守从未停歇。一份份脚踏实地的付出，一处处暖心周到的服务，共同筑起盛夏里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4: 本月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

0: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
2: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0: 眼下正值一年中最热的3伏天，不少人认为呢，这一时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段，纷纷抓紧时间开启减脂计划。但是呢，医生提醒，很多人看到体重是快速下降，不一定就代表减掉了脂肪，别被体重数字误导。
3: 夏季气温高，稍微活动就大量出汗，体重秤数字下降十分明显。专家坦言，3伏天确实存在利于体重管理的条件，但是减掉的并不一定就是脂肪。
4: 我们的体重是由几部分构成的，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还有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的秤上的数字是一些总体重的总和。在夏天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稍微动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出汗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们上秤以后会看到这个体重下降会比较多，但是这个更多的是水分的变化，我们稍微喝一点水呢，这个体重又都回来了。
3: 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真正减脂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区分水分流失和脂肪消耗是科学减脂的第一步。
0: 抓住3伏天减脂，运动是必不可少。高温天气运动有别于春秋时节，如果运动时机、强度选择不当，很容易出现脱水、中暑等风险。专家呢，针对室内和户外运动给出了差异化的运动方案。
3: 如果选择室内健身，有空调调节温度，各类器械训练、球类运动不受季节限制。户外运动要避开正午高温，优先选择清晨日出前，傍晚气温回落之后进行。同时，夏季运动强度需要适度降低，大量出汗不能等同于减脂，运动前后必须及时补水。对于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尽量以温和运动为主，身体一旦不适需要立刻停止。游泳、快走、慢跑、骑行都是3伏天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但是运动中要注意正确补水。
4: 我们在运动的之前和之后要保证这个水分的补充啊，尤其说这个出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不光要是补充够足够多的水分，而且再要补充一些电解质。这个电解质呢，可以通过我们喝水的时候里边稍微加一点点盐，或者我们买这个电解质粉加到水里，或者说买一些低热卡、零热卡的电解质水来喝，把这水分和电解质充分的补充起来。如果说你在光运动出很多汗，你不去补充这些电解质，会容易造成这个抽筋和运动中的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
0: 3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的胃口变差，不少减脂人群呢选择晚餐只用水果代替。医生提醒，这种节食的方式存在着不少健康隐患。
3: 水果含有大量糖分，过量摄入依旧会造成热量超标。更关键的是，水果里

0: 蛋白质、优质脂肪严重不足，长期单一水果代餐会造成营养不均衡。除了杜绝水果代餐，减脂人群还需要控制每日水果总量。成年人每日水果摄入量建议不超过500克，同时少喝含糖饮料，尽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导致内分泌紊乱，造成脂肪堆积。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天气炎热，这晚上大家睡觉都特别晚，但是一定不要造成这个昼夜颠倒，因为昼夜颠倒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内分泌，尤其是这个皮质醇的水平会发生变化，更会造成一些脂肪的堆积。
0: 专家指出，减脂不代表不吃东西，控制总热量，三餐按时进餐，规律作息才是长久之道。
2: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路边见过一种绿色的小虫子，胖乎乎的，但是呢蜇人很疼。这种虫子是刺蛾的幼虫，俗称羊辣子，被蜇后皮肤会立刻红肿剧痛且奇痒，疼痛可能会持续一两天甚至一周。如果呢不小心被蜇了该怎么办，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主要就第一，我们不要拍打或者是说去抓挠局部，因为你拍打之后，把毛毛虫拍打在你的皮肤上之后，你会让你的毒刺和毒液接触皮肤的面积更大啊，更严重。第二就是牙膏啊，就这些东西，它对于皮肤来说，牙膏它是比较厚重的，我们叫膏状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孔，这样的话，它这个毒刺不利于它进一步的排出，还容易让我们这个局部有细菌感染的风险。
4: 专家提示，被蜇伤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诱因，清除毒刺，但是要避免使用膏状或泥状物，这样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堵塞毛孔，有可能造成细菌感染。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用医用胶布将毒刺粘除，
3: 反复粘几次就可以了。然后之后呢，就用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一下，也是冲洗几分钟就可以了。冲洗完了之后呢，轻轻的擦干净，之后拿一个冰块或者拿一个凉毛巾冷敷一下，冷敷个5到10分钟，然后拿掉之后，咱们就可以根据情况，如果特别轻微的就观察，那么稍微有点红肿，可以涂一点炉甘石或者薄荷酚洗剂。
4: 毒液成分多数是酸性的，所以可以用偏碱性的肥皂水来清洗，中和毒液。但如果蜇伤处的红肿扩散，出现了溃破流脓，要及时就医。
3: 本身它释放到体内的这个毒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过敏原的蛋白物质，它除了有毒性作用之外呢，它还可以有过敏反应。所以如果被蜇伤的人出现了眼睑、嘴唇的红肿，就是肿胀，然后呼吸困难、憋气，或者说是心悸、心慌，或者说是觉得有点晕晕的、心悸的，就是这种昏厥的这种症状，那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的发生。
4: 专家提示，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中毒症状，这时要立即就医。
2: 这段时间呢，浙江多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高温之下，冰块的生意迎来了高峰。除了工业冰块之外，今年造型多样、功能丰富的定制冰块订单是大幅上涨，成为了夏日清凉消费新潮流。
5: 上午，在杭州萧山区的这家制冰厂，负责人孙超正在制冰区查看定制冰块的状态。在一个个格子里，记者看到里面冻着果冻、饮料、碎碎冰等夏季食品。这批定制冰块是客户3-4天前预定的，用在商场活动。为了让冰块透明、颜值更高，要缓慢冰冻40个小时左右。在冷库里，我们看到了整齐码放的一块块定制的冰块，里面不仅内嵌饮料、棒冰等，还新增了玩具等等，甚至如果客户想把玫瑰、金条等冻在里面也能实现。定制冰块覆盖商场综合体、公园、婚礼派对等多元化场景，价格上普通冰块15到20元一条，而定制冰块要高出10倍多，要200元一条。但是现货依然供不应求，订单量也相比去年增加20%到30%。
6: 现在7月份嘛，应该卖了有个1000多，将近2000个吧。根据客户的那个要求嘛，反正他们想动什么都可以嘛。然后有些嘛，他们七夕节啊，会动一些玫瑰啊，端午节动一些粽子啊之类的。对，现在我感觉蛮多，比去年要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反正现在已经排到8月15号了。
5: 当然，除了定制冰块的蓝海，普通冰块的基本盘，孙超他们也抓得很牢。企业、农贸市场等用冰降温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普通冰块一天的销量超过4000条，企业用到最大产能70%左右。在上午的采访期间，就陆续有人来采购冰块。
7: 您这现在每天都过来就是买冰吗？
8: 对呀，就车间里

0: 冷吗？来看天气嘛，天气怎样？35度以上肯定都来买嘛。
1: 据了解，如果天气持续晴热高温，企业将迎来冰块销售的最高峰，届时他们将满负荷生产制冰，满足市场需求。
2: 近日，辽宁沈阳马三家子村的一片天然鱼塘里迎来了一位稀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
3: 7月28号，家住沈阳市辽中区马三家子村的韩珠在村子附近的水域散步，发现河边有一只没见过的动物。
4: 发现这个河的上面有东西，感觉有点像在异动似的，离近类草有点像海豹，感觉挺稀奇的。
3: 据介绍，这片水域临近沈阳的一条主要河流蒲河，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因为地势低洼又连通河道，形成了一片天然的鱼塘。村民发现疑似海豹的动物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当地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站。
5: 咱们出动了4台那个无人机进行那个空中搜索，到这个地方一看，这个东西确实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
3: 工作人员发现，这只斑海豹主要在水里一棵倒伏的大树附近活动。通过观察，它的体表没有外伤，身体状态良好。
2: 本是海洋动物的斑海豹怎么会长途跋涉出现在内陆的鱼塘里呢？它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继续看报道。
3: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是唯一能在我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渤海的辽东湾是野生斑海豹在全球范围内最南端的繁殖地。每年3月，斑海豹会在冰雪消融后回游到位于辽宁盘锦的辽河入海口水域栖息。而在6月入夏后，大多数斑海豹都会离开辽河口，游向纬度更高的外国海域清凉度夏。近两年，有部分野生斑海豹种群选择留在了辽河口度夏，数量达到了几十只。
6: 这个斑海豹进入到内河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辽河入海口这个斑海豹种群在逐年在增加，有一个种群溢出效应，驻留的斑海豹呢夏季通过河流进入到内河呢去觅食。
3: 田继光和野保站的工作人员通过分析视频初步判断，这是一只今年出生的斑海豹，属于亚成体，目前体重在90公斤左右，属于今年驻留在辽河口度夏的野生斑海豹种群。
6: 这只斑海豹是通过大辽河入海口进入到浑河，由于近期这个降雨比较大呢，河流涨满呢，连通了鱼塘，进入了鱼塘觅食。
3: 目前当地相关单位救援队正在现场清理水中杂物、渔网等障碍物，以保障斑海豹能顺利返回辽河入海口。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外出去餐馆吃饭，您是不是也喜欢一个空气清新、没有烟味的就餐环境呢？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店，一直人气很旺。食客说，不仅因为他家的菜色好，大家看中的还有这里多件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这家营业了近20年的小店，6年前开始了一场硬核禁烟，包厢里不行，喝酒后不行，就剩一个人也不行。如果有人因此辱骂、大声呵斥服务员，老板会选择报警。有网友戏称，老板是餐饮界的林则徐。
11: 这家东北菜馆门脸不大，并不起眼，但餐厅的小喇叭声却引人注意。
12: 进入本分馆，禁止吸烟，禁止吸烟。如果你想吸烟，请到门口外边去吸。烟酒不分家者，慎入。
13: 我是第一次一进门，这个跟老板去约座，约座位，然后老板说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吸烟的，确实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就是老板直接说，哎，我们不允许吸烟这情况。
11: 硬核的禁烟餐厅究竟有多硬核呢？您瞧，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
14: 不抽烟的人进咱。

0: 屋里先觉得呛得慌了，呛得慌人就走了。现在人家可以等一会儿啊，就是你在这屋里待着也没有太大的气味的啥的，你只能是菜香味，你没有烟熏火燎的味道。
1: 少了烟熏火燎，

0: 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
1: 一开始咱是桌子上每桌上都有，但有人说来了咱跟他说咱屋里边不能抽烟，人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呀，我没看见呀，所以咱又给墙上都贴了标语。有的人说是我不知道呀，我不识字呀，咱也有一个循环的小喇叭。再还有人说不识字了或者啥了，那咱每个服务员在点菜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咱屋里边是不能抽烟的，其实就是堵他们的各种的借口吧。
2: 其实小店硬核禁烟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店里呢也是按照规矩张贴了禁烟提示，但是标志被高高挂起却没有严格执行，结果呢就是老板和服务员在这个不到60平方米的空间里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儿。那如何让禁烟规定真正落地呢？老板和服务员开始主动劝阻吸烟食客，在顾客落座点餐之前打电话订餐的时候就说清楚饭馆禁烟的态度，如果说顾客介意可以离开，同时呢把每次因为食客出现吸烟的环境和借口梳理出来写进禁烟标语。6年来小店生意越来越好，经常呢有其他区的顾客专程为了一睹禁烟餐馆的真面目而远道而来，现在甚至不用服务员提醒，顾客之间也会互相提醒。小饭馆因严格禁烟火出圈，很多顾客都期待这样的无烟餐厅越来越多。其实呢可能不少人都不知道啊，近年来餐厅禁烟的吸烟的投诉量在北京的相关统计当中一直占据榜首。
0: 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至今年六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发布的曝光信息，发现餐厅吸烟投诉量3年来始终占据榜首。公开信息显示，今年4月，北京市全市单月发现违规餐饮单位多起，单店最高罚款6000元。2015年6月1日儿童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餐厅作为公共场所，明确禁止吸烟。餐厅作为禁烟主体，事前预防比事后劝阻的管理成本更低。
3: 不劝阻吸烟的话，那么如果说你违规了，被这个执法部门抓到了，或者是被人举报了，那么你个面临罚款。如果你前期就已经把这个风险降到很低了，别人没进我餐馆的时候就知道我这是禁止吸烟的，那么他进入的时候都不吸烟了，反而他就没有这个成本了，他也降低了咱们这个执法机关的成本。
2: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食物规划》中明确提出，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戒烟服务，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这些举措与目标的提出，也为更多地方未来推进控烟工作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而这家小店的成功案例，也为公共场所控烟提供了接地气儿的样本。当更多顾客愿意用脚投票选择无烟环境，公共场所的烟火气才能真正告别烟雾缭绕，回归饭菜本身的香气。

0: 继续来看新闻，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里的激昂旋律总能让人瞬间勾起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安徽淮南98岁的抗美援朝老兵范玉海。1952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范玉海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8年退伍之后，他回到了淮南工作生活。老人感慨，现在过得很幸福。
1: 雄赳赳气昂扬，跨过鸭绿江。

我就是保家乡，我叫华玉海，我今年98了，就支援战马店啊，扛麦条，1958年回来的。现在生活过得好得很呐，腿也好，胳膊也好，没腿的地方，能吃能喝能睡。我现在暂时开着全国我大公司，我自家旅游，我感到幸福，都共产党对我的照顾，我感到高兴。

0: 么捐骨佛呀？哎呀，他是人民大众人。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家国安宁，山河无恙。致敬中国军人，致敬最可爱的人。提起北斗卫青，很多人呢都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但其实呢，它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昨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迎来开通六周年纪念日。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6290亿元。按照规划，这一规模将在15-5期间突破10000亿元大关。北斗正加速从天边走向身边，在我们的身边呢，都有哪些北斗应用呢？咱们一起来沉浸式体验一下。
2: 很多人提起北斗，第一反应是火箭、航天发射场、大国重器，觉得它离普通人的生活遥不可及。今天只用一整天沉浸式拍摄，拆开那些藏在我们手机里、城市街道间看不见却一刻不离的北斗。清晨通勤是北斗的第一场亮相，掏出手机扫开共享单车，车辆精准定位，规范停车区域划定，全靠北斗高精度定位兜底。赶往地铁站，导航实时刷新地铁到站时刻，不用盲目等候。
3: 进地铁之前就看到了地铁还有几分钟就能进站，整个的直长的预测现在也是非常准的。
2: 到站后和同事开启位置共享，不用反复发定位描述方位。
3: 这个位置还是挺准，咱俩重合了已经。
2: 整套出行流程没有一秒离得开卫星信号。
3: 接下来呢，我要去上班，看看北斗还会出现在我的哪些生活场景里。
4: 我现在准备去吃午饭，离这里大概有1公里的距离。我现在用手机导航各处，看着导航走。我们可以看到导航有一个功能，就是显示了我前边的这个红绿灯的红灯还有多少秒。
2: 这是导航软件基于历史交通数据、实时车流信息与路口信号规律等综合计算而来。要想算得准，就离不开北斗的高精定位能力。
5: 即将绿灯，请准备通行。
4: 绿灯了。
2: 导航软件精准计算红绿灯，需要北斗授时带来的高精度时钟同步。饭后打开健身软件，完整运动轨迹，每一段路线记录都是北斗持续输出的位置数据。
4: 我们现在已经走回单位了，我们已经走了2.23公里。整个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呢，北斗都在精准地定位我们的位置。
2: 回到办公室，我看见了北斗最温柔的一面。同事远程查看在外游玩孩子的实时定位、运动轨迹，跨越几百公里也能随时掌握安全动向。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变成了家人之间的安全防线。
6: 因为现在小孩放假了，我在上班的时候打开这个软件就能看到他在哪，这是他的位置。你看他现在正在家里的这个公园玩呢，他这个还有个历史轨迹，就可以看到今天一天小孩都在干嘛，基本上一个小时就会看一下。
2: 每晚7点，新闻联播准时与观众见面，背后离不开稳定可靠的全网时间同步支撑，北斗授时便是关键支撑力量之一。依托北斗高精度授时服务，国内各地广电播出站点实现时钟统一同步，保障节目信号精准调度，同步转播。
3: 我们今天一整天体验到的导航、计时、轨迹记录、位置共享，底层都依托北斗定位与授时两大核心能力。
2: 6年前的今天，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从那时起，它就悄然沉入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早高峰的单车、路口的信号灯、记录步数的软件、跨越几百公里的家人守护，处处有它。而北斗三号毫秒级的精准授时，更是让全球各地共享同一个时间刻度，航天的浪漫。

0: 们都落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
1: 从天幕之上的北斗群星到街巷出行的贴心帮手，这场跨越天地的落地转变，最终落脚在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日常里，也让我们的每一次出行都更加的省心安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的大草原上，河湾、泥沼、山地交错遍布，警车常常难以通行，骑马巡逻就成了守护草原最接地气儿、最高效的警务方式。海东青骑警队也由此在草原上扎了根儿。而这支八人组成的巡边队伍里，有一名女民警王雪瑶，她是全队亮眼又特别的存在。巡边护牧、调解纠纷、守护草原生态，她打造了一个马背上的行走的妇女之家。
2: 大家好，我是海东青骑警队队员王雪瑶。海东青骑警队现在有队员八名。平均年龄呢，34周岁，只有我一个女队员，剩下都是男队员。身材小一点，我的马匹呢又比较强壮高大一点，我呢在马背上更灵活，重心更稳。飞雪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的马，它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它的实战经验特别丰富，所以呢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的这个骑术并不太好的时候，都是它带着我，我们一边训练一边磨合，一人一马配合的很好的完成这个各项任务。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成长的一天，因为在执勤的过程中，人会疲惫，马也会疲惫。我们夏天的这个执勤时间，一天几乎是10个小时的这个工作时间。像这个马靴从早上穿到脚上，可能是这一天我就脱不下来了，人会累，马会更累。但是呢，总是能够平平安安的完成这个任务，就是因为互相支持，互相陪伴嘛。
1: 不搞特殊待遇，不缩减执勤任务，王雪瑶以一身藏蓝警服、一匹相伴骏马，打破骑警只适合男性的刻板看法，也把这份女性的细腻坚韧融进北疆草原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走路是门槛最低的运动，很多人每天坚持散步养生。那到底慢悠悠的闲逛有用，还是提速快走效果更好呢？一项长达16年的追踪研究给出了答案：散步对身体的影响好不好，重点不在于时长，速度才是关键。每天短暂快走带来的健康收益，也远超长时间闲逛。
3: 人们常以为运动的满头大汗才有效果，像散步这种佛系活动顶多算活动活动筋骨，但最新研究告诉你，快走可能真的能延长寿命。2025年7月，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8万名中老年人的长期研究，这些参与者大多来自美国南部。研究团队追踪了他们的日常步行情况和健康状态长达16年以上，结果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全因死亡风险下降约20%，而那些每天慢走超过3小时的人，死亡风险只降低了4%，效果几乎可以忽略。由此可见，散步关键不在走多久，关键是走得快不快。研究还发现，这种好处与其他运动习惯无关，即便你不做其他锻炼，只坚持快走，依然能收获明显健康益处。尤其在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方面效果更突出，所以与其纠结走多少步，不如从今天开始每天快走15分钟，为健康加分，何乐而不为呢？
1: 简单总结一下，走路锻炼不必盲目追求时长，日常可以试着加快步伐，达到微微气喘能够正常交谈的状态，碎片化时间坚持快走，低成本养护身体。当然了，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运动量力而行，结合自身情况调整强度。说到柠檬，大家都知道哈，而四川安岳素有中国柠檬之乡的美誉，坐拥全国核心柠檬种植产区。不过呢，长期以来传统粗放式种植模式受气候、病虫害、水肥管控不均等因素的制约，存在着产量不稳、成本偏高、优质果率不足等痛点。为了破解特色农业发展瓶颈，当地搭建全国首个柠檬 AI 精准种植决策模型，彻底改变了 了柠檬的种植。

0: 和管护方式，让柠檬的单产大涨35%。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看看这神奇的 AI 种植模型到底是怎么帮助果农实现产量增加的。
1: 人工智能一出手，柠檬单产暴涨35%，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智慧农业？全国每10颗柠檬，7颗来自安岳，48万亩柠檬园，以前全靠人工巡检，费时费力，病虫害早期还发现不了。现在，全国首个柠檬专用 AI 种植模型上线了，天地人实验室一起上阵。天上，卫星遥感扫面积，无人机航测拍细节，哪片叶子颜色不对，哪块地长势偏弱，一眼看穿。地下，土壤传感器24小时盯着温湿度、pH 值、养分含量，数据秒级上传。以前靠经验摸地，现在靠数据读地。农服巡检 APP 让果农随手拍照上传病虫害 ，AI 自动识别叶片脉络细微病变，90%以上的准确率，比肉眼辨认还靠谱。实验室里，专家团队用算法校准模型，把几十年经验变成代码，让 AI 越来越懂柠檬。最牛的是，每天清晨 AI 会自动给每位果农推送一条个性化农事处方，什么时候该施肥，施多少，哪块地该浇水，叫几声，红蜘蛛要来了，赶紧防，全写得明明白白。效果呢？4个数字说话。这个模型还入选了全国智慧农业典型案例汇编，给全国特色作物种植打了个样。从汗水种田到数据种田， AI 让种地更聪明，让农民更省心。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数据，自己的技术，这才是中国农业的未来。
0: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从靠天吃饭到靠智能管理，而单产的提升也直观印证了数字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的强大效能。微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频率比较高，比如说吃饭、点菜、停车、缴费、刷卡、买单等等，都有可能用得上。这一不留神就会关联很多小程序。那么你的微信授权了多少不明的应用和小程序呢？下面教您一招自查，隔绝不必要的信息泄露。
2: 你的微信到底授权了多少不明应用和小程序？今天就教你一招自查，隔绝不必要的信息泄露。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我设置，找到个人信息与权限，选择授权管理，所有授权的应用都会显示在这里，发生陌生或不常使用的立即解除授权。如果是小程序，首先点击发现，打开小程序，右上角个人中心，选择小程序中的个人信息与权限，点开陌生或不常使用的小程序，关闭页面里所有获取个人信息的选项，就完成了。
0: 建议大家每过一段时间呢，就自查一次授权列表，及时清理冗余权限。如果发现授权之后收到大量的骚扰信息和陌生来电，就应该立即解除授权，并且修改微信登录密码，必要的时间向警方报备。记得呢，也要提醒家里的长辈们啊，隐私安全大意不得。好，继续来看新闻。当老手艺遇见年轻人会变得有多潮呢？22岁的林延竹是目前山东省最年轻的胶东花饽饽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着姥姥母亲学做花饽饽。起初呢，他觉得传统花饽饽看起来有点土里土气，直到看到许多大学生跟着母亲学习，他才意识到在这块小小的面团里藏着非遗的未来，也藏着年轻人的担当。从此呢，他开始疯狂改造胶东花饽饽，从研发出预制拌粉到用天然果蔬粉上色，大胆改善花饽饽口感和色泽，再到用现代科技延长保质期，他的胶东花饽饽既保留了吉祥寓意，又成为了年轻人愿意晒乐意用的时尚单品。
3: 你看，像别的小朋友，他们都是玩泥巴长大的，而我是真的捏着面团长大的。

0: 从我记事儿的时候，我的姥姥还有我的母亲，他们都这样在案板面前坐着揉面呀、捏花啊。当时我就觉着挺好玩的，然后我就在旁边有模有样的学起来，做一些这些小玩意儿，稀奇古怪的啥都有。
1: 一团白面在掌心揉搓、盘捏、剪刻，变成寓意吉祥的面鱼、葫芦、虎头。
2: 你像我们平时做的鱼呀、葫芦啊、桃子呀，它就是有美好的寓意。

0: 你的。
1: 胶东匠人守着案板蒸笼，把揉面塑花的手艺与美好期许代代相传，交给后辈。一刀一刻都是上辈人留下的范本，林岩竹利用 3D 打印技术创新开发简易模具。
2: 我发现传统花饽饽的工序它非常的繁琐，有很多想尝试的同学都望而却步。
1: 经过无数次的配比调试，林岩竹终于研发出了花饽饽的预制拌粉。
2: 胶东花饽饽这个老手艺不能只躺在展览柜里，也得让普通人能玩得起来。我还使用了天然果蔬给面粉上色，并且创新地加入了椰子油。我发现加入椰子油以后，蒸好的饽饽不容易开裂，并且表皮有光泽。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花饽饽版的冰墩墩，还上了微博热搜。高阁的旧物，非遗展会呢也不应该是简单的一场作品展示活动，那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化交流活动吧。我想把现代食品科技用到传统技艺里，目前还正在探索延长花饽饽保质期的方法，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加长远。准备了2天可以卖掉的花饽饽，结果第一天上午就全部卖空了，真没想到它能这么受欢迎。
1: 2026年1月，林岩竹入选市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名单，成为全省最年轻的胶东花饽饽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他还是学校青年之声宣讲团成员。
2: 传统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年轻人的使命就是要用创新的方法让大家都喜欢它。
3: 在这块小小的面团里，它既藏着非遗的未来，也藏着我们年轻人的担当。我要让胶东花饽饽的香气飘得更远更久。
4: 没有固步自封，没有畏惧改变，00后的林岩竹用一腔热爱和满满创意，让百年花饽饽拥抱新潮。孩子的想象力是丰富多彩的。近日呢，河南郑州的傅女士就被女儿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打动了。孩子在客厅用一节一节的蚊香创作出各种趣味简笔画，蚊香天然的弯曲线条刚好适配花朵、小动物、云朵等图案轮廓，孩子自由组合，于是一件件童趣十足的作品就新鲜出炉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创造力都藏在了生活的点点滴滴里，简单又美好。策马驰骋、引弓射箭，这可不是影视剧里才有的场景啊。7月26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太普寺骑站的比赛现场，一名7岁小女孩策马向前，从容射箭，尽显飒爽英姿，可谓惊艳全场。

小小棋手身手不凡，这娴熟动作的背后少不了日复一日的练习，传统棋社文化在少年一代身上得以传承，期待更多的孩子去感受马背上运动的独特魅力。清甜脆嫩，解暑又解腻，这莲子绝对是夏日专属小零食，不过很多人

吃莲子都是剥壳去芯儿，直接一口吃掉，从来不会特意剥开细看。但是只要你细心动手试一试，竖切、横切完全是两种模样。

0: 您看啊，这个竖看是发芽的芽，横切是毛芽的芽，这终于知道了它为什么偏偏叫莲子了。下次呢再买莲蓬吃，不妨亲手切开一颗看看，解锁这份藏在荷塘里的小美好。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24小时不打烊的极致闷热感，让每一次出门都变成了一场巨大的考验。由于副热带高压为海洋性高压系统，且低空不断有季风气流北上，导致大气高温高湿。那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34到37度之间，局部地区甚至会超过37度。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淮北晴，36到27度；亳州多云转晴，36到27度；宿州晴，36到26度；蚌埠晴，35到26度；阜阳晴，36到27度。淮南晴，35到26度；滁州晴，35到26度；六安晴，35到25度；马鞍山晴，35到26度；芜湖晴，35到27度；宣城晴，35到25度。铜陵晴，34到26度；池州晴，34到25度；安庆晴，34到25度；黄山市晴，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1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30到22度。凤阳廊下米谷晴，34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晴，35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5到26度；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那您保重身体。

0: 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1: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2: 技术精湛，
1: 再
2: 多一分关切。
3: 哎，刘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4: 家里电箱坏了。
3: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4: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5: 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亲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走访慰问驻军某部时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与行业精英力量，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成果丰硕。搭建交流桥梁，凝聚行业发展合力。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为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持续高温，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保障城市运行。各地爱心驿站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0: 以下是详细报道。81建军节即将到来，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梁延顺来到驻军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党委向驻皖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广大退役军人

0: 人致以节日问候，向他们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1: 梁延顺来到部队营区，先后走进荣誉室、训练场等，查看图文资料，观看视频影像，了解部队光辉历程、建设成就、练兵备战、官兵生活等情况，并与战士们亲切交谈。他说，长期以来，驻皖部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作风，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应急抢险、乡村振兴、国防教育、助学兴教等方面积极作为，用行动诠释了军地一家、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安徽人民铭记在心，充满敬意。走访慰问中，梁延顺强调，安徽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服务保障驻皖部队心无旁骛备战，广大官兵安心舒心服役，以昂扬姿态朝着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前进，我们责无旁贷。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倾心竭力当好驻皖部队建设发展的后勤部长，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家属就业、子女就学、老人就医等问题，扎实做好退役安置、就业创业、抚恤优待等工作，广泛开展双拥共建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助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省党政军领导单向前、王金良、范富忠参加。按照省委安排，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明波、省政府副省长范富忠、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分别深入驻皖部队看望慰问广大官兵。
2: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3次主席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3: 张希明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起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三农工作、科技创新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心组织好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等各项履职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通过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可行建议，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把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按照全省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重点难点，务实建言献策，助力全省奋力往前赶，取得更大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精神，审议通过省政协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
2: 7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声明率调研组一行到安徽调研审查逮捕工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文娟参加调研。
0: 正在安徽举行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汇聚全国优质创业资源、顶尖创新项目与行业精英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各赛道奖项全部揭晓，系列资源对接、产业交流活动达成丰硕成果。
1: 今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完成各项比赛，包括大尺寸金刚石研发生产与应用在内的25个参赛项目，分获科技成果加创业等5个赛道1等奖。其中，安徽选手带来的

0: 磁约束核变堆中子与辐射光谱精密诊断系统项目获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一等奖，另有16个省内参赛项目分获大赛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1: 这次能够拿一等奖，我们团队非常振奋。我们项目聚焦可控核聚变这一能源清洁的方向，接下来我们会扎根合肥，推动可控核聚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这次我们带来的项目是大尺寸高品质激光晶体生长及产业化，很荣幸在这次比赛中我们拿到了青年创新组的二等奖。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整个项目的落地，已经与满山市政府签订了落地的转化协议。
0: 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自年初启动以来，累计有6.7万户的创业项目，数十万创业者报名参赛，最终594个项目入围全国选拔赛。大赛聚焦推进创业模式引领，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同步举办优质项目融资、创业导师辅导会、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近10场特色活动。
3: 这一次参赛项目科技含量高，第二呢就是这个创新含量高，第三个呢叫含质量高，绝大部分项目都已经充分地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工具。最后呢，我把它总结为叫含爱量高。很多项目啊都是返乡创业，用大爱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致富。
4: 还举办了多场的专题化的活动，包括创业模式的分享会，包括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宣传会，就是在助力着创业者们用一个更坚实的一个脚步来走好他创业的每一步。
0: 本届大赛专门设置了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等主题展区，汇聚了一批创新项目和32个晋级全国赛的代表性优秀项目。
5: 我现在是在创业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的展览展示区，眼前这套临近造物平台来自中国科大，平台自研机器化学家，研发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100倍，搭建起全球领先的化学材料数据库。目前呢，这个系统的多项核心技术成功产业化，覆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绿色农药等领域。
6: 这块的这个展区主要是我们基于临近造物平台进行的一些产出，我们挑了一些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一个布展。临近造物这个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机器化学家让它自动化的去合成去做去尝试。
0: 安徽特色成果展区不仅集中展示了创业安徽建设、挽工徽匠技能培养等工作成果，还全面展现安徽就业创业培训、创业带动就业的生动实践。
7: 我们从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聚焦在这个 AI 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上面的，安徽省就在大力推动我们发展。通过这次大赛，我们就希望说同行业的这些伙伴吧，去共同的推动我们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
5: 借助创意未来这场活动，我们既能对接到优质的资本，也能链接到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打响品牌。
0: 聚焦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一核心主题，本届大赛配套出台了多层次奖励扶持举措，优质项目统一纳入项目库，给予常态化跟踪扶持，并对优秀创业项目、创业主体给予专项奖励。
8: 大赛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这个聚集在安徽，聚集在合肥，让更多的人才能够了解当地的乃至全国科创的生态和营商环境，这样的话可以聚集这些资金、创投还有这个产业链的这些资源，全方面的赋能科创的发展的前景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9: 八一建军节前夕，一场特殊的协信入校仪式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举行。今年学校共有30名优秀学子被军队院校录取。7月30号上午，野寨中学警中讲堂内庄重热烈，青春激昂，被军校录取的学生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获颁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接受了一场深刻的国防教育和精神洗礼。
10: 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9: 始建于1943年的野寨中学是全国唯一一所因龄建校、以校护龄的中学，伟大抗战精神浸润校园80余载，在一代代学子心中播下重文尚武的种子。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并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三年来，野寨中学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总书记回信

0: 精神作为第一思政课，进一步强化国防特色育人体系和内容，与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开设国防科技育婴班。今年首届育婴班有十名同学圆梦军校。
1: 高中三年，习主席的回信精神一直深深激励着我。进入军校后，我一定筑牢忠诚品格，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作风，早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2: 国防科技育婴班不仅是一个教学班级，更是学校国防铸魂教育的育人探索。这份成绩是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最生动的答卷。
0: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4年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25年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今年7月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前山野寨抗战英灵纪念园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3: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我们几十年来红色育人成绩的最高肯定。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深挖校内抗战红色资源，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的优秀人才，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力量。
4: 7月30号，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暨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活动在合肥举行。本次行业盛会也将为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5: 这里是安徽百溪城，正在我身后举行的是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现场将揭晓网络小说、IP 影响、海外传播、新人等四大榜单，集中展现网络文学行业创作新风向。
6: 此次上榜作品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影视、动漫、游戏等 IP 改编成果丰硕，其中《触龙》《逐日而生》《六姊妹》三部安徽籍网络作家的作品登上榜单。
7: 影响力的一个榜单，它也是对我们这些作者创作作品的一种认可，然后我们也可以借此把我们的作品呢更多的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渠道啊，更多的一些方向能够看见我们的作品。
8: 我的历史创作都是根植于我们安徽本土的历史文化，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的深度内容发掘方向。
6: 本次论坛期间还举办了2026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以及多场分论坛。在网络文学产业及传播论坛上，全国头部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省内产业代表围绕 AI 短剧创作、网文游戏 IP 开发等赛道展开交流，碰撞产业融合新思路。
9: 我们希望结合好自身的内容创作优势和技术优势，依托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创新创造氛围，讲好安徽故事，助力安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近年来，安徽网络文学发展势头强劲，在全国处于靠前位次。全省有超6.5万名晚级签约网文作家，人才储备扎实，创作实力雄厚。网络文学已成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文旅行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此次落地合肥的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安徽省作家协会紫云山网络文学 IP 转化中心、墨滩网络文学营地，也将助力安徽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10: 安徽它的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深厚，在网络文学产业全链路上，政府非常的给力，提供了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作者在这样的土壤下，一定会出更多的爆款的作品。
4: 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池州专场。池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市经济总量跨上新台阶，年均增长6.7%，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十四五末达到1225亿元，形成一个千亿、三个300亿产业集群，规上工业营收进入全省前十，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8%。全市进出口总额是十三五末的2.4倍，生态质量指数连续5年稳居一类，创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启航155，池州市将推动实现在全省总量上台阶、增速争先进、人均冲上游、单打拼冠军的目标。
11: 历省通过5年的努力 ，GDP 年均增长6%左右，人均 GDP 历省突破12万元。

0: 区域创新指数进入全省前列，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五年翻番，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
1: 面向十五五，池州市将继续围绕创新驱动，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创优营商环境，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保护修复，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江城市，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工作，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池州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7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宿州专场。宿州市在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市综合实力逐步提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规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分别增长5.9%、5.5%。2025年，全市重点产业规模突破3400亿元，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从13.1%提升至22.6%，经营主体总量增量均居全省第四位，粮食总产22连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数量稳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0: 我们在编制“十五五”规划的时候，制定了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往前赶，我们县区园区的综合实力在省内往前赶的目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稳步提高，人均 GDP 与全省的差距相对缩小，持续打造一城两区三基地。
1: 面向十五五，宿州市将围绕打造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新兴中型城市，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的目标，持续推动跨省交界地区协同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创新之城，积极融入皖北四大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打造区域重要的产业基地，大力推进墩半田建设、种业振兴行动，高水平建设皖北大粮仓，聚力发展科技农业，探索发展低空物流，培育建设现代智慧物流产业集群，培育招引一批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果蔬业等高附加值农业，在皖北全面振兴中稳步实现提质提速发展。7月3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合肥市专场。发布会上，合肥市介绍说，在“十四五”期间，合肥经济总量跨越4000亿台阶，去年达到1.42万亿元，常住人口超1000万，成为全国第16座万亿经济、千万人口的双万城市。全社会研发强度达4.11%，跻身全球科创城市第12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8%，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60%，中心城区面积超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净增63.5万人，城镇化率达86.4%，迈入特大城市行列。面向十五五，合肥将落实省委三个往前赶，加快打造创新的天地、养人的地方、最好的名片。
2: 我们将坚持科技打头阵，在全面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保障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的基础上，着力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这篇大文章，全力营造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持续打响创享合肥服务品牌，加快把创新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盛世。
1: 下好创新先手棋，十五五期间，合肥市将始终把发展崭新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构建654X 现代化产业格局，力争到十五五末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形成两个产值6000亿级、两个2000亿级、三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合肥还将聚焦都市圈要素市场化、科创金融、国资国企等领域深化改革，深入实施自贸

0: 园区提升战略等，奋力推动改革开放向深攻坚，开展新一轮巢湖综合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绿色生态向美蝶变，聚焦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服务，系统实施居民增收、教育提质等民生工程，推动民生保障向优提质，奋力实现综合实力向上攀登。
1: 连日来，安徽多地持续高温，广大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在热浪中保障城市平稳运行。与此同时，各地的爱心驿站也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丝丝清凉。
2: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公交车设备负荷增加，故障风险也随之上升。在亳州公交集团汽修南厂，维修人员李小伟钻进1.3米深的维修地沟，为营运公交车细致开展安全体检。地沟作业空间狭小，再加上车辆驱动电机持续散发热量，作业环境闷热，如同蒸笼。
3: 在下边坚守一会儿，身上衣服就湿透了，确实热，但是再热再累，咱也要认真完成检修工作，排除隐患，尽快使车辆恢复运营。
2: 城市空气安全同样经受高温考验，在淮北市烈山区南部新城高中压调压窖更换施工现场，调压工刘斌和工友们正在对老化的汇管部件进行更换作业，待更换的汇管部件最重可达700多斤，单件更换就要耗费近3个小时，作业空间被烈日炙烤，铁皮外壳不断积蓄热量，工人们身着长袖阻燃防护服，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4: 今天外边30多度的天，铁皮随着高温一点点升高，它就是站着不动，一身汗，感觉就相当于大夏天的在外边蒸个桑拿嘛。
5: 我们多辛苦一点，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2: 烈日当空，快递骑手穿梭奔走，保障市民日常物资配送。上午9点，在阜阳这家快递企业的分拣网点，快递员夏磊已经连续忙碌3个多小时。他负责的片区覆盖多个居民小区和300多家商铺，日均派送包裹近200件。高温带动冷饮、生鲜、防暑用品等网购需求上涨，他的派送量比平日增加了近30%。
6: 早上6点多出门，晚上8点多才能收工。最热的时候，头盔摘下来能倒出水。公司也挺关心我们的，发了户型蒸汽水、清凉油，还有降温补贴，让我们心里也感到挺暖的。
2: 户外劳动者挥汗如雨，坚守一线。安徽各地工会驿站同步开启夏日防暑服务。宿州市永桥区200多家工会驿站全面升级清凉服务，延长开放时间，保障空调饮水全天候供应，增设应急休息区与防暑物资角，把清凉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
7: 紧盯户外劳动者分布变化和需求升级，不断优化布局，完善功能，让每一位在烈日下奔波的劳动者都能够感受到组织的贴心守护与城市的温暖关怀。
2: 高温仍在继续，坚守从未停歇。一份份脚踏实地的付出，一处处暖心周到的服务，共同筑起盛夏里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1: 8月5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多阵雨或雷雨，全省气温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至37摄氏度。
0: 7月30号，检察日报整版刊发从本土文脉解锁纷争和解之道，安徽深耕温暖控身品牌，赋能矛盾源头治理。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在合肥科学岛上，有这样一支主要由青年党员组成的科研攻关团队，他们性格迥异，却因一个名字聚合。
1: 葛廷穗先生，我们固体所就是他一手创建的，他也开创了国际金属内耗研究领域。以他来命名我们这支突击队，就是希望把为国家修学搞科研这句话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如今这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党员攻关突击队，正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足迹，在科技现代化的征途上书写奋斗答卷。
2: 每个人研究的领域不一样，但方向是一致的。青年党员科研工作者把科研工作和国家发展中的某些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这支特殊的队伍，看他们如何在极限处寻找突破。
3: 你们最近做的这几种材料效果怎么样？
4: 都不是特别理想。
3: 我先用计算帮你们初步判断一下。
4: 好的。
0: 实验室里，柳俊先和团队成员正在攻关的是氯氢产业化核心技术。这个方向被视为新能源领域未来产业的制高点之一。带着最新实验需求，柳俊先回到电脑前设计相应的计算模拟方案。
2: 我们通过计算模拟可以去判断哪些结构更有可能表现出比较好的反应活性。
0: 90后青年党员柳俊先从事的是材料化学领域的理论模拟研究。今年年初，他辞去国外高校的工作，回到国内，加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2: 我的计算背景在这里能够和平台实验优势啊、算力资源